0: 做咧无数工坊，咁就专门系可以将呢啲数据咧就加工成为有用嘅工具同埋一啲解决嘅方案嘅。咁啊，一阵我哋咧就同大家解释下咩叫无数工坊啊！因为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我哋请嚟咧就一啲行家、专家同埋政府部门咧，咁一齐嚟倾下。包括有佛山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嘅总工程师王伟啦，王总早晨啊！
1: 各位听众早晨，
0: 亦都有咧就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嘅数据管理科嘅科长郑鹏珠嘅，系郑科早晨啊！
2: 各位听众早晨，
0: 亦都有佛山市数据开发有限公司嘅技术总监李建成啊，李总早晨。
3: 好，各位市民大家早晨。
0: 亦有呢就是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数字金融部的总经理廖小勇的。廖总早晨。
4: 哎，各位观众早晨。
0: 讲返话即是这个无数工坊，首先个字呢，无呢就是无形个无数，就反正是数学个数啦。王总，不如你详细具体啲帮大家将呢两个字拆开再加埋工坊，咁系点解呀？
2: 咁大家简单先从字面上理解啦。咁我哋而家日常用嘅好多呢种 AI 嘅应用呢，其实佢都系背后无形喺度服务。咁无形嘅服务过程中呢，佢需要数据嘅支撑。咁但最终要打造成一个产品服务到大家，中间其实系有好多工作嘅过程嘅。咁为咗令到大家能够方便咁开发呢一个无形同数据产品，我哋就一个工坊俾大家做嘢。咁所以集合起上嚟，佢就系一个无形数据同建设嘅一个统筹嘅系统啦。
0: 哦，咁其实就字面理解就都叫做三为一系嘛，三为一体啊。佢而家系点样咧？系即系一个平台咧，一个实体嘅一间乜嘢空间咧？定系一个咩嘅概念咧？咁样啊？
2: 我哋其实系有线上同线下两个空间嘅。
0: 嗯。
2: 咁喺线上咧，其实佢就体现嘅系一个汇聚咗我哋全市嘅公共数据，咁供我哋嘅呢啲开发公司，就好似我哋嘅今日过嚟嘅数据开发公司啊，亦都包括好似我哋银行啊呢啲需求去打造数据嘅企业过嚟喺我哋上面去开发数据产品。咁由于公共数据佢对安全性有比较高嘅要求，咁所以呢好多时呢个开发数据产品嘅时候，如果接触到一啲比较强嘅安全要求数据嘅时候，我哋要求到线下嚟。咁所以我哋亦都有一个线下嘅空间，供我哋呢啲开发嘅厂商到我哋嗰度现场去睇数据、用数据，同埋最终开发出佢哋想要嘅产品。
0: 嗯，
2: 所以系分两部分嘅。
0: 哦，咁啊，讲翻话而家呢个叫做无数工坊咧，即系其实系我哋对于呢啲数据应用发展到一定阶段嘅时候，希望做嘅嘢咧，亦或系一个乜嘢背景之下要推嘅一样工作咧？
2: 我理解咧，其实系呢个发展系而家系内因同外因都已经到咗一个水到渠成嘅阶段。咁首先从外因上嚟讲，就整个国家嘅数据要素嘅呢个发展环境，国家佢无论从公共数据、产业数据各方面嘅政策条件，都已经非常之清晰咁去推动全国去推动呢个数据要素嘅发展嘅。包括出咗公共数据嘅资源管理实施嘅细则啊，亦都包括我哋省入边出咗公共数据资源授权管理运营办法咁等等，一系列啲政策系推动住全国一起去做呢个公共数据嘅呢个产品嘅。咁从我哋佛山本地嘅需求嚟睇，其实我哋已经经过两三年嘅一个培育时间，有好多企业已经向我哋提出呢啲公共数据能够服务于佢哋嘅生产同经营嘅过程㗎啦。咁所以其实系内因同外因一相结合，我哋呢个无数工坊就催生咗一个咁样水到渠成嘅过程啦。
0: 喂，而家讲 AI 咁呢單嘢做起上嚟係算係係咪会简单啲，或者因为因应 AI 最又要继续要做呢样嘢呢？
2: 咁呢度可能就要解释一下 AI 同数据嘅关系。因为大家都理解佢有关系，但大多数人对呢件事唔会特别清晰。咁其实呢，所有嘅模型佢係要好似我哋教細路仔咁教到佢識做某样嘢嘅。咁呢个过程呢，数据其实起到嘅就一个类似教科书说明书嘅作用。咁呢个模型产生出嚟之前，我哋公共数据好，或者我哋产业嘅数据好，要先整理出嚟变成一套合格嘅教程，就是我哋俗称嘅高质量数据集。咁呢个数据集俾到模型去学习训练，慢慢佢就具备咗呢一方面嘅技能，最终佢变成一个产品之后，先能够去服务于我哋嘅企业或者我哋嘅群众。咁呢个就模型同数据嘅关系。
0: 咁关键即係到咗而家呢个阶段嘅话呢，咁都要 为呢个模型咧嗰、那个更加成型咧，就提供多啲数据俾佢学习。但系有样嘢，我因为刚提到过咧，就而家好多政府部门呢啲数据，无论系

0: 咩行政管理啊、公共服務啊，或者咩審批監管啊，類似呢啲咁樣。因為有啲可能都叫做敏感啲嘅喎，咁而家俾佢學習喎，咁呢單嘢會唔會有啲咩安全問題咧？或者係阿鄭科啊，咁呢個問題你哋點睇嘅？
1: 其實咧，呢個都係我哋喺同政府部門之間溝通，佢哋最大嘅顧慮數據安全。但係咧，其實從上位法到我哋自己地方，我哋都有一套比較相對比較成熟嘅嗰個做法啦。咁咧前期咧，我哋自己局喺推進我哋公共數據授權運營嘅過程中，都印發咗我哋佛山市嘅分類分級嘅指南。對呢啲數據嘅分類分級有一個明確嘅指引，同時我哋都組織咗全市第一批數據溯源部門開展咗呢個分類分級嘅試點，明確佢嘅嗰個級別同埋權限對應翻我哋要上嘅嗰個保護設施，所以喺呢一塊咧。有一個比較相對比較好嘅做法，都可以已經係可以將呢個目錄攞出嚟，放入我哋工方嗰度開展對外提供服務噶啦。
0: 哦，其實嗰個分類分級咧，或者即係問多句咧、就是，就係即係佢會點分咧？咁以個人嘅隱私嘅啲數據咁樣，咁呢個就算係。算是一个乜嘢级数嘅数据，咁同埋真正系咪话可以俾到啲模型点样学习嘅时候，咁样咁即使系个人隐私嘅某啲信息，边啲可以公开，边啲可以唔公开咁样咧吓？
2: 呢块我嚟回答一下啦。咁其实我哋数据喺使用过程中，用家对我哋有几种层次嘅需求。第一种咧就系类似统计数字咁嘅需求，即系统计呢个区域嘅人嘅平均工资啊。佢都係一種數據嘅需求，咁呢種其實就同我哋個人隱私就冇太直接嘅關係啦。咁啊，第二類咧，佢就需要一啲匿名性嘅信息。咁匿名性嘅信息，舉個例子咧，就即係話我哋佛山某個某種病、某種特別嘅病，佢呢種病大概有幾多日有幾多患者？呢啲患者佢係乜嘢嘅年齡、乜嘢嘅性別咁樣？咁但佢唔需要知道呢個人係邊個，佢只要知道係呢個信息，咁所以呢度匿名化信息。呢兩類呢其實就一般嚟講，我哋認為經過匿名化之後呢，處理之後呢，就其實同個人隱私就已經係脫咗敏㗎啦。咁第三類呢，其實佢就比較埋牙你講嘅，會涉及到個人隱私嗰部分啦。咁呢部分呢，其實大多數我按照我啲要求，基本上原則係要經過本人授權。舉個例子啦，即係大家都去銀行貸款，今日廖總都過咗嚟。咁我哋去銀行貸款嘅時候，我哋都提供大量嘅個人信息俾銀行嘅。咁以前可能我哋提供俾銀行嘅時候咧，係我自己去攞住個身份證，攞住個户口簿去對住打呢啲證明翻嚟，再提交俾銀行。但係而家咧係政府經過你本人授權之後，再將你本人嘅呢個信息經過篩選同判別，俾一個信號俾銀行，話俾銀行聽呢個人符唔符合你嘅條件。但係我哋原始嘅數據係唔會俾佢嘅。佢只能夠攞到一個信息，就係黃總呢個人，佢貸款大概呢度邊個金額係俾幾多比例比較合適，佢只會攞到一個咁嘅數字，原始嘅同埋涉及隱私數據係唔會俾佢，而且一定會經過本人嘅授權。呢個就係對個人隱私呢個數據保護嘅幾個階段。咁當然如果再強隱私嗰部分，基本上我哋就唔會再俾噶啦。即係涉及到一啲生物識別信息、指紋啊。面容啊，呢啲我哋就肯定唔会俾出去嘅。
0: 咁当然吓，即系刚才如果听你咁讲嘅话咧，又我觉得都好喎、即系如果以政府帮我哋管理到我哋嘅资料，提供俾要用得着嘅单位咁样，咁真系唔需要我啲嘢到处流行呢、這个即系对我哋自己嗰个个人信息嗰个保护咧，反而我觉得系会有帮助当然而家我哋咧就话做嗰个公共数据类似呢啲咁样嘅做法嘅话咧，好似仲要搞一个登记喎，系嘛？呢个登记又系一个点样嘅方式啊？
1: 其实咧呢、這个登记就类似于我哋即系做资源，你首先要有知道自己有咩资源，要登记咗喺我哋登记平台嗰度进行咗登记咗，先可以对外提供服务。呢、這个其实都系国家喺。对数据资源开发的第一个步骤，他当时印发的第一个方案就是公共数据资源的登记办法，这个其实就跟国家到省都是按翻先登记先做梳理再登记再开发利用，所以呢我们现在佛山其实都是在按照省和 国家和省的要求，先对我们政府部门第一批资源目录先在省和国家的平台那里相应进行登记，再对外提供服务。
0: 登记可唔可以咁理解，就系等于系喂有啲咩嘢咁样，咁我先系叫做做咗个条目咁样咁系嘛？

0: 意思
1: 做一个目录出嚟
0: 啊，冇错，做一个条目，咁以后就即系佢归类归喺边度啊，或者讲以后点样用，或者最呢个数据要点样进行一啲安全保障嘅评估啊，咁样咁佢就可以、即系容易查得到，系嘛？
1: 系哦，佢因为国家同省都有统一嘅登记平台，都系对外提供服务噶啦。
0: 啊，咁当然喺呢个登记平台嘅登记方式咧，即系我刚才就系一个我自己嘅理解啫。咁实际上边就即系你哋如果系做呢样嘢，嗰个登记就。有冇啲點樣叫準則啊？嚇、啊，即係一個咩方式咧、啊？嚇，
1: 其實我哋即係按翻個要求咧，主要都係有四個原則啦。
0: 嗯、
1: 一個係依法依規，呢、這個係最基本嘅啦。依法依規咧，其實佢都係要按照個登記管理辦法對數據嘅敏感程度進行分級管理對所有嘅合規嘅公共數據都明確。只要你要攞出嚟授權運營嘅話，你都必須要進行登記。第二個咧。其實呢一個仲有一個核心嘅嗰個點就係、之所以我哋要進行嗰個全面嘅登記，就係因為我哋依家都未清楚我哋究竟有幾多可以攞出嚟登記嘅資源，攞出嚟運營嘅資源，所以呢個登記都係因應翻我哋要摸清楚我哋前市嘅政務數據資源嘅家底每個部門嘅數據歸屬啊、使用範圍啊，同埋過去解即係我哋過去數據講唔清來源啊、權責分不清。呢種問題，跟住咧，第二個都係為咗俾我哋無數工坊嘅數據合規流通進行一個鋪路。只有將呢個數據資源進行咗登記，納入咗我哋授權目錄，先會有後續嘅交易啊，同埋提供俾模型開發需求啊呢啲步驟啦。當然我哋前期都其實都確立咗我哋佛山市嘅數據資源中心作為我哋全市嘅嗰個官方嘅登記主體。都因應翻國家同省嘅統一要求，喺我哋國家同省嘅平台嗰度，目前為止都已經登記咗超過500多条嘅數據資源目錄噶啦。
0: 好啦，或者我哋可以去廣告轉頭翻嚟繼續傾。
2: 196年酿酒歷史，傳承了清與醇的奧秘，玉潔冰清，清雅純淨，石灣玉冰燒，微黃纯良够年份。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早晨，从946出发，
0: 咁成日都话咧就数据数据，咁啊关键咧就啲数据啊攞出嚟之后，点样用，或者讲点样合规啊咁去使用咧？咁今日咧就我哋同大家介绍吓，咁啊我哋都市里边有一个搞紧叫做无数工坊一个咁样嘅数据嘅归集嘅方式，希望咧都能够将呢个数据咧。喺使用嗰方面咧，能够打通嗰个唔同嘅环节，亦都起到一个咧就系安全，特别系对于大家比较重视嘅隐私嘅保护吓。咁啊，用起上嚟嘅时候咧，就唔会透露到大家嘅隐私。咁但系关键而家我哋佛山真系点样管好各个部门佢哋嘅数据供给啊，或者做好啲数据嘅共享，而两边大家真系对接数据嘅过程里边咧，有啲咩真系已经落咗地嘅咧咁样吓。咁啊，或者。政数局方面你哋帮大家再介绍下吓，而家嗰个进展系点样先？
8: 咁啊，其实我相信每位市民都好关心嘅系 無數工科上線之後，對我哋特別係每個市民切身嘅服務方面，會唔會有一啲幫助？咁其實咧，我哋喺數據產品上線之後咧，喺好多個場景入邊，其實已經體現到呢一點噶啦。例如話，我哋以前去銀行做一啲貸款嘅時候，本身我哋要提供大量資料嚟佐證我個財產情況啦、我健康情況啊各方面。咁而家咧，銀行同我哋政府喺無數工方一齊開發咗，好似金絲快貸啊，我哋佛山嘅相關啲商業銀行貸款啊，都可以通過唔使提交材料嘅方式，就直接能夠用信用貸款嚟獲取大家貸款。咁包括好似保險公司，我哋而家有佛山嘅醫院已經將醫療嘅同醫保嘅數據咧，通過本人授權嘅方式，亦都能夠保險公司直接查詢。咁樣保險公司咧就唔使再大家去報保險嘅時候攞住一大堆票據去到個保險公司嗰度、再嚟核你，你究竟報銷咗幾多啊？未報幾多啊？或者以前有冇啲騙保嘅情況啊？咁呢啲而家其實佢通過一條線就搞掂曬。咁以前大家仲要請假，可能去醫院打張單咁樣，而家就唔需要啦。咁其實呢啲場景入面一方面固然係呢啲開發公司或者我哋嘅數據公司減輕咗成本，提高效率，更重要嘅我哋睇中嘅就係為我哋嘅市民嘅呢啲日常生活提供更多嘅便利。呢個係我哋打造比較呢、這個典型嘅一啲便民嘅應用場景。咁而家其實我哋全市呢個公共數據嘅產品已經超過100個啦，喺各行各業既有服務於我哋呢啲企業嘅，亦都有服務於我哋市民嘅。咁我哋都希望喺未來嘅推動，會有更多嘅企業加入到我哋無數工方，一齊去開發一啲更多便民嘅產品。
0: 咁關鍵而家我哋咧就可能圍繞住而家呢項工作嘅推進，包括咧配合，包括即係政務數據共享條例啊呢啲咁樣嘅實施嘅話咧，即係做咗啲咩嘢？咁同埋呢套體系佢可以點樣賦能翻我哋呢個無數工方，可以有更多嘅嗰個數據產品啦、或者落地嘅場景咧？
1: 因為其實咧，政務數據共享條例應該係去年嘅8月正式施行。其實呢一個係俾我哋提供咗個好大嘅上位法嘅支撐。因為從早期我哋推動各部門喺政務數據共享方面咧，其實缺乏嘅揸手係比較少嘅。頭先講到，其實我哋前期都係通過信息化項目管理呢啲方式去推動倒逼各個部門去做好個政務數據嘅共享。但係依家政務數據共享條例出咗嚟之後，就明確規定有邊啲係一定要共享，有邊啲係有條件，有邊啲係無條件。呢一度已經設定咗明確嘅規定，所以呢一度咧就有一個上位法嘅支撐，可以俾我哋去推動各部門去做好呢個政務數據共享工作。跟住咧，為咗將呢個政務數據共享條例可以更好嘅落地，我哋其實從去年嘅8月開始就一直組織呢啲條例嘅宣貫啊，同埋組織專題嘅講座，同市區兩級都開展過相關嘅培訓。同時咧，我哋都會定期開展嗰個圍繞條例可能存在嘅嗰個共享不及時啊，或者篇目不及時等問題，開展對各部門嘅嗰個執法檢查，即係類似執法檢查咁嘅方式，去定期通報各單位喺共享數據方面存在嘅問題，倒逼各單位按照條例嘅要求做好相關嘅共享工作。咁跟住呢個體系點樣可以賦能到我哋無數工房？其實因為無數工房嘅數據嘅來源主要都係我哋公共數據，只要我哋將前端嘅政務數據共享揸好咗，其實佢後端嘅嗰個無數工房嘅數嘅來源就會可以較好嘅支撐我哋進行模型嘅開發。
0: 咁正淑國啊，黃總，剛才其實你提到過嘅，我哋有一啲數據嗰方面，不如保險啊，剛才提到過啦，即係嗰種嘅打通咧，其實係佢一種本身嘅作用，抑或其實已經而家落到地嘅一啲產品嘅效果咧，即係有冇啲更加具體化嘅產品俾大家去理解而家呢個做法嗰個效果係點樣啊？
8: 呢、這個其實剛才講嘅嗰幾個場景，其實日常大家只要打開對應嘅 APP 就用到啦，就好似我哋佛山農商行嘅金絲快貸啊咁樣。雖然大家上網嘅時候睇到嘅係只係一個貸款入口，可能同以前嘅銀行嘅貸款入口冇乜區別，但係背後嘅整套服務就已經同我哋連通咗噶啦。咁所以其實市民可能已經喺度用緊，但只不過唔知道背後用嘅係我哋嘅數據產品而已。
0: 因為即係講翻話呢個無數工方咧， 啟用抑或係而家叫做落成定點樣啦嚇？即係時間都唔算話應該好長啫。咁所以就話究竟而家究竟有幾多落到地咧？咁樣我哋以一個咩時間節點嚟去理解而家嗰個做法去到咩階段咧？咁
8: 我哋當時有提到一個即係。

0: 胸部拍出来的片啊，他们通过这样东西去训练他们专门识别胸片的模型。咁以后呢，我哋医生呢做诊断嘅时候呢，亦都可以用呢个模型嚟辅助返嚟做一个提高佢哋呢个判断嘅效率同埋准确度。咁呢一啲其实呢，就因为数据产品出到嚟之后，佢往往係融入于我哋每一个应用入面，但佢唔係一个独立嘅应用出口。咁所以呢，大家可能日常会用到，但係呢唔一定会感知得到，大概係咁嘅情况。
1: 不妨幫大家亦都睇睇嗰個真係上去無數工坊嗰度，咁究竟佢係點樣設置嘅？跟住喺服務方面又點樣可以提供翻嚇？或者有冇一啲更加具體啲嘅案例可以幫大家説明一下呢樣嘢咧？
2: 咁
1: 或者係開發數據開發公司方面嘅技術總監啊，李建成啊，李總嚇。
2: 大家好啊，因為我哋數據開發公司而家係無數工坊嘅運營單位，所以我同大家都介紹一下我哋無數工坊整體嘅一個情況。就無數工坊剛才大嘅背景，黃偉總工嗰度已經介紹過啦。咁而家我主要就講一啲功能上邊嘅劃分。我哋喺成個無數工坊入面分成六大嘅功能區，分別有數商服務前台、場景嘅創新車間、模型創新車間、數據服務車間、合規同埋安全區、生態交流推，咁樣六個嘅呢個大嘅一個功能區。咁我哋可以用一個入嚟接受服務嘅，或者入嚟去做創新嘅中小企業作為一個例子，咁樣我哋串通一下呢個本地企業，佢可能想入嚟做一個出口風信用嘅一個風險評分咁樣一個產品，去賣俾一啲外貿企業或者保險公司啊，或者係銀行咁樣樣。咁首先第一步，佢肯定接觸到數商嘅服務嘅前台。咁佢可以先过嚟做一个登记啊，或者讲一个对接，睇下佢呢个场景属唔属于授权嘅一个范围里边。咁咧就睇下佢需要到底系边啲数据，佢系需要市监咧定系税务咧等等呢啲咁样嘅数据。走边种嘅模式啊，系佢需要攞咗数据再开发，定系话我哋只需要做一个脱敏，佢就可以正式使用。咁呢方面我哋可以为佢提供一啲指导嘅服务。咁跟住下一步呢，我哋亦都對嗰個場景嘅呢個創新車間呢方面亦都有我哋自己嘅一個服務。我哋設立咗幾個實驗室，就好似金融實驗室咁樣，就係專門針對呢個企業去為佢提供服務嘅。我哋數開公司就可以幫佢匹配市監嘅一啲企業嘅基礎嘅數據，結合一啲外貿嘅數據，喺仿真環境裏面先幫佢跑一輪呢啲脫敏嘅樣例數據，睇下呢個評分模型可唔可以做到出嚟。咁第三步呢，如果係都可以啦，咁我哋可以去到我哋數據服務車間裏面啊，我哋都有一個安全屋啊，呢、這個就係頭先大家比較關心嘅一啲敏感嘅數據，我哋要喺一個物理上邊隔離嘅安全屋裏面先至可以訪問到。咁經過頭先一啲驗證呢，我哋就可以入嚟去訪問一啲原子數據，但係啲原子數據佢係唔出去嘅，咁企業就只係喺呢個物理隔離嘅安全屋裏面去做一啲清洗啊，或者係一啲標注啊，或者做一啲融合。咁呢喺安全屋以外就只能夠攞到評分嘅結果或者脫敏嘅一啲標籤，原子數據始終都係唔出去嘅。咁呢跟住仲有就係、模型創新嘅車間啊，下一步就係、是、咁如果企業需要用到呢個風控嘅模型呢類咁嘅課題，佢哋又可以走我哋政數局做一啲揭榜掛帥，或者佢自己有相關嘅一啲需求嘅話，佢就可以喺呢度用呢啲數據做一啲調優啊，或者係一啲測試啊咁樣樣。咁同埋呢，我哋喺產品成型咗之後亦都喺可以喺合規同安全區裏面做一啲合規嘅核查啊，確保佢係攞到一個准出嘅一個許可。咁仲有呢就係、是、一啲生態交流推，一方面產品佢可以上架我哋嘅可信數據空間啊，而且呢個可信數據空間亦都係全國，將來我哋都會做一個大一統市場嘅一個連通，咁就可以對接全國或者我哋而家暫時就係本地嘅一啲用數嘅一啲公司，好似保險公司啊、廖總佢哋農商行啊，或者係一啲外，如果頭先講嘅呢個出口風控嘅平台咧，就可能係一啲外貿服務嘅平台啊咁樣樣，我哋仲可以幫佢去辦一啲沙龍，對接一啲相關嘅數商。咁成條鏈路呢就係從登記、驗證、開發、合規、上架、對接，咁我哋都可以幫佢做好。只要佢有呢個創新嘅理念，或者佢有呢個場景，咁就唔需要佢自己搭呢個合規嘅環境，我哋工方就可以將數據啊、算力啊、合規嘅服務啊，甚至渠道啊呢方面都可以提供呢方面嘅服務。咁就係整體工方喺呢個過程裏面提供嘅一啲服務，同埋我哋功能區嘅劃嘅一啲設置。
1: 好啦，咁我哋先補補時鐘，翻嚟繼續傾。
3: 早上8:3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粤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

0: 爆池仿形，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容装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0: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料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仪，即刻抢飞啦！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946路况。
4: 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车城至江立交就往大沥，佛山大桥就往蓝石有慢。咁啊，国许八路喺桂江立交啦，以及系五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嘅。桂丹路就喺罗村隧道咧，就往桂城。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置亦都系往桂城。龙洲路江村路口双向，仲有一段一岭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天气报告，
4: 今明两日就高温晴热，天气会持续噶啦。今日晴间多云，午后局部会有啲雷阵雨，吹1到2级嘅西北风，温度介乎30到37度，相对湿度最大80%，最少45%。
7: 早晨，从946出发。
4: 今日同大家讲呢样嘢咧，虽然话咩数据啊、AI 啊呢啲听得多啦，就系真正要讲到具体嗰啲应用嘅话咧，咁可能仲技术性比较强啦吓，可能听起上嚟唔一定咁容易明白。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就知道其实而家我哋好多个数据变成咗一种产品嘅方式，同埋一种叫合规嘅产品嘅方式吓，咁啊可以俾到咧就个唔同职能部门咧，佢哋喺或者一啲用家啦，包括有啲银行啊，一啲唔同嘅企业咧，佢哋用起上嚟嘅时候咧更加方便。咁呢个方便嘅用法咧，某种程度咧就唔需要再分别单独再采集大家嘅数据。咁我哋日常嘅数据咧，可能喺使用过程里边，一嚟冇咁繁琐啦吓，要被采集；二嚟咧就会亦都更加安全。咁但系关键系佢呢套系统系点行嘅咧？咁样啦，今日就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叫做无数工坊。咁直播室里边咧有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嘅总工程师黄伟啦，以及系数据管理科嘅科长郑鹏珠，亦都有佛山市数据开发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建成，以及咧就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嘅数字金融部嘅总经理廖小勇嘅。咁啊，刚才都讲咗好多有关同呢个无数工坊里边嘅数据收集、整理、脱敏啊，跟住到点样去使用啊、上架使用吓，方方面面嘅嗰、那个啲步骤嘅内容噶啦。咁啊，讲翻话有一样嘢吓，即系而家我哋其实呢个数据出嚟之后，包括仲有好多即系而家咩？刚才仲有咩实验室啊？啲咁样嘅嘢吓，咁系真系可唔可以以刚才譬如话医疗机构吓？佢哋而家各自而家嗰個數據嘅應用，包括話咩 AI 啊，對於剛才講個咩空片啊，係嘛嗰個識別啊，都好似有嘅啫。咁實際上過程裏面一個就始終牽涉到嗰個保障患者嘅隱私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咁係咪就係各個醫院之間佢哋呢啲嘢嘅數據就都要有一個打通？咁大家醫院方面對於呢樣嘢，大家嗰個歸集又點樣咧？即係嗰個系統係點樣咁嗱？或者以呢个作为一个例子，我哋点可以俾大家更加容易理解呢个运作嘅过程呢？或者数据公司方面李总
8: 医疗呢一块嚟讲呢，呢、這个亦都系头先我哋提到喺我哋无数工坊里面有4个实验室。咁包括头先介绍过嘅金融。咁医疗呢亦都系有嘅。咁同我哋另外仲有就系农业同埋气象。咁啊，喺医疗呢一块咧，刚才黄总都提过啊，一方面而家其实我哋比较主打嘅系一啲高质量嘅数据集。咁啊，之前咧佢哋其实亦都我哋亦都尝试过做过一啲医疗影像嘅呢方面嘅一啲数据产品啊。咁啊，其中具体就系我哋佛山一个医院嘅一啲肺结核嘅影像嘅一个数据产品，佢哋出呢方面嘅 CT 嘅影像同埋呢啲诊断报告，佢系通过。

0: 脫敏同埋做一啲治理，造成比較結構化嘅數據集。喺成個過程裏面咧，亦都係經過咗廣州數據交易所佢哋一個合規嘅一個審查，咁咧就提供俾一啲 AI 醫療企業做一啲肺結節啊或者肺結核嘅一啲輔助診療嘅模型嘅訓練。咁咧呢個其實亦都係已經完成咗有幾筆嘅一個交易。咁啊，仲有就係比較典型嘅，亦都頭先黃總都介紹過嘅，好似一啲商保嘅核賠啊、一單結算啊等等呢啲，因為頭先都提過，而家大家大部分去做呢啲商業保險嘅一個理賠咧，都要攞自己去複印，或者打印一啲票據啊、病歷啊，甚至係你自己嘅一啲醫療影像啊等等呢方面嘅一啲材料。如果通過我哋呢個數據產品，而家我哋亦都同市啊同埋區裏面一啲醫院做咗對接，將呢啲診療嘅一個數據做成一啲核驗嘅接口，俾到保險公司嚟用。因為佢個人去理賠嘅時候，咁佢肯定係有個人一個授權，咁攞住呢個個人授權咧，咁就可以去做呢啲相關嘅核驗。咁啊，確保成個過程裏面咧，一方面就唔需要患者自己去提交一大堆嘅一個紙質嘅材料，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成個過程裏面，我哋呢都係對患者隱私進行一個去標識化，同埋一個接口級嘅呢個授權，同埋後邊就有一個合規嘅審計，呢三層咁樣嚟兜住。咁六月份呢兩個月調用咧，都調用咗2.5万笔嘅一個數據啊。當然即係具體形成成交嘅冇咁多啊，因為調咗之後，佢哋可能呢個患者佢未必全部佢嘅數據都係喺佛山呢度產生嘅，咁啊同佢呢個核保嘅呢個要求亦都要做一個匹配。咁但係喺成個過程裏面亦都大大方便咗患者喺呢方面嘅需要打印啊或者其他做嘅一啲佐證嘅一個手續。咁啊呢個亦都方便咗保險公司呢方面對佢哋嘅一個服務。咁所以整體嚟講咧都係提升咗大家一啲就醫啊或者係理賠嘅呢個體驗。
1: 咁呢個咧就醫療方面嘅啫，咁剛才提到咗金融喎嚇，金融嗰部分又係點搞嘅？
0: 金融咧就係因為核心，我哋係解決幾個痛點啦，就係好似銀行佢哋對於一啲風控嘅數據，佢哋自己提供因為需要過嚟借貸嘅個人或一啲企業。他們對風控不了解，可能他們提供數據不全，所以就會被銀行帶來一些貸前的核驗成本比較高。對一些中小企業，他們可能是夠膽貸，但是何時可以去放他的這個風控或者他的風險怎樣減量，這方面也是他們比較頭痛的。所以我們是結合了一些稅務、市監、公積金甚至水電這些跨部門的一些比較動態的活的數據，就避免了只能夠靠企業自己報，因為他們可能會有一些驗真的這個成本就會比較高，核驗的這個效率也會比較慢。我們在合規脫敏之後，就將這部分的數據封裝成一些產品，除了銀行其實保險公司都會用到的，好像我們做一些企業環保保EI 的這個環保風險等，即係呢啲之前都對平安保險啊，對佢哋都購買過呢方面嘅一個產品。只需要調用我哋一個 API 或者係一個使用嘅接口，又或者攞我哋生成嘅一啲線下嘅數據報告，咁佢哋就可以作為佢哋輔助佢哋評分或者佢哋一個結果嘅一個核驗，就唔使加嗰、那個嗰、那個過位板去跑呢啲數源。咁所以銀行咧亦都喺銀行或者保險公司喺呢方面咧就大大方便咗佢哋呢個業務嘅對接。咁而且咧銀行喺對放貸嘅能力方面咧亦都有一啲降低咗佢哋風控嘅成本啦，核驗亦都會更加準確，咁可以確保銀行嘅呢個資金可以更加精准咁滴灌到一啲有需要嘅中小微企業裏面。咁好似佛山農商行嘅金絲快貸，佢呢個作為消費金融裏面亦都係而家全省裏面一個比較標杆斷層式領先嘅一個產品啊，或者呢方面睇下廖總亦都可以講講你嘅感受。
1: 好啦，佛山農商行方面嘅數據數字金融部嘅總經理廖少雄，廖總，咁你哋具體咧，剛才就好似就係講咗呢只叫做貸款方式裏面用咗呢個方用咗呢個無數工方嘅產品係嘛？
2: 咁其實我哋都近年嚟咧都係積極咧擁抱我哋呢個數字化創新啊，咁同我哋無數工方一齊咧探索咧用數字金融嘅一種路徑咧，更好解決普惠金融服務嘅難題嘅。咁喺以往嘅金融服務裏面咧，我哋發現咧有好多中小微企業啊，同埋我哋一啲市民、普通市民同埋一啲涉農嘅經營主體咧，佢哋都面臨住咧輕資產、經營信息分散、銀企之間信息唔對稱咁嘅問題。 咁造成咧大家嘅融資難啊、融資慢嘅問題。
1: 嗯

0: 咁銀行咧想揾到合適嘅客户，但係咧就好多嘅企業咧，佢又冇辦法提供到俾銀行咧足夠嘅呢啲咁樣嘅相關嘅信息，咁啊造成咧就大家喺呢個過程中咧企業需要精準滴灌嘅，銀行服務唔到。但咧，銀行需要投放貸款咧，但系咧又擔心風險太大，敢投出去。咁啊，有咗呢個無數工坊咧，對於我哋嚟講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同提升啦。因為佢個無數工坊咧，係通過模型加數據，咁咧就幫我哋去搭建起一套咧比較成熟可靠嘅風險嘅體系。咁我哋通過個體系咧，就對我哋客户嘅好多個情況咧有咗全面嘅了解。咁我哋能夠精準咁樣判斷出客户嘅信用風險情況。所以依家我哋呢個金絲佛山快貸產品咧，就通過客户嘅數碼就可以實現咧，一分鐘出額度，三分鐘就可以攞到呢個貸款。咁我哋已經服務
1: 咗。你嗰個數據裏面咧，就譬如有大田啦，咁啊過嚟想話貸多少嚇，即係你話呢個係屬於消費貸啊，係咪？
0: 係。
1: 咁就馬上就將我所謂嗰、那個金融嘅嗰個屬性嘅畫像咧，就經已出到嚟啦。
0: 係。
1: 你哋可以快速嘅一眼秒秒啊，咁啊呢個都 OK 啊，都順眼嘅嚇，都穩陣嘅咁樣係嘛？
0: 我哋家陣咧就因為同我哋政務數據嘅合作啊。同數據開發公司個大家有效嘅一個深度嘅一個一齊去推動咧，就實現咗咧，我哋係依個消費貸嘅自動化決策審批，即係大田老師你咧就一掃碼，咁啊做授權俾我哋調取你嘅政務數據之後咧，咁我哋就喺客户台嗰度根據模型就測算到大田老師你可以攞到幾多貸款。佢利率幾多？你同意咧一點掣就馬上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簽約嘅頁面。跟住你就可以提款啦。
1: 如果唔係嘅話咧，我係咪要提交好多資料？
0: 如果傳統咧，就係要我哋客户經理上門同你收資料。
1: 收資料，
0: 仲要
1: 即係呢個唔係呢個就服務啊嚇，即係呢個服務咧，你上門係一個服務方式嘅，實際上面即係我要準備好多資料俾你，
0: 係嘛？仲要去現場核實。
1: 哦，現場核實，
0: 係啊，
1: 你話你有間屋啊，
0: 係啊，
1: 我上嚟睇下先，
0: 要攞埋房產證去埋你間屋度睇過，你要睇埋你銀行有幾多資產，又要你打銀行流水，所以以往嗰個手續非常之繁瑣，流程又好長，咁啊依家我哋咧有咗呢個數據之後咧，我哋嗰個客户體驗非常之好。所以咧，我哋依個產品咧推出咗咧就兩年幾咧，我哋已經服務咗佛山超過10万個客户，包括我哋小微企業啊，同埋我哋普通市民。咁咧，而且風險係控制得好好嘅。
1: 喂，有一樣嘢喎，嗱，剛才你話你哋呢個產品就上線咗成兩年，咁但係咧呢個無數工坊剛才話就係即係上3个月到嘅啫喎嗱，呢兩個時間差咧，我哋點樣理解究竟係即係依個？是一種叫做數據整理模式的，即係不斷咁樣去進步嚇、啊，去延伸定點樣嘅方式咧？
0: 我哋同黃總地咧之前嗰種數據咧，就係我哋提數據需求俾黃總地
1: 啊。
0: 咁啊，黃總地直接又喺後台俾數據我哋。咁咧、
1: 啊，
0: 但係咧，我哋呢種模式咧有個缺點咧，就係我哋銀行唔知道政務仲有咩數據。冇辦法咧，一齊咧喺個數據實驗室裏面咧，更加好咁去搭建模型，驗證個數據效果。咁所以今年5月份開始咧，我哋佛山農商行就第一間咧就進駐到我哋無數工坊，同我哋數開公司一齊咧喺我哋嘅無數工坊嘅實驗區裏面咧去搭建模型，去迭代我哋嘅產品。
1: 哦，咁樣
0: 係啊，所以有咗呢個無數工坊之後咧，對我哋新產品嘅推出，因為其實我哋呢份產品咧對外咧可能大家睇到都係一樣。但係其實我哋係不斷喺度迭代緊嘅，我哋間嘅服務嘅模式咧不斷喺延伸，即係我哋間又有消費貸，又有經營貸，仲有我哋嘅小企業嘅呢啲咁嘅科創園區貸等等。
1: 即係或者有咗呢個無數工坊之後咧，就個產品類型咧就可以
0: 更加豐富
1: 啊，多樣豐富啦。咁但係一樣嘢，你話要同政數方面去搭建你哋嘅工坊。政數局方面啊，黃總、鄭科友，喂，這個係咪即係每一個應用嘅單位都要通過咁樣嘅模式，咁先能夠揾到自己合適嘅嗰個使用嘅途徑啊？即係都要好似剛才廖總講嘅，每一個單位都要喺你哋嗰度嗰個數據庫嗰度再搭建一個實驗室咁樣，咁啊搞個模型出嚟，咁佢先可以用咁。哇！咁如果係一個單位搞個模型，咁會唔會呢件事又變到好似好複雜咁樣咧？又唔係我哋話你哋搭建咗個模型出嚟，大家攞去用啦咁樣，即係咁聽落去就好簡單係嘛？即係我應該點理解呢？
2: 佢係咁樣嘅，其實我哋數據過程中咧，場景開發過程，佢係需要一座底座平台去做開發嘅。咁以前咧就好似啱先阿廖總講咧，因為點對點嘅服務，咁所以咧就係一個場景入嚟咧就做一套。咁所以其實就會出現你啱先講嘅問題，個成本同門檻會比較高。咁而家我哋無數工坊咧，其實

0: 我哋已经搭好晒一套好整体嘅平台。咁呢套平台入面呢，所有嘅数据系齐备嘅，咁工具呢系完善嘅。所以我哋嘅呢啲中小微企业，只要佢有呢个 idea， 有呢个场景入嚟，佢入嚟整个开发嘅过程同成本就会好低啦，可以好高效同埋低成本，而且我哋都唔收费，大家只要带住场景嚟，我哋就随时欢迎为佢做服务。咁所以而家其实呢啲场景开发嘅效率就比以前高咗好多，成本亦都低咗好多。哦、我哋其实系起咗共性嘅底座嘅作用。
1: 嗯，咁当然即系如果可能嗰个企业体呢个使用需求有更进一步，就专门话要专喺你嗰度搞个咩实验室啊呢啲咁样，咁啊呢个可能喺使用嘅场景应用方面咧会更进一步嘅，会唔会咁理解啊？
0: 因为实验室呢种模式咧，主要系类似我哋金融行业啊，或者头先嘅医疗行业，佢系针对一个行业好比较专业专向嘅一个领域。咁、哦、呢个领域咧，我哋会为呢一类嘅客户咧去打造一啲。本身就令佢哋好方便咁使用嘅场景同产品，即係例如另一间银行入嚟嘅时候，佢喺同一个呢个实验室，咁佢因为我哋佛山农商行或者南海农商行已经做咗一啲案例同样板喺度，佢可以沿住呢个路径去打造自己嘅产品，咁样嘅效率就会高好多。所以我哋先至会为呢啲唔同嘅领域去打造一啲专门嘅实验室。
1: 哦，好啦，我哋先由佢去广告转头继续倾。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5: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4: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5: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4: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早晨，从946出发。
1: 数据点样应用？咁啊，呢个咧就而家大家虽然话讲得多啦，咁但系即系始终喺探索佢嘅场景应用，同埋更加方便规范方嗰个方向。点样去做呢？咁样咁今日介绍嘅呢个无数工坊吓，咁就系一个几好嘅平台或者一个例子啦。咁或者今日藉住呢个例子咧，都帮大家介绍咁究竟佢可以起咩作用咧？又或者特别有啲唔同嘅应用场景，我哋自己可能日常都有用，不过就感受唔到嘅。当然另外仲有一啲唔同行业企业吓，佢哋可能要用嘅时候，通过啲咩途径可以用得到咧？咁样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市政部服务数据管理局嘅总工程师黄伟咧，以及系数据管理科嘅科长郑鹏珠啦，以及佛山数据开发。公司的技术总监李建成，同埋佛山农商行的数字金融部的总经理廖小勇，今天就帮大家去解释一下这件事可以怎么做。咁讲翻话就黄总，你哋都定了话个目标咧吓，要100个高质量的数据集吓。咁啊，呢个又牵涉到另外一样嘢啦，数据同数据集之间嗰个概念啊，即系我哋数据就是一段说话，一个数字集咧就哇一本嘢咁样啦，系咪咁理解啊？
0: 是咁样嘅，咁因为我哋数据嘅来源好多种多样，咁所以呢数据本身如果一咁样乱糟糟，或者我哋叫做早杂乱咁俾到使用方，使用方喺使用过程中嘅成本就非常之高。咁所以呢我哋为咗令到使用方使用嘅成本进一步降低，所以我哋就会喺数据归集之后 对数据进行标注啦，啊，进行统一嘅标识，咁样嘅话，令到佢攞到嘅就系一本好清晰嘅字典，而唔系见到一扎扎嘅字喺度。啊，呢个就系高质量数据集嘅一个基本嘅逻辑。咁而家其实举个例子啦，即系好似啱先我哋提到嘅医院嘅呢、这个拍出嚟嘅呢个胸片啦。咁胸片如果你净系俾张胶片佢，其实对用方系冇任何意义嘅。我哋要对胸片入边呢一个图像背后佢诊断出嚟系乜嘢状况，系有冇病灶呢一啲嘢都进行咗清晰嘅标注之后，咁嗰个模型攞到呢个数据，佢先能够去学习呢一方面嘅能力。咁呢个标注同埋清洗嘅过程，其实就打造数据集嘅过程啦。我哋将个标注清晰之后，佢就攞去学啦。咁呢个就系佢想要嘅高质量数据集。
1: 嗯哼，但系有一样嘢咧吓，讲翻话始终提到过啦，即系企业对企业嗰个服务咧，刚才我都提过一样嘢。咁好多企业想用嘅时候，咁应该点样去用咧？咁样或者讲每一个企业，大家喺用嘅过程里边嗰个需求都唔同嘅。咁而家呢个无数工坊点样可以因应到企业嘅需求呢，就做到个匹配。数公司方面啦，李总吓。
8: 咁其实而家呢，刚才阿黄总介绍过，有无数工坊喺度呢，其实是免费搭咗一个公共嘅能力喺度。咁呢就以前就可能係你要点个菜，你係唔知道我哋有啲乜嘢嘅菜单咁样过嚟点嘅。咁呢个呢其实成个效率就好低嘅。
1: 即係话你哋有冇呢隻菜呀、啊、咁样。
8: 係呀係呀。咁而家我哋呢就係、是、已经好清晰话俾你知，我哋有咩菜，我哋都配好咗一啲菜单，呢个菜单亦都系喺服务廖总佢哋啊呢个过程里边亦都不断咁样丰富。咁所以企业过嚟登记嘅时候咧，佢哋只需要喺我哋头先提到嘅服务前台嗰度啊，有你做一个点单啊，你大概系咩场景，要啲乜嘢数据源，想做成乜嘢嘅产品，咁我哋就可以去接单啊，我哋就可以判断呢个数源喺唔喺我哋授权目录里边啊，需唔需要喺省里边攞啲回流嘅数据啊，或者重新做一啲分类分级啊等等呢啲，咁或者直情就喺我哋之前做嘅一啲现有嘅数据产品里边，系咪已经有匹配嘅一啲产品？咁企业只需要直接去使用，又或者系针对佢自己嘅呢个需求再做一啲定制化开发。咁所以呢方面咧就大大降低咗大家呢个使用嘅一个成本。咁而且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亦都可以将呢啲公共数据嘅呢个资源咧，亦都可以再做一啲再供給咁樣嘅功能，咁就可以相當於我哋除咗正常嘅一個點單上菜之外，咁你甚至你仲可以根據我哋公共數據不斷咁樣去擴充，不斷去優化我哋嘅服務，去幫你點嘅菜單裏面，我哋仲可以幫你加菜啊。咁啊呢方面，我哋喺成個過程裏面除咗服務於佢哋銀行呢方面，我哋仲可以服務一啲好似一啲出口嘅企業啊，佢哋過嚟點單啊，需唔需要點到一啲頭先我提到嘅呢個出口信貸嘅一啲風控嘅一個記錄，咁啊，你需唔需要市監嘅一啲企業基礎啊？咁啊，其他企業係需要乜嘢企業基礎嘅？咁其實我哋就都可以形成一個簡單嘅一個數據集啊，簡單嘅數據目錄可以提供俾佢。咁啊，海關回流嘅一啲出口記錄亦都可以形成一個標準化嘅產品去俾佢。咁有咗呢啲公共嘅能力之後，我哋下一步再去做咧，其他公司過嚟就可以直接就可以點單啦。咁就會大大去加大咗呢個大家嘅呢個工作嘅效率。
1: 嗯哼，咁啊，讲翻话点单呢样嘢咧，就除咗话可能有需求嘅企业过嚟点单咧，似乎作为即系政务方面咧，你哋都有点单喎吓，呢个点单用叫做揭榜挂帅嘅方式咧，就都公布一啲单咧，俾大家去点喎，系嘛？啊，黄总啊，而家呢个揭榜挂帅都几得意喎，啊，即系点样由政务去发榜，社会去揭榜，咁啊跟住大家点样去共同去完成呢项工作，系嘛？
0: 是咁样嘅，就因为呢我哋其实政府喺我哋嘅无论系城市嘅管理啊，或者公众服务则呢，其实我哋都会遇到各种各样嘅一啲难题。咁呢啲难题呢，其实往往依赖于我哋政府自身技术力量呢，系好难喺数据入面去揾到佢嘅规律，最终去解决呢个难题。咁所以我哋就引入咗呢种模式，无论系政府好或者企业好，你遇到咗你想解决嘅问题，可以将呢个问题喺我哋呢个无数工坊上去发榜。咁发到榜之后呢，就等于广发英雄帖啦。咁广发英雄帖嘅呢啲企业，如果见到榜上面有合适佢刚好有呢一方面嘅技术同埋呢方面嘅经验，咁佢就可以过嚟揭榜啊，将呢一个应用场景作为佢嘅公关嘅目标。 咁我哋会免费供给数据，免费提供算力，免费提供平台，俾佢哋喺我哋呢个无数工科上面呢就去做呢个研发。咁研发成功咗之后，呢个产品呢我哋係允许。

0: 俾佢攞去進行商業化嘅呢個銷售嘅，咁樣佢就變成咗一種一方面能夠解決我哋政府嘅一啲目標需求，另一方面咧都盤活咗我哋佛山嘅一啲數據生態，令到企業有更多嘅產品向其他地方去銷售。
1: 嗯哼，咁似乎嗱，而家我哋講咁多咧，就話我哋佛山去做呢樣嘢咧，實際上面可能喺好多數據嗰個整理使用過程裏面咧，仲有啲牽涉到可能跨區域嘅，係嘛？咁呢個就即係嚟緊會唔會將係唔可以叫數據生態圈啊？即係再將佢擴展，或者講從全國、全省，即係會唔會逐步都大家有一個打通呢？
0: 係咁樣嘅，就全國其實而家已經喺度推動緊我哋叫三統一，即係數據嘅身份認證啊、安全體系啊，同埋連通連接嘅呢個統一要求。咁啊，我哋李建成總佢哋嘅呢個數據公司咧，亦都喺度打造緊佛山嘅呢個可信數據空間。呢個就係全國性喺各個區域去建立嘅一啲數據嘅流通嘅基礎設施。咁基於呢啲流通嘅基礎設施咧，其實我哋而家已經係同我哋周邊嘅好多城市喺度做一啲數據嘅呢種互相嘅服務，嚟提高我哋嘅效率嘅。好似我哋會同南方電網合作啦，將南方電網嘅用電數據同我哋公共數據整合，向銀行提供服務。又例如我哋嘅頭先商保直配，而家亦都喺度同我哋嘅橫琴啊等其他地方去做一啲跨境嘅，例如香港人嚟佛山睇病，睇完之後佢商保直配。咁呢一類咧，其實都係已經超越咗我哋佛山本地嘅地域，開始同外界嘅其他嘅城市會有呢種數據嘅合作㗎喇。因為數據你嘅流，我哋覺得數據流通得越快效率越高，咁我對我哋群眾同埋產業嘅幫助就越大。
1: 咁剛才講返埋個數據攞出嚟，即係最後去用呢，就我聽你講幾次都係呢樣嘢免費，好似嗰樣嘢免費，係咪真係樣樣嘢都免費嘅先？有冇牽涉到真係有啲可能牽涉你哋嗰個數據量或者數據面比較大啲嘅咁樣，咁仲係可能企業方面都要考慮一個成本啊定點樣啊？
2: 首先頭先黃總我哋介紹咧就係一個基礎能力啦，我哋都喺度對呢啲基礎能力做一個運營。咁當然作為企業嚟講，我哋包括我哋同阿廖總佢哋都係有相關嘅一個合同嘅一個輔助嘅。咁但係呢方面嘅一個收費咧，亦都國家亦都有相關嘅一個呢方面嘅呢個叫價格形成機制，呢個係全國性嘅一個常委化。咁作為我哋佛山咧，我哋佛山發改嘅價格認證中心咧，佢哋亦都喺呢方面做緊相關嘅一個謀劃，去做一啲合理嘅收費。咁喺呢個過程裏面亦都會兼顧到大家商業嘅一個實際嘅呢個需要同埋可以承受嘅能力，咁樣去同大家去展開呢方面嘅一個合作。
1: 嗯哼，講翻話節目開頭提到嗰三年裏面孵化100項以上具有商業價值嘅數據產品同埋 AI 解決方案，咁呢三年會點樣去分步推呢？
0: 總體嚟講，我哋今年26年呢主要係搭好成個框架同跑通呢個閉環。咁喺目前為止咧，我哋按全年目標啦，我哋係要完成全市所有數據嘅呢個公共數據嘅分級分類。咁咧，公共數據資源咧全部完成咗登記，即係將呢個菜單全部清理清楚。咁第二個咧，我哋要喺入邊做50個數據產品。咁其實而家基本上係已經完成嘅啦。仲有我哋會推動更多嘅呢啲80家嘅呢個數商企業生態夥伴入住到我哋呢個空間入邊嚟。咁第二年呢，我哋就希望能够形成規模，形成穩態嘅收入。就好似啱先你提到嘅，我哋呢個運營機構雖然佢哋係保本微利，咁亦都要形成一個穩定嘅收入，保證呢一個無數工坊能夠非常長時間咁穩定咁運營。咁到第三階段呢，就到28年，我哋希望呢就喺呢啲產品入面能夠打造出一部分嘅啲標杆產品，令到我哋企業可以攞住呢啲標杆產品去到全國乃至其他更廣闊嘅領域去開拓佢哋嘅市場。咁呢個呢就係我哋三年嘅一個總體嘅目標。
1: 按我嘅理解下，即係似乎無數工坊就係一間數據加工廠。咁企業你如果你帶住問題過嚟嘅話呢，入呢間廠之後轉佢兩圈呢，跟住就帶住產品你就可以走㗎啦咁樣。咁裏面嘅產品包括金融信貸啊、醫療影像啊，仲有今日我哋講唔切嘅一啲農業嘅預警啊，呢啲好實用嘅到企業信用啊咁樣。咁雖然概念好專業，不實喺上面一步步都變成我哋服務實體經濟啦，同埋便利我哋市民生活啲真實嘅應用啦。咁期待未來呢可以有更多好嘅產品呢從佛山走出去服務，方便到我哋嘅企業同埋市民。今日唔該曬咁多位先。
3: 上午九點，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0: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1: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路况，
3: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网罗村方向乌鸦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联合路段往桂城，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车城至江湾立交往大荔方向，龙州路江村路口双方向。高速方面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车辆比较多，广佛高速毕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大家，南二环轮教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呢，超宽车道8月15号零点起啊，会有全封闭的施工。超限车辆呢，请选择杏坛收费站出口，或者绕行新七北路、龙州东路、沙湾收费站，工期预计到9月10号，请大家知照。欢迎大家登录富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富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0: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0: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7: 女女啊，我翻工啦。
8: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6: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7: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6: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8: 爹哋，你返嚟啦。
7: 今日乖唔乖啊？
10: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6: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关注特殊需要孩子当中呢，关于学习障碍的孩子，他们又有哪些独特的特点，我们家长可以激发他的潜能呢？
7: 他跟孤独症的有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哈、嗯、学习障碍的孩子他的智力首先是正常的、
6: 哦、
7: 只不过呢他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障碍引起了他在学习上面，所以我们看起来有的孩子、嗯看起来很聪明，但是就是写不好字、
6: 嗯、
7: 读不通课文。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孩子在遣词造句或者布局磨偏上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个就说他是笨吗？其实不是、嗯、在研究表明哈，学习障碍的儿童可能存在一些视知觉的障碍，比如他们难以区分波和的，混淆一些生字，就是因为有视觉障碍，比如说今天的今和命令的令、
6: 嗯、
7: 他们可能
6: 多了一个点，
7: 对，多了一个点，可能他们分不清。这个就像他们的大脑接收器和处理芯片的路径不一样，所以呢，如果我们老师了解了孩子在视知觉障碍上面有这样一些特点，那就可以从最基础的造句写话开始训练。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计划草稿修改撰写这样结构化的步骤来降低难度，也是适用于我们所有特需儿童。
6: 比如
7: 说用结构化教学让他们知道第一步第二步从易到难，一直，当然现在我们在这个自媒体广泛宣传的情况下哈，大家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有个专家他的孩子就有个学习障碍，那么他就会用卡片，各类的卡片把一些类似的字来比较，他自己都说他的智商75，但是他读到了博士，就是他找到了他自己的一种学习的路径啊。所以这种只要是我们得到适合的支持，那就会让孩子感受到学习的快乐。那我们也在家庭教育中知道，所有的孩子如果说我们让他去学习，首先要保持学习的动力，
6: 嗯，
7: 也就他有兴趣去学习、嗯、然后再用这种支持就是保持他有学习的能力，
6: 嗯，
7: 这两种力是我们在任何过程里面都需要的，不管是健全孩子和特需孩子，可能都会坚持到说我们找到了他的动力，然后根据他的特点培养他的这个能力，关键是在他们基础上进步，因为可能就是说不能横向比较、
6: 嗯、
7: 我们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进步的过程哈。
6: 所以其实可以说就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路径走不对，他不是没有能力的，其实他是有这个能力的，问题是我们能够通过什么路径来培养他这个能力而已。
7: 是的，就是我们要发现他们独特的认知路径，
6: 嗯，
7: 发现了之后，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工智能体会给我们解释这些问题哈、嗯、当我们发现了之后，我们会用各种的以前可能要看书，现在可能有很多的方法去帮助我们啊。有这样一个孩子，那他的独特的认知路径，你我们知道他在哪一方面有障碍，那你提出来之后，他会给你很多的从生态视角的来去给你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比如说从孩子的身心、身体、心理，再到家庭教育的支持哈。现在我们也说孝家社，那么再到社会上面给予一个什么支持？那所以呢，只要找到了他们独特的认知路径， 然后获得了一定的方法，那就助力孩子快乐成长。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8: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9: 那块让城市得名的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的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8: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9: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8: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9: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8: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9: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8: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9: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8: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8: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8: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5: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10: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11: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12: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5: 你还记不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3: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5: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13: 点点情意，
5: 非常夏日，
13: 消暑一下，
5: 你讲我听。
1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7: 保安康。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8: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了，但更加冇胃口，身体呢就仲是觉得兴合合。 想我找回啲舒服好状态，咦，嚟返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喎。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呢一直热卖，靠嘅呢就係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係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平时呢鍾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份啊，冇嚟精神嘅话呢，食返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呢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1: 大家好，我袁君。前段时间呢，国产储存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相信呢大家都有了解。上市首日涨幅直接突破465%，一举创低多项 A 股嘅历史纪录。咁企业总市值呢，甚至呢段时间呢企上咗40000亿，稳稳攞低科创板市值第一。更加系超越呢有住宇宙大行之称嘅工商银行啦，登顶全 A 股市值榜首。咁佢喺上市当日嘅单日成交额1411亿，亦都系 A 股市场第一支单日成交破千亿嘅股票。呢一场芯片企业上市嘅资本盛宴入边咧，保险资金嘅大规模布局咧，特别引人注意。可能咧，你手上嘅保单咧，其实咧都系以呢一种方式参与咗咧长鑫科技嘅。数据显示，一共有90多家嘅保险机构，分咗3个唔同嘅完整阶段咧，都曾经系有投资长鑫科技。上市多人来讲，所有险资合计持仓市值突破1500亿，整体账面的浮盈高达1427亿。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呢三批嘅资金，同埋咧险企系点样去布局嘅。三批资金咧入场嘅收益差距就明显嘅。最早入局嘅6家保险机构喺上市前嘅私募融资阶段就完成重仓啦。净系呢一部分整体浮盈超千亿啊！其中咧和谐健康咧浮盈超过400亿，可以讲咧系大赢家。国寿投资、人保资本浮盈超200亿，阳光人寿、中游人寿浮盈破100亿。咁而第二阶段进入嘅咧，就有中国人寿啦、泰康人寿等4家机构参与咗叫做战略配售，每家嘅账面浮盈咧都大概有好几个亿，4亿多。第三批共计32家嘅保险资管、养老险公司参与新股打新，合计浮盈263亿。泰康资管咧系全场获配份额最高嘅机构，单单净系打新喺账面上嘅收益咧超过70亿。咁好多呢就买咗分红险嘅听众就会好奇，喂，呢一啲投资入面呢有冇我哋自己保单嘅资金㗎？咁但我可以话俾你知呢係会有嘅，因为有60多家公司呢係动用咗分红险传统保障险嘅账户去参与打新，淨係分红险账户持有长鑫科技嘅市值就超过咗12亿啦。分红险呢就唔同于固定收益嘅保险，可以灵活配置优质权益资产，咁投资产生嘅超额收益呢就会按照合同嘅约定分俾投保人。这个也是当下保险公司应对市场利率持续下行的核心产品方向。需要注意的是，上千亿的浮盈只不过是个账面收益。今天跟你介绍也都是跟大家来去见识一下这个险资在投资方面的这个实力。 亦都唔代表以上讲到嘅浮盈可以一次性全部变现。唔同入场嘅渠道设有严格嘅限售期，打新资金 30% 上市即可以卖出，剩余 70% 要锁仓半年。私募阶段早期嘅投资锁定12个月，战略配售嘅锁仓资金嘅时间是最长，长达一年半。现行嘅会计嘅规则啊，呢一笔嘅投资带到嚟嘅盈利变化，会喺2026年三季度各大保险公司嘅财报入边你可以见到。咁而险资集中去重仓国产硬科技赛道唔系一个偶然，因为保险资金其实系属于超长期嘅稳定资金，完美匹配芯片企业漫长嘅研发成长周期。同时当前债券定期存款嘅稳健收益亦都持续走低，布局优质嘅科创企业能够去赚取超额嘅收益，补翻呢个收益嘅缺口，叠加政策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嘅入市，所以国产核心科技企业自然亦都成为咗险资长期布局的核心选择。如果你个人的投资入面没有去关注到这一方面，或者没有布局到这些板块的话，都不要紧，可能你持有的保险入面就有他们的股票了。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 佛山一家人之佛山文化短剧。
2: 咪唔该唔该，冻奶茶小甜。
3: 喂，华哥，你坐低先啦。今日咁得闲嘅，农场唔使睇啊。
2: 唉，啱啱送走农场嗰班客啊，咁而家终于可以唞唞气啦。喂，阿聪呢位？
4: 嚟紧嚟紧嚟紧，哎呀，做运营嘅命啊，梗系随时 on call 嘅啫。咪姐喂，照旧。冻柠茶小兵啊，唔该。
3: 好，
5: 喂喂，你快睇呢个，好搞笑啊！
3: 诶，乜嘢咁好笑啊？嘉欣又见到你嗰个甜爷爷少年团啊？
5: 哎呀，唔系啊，咩啫？系 AI 嘅短剧啊，超火嗰只《佛山真千金》，你哋睇过未啊？
2: 短剧哇，《佛山真千金》即系佛山主题嘅咯噃，咁好似系真系几少有啊？
4: 吓，《佛山真千金》。莫非终于有粤语嘅 AI 短剧？
5: 冇错啦，呢出《佛山真千金》咧就系粤语噶，超级爆笑俾你睇下。
4: 系啊，又系嗰啲咩千金回归啊，打脸逆袭嘅套路啊喂！
5: 哎呀，聪哥，嗰啲剧情咧就唔系重点，关键系喺逆袭打面嘅剧情发展过程中，一路狂飙嗰啲佛山话，一路带出双皮奶同广东凉茶。白灼脆肉丸等等嘅地道广东嘢，啲剧情仲要好鬼合理噶。
3: 吓，双皮奶都可以植入短剧啊，咁真系好掂。
2: 哇，好啊好啊，呢啲桥段过瘾啊，又够爽啊，又宣传到本地嘅美食系咪先？
4: 喂，嘉欣妹妹，你喺边度睇到噶？啲数据点啊？喂，
5: 几个短视频平台都有播噶，条条啊都成几万赞添噶。评论区啲人仲话，诶。原来粤语咁过瘾噶，睇完都想去食双皮奶啊！
3: 啊，其实佢哋嘅套路咧，真系可以借鉴噶噃。嗱，我屋企嗰间酒楼都谂住要搞下推广噶。
2: 诶，嗱，阿妹，我啱啱就想讲噶啦。你做餐饮咁多年系嘛，双皮奶啊，咩崩沙鲮鱼球嗰啲，边样唔系你嘅招牌啊？如果拍部短剧，就系、是、拍你个茶餐厅遇到危机啊，跟住靠一味呢个秘制姜撞奶逆袭重生，咁啊得唔得先？
4: 喂，得华、啊、哥，喂，而家啲人中意睇啲咩啊？咪就系、是、逆袭啊、打面啊、反差萌咯。我成日做运营，呢啲简直系流量密码，喂，我熟啊，我熟啊。
5: 不如再加翻个穿越，就好似嗰个《佛山真千金》咁，拍个现代餐饮富二代穿翻去民国时期嘅佛山，点知当年嘅嗰啲大厨咧就睇佢唔起。

0: 哎呀，冲啊！你唔好乱噏啦，
1: 系咁噶嘛？
0: 搞减脂啊，边个会睇先得？
2: 我会睇嘅咩啫？仲可以加埋两茶套餐，女主角用24味化解咗一场豪门燥底热气蒸散案，跟住咧佢就拎住杯凉茶话。呢碗嘢清热解暑排毒养颜，专治嗰啲心术不正啊！
1: 哇，阴牙膏啊呢碗嘢，
3: 24米破案，正啊正啊正啊！喂，讲真啊，你哋唔好笑住啊！嗱，我谂起咧，我农场嗰啲客咧，好多都外地嚟嘅，咁啊，佢哋对于佛山文化咧，真系好有兴趣嘅。不过好多嘢咧，佢哋又唔知吓，咁啊，如果文皱皱同佢讲咧，又好似诶太过死板咗啲。嗱，点解唔可以拍啲得意嘢俾佢哋睇下先得？
1: 系啊，雷华哥讲得啱啊！我哋佛山有咩啊？功夫、龙舟、醒狮、陶艺、美食，样样都够拍十部短剧啦！
2: 喂，不如我哋自己谂翻剧本先啦，就拍佛山五区嘅代表美食，我三水嘅河鲜啦，华哥高明嘅濑粉。阿聪哥咧就南海嘅大顶苦瓜，美姐嘅话梗系顺德嘅双皮奶啦。
1: 嗯，等等，嗱，我想改，拍翻个美食复仇爽剧，女主角咧就被未婚夫悔婚，结果女主角用一碗双皮奶征服咗米芝莲评委，前未婚夫跪地求复合，女主角话：
4: 对唔住。我碗双皮奶你唔配饮屎啦。
3: 哇，溏心风暴咁啊，冲你真係短视频睇得多啊，不过又真係几过瘾。
0: 嗱你哋继续讲啊，我呢就抄低佢，第日呢真係可以諗下点样拍㗎喎、啊。
3: 嗱仲可以加埋我农场嘅场景，女主角去高明嗰度取材，喺我度发现一味秘制桑拿鸡，成为佢翻身嘅关键。
0: 哎呀，你班友仔啊真係越讲越兴奋喎、啊。不过讲真啦，我真係有諗過拍啲嘢㗎。嗱，而家短视频平台咁劲係咪，抖音、快手、小红书个个都喺度拍短劇。
2: 係呀咪姐，嗱你个茶餐厅我就係现成嘅场景啦，好地道㗎。
1: 喂我仲諗多一个啊、如果真係要拍嘅话一定要粤语原声啊。而家好多人呢都觉得粤语非常之有味道，嗰啲咩咩声嘅口头禅啊，外地人觉得好得意㗎。嗱你听下，得闲飲茶啦喂，呃鬼食豆腐咩你食咗饭未啊？呢啲一出，哇！嗰啲观众即刻有代入感啊！
3: 我同意啊，阿聪真系讲得啱啦。短期而家封口啦，咁但系真正用粤语讲佛山本地故事嘅短期咧，都仲系比较少嘅。我哋佛山咁多嘢可以发掘，系嘛？功夫、美食、非遗，样样都够做啦。
0: 咁啊系啊，佛山文化好嘢，自然有人欣赏。我哋咧就慢慢嚟，唔使急，最紧要快。
3: 又要咁话啦。

0: 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佛山文化短剧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上午9:30，
2: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起共创。

0: 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九四六天气预报。
1: 今日晴间多云，午后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温度方面介乎于30到37摄氏度之间，感觉好热啊！提醒你啦，现时系挂起咗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嘅，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啦，同埋及时补水，亦都要注意防御局地嘅雷雨天气。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6: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5: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6: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5: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6: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5: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 星期二早上的换身生活家，是啦，今天直播室呢其实除了 Wing Wing 之外，还会有两大项目的代表上来我们的直播间。首先介绍现在坐在我隔离的呢，会有招商华晒首席升推官杨伟斌，欢迎。
7: Hello， 多谢。
1: 是啦，大家呢其实除了可以听着我们 FM94.6 之外呢，亦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佛山家房产，记得啦，在佛山家房产呢去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直播的。但是今天为什么会有招商的两大项目上嚟啦，系因为近期大家听到我哋嘅节目啦，了解到而家相关嘅政策，就知道我哋佛山嘅以旧换新，真的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吓。咁但系咧，可能会有啲市民朋友就会觉得，喂，华晒豪宅嚟嘅、哦，豪宅都可以以旧换新，我唔信咁样吓。咁嗱，其实咧，我哋都要讲讲近期有啲个案嘅，喺发生喺亚艺板块，亦都有一个豪宅项目，其实系置换以旧换新成功嘅吓。所以大家唔好话觉得，哎呀，我啱唔啱咧？先去了解睇睇，问一问先，可能就系唔好错过任何嘅机会啦，系嘛？
7: 冇错啦，系、其实讲到豪宅系咪需要呢个以旧换新咧、其实都有嘅，系、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喺成个千岛片区。嘅地依家係非常稀缺嘅、而且呢好多以往嘅一個產品係有一定嘅年齡喺度，
1: 對，到個年份到咗啦，
7: 冇錯啦。所以呢其實自從出咗呢個政策之後呢，我哋都有好多周邊以前小區 old money、都會到我哋我哋可唔可以問。首先第一個，之前一直好關注我哋呢個樓盤啦、首先我哋樓盤都作為依家目前佛山嚟講係一個比較
1: 豪宅
7: 大梯隊嘅豪宅，係啊，所以都係得到大家嘅青睞嘅。咁、包括我哋嘅品質、地段、品牌、都可以講係比較 top 嘅，
1: 好有底氣
7: 啊！係冇錯，所以佢哋首先再有呢個政策加持呢、對於佢嚟講係感興趣咗好多嘅。首先第一個啱先講到佢哋嘅樓齡一定嘅。有一定嘅樓齡喺度啦，所以佢哋需要去置換嘅。但係我哋知道呢班 old money 咧，佢哋平時嘅工作都非常之忙。
1: 係啊，呢個係啊，即係可能一個電話咧就係上千萬㗎啦。係
7: 啊，所以其實佢哋一齊想重簡，有好多嘢想即係通過呢個政策去幫佢哋去處理佢哋以往嘅一個舊
1: 嘅資產。
7: 冇錯，一啲資
1: 產。冇錯，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講下其實佢可以識得揾到錢咧，就知道點樣將啲我哋講嘅資產升級。
7: 冇錯啦，
1: 係嘛，將啲舊嘅置換出去去升級一啲新嘅。
7: 係啊，冇錯啦，所以其實。自從多咗呢個政策之後，我哋嘅一個到訪量，包括我哋諮詢量係多咗好多嘅，係、多咗好多嘅。
1: 即係呢個咧，都係我哋片區，即係千燈湖片區好多之前嘅樓請啦嚇，咁即係佢哋都住嘅嗰啲都係有品質嘅住宅嚟嘅。咁但係佢而家要升級啦，咁所以就會去到我哋嘅項目去睇。
7: 係啊，因為首先呢個政策可以俾到佢便利好多嘅。如果你話等佢自己去再慢慢去賣，再去做嘅話咧，其實。 好事，係好事。第二個咧，俾到出邊嗰啲人可能又唔放心，但係呢個政策咧出到嚟之後咧，佢哋一切就可以，
1: 係啊，因為佢直接開發商可以對接噶嘛，
7: 直接對接
1: 噶，佢就會覺得，我覺得安全係資金安全係非常之重要
7: 嘅，非常重要。
1: 嗱，大家知道咧，我哋華曬其實係千萬級嘅豪宅啦，所以過得嚟睇嘅咧就有翻唔上下實力嘅啦，咁都準備好咗 money 噶啦，係嘛？
7: 冇錯，冇錯，
1: 中意夾住啲咩嘅户型會比較多咧？
7: 其實我哋呢個項目咧，從2023年開盤至今，其實我哋嘅户型做起身咧，同埋我哋嘅交標都係做得排，都走喺成個市場嘅前面嘅。咁首先好似我哋一期啦，192到545方，目前係基本上已經售罄嘅。
1: 500多方，
7: 545，我哋係，而且咧，我哋提前咗9個月交樓。
1: 系啊，我記得舊年我哋專門咧，仲有一個特輯專門去拍攝嘅，就提前咗好多去交流。
7: 因為作為招商啊，都知道我哋嘅實力喺翻呢一度。
1: 係，冇錯冇錯。
7: 所以其實我哋第一個呢、這個提前交流咧，係我哋一個實力嘅認證啦。第二個咧，我哋雖然提前咗交流，但係我哋都仲將我哋嘅品質從最初次嘅品質又做咗提升，俾到我哋業主。所以基本上我哋一期交樓嘅時候咧，全部係一致好評嘅。全部一致好評嘅。
1: 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啊！即係有時候咧，我哋成日都話樣板間做得靚啫，我點知你交付係咪咁㗎？
7: 係啊，
1: 咁所以通過一期賣得咁好，500多方都已經售罄啊！呢個你就已經可以用事實嚟去力證翻。
7: 冇錯啦，冇錯。所以其實我哋因為一期已經全部售罄啦，所以而家我哋而家最主要在售嘅係二期嘅產品。咁二期咧，我哋全部都係超新規嘅一個產品嚟，而且都係目前即係佛山唔講依家啦嚇，就之前係首個浮島嘅一個小區嚟嘅，
1: 即係抬高式咗成個花園。因為我記得當其時咧，我哋去拍特輯嘅時候咧，佢係抬高咗之後咧，整個舒適度係高咗嘅。畢竟佢嘅采光啊、通風啊，係咪啊？咁呢個我哋不如都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個整體係點樣有前瞻性咧。
7: 好嗱，咁首先我哋招商华晒二期嘅小区咧，我哋嘅面积在售面积喺160方到目前420方都有嘅。
1: 160方，
7: 160到420方都有。
1: 420。
7: 咁实质上咧，我哋系160方、173、210方嘅，全部超新规。咁我哋嘅售面积咧，可以去到110%到116%，最高去到116%。
1: 哇！喂，其实咧，即系豪宅盘嘅得房率可以咁高，其实真系好得人中意。
7: 即系好似以前大家有句话就系豪宅就买嚟浪费噶啦，
1: 有啲面积啊，
7: 有啲面积变就攞嚟。
1: 系啊，冇错，即系大家即系真正系买豪宅嘅朋友就知道噶啦。如果你当你成日都话，哇呢度好嘥啊，好嘥，唔系啊，豪宅要觉得哇呢度系嘛，即系佢唔系特登浪费，而系嗰个松弛感佢就系咁嚟噶啦吓。间屋嘅面积个比较大啊，
7: 冇错。但系依家我哋所做到嘅产品咧，唔单止你个空间感喺翻呢一度，舒适感依然都会喺翻呢一度。系啊，所以我系全面升级咗嘅，所以咧。我哋二期個成率第一個好高啦，我哋個裝標都做得好高嘅，係啊，所以
1: 喂，我記得咧，我哋嗰陣時去睇嘅時候，因為好多都係採用到石材啊呢啲高品質嘅，
7: 冇錯。嗱咁，我哋先從外面嚟講啦。首先，我哋第一個，我哋成個小區地面咧抬高3米嘅，係啊。咁佢嘅好處係乜嘢咧？首先第一個係俾到我哋嘅業主有舒適感、隱私性喺翻呢度。路過嘅行人或者開車經過啊，你睇唔到小區入邊嘅，
1: 係即係唔會被打攪到。
7: 冇錯，所以我哋喺要上到一樓咧，先係我哋正式嘅一個園林，先係個園林咧。我哋要坐 lift 上去嘅，係先係個園林。而且咧，我哋招商華曬二期咧，佢設計風格係酒店式嘅設計，係採用咗嘉佩樂嘅酒店啊。所以我哋一翻到屋企，其實就好似真係去到5星級酒店去度假咁嘅感覺，
1: 非常舒服嘅。歸家儀式感
7: 係嘛？係啊，所以大家感興趣嘅一定要去
1: 睇下，去感受一下。因為我記得咧，就係成個園林嘅話係好舒服，因為佢抬高咗啊，你就覺得自己即係嗰個叫做天空浮島啊。
7: 冇錯，
1: 我當時打一個概念好新，你諗下，舊年就已經係做好咗㗎啦，但係今年咧先至陸陸續續話開始，而家好多改善型嘅住宅先至話台板式建築先
7: 會抬高，
1: 但係實際上我哋招商華曬咧就早早已經將呢一個係做好咗啦。
7: 冇錯啦，所以其實我哋嘅設計又好，或者其他嘅裝修風格方面都好，都走跑得比較前嘅，係做得比較前嘅。再加上我哋所有公區位置，我哋全部都係用到車石去打造嘅，係啊，所以成本係非常之高，
1: 即係嗰個品質感，
7: 品質就喺翻呢度。
1: 即係你喺小區裏邊行嘅時候，你就覺得自己喺度度假。
7: 係啊，係啊，
1: 包括好多嘅水景啊，同埋有啲即係造景嗰個位置啊咁樣。
7: 冇錯，所以呢度我哋係用咗大量嘅一個資金去打造呢樣嘢出到嚟。而且咧，我哋基本上可以做到就係每一個季度，因為車石你必須要
1: 保養
7: 定期養護啊，
1: 係啊係啊，
7: 所以其實我哋都係會做呢樣嘢嘅，包括外立面嘅清洗，我哋每年都會有做呢一樣嘅。
1: 係啊，咁啊，如果大家咧即係想了解更多嚇，亦都可以去到招商華仔去睇一睇。咁畢竟咧參與到以舊換新，可能有啲朋友話：哎呀，豪宅都有得參與嘅咩？咁樣嗱，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7: 係，冇錯。
1: 分分鐘咧就係你就係新業主啦。係，
7: 冇錯，即係其實會慳翻你好多時間同埋。即係嗰啲步驟係基本上你唔需要點樣去處理嘅，就係專人會幫佢處理曬嘅，包括你套樓從賣到出去啊，包括到買咗我哋呢一度，全部都係一條龍嘅服務嚟嘅，所以大家可以可以先了解一下，
1: 冇錯冇錯，即係睇下邊一個户型啱大家啦，
7: 冇錯。
1: 因為畢竟而家咧就喺二期方面嗰、那個面積段係多咗得揀，即係唔係話下下係咪二百方起步啊咁樣？哦，唔係啊，剛才咧阿斌都講到咧，我哋係有160到400多方之間嘅。
7: 咁啱先講到四百幾方咧，係我哋會有定制化嘅一個方案嘅。
1: 哦，
7: 因為其實我哋招商華曬咧一直係會有一個超前嘅一個服務，
1: 嗯、
7: 就係我可以為業主做一個定制化嘅服務。
1: 即係其實裏邊嘅裝修可以做
7: 裝標，包括有部分可以改動嘅地方，我哋可以喺認購之前，我哋可以傾掂，係幫你去做好呢個你需要你理想中嘅一個價俾到你。
1: 哎呀，啊呢點咧，我大概有一個概念啦，即係話有時有啲業主話：喂，我想呢個背景牆用另外一種。
7: 冇錯啦。
1: 係啊，你可唔可以幫我用另外一種啊？
7: 另外一種車石啊，咁我哋都有幾種方案提供俾你去選擇嘅，所以我哋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一户佢嘅都唔一樣。
1: 係啦，
7: 空間可以做到唔一樣。
1: 即係大家唔需要話樓上樓下，誒你屋企又咁，
7: 我屋企又咁，係咪啊？係唔會嘅。係
1: 啦。
7: 係啊，即係你可以根據你講出你嘅需求。
1: 嗯。
7: 係因為其實依家我覺得作為一個房地產咧，我哋唔單止服務要做好。產品要做好，我哋都要將呢一種可以即係超前去做嘅服務、更加要做好。
1: 即係又以人為本啊！即係以前咧，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叫籠統啲嚟講，好多時候豪宅包嘅裝修咧，有啲話：，我唔中意，我全部打走曬重新做。咁其實而家係冇必要嘅，就係話我提前介入，開發商會同你提前傾好，你需要啲乜嘢，我可以提前幫你做咩。包括而家我哋好多嘅LDKB 嘅整體一體化設計都係就話唔需要話我間曬牆啦，你到最後又話我又揼咗啲牆啦咁樣，而係話我提前可以。根據業主嘅需求，你去進行一啲定制化設計。
7: 冇錯，冇錯，我哋一共有24种唔同嘅定制化服務俾到我哋業主。冇錯。
1: 哇！你喂，我聽到有啲3种都唔錯，你有24种咁多。
7: 24种，所以感興趣嘅各位一定要過嚟呢邊了解一下。
1: 係啊，
7: 再加上咧，我哋最近都推出咗我哋一個叫空中睡嘅產品。
1: 哦。
7: 空中睡嘅產品咧，其實就係有啲類似複式咁嘅產品，但係佢勝於複式。
1: 啊，原因
7: 係
1: 咩咧？
7: 咁我哋係咁樣嘅，我哋可以將。因為我哋係做咗一個坐層設計，因為我哋二期嘅產品咧，我哋全部係6.3米挑高嘅一個，
1: 即係可以中間
7: 挑高廳嘅。我哋有個挑高廳嘅，有個挑高廳。呢種產品喺目前嚟講市面上都非常之稀缺，係啊。但係我哋可以做到嘅就係我哋上下兩層去打通，做一個320方嘅空中睡嘅產品，即係兩層同複式基本上係一樣嘅，但係佢哋功能性同複式又係一樣，但係有一樣嘢價錢會比複式性價比高好多，而且佢。我哋即係認知嘅複式咧，點解叫複式咧？頂複點解叫頂複咧？佢只可以頂層做，但係我哋呢一種可以10楼、20楼。想選擇嘅樓層就可以做到呢種產品出嚟啦、
1: 啊。明白啦，明白啦，即係咧以前咧你就只能夠樓頂先可以做，咁但係而家咧就係你中意邊一層，我幫你喺邊層做。
7: 冇錯，呢、這個都係
1: 貼心、啊。
7: 包括我哋係可以將呢所有嘅一個設計裝修全部係搞掂曬，唔需要你煩惱任何一樣嘢。
1: 係啊，即係有啲朋友咧，
7: 你最煩惱嘅就係、我啲錢要點樣去用？我啲钱需要点用？
1: 哇，好得啊呢个！哎呀，点使咧？你啲钱
7: 系啦，
1: 即系因为以前可能作为业主仲话我要可能要揾设计师咧帮我点样间个层出嚟啊咁，但系呢个唔使啦，呢个系我哋开发商其实已经帮大家可以谂好啦。
7: 冇错，
1: 我觉得呢点好嘅地方系咩咧？因为开发商佢本身对呢个项目系特别熟悉嘅，
7: 冇错，
1: 唔需要话哎呀我要攞个图纸，唔系本你攞个图纸出嚟，喺呢度唔俾揼。嗰度唔俾拆，而唔係佢全部已經知道邊啲喐得，邊啲唔喐。
7: 係啊，甚至咧，我哋即係啱先都講啦，你想需要點去改造嘅，提前同我哋講，我哋都可以幫你定制化。所以我哋每個户型都可以做到同其他樓上樓下唔一樣嘅。
1: 係啊，所以就唔好諗住話啊，係咪全部都係呢個又一樣，嗰個膠標都一樣嘅啦？而家唔係啊嚇，斌華咧有24个唔同嘅方式可以俾大家，
7: 係俾到大家。
1: 哇嗱，即係所以不看不知道嚇，就一看就驚訝到。咁如果大家咧就有興趣嘅，亦都可以去到招商華曬啦，喺我哋桂城下千燈湖片區下就去到招商華曬嗰度咧，就去睇一睇，去了解一下嘅。咁當然如果你話你直播期間都有啲嘢想問， 咁其實都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房產裏面呢去進行諮詢下。跟住有朋友話喂咁有以舊換新，我真係想買華沙，又點對接呀、個流程步驟會係點㗎咁樣。
7: 呢位西二紅樓嘅朋友。

0: 可以私信下我哋嘅小助理，
1: 系私信小助理，
0: 私信小助理，我哋呢边会有
1: 专人去对接翻，系啦，整体一个过程吓，毕竟咧就系涉及到豪宅噶嘛，
0: 冇错，
1: 呢个又系一个隐私问题系嘛，系跟住都系见啲朋友咧 ，say hello 打招呼，系咁。如果大家咧就系、是、对于我哋佛山住房吓、啊、商品住房以旧换新，想去了解更多啦，或者系对于我哋招商今日系会上线两个项目嘅，咁其中一个咧就是、我哋嘅豪宅盘招商话晒啦，咁瞬间咧亦都会有招商佛山聚啦吓，咁、啊、对于喺我哋佛山新城嘅朋友仔想咨询了解嘅咧，记得要继续留意。咁我哋而家咧广播端先去客户声音，视频端我哋继续直播嘅，有相关疑问都可以喺我哋嘅视频号啦，佛山家房产，记得喺佛山家房产去进行咨询留言啊！
2: 呢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想要消暑解油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报名啦！
6: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6: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100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7: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8: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7: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8: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7: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8: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7: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1: 好嘅，翻嚟啦，换新生活家吓，咁今日大家除咗听我哋嘅 FM94.6 喺你哋嘅揸车路上之外，咁亦都系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号佛山家房产咧去进行互动嘅。咁啊，首先上线嘅今日我哋会有招商华晒啦，有我哋嘅首席升推官杨伟斌嘅。咁刚才同阿斌咧亦都系倾到，而家我哋有唔少嘅置换人群啦，知道话啊，我哋华晒都可以参与到以旧换新，
9: 系啊，
1: 咨询量咧亦都系大咗好多嘅。咁啊，刚才我哋因为喺电台我哋嘅广播端咧就去客户声音，咁喺视频端咧，我哋都有预告咗一啲，你话黄渣系嘛？
9: 冇错，黄渣
1: 系啊。咁但系即系揸住车嘅朋友，佢未听到喎，系点样黄渣产品？
0: 其实咧就系、是、因为我哋招商华沙咧，我哋攞块地咧系叫宝华宝华村嘅，我哋12年先倾到呢块地翻嚟嘅，所以咧我哋一共系8个地块，一共系86万方嘅，咁招商都会用76个亿去打造呢、这个成个片区出到嚟，咁我哋实质依家嚟讲嘅话咧，我哋只有3个地块攞做住宅嘅，系、啊、有3个地块攞住宅，咁我哋而家开发咗1期啦，咁、已经售罄同埋已经交付啦，咁2期都系我哋而家即係熱賣中嘅、但係2期我哋都準備
1: 係啦，剩翻嗰20%啊，
0: 係啊，得翻20%，都賣得比較快嘅。咁、我哋咧都為咗3期準備緊㗎啦。呢、這個就係我剛同阿 Wing Wing 講嘅一個黃炸嘅產品。咁呢個都會作為千燈湖即係一個非常之
1: 超改善、
0: 超改善嘅產品啦。我哋即係最細面積段都可以同大家去透露下，會300方起步。
1: 係啊，剛才聽到之後，哇，最細啊，記住係啊，呢、這個項目最細係300方起啊。
0: 300-500咁上下。
1: 哇！
0: 咁佢咧都會喺我哋嘅一期嘅隔離。
1: 嗯。
0: 啊，咁實質上其實佢同一期係同一個小區嚟嘅。
1: 哦。
0: 同一個小區嚟嘅，係啊，所以大家如果對於我哋三期
1: 感興趣，
0: 感興趣嘅，大家可以私信我哋小助理。
1: 係啊。係啊。

0: 者直接去到項目嗰度諮詢。
1: 冇錯，直接嚟到我項目諮詢都 OK 嘅。咁我哋都會帶大家會睇聽，到底邊個地塊喺邊個位置？
0: 對，
1: 包括我哋而家在售嘅面積，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在售嘅二期嘅產品咧，真係非常之稀缺嘅。首先佢可以做到一個6.3米嘅挑高，咁因為而家好多嘅呢一種叫大平層啦，咁都係。
0: 就是、一層過咯，
1: 一層過啦、嗯，大家都係基本上大同小異咯。呢種產品，但係我哋喺居住大平層嘅一層過嘅之餘，我哋仲有個廳，有個6.3米嘅挑高、
0: 嗯。
1: 因為我哋嘅層高係3.15米嘅，咁兩層就係6.3米。
0: 係啊，
1: 咁6.3米呢個位置咧，咁大家如果嚟到現場睇過之後咧，就會知道哇，非常之震撼。
0: 係啊，即係話大平層都有一種別墅嘅感覺，
1: 別墅同埋頂峰嘅呢種感覺。
0: 嗯嗯、
1: 而且呢個空間可以保留俾你做 X 空間嘅、
0: 嗯，
1: 例如我屋企人。冇辦法啦，有啲真係屋企
0: 人好多啊，
1: 人口比較多呢啲
0: 係係啊係啊冇錯，哎呀丁財兩旺啊嘛，
1: 係啊冇錯啦。咁呢個位置咧，我哋又可以真係有再做
0: 翻出嚟，
1: 冇錯啦冇錯啦。咁呢種咧係一個非常之特殊同埋稀缺嘅產品，係、
0: 嗯、
1: 啊，所以大家真係。第一個我哋嘅神率好高、
0: 嗯、
1: 啊，最高可以做116%，即係我攞160方嚟做一個比喻啦，160方嘅一個房產證嘅面積，但係我哋實質可以使用到嘅面積係接近190方嘅，
0: 哇，
1: 186方，
0: 就係、是、咯，就係、是、咯，呢、這個感覺係好正噶，
1: 真係，如果大家係想即係、嗯就是、想接觸呢個產品，一定要過嚟招商華曬睇一睇，
0: 係啊係啊，咁啊同埋咧，即係話剛才阿斌都提到咧，就話如果你要睇三期嘅咧，咁呢個真係要300方先起步噶啦。咁如果你話哦我對千燈湖呢個板塊同埋我對招商華曬我係好有興趣去了解嘅啊呢個豪宅盤，咁而家仲係有嗰個面積段係160到400幾多？
1: 四百二
0: 係啊，咁即係話你會睇翻自己嘅預算咯，係咪？咁如果係預算唔係太多嘅情況之下，但係又想有豪宅，咁你咪揀86方嘅咯，係咪？
1: 冇錯，因為其實我哋招商華曬咧，我哋一期嗰陣時就已經係1000萬級起步，最細都192方，1492到545嘅，因為我哋嘅產品要做每個地塊都唔同嘅面積段、
0: 嗯，
1: 因為我哋唔可以同自己其他地塊有相衝突，
0: 冇錯。
1: 所以如果招商華曬二期，咁如果係各位想喺千燈湖置業上車豪宅嘅話咧，係係咁，我哋二期的的確確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
0: 係啊係啊，因為我覺得個面積段仲係比較多得揀嚇。
1: 係啊，
0: 即係如果你話去到三期，咁你就要300方起步啦。
1: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大家啊，一定要抓緊機會。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呢個改善嘅機會嚇。跟住咧，有朋友話唔知係咪講到我哋有啲置換嘅話題，跟住佢話係啊咁樣。因為有時嚇大家如果係有相關嘅問題要諮詢咧，可以詳細啲。咁當然，如果你話你唔係咁方便打咁多字嚇、想去項目了解，你直接導航去到招商華曬就 OK 噶啦、因為依家剩翻嘅貨源可能剩翻20%左右，
1: 係20%左右，
0: 係啦係啦，即係個面積段咧仲係有比较多可以俾大家拣嘅，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可能要去到三期啦吓，咁而且大家知道招商华晒豪宅盘呢、這个，
1: 而且我哋嘅地段即系肯定冇得讲啦，你衣食住行全部都喺屋企楼下啦。
0: 啊，仲有咧就系因为成个板块咧都系嗰啲大平层嚟，
1: 冇错。
0: 我哋好多时候讲就系生活嘅氛围，同埋大家对价值观嘅认可，都好希望话哦嗰、那个片区大家都系差唔多呢种价值观嘅，
1: 冇错冇错，
0: 系嘛，即系都中意系咁样。咁呢个氛围其实就系唔错
1: 嘅。呢、這个氛围其实点解咁多人愿意？即系我哋招商华晒，大家都会话：喂，你招商华晒喺成个千岭路嚟讲，单价卖得咁贵，
0: 系啦，讲俾大家听几多钱先？我今日先问过阿斌话：喂，直播俾唔俾讲价？可以啊，可以啊，咁
1: 可以，
0: 系啊，系啊，
1: 咁其实我哋而家招商华晒二期嘅产品咧，咁、肯定要睇面积段、睇楼层，
0: 冇错，
1: 同埋睇朝向啦，
0: 冇错。
1: 所以我哋大概嘅均价咧，系从40000几到50000几都有嘅。
0: 嗯，即系每方40000几到50000几都有。
1: 所以具体系几多咧？这个
0: 要睇翻你个户型啦，
1: 冇错啦。
0: 因为而家其实好多嘅住宅都系一户一价嘅，佢因为各种嘅原因啦，又有一户一价嘅。但系以前咧，讲起华晒。你唔會聽到有個四字嘅，即係唔會有40000起嘅
1: 基本上都五字頭起
0: 嘅。究竟55000咧，定係幾多咧？就唔知啦。咁但係而家二期咧，因為推出一啲嘅户型，我覺得真係可以俾到好多個家庭。係啦，可以俾到好多個家庭。你真係話哦，我因為買得華曬，絕對唔止一套樓㗎啦。
1: 係啊。
0: 咁、所以佢係對自己嘅居住，佢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乜。
1: 冇錯。
0: 咁但係我哋個户型又可以俾大家揀你需要乜？哇！呢啲咁啊比較好。
1: 係啊，呢一點的確，因為我哋招商，我哋做呢个产品之呢个产品咧，我哋系会根据即系每，我哋系研究同埋会去周边去即系研究佢哋需要咩嘅，咁、我哋会先会做呢种产品出到嚟，再加上咧，我哋都知道佢哋需要乜嘢，所以我哋嘅服务的确系真系做得很好嘅。
0: 系啦，呢点非常之重要吓，
1: 包括产品又系，我哋都会做得。

0: 即係相對合佢哋想要嘅產品。
1: 咁而且我哋剛才都講到咧，就係嗰種浮島設計嚇，咁其實就已經係超前做好咗喺度啦。咁包括係我哋嘅得房率亦都好高啊，大家可以去到睇一睇，究竟自己適合揀咩户型嚇。
0: 而且咧，我哋招商華十一期咧，我哋都仲有一個非常之大嘅賣點啦。啱先講到係另外一啲賣點嘅，我哋全部都係板樓設計嚟嘅。全部都是獨梯獨户的設計，
1: 單梯獨户啊，呢個
0: 獨梯獨户嘅咁而且我哋嘅樓間距咧係可以做到80到100米嘅。你諗下呢一種喺千燈湖呢一種
1: 咁貴嘅地塊，
0: 咁貴嘅地塊，我哋仲可以做到咁嘅一個樓間距，係非常之難得嘅。
1: 我哋成日講係好抌本，開發商願意抌本做。
0: 冇錯啦，非常之抌本，因為你諗下，如果呢個樓間距，我嘅地塊可能可以起多棟，
1: 係起多棟樓，係啊。
0: 咁你一棟樓，
1: 我回本啦，係嘛？有錢賺啊嘛，
0: 有錢賺咁啊，係啊係啊，有錢賺咯。所以我哋都係犧牲咗好多啊，嚟俾到更加舒適嘅，俾到我哋嘅業主去享受。
1: 係啊，即係真正體驗咩叫做豪宅啦，咁樣嚇，即係地段。大家又可以睇下，因為畢竟咧好多時候嗰啲工藝啊，即係叫做室內裝修啲工藝咧，都好重要啊。
0: 係啊，其實如果對於房地產，包括即係裝修啊，啲唔係好懂嘅人咧，佢又覺得反正都係差唔多嘅啫嘛。但係其實你深入去了解咧，會知道我哋每用一個斜石，用到係乜嘢嘅，我哋嘅膠邊後用到乜嘢，真係非常之用心。係啊，所以點解得到咁多 Omni 嘅認可？
1: 係點解
0: 都係好似都係啱先我講嗰句，點解你千燈湖你嘅招商話曬？單價賣得咁貴，但係仲可以賣得咁好。
1: 呢點係啊，
0: 係啊，仲可以賣得咁好，
1: 所以都有三個字啊，憑什麼？
0: 憑什麼？係啊，所以呢啲就係我哋可以做到嘅，而且我哋一直係。連續幾年一直都係攞排喺比較前面嘅呢個位置，
1: 咁所以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嘅現場去睇睇，招商華曬去睇睇下，包括咧就話而家有置換想法嘅朋友都可以去先了解一下，睇啱咗咩户型先。即係有啲朋友話咁我計啱個價格，我睇下個預算點先。其實有時候咧，你係要睇完先知道自己想要咩，
0: 冇錯。
1: 包括你究竟你買86方定係170幾方，定係即係叫？我哋讲阴高啲，即系垫高少少嘅脚，再要大啲咧。咁呢个你真系要去睇过先知道。
0: 系啊，包括好似我哋新出嘅产品320到420方呢种产品，大家喺广泛嚟讲，应该都系未睇过嘅。呢种系一种非常之稀缺，叫物种啊，呢种系
1: 咁紧要啊，
0: 稀缺嘅物种啦。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一定要过嚟。睇睇，即係你抱住參觀
1: 啊，對呢個心態
0: 嘅呢種心態嚟睇都 OK 嘅，都冇問題嘅。
1: 因為有時候你即係你要了解過，先知而家我哋市場上嘅產品已經迭代去到邊度。
0: 冇錯啦，因為依家一直都係升級嘅，而且迭代依家比較快嘅，係啊。但係我哋嘅產品咧係做咗超前嘅設計。
1: 呢點我感受到，因為舊年我去睇嘅時候，我哋都哇嗰陣時嘅一啲超前嘅設計咧，而家先至開始話哦有
0: 慢慢
1: 係啦，係有人咁做啦咁樣，但係實際上咧就係早已經做。好，同埋有啲已經係開始交付啊！
0: 冇錯啦，冇錯啦，
1: 係啦，咁啊嗱，即係仲有少少時間，我哋要報時咧。阿斌有冇啲咩温馨提醒可以俾到我哋啲市民啊？
0: 温馨提示咧就係即係根據我哋今次嘅主題都係以舊換新啦，係啊，因為我哋周邊有好多小區已經都係一定嘅樓齡啊，包括好似可以講啊，
1: 可以，
0: 好似萬錦豪苑啊、保利花園啊、中華千德匯喺度等等，其實都有好多呢種澳門業都過嚟去諮詢我哋呢個問題，係啊，所以啱所講到點解出咗呢個政策之後，我哋嘅人即係個上房量，
1: 個流量，
0: 流量係又係明顯增加咗嘅，係啊，所以其實我哋都俾咗好多方案俾佢哋，而且佢哋都好 buy 嘅，係啊，所以包括都有成功嘅案例喺呢度，所以大家如果你哋真係想對於參加呢一個政策嘅話咧，一定要嚟到現場，因為現場我哋先可以同你講到明明白白。
1: 好細係啦，因為有時咧中間好擔心有啲過程係誤會咗嘅，
0: 冇錯。
1: 因為其實依家有好多個政策係好便民㗎啦，
0: 甚至可能我喺電話嗰頭同你去講，你都未必
1: 理解到，
0: 理解到嘅係。但係嚟到現場咧，我哋手把手咁同你去講。
1: 有咩唔明嘅就現場問啦。包括咧就剛才好似阿斌話齋啦，有時候你對於新產品嘅迭代咧，你要先去有一個認知同埋了解。即係其實我哋有時啲朋友咧，佢係有準備咗咁樣嘅荷包嘅，但係佢應該要買咩產品咧？可能自己唔係太清晰咁樣嚇，咁可以去到我哋招商華曬現場咧，去了解一下。咁包括因為而家亦都有以舊換新嘅原因啦，所以咧不妨嚇，如果你話可唔可以帶埋我個紅本本去啊？ 得噶嘛？
0: 可以啊，冇问题。
1: 系啊，带埋你个房产证去，哎，
0: 冇问题嘅。
1: 系啊，咁可以去到现场嗰度了解下整个嘅过程吓。咁啊，我哋先喺度报时先。咁阵间翻嚟咧，亦都会有另外一位嘅嘉宾会上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大家除咗可以听住我哋 FM 94.6喺揸车路上之外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号啦，有佛山家房产，记得啦，系佛山家房产咧，入到嚟都可以咨询相关嘅。咁啊，阵间上线又会有我哋招商。

0: 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9: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0: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1: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0: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0: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4: 成阵噏味嘅，
15: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14: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5: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4: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5: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4: 地砖都空鼓啊！
15: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4: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5: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16: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7: 好啦，又翻嚟咧，换身生活家吓，咁直播室除咗会有 wing wing 之外啦，亦都有我哋今日上线嘅另外一个可以依旧换身嘅项目，有我哋招商佛山聚，亦都坐喺我身边嘅有呢位。好房升推冠赠玉欢迎，
18: 大家好，
17: 系啦，咁刚才咧，我哋因为喺视频端嘅时候咧，已经先同大家打下招呼吓，咁但系喺广播端咧，而家先四个 hello 先吓。咁啊，讲起我哋嘅招商佛山聚咧，如果大家一嚟到佛山新城嘅时候，就会可以喺江边都可以好醒目咁见到我哋成个大嘅招商佛山聚。
18: 系啊系啊，基本上经过我哋东平河流域咧，都见到，包括我哋楼盘以后咧，都会打造成东平河一河两岸嘅地标性建筑。
17: 哇！地标性建筑
18: 系啊，因为我哋系首个咧用大部分嘅玻璃幕墙打造嘅，基本上20-30年后都系好似新嘅一样啊。
17: 咁紧要哇！嗱，呢、這个又系讲到装修成本投入嘅问题啦。
18: 系比较用心。
17: 当然咧，讲喺

0: 家嘅以舊換新咧，對於我哋好多嘅佛山市民嚟講咧，就係、個需求量係大好多。剛才我哋喺咪後嘅時候傾偈都話，哦，真係一有呢個推出之後，諮詢量好勁喎，係嘛？
1: 係啊，非常之多，包括咧，因為我哋。用樂松片區嚟講，我哋樂松係非常之多嘅一啲步梯房嘅客户啊，佢係想通過呢個以舊換新政策咧，去置換成我哋依一啲新規，甚至乎超新規嘅樓盤。咁呢個都算係政府或者我哋開發商俾到我哋客户一個置換嘅福利嚟嘅。
0: 呢個係好重要啊！咁而且咧，因為講翻我哋以舊換新啦，我知道我哋項目仲針對翻以舊換新嘅政策，仲專門做咗一個咧又好貼心嘅政策喎。
1: 是啊是啊，因为呢好多客户佢担心第三方评估会俾出一个即係俾自己预期低少少嘅价钱。咁我哋项目呢针对呢个以旧换新政策，我哋出咗两个政策嘅咁依家我哋大概详细同大家讲一讲啦。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啊第一个政策呢我哋係专门收一啲2000年以后嘅商品房啦，呢啲商品房呢我哋係可以通过第三方评估，跟住係我哋开发商直收嘅，即係我哋签约之后直收嘅所有嘅价钱咧，就可以作为我哋房产嘅总价去抵房款、啊呢个抵房款。但系好多客户咧，佢就即系惊第三方评估咧系低于市场价。
0: 系啊，成日讲个个都惊自己蚀底啊嘛。
1: 系冇错，因为目前咧我哋嘅预期价钱，即系可能比我哋心理价钱咧会低少少，咁我哋就应运而生，推出咗我哋第二个呢个政策。第二个政策就系、我哋可以先交部分嘅诚意金去我哋开发商度锁房，
0: 即係 hold 住先，
1: 係 hold 住先，跟住我哋会俾到90日俾我哋嘅客户去委托中介渠道去代佢销售呢个房产，咁我哋就补贴返佢嘅中介费。
0: 哇，咁嗱呢点呢就即係等于大家可以无后顾之啦，原因系咩呢？就
1: 係话
0: 喂，我俾你卖呀、你项目肯定压低我价㗎啦。
1: 係冇错，係呀。
0: 即係大家都会有一种咁样嘅心理状态。
1: 有呢种顾虑。
0: 係呀，咁嗱而家呢项目就俾到政策俾你，就係、话你喺锁完房之后90日内，因为呢我哋本身嗰个以旧换新政策係90日内，如果真係冇啱卖唔出嘅话，咁係嗰个定金係俾返你嘅。
1: 诚意金嚟嘅。
0: 诚意金係会俾返你嘅。係啦，呢个90日保护期。咁即係话业主你可以自己搵。嗱，我唔阻住你吓，你唔知
1: 话，
0: 你惊我中间会食一层啊？唔紧要，嗱，你自己搵，
1: 系冇中间商嘅，呢、个都系由客户自行去委托中介去销售。
0: 冇错啦，嗱，销售完之后咧，仲可以搵翻啦，我哋项目嚟去帮你补贴翻。
1: 我哋会对佢做一个中介费嘅补贴。
0: 系啊，即系话，其实就系做到好似系项目帮佢买一样，但系咧就系、我即嗰个心理啊，心理啊，但系只不过心理嘅感觉就系我自己揾嘅啊，呢、个中介我自己揾嘅，我知道你哋就冇食水噶啦咁样。
1: 冇错，同埋呢个就可以体现出我哋招商时候呢个社会责任心啦，即系我哋会补贴客户去做呢个以旧换新嘅政策。
0: 哇，呢点好好啊，即系因为咧我觉得吓，首先一个就系喺政策上面再去做一啲嘅延伸，咁呢点系非常之好嘅，
1: 系啊，
0: 好
1: 贴心。补充我哋呢个大嘅方向啦，系系，因为有阵时大方向考虑咧就唔够细致，咁我哋都会顾及我哋一啲新业主嘅感受，去针对化做一啲定制化嘅方案啦。
0: 系啦，即系好贴心嘅吓。咁如果大家话，我都好想去了解翻我哋佛山新城嘅整个板块啦，咁而且咧系想了解一啲嘅光景嘅大平层啦，等等，你哋都可以去到我哋招商佛山聚嘅。
1: 系啊，而且我哋项目咧系。我做过咁多项目嚟讲，打造咗最多嘅样板房，我哋依家已经做到16个板房啦。
0: 16个板房，
1: 系啊，基本上所有面积段，
0: 各种户型，
1: 系各种户型
0: 都有做样板间，
1: 各种景观，系啊，无论系细方数、大方数，我哋依家一期最细139方，可以做到光景板房，211、249，包括我哋最大嘅。King 327方，全部都系做到实景板房嘅。
0: 实景板房
1: 系
0: 因为咧，首先一个招商佛山聚呢个盘咧，其实我旧年好房子嘅时候，已经系专门同朋友去睇过，因为我有朋友系想买光景嘅大平层，佢当其时睇样板间嘅时候，佢话哇好中意啊，跟住就问喂，听讲话呢样板间咧。好多嘅业主即系想买楼，业主早就 hold 住话，喂，俾唔俾卖呢个样板价啊？咁样
1: 系都会有嘅，因为咧，我哋好多客系上到去个光景样板间，望到嗰个 view 啊，可以讲系一见倾心嘅。
0: 哇，系啊，冇错啊，因为我同朋友一齐去睇，我冇咁大嘅资金实力啊，但系我朋友系有嘅，跟住佢睇完都啊，我中意呢个，啊，跟住中意呢个，啊，隔篱呢个300。 即係因為我記得隔離仲有一棟係300方，
1: 樓王327方。
0: 係啊係啊係，佢話呢個唔錯喎，嗰陣時都未起好嘅，但係依家 OK 未？
1: 依家都整咗一個8樓嘅實地板房，我哋。楼王咧喺4楼开始都望到光噶啦！
0: 哇，嗱，所以大家真系要去睇下吓，即系特别系而家有以旧换新。
1: 系，跟住咧，而且我哋如果系好似 Wing Wing 呢种，即系觉得我哋对于目前嘅房价总价300万左右望而却步咧，我哋喺后续二期都会推出一啲110方左右嘅，非常之适合我哋一啲新进佛山新城同埋尤其
0: 新贵。
1: 新进佛山新城一啲新进白领过嚟我哋呢边参观，包括目前都接待到非常之多喺中欧中心上班嘅白领。
0: 哦，系啦，嗱，即系话咧，有啲朋友话，我想翻工就脚，
1: 系
0: 系嘛，但我又想提升生活品质，
1: 系啊系啊，
0: 因为依家即系话一河两岸呢个景观咧，佢本身就系好有限嘅。
1: 系，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喺一个城市咧，佢做多一个商场，通过我哋人为嘅努力系可以达到嘅。但系你话我哋喺城市嘅中心挖多条河出嚟基本上冇办法噶啦。
0: 而且呢个景观咧亦都非常之好啦吓。跟住咧亦都见到我哋佛山家嘅朋友啊，因为我哋另外亦都有另外一个互动直播间吓，有朋友话今日上线喺边度啊？嗱，今日上线咧其实有两个项目嘅，刚才系招商华彩，而家系招商佛山聚，一个喺我哋桂城千灯湖片区，而另外一个咧就喺我哋嘅佛山新城嘅江景。
1: 系。我哋依家喺佛山新城东平隧道旁边咧，我哋攞咗一块离江景非常之近嘅地，喺项目门口行出马路50米就到江边噶啦。
0: 其实就系咩咧？如果你话我要去滨河公园咧，就我成个佛山新城呢个公园，你就一出项目门口，其实就系噶啦，因为中间就得条马路嘅啫，你一行去就系公园嚟噶。
1: 系啊系啊，而且呢个咧系好多我哋。生活喺目前喺東平河一河兩岸嘅客户咧，佢係非常之中意喺呢個公園帶小朋友散步，或者係自己沿住江邊跑步。
0: 嗯，
1: 因為我哋政府咧就沿住東平河江邊都做咗一個8公里長嘅塑膠跑道嘅，係啊，呢個塑膠跑道跑步就對我哋膝頭非常之好啦，
0: 保護住啦，
1: 保護膝頭。
0: 係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嚇即係對於嗰個江景生活係有品質需求嘅，咁我覺得即係可以去招商佛山聚去睇下，
1: 同埋有向往嘅咧。
0: 嗯，系啊，即系以前咧，你会觉得究竟我可唔可以买得到，或者系我置换合唔合适？但系依家咧有我哋佛山商品住房以旧换新嘅政策，咁就真系咨询量本身就多咗好多啦。
1: 系咨询量多咗之外咧，我哋嘅到访量都多咗，
0: 系咪？大家都过嚟睇下，我过嚟睇下啱唔啱我置换先咁。
1: 系特别是啱啱上线呢个以旧换新嘅政策咧，我哋嘅前台电话俾人打爆咗。
0: 咁紧要？我得唔得啊？可唔可以啊？
1: 佢哋会咨询好多细节。咁好多客户呢係未打通嘅呢，我哋都同步喺呢个电台做一个详细嘅解释囉。
0: 嗯，好即係话呢等大家知道系咩原因。又会忙音系因为即系好多人去咨询。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到项目去咨询。
1: 係呀係呀，包括我都系项目嘅金牌销售嚟嘅。大家嚟到我哋项目都可以直接搵我。
0: 係呀，金牌销售下即系呢讲返我哋成个项目呢，其实而家置换嘅人群下，刚才曾玉亦都提到就话如果你覺得是叫項目嚟去進行委託銷售，你覺得可能我自己揾會更好嘅。而家項目是專門針對翻個政策，就是話你自己揾中介幫你買咗套樓，咁嗰個中介費咧就是我哋嘅
1: 項目補貼，
0: 幫你補貼翻。咁你一樣其實都是以舊換新嘅啫。你賣咗套舊樓嗰個錢，其實就可以攞翻嚟項目呢度。
1: 係，而且呢個政策對於我哋客户嚟講，佢係更加安心嘅，因為佢唔存在俾人壓價嘅呢個風險啊嘛。
0: 係啊，即係包括佢自己覺得唔係話你壓低我先收購我套樓嘅。
1: 係，佢係全程自己參與呢個銷售過程嘅，包括佢對下家都係自己同埋嗰個買家談判。係啊係啊，即係心理價錢到達咗佢嗰條線，佢先會出售。
0: 啊，系啦，冇错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我怕麻烦咧，我都信得过招商嘅，我信得过嘅。咁其实去揾项目去直接帮你搞咧，其实有啲手续系好简便
1: 嘅。系，我哋都系委托第三方去评估，跟住再去收购嘅。咁收购嘅呢个所有嘅房款都会作为我哋新楼嘅呢个房款嘅，系直接抵扣。
0: 系，咁所以我觉得以旧换新咧，就真系适合好多要改善嘅家庭。
1: 系，特别是因为我自己都系喺乐松长大。 牌嘅小朋友嚟嘅，系啊系，所以我哋系好多落重嘅步梯房嘅客户咧，佢想换楼梯楼嘅客户，呢个针对性非常之强嘅，大家可以多啲从呢个方向去发展，因为我好多邻居咧，其实都喺度逐渐换紧

0: 电梯楼啦，就通过呢个以旧换新政策，就更加好咁推动我哋去换咯。
1: 系啊，即系话有啲朋友就觉得，哇，我额外咧要攞一大嚿现金出嚟，好似我又唔好想放杠杆咁劲。嗱，咁啊啱啦，将佢旧咗，佢卖咗佢。
0: 系啊系啊。
1: 嗱，跟住你咪唔使放咁大杠杆，兼夹你仲可以买到自己心仪嘅楼咯。
0: 系啊，同时我哋都可以做一个资产嘅优化。
1: 系啊，冇错冇错，将一旧嘅即系楼龄有翻咁上下嘅就。就出咗佢啦，
0: 系啊系啊，换个新嘅环境，住啲新嘅楼盘，同埋享受我哋新嘅光景嘅呢个景观咯。
1: 啊，呢个好难得噶，即系仲有咧，而家其实可以拣嘅面积都几多系嘛？
0: 系、我哋除咗目前我哋一期招商佛山座一期咧139方起，我哋仲有172方、211、249，最大系327方。咁、我哋目前咧。在下个月中旬呢都会推出我们的二期110方起的单位。
1: 哦，即是说呢如果你总的预算有限你就可以留意110方的单位。
0: 是可以关注我们二期还有呢我们目前二期的110方单位都开始收紧诚意金的了。
1: 收诚意金啊我有朋友问紧我二期几时开板房喎、
0: 二期板房我们目前呢预计是9月15号左右。
1: 快了喎、下个月。
0: 但是呢我哋参观板房都有先后顺序、肯定就係交咗
1: 诚意嗰啲。
0: 交咗诚意金嘅客户就优先参观嘅、
1: 哦。明白优先参观啦因为到最后佢哋要揀房。
0: 係呀参观完就肯定係揀楼层揀房㗎啦呢个都係一条龙服务㗎嘛。係、呀。
1: 咁即係话呢即使係以旧换新嘅客户其实都可以参与到。
0: 係绝对可以啦係
1: 呀。110方呢你就变咗总价佢其实就比较相宜一啲啦。
0: 是总价低同埋我哋110方都做咗4房2卫都喺我哋呢啲实用率上面呢做咗啲超前嘅突破嘅。
1: 喔、
0: 但係我哋具体係点突破呢我哋就留返个悬念。我哋客户嚟到现场搵、我哋逐一就一起研究个回应图。
1: 係啦咁大家呢亦都可以去继续留意返下。咁讲返呢我哋成个项目啦仲有好多嘅优势。咁我哋广播端呢度先去去客户声音先。咁视频端呢度呢就继续同大家倾倾偈下。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有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手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3: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点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回屋企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8: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8: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9: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0: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9: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10: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9: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0: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9: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0: 咁啊，继续啦，有听到嘅系我哋嘅换新生活家。咁今日招商两个项目上嚟我哋嘅直播节目吓，咁啊而家下半声音翻嚟啦，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才我哋喺视频号嗰度咧都有同大家分享我哋嘅招商佛山聚点解会吸引咁多朋友去睇啦。咁其中嗰个设计格局啊都非常重要。
1: 系，因为我哋喺传统嘅人居基础上面咧做咗一啲优化升级。
0: 嗯，
1: 系，不过我哋喺139方户型咧都做咗四房三卫嘅设计。即是139方有两个套房，都满足到我哋后生仔上车并且可以同埋屋企人一起住三代同堂呢种格局。喺以前呢可以讲系一个梦想嚟嘅，但我哋就将梦想照进现实囉。
0: 係呀，即係话你揀嘅户型可以有好多，咁包括里面嘅装修标准啦，其实都系实打实咁俾到大家，而唔系话以前大家会觉得啲精装嘅肯定系要揼咗重新整啦，但依家你系唔舍得，因为佢做得好。
1: 係呀，包括我哋139172系用咗非常多大范围嘅岩板嘅铺贴，而且我哋喺200方以上就铺咗非常之多嚟自世界各地嘅呢啲大理石、天然石材嘅，系呢个非常之难得。喺以前好多客咧，佢系自己花重金喺土耳其啊或者巴西运啲石材翻嚟，
0: 几多万几多万噶啦，整个背景墙都
1: 系
0: 十几万咁样。
1: 咁我哋咧就将呢啲客户需要自己支出嘅钱咧，就作为我哋一个交楼标准去俾到客户嘅，即系大家都系做装修，我哋会将呢个精装交楼标准咧做一个比较精致嘅蛋糕坯俾个客户，佢就只要稍加少少点缀就可以入住噶啦，
0: 系有自己嘅一个个性喺里面
1: 啦。同埋我哋200方以上嘅单位呢，因为我哋係贴近江面比较近，咁我哋三龙湾夜游会经过呢个江面嘅
0: 游船啦，
1: 係游船会经过我哋江面，咁我哋就响应政府要求呢做咗一个公建化嘅外立面。咩叫公建化外立面呢？其实我哋就係全封玻璃幕墙嘅设计，咁一个呢就可以保持到我哋东平河两岸嘅一个市容市貌，非常之靓仔，
0: 系高品质呢个就
1: 係。另外一个呢就係我哋到时见到我哋呢个地标收楼之后呢，就会闪令令咁屹立喺东平河上面㗎啦。
0: 明解㗎，即係等于好似我哋而家去珠江夜游㗎嘛。
1: 係呀，冇错。
0: 两边高楼林立，係咪会话灯璀璨啊，灯光闪耀啊，城市繁华。咁如果大家係即係话等于喺我哋东平河呢边啦，佛山我哋新城东平河呢边，你坐住三龙湾游船，你都可以见到我哋佛山聚。
1: 招商佛山聚。
0: 係啦，一样系好靓嘅外立面。
1: 係呀係呀，同埋喺我哋收楼之后呢，无论我哋经过蓝石大桥啊，亦或系东平大桥，当我哋经过桥，你望到我哋招商佛山聚呢几栋建筑立起身，就意味住你真正进入咗佛山新城
0: 啦。哇！我觉得呢种感觉咧，佢已经唔系净系一个楼盘嘅，
1: 系冇错，我哋就系打造城市地标级嘅建筑。
0: 嗱，所以即系住喺一个地标级嘅项目啊嘛。咁当然啦，其实最紧要咧，仲系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所以咧就要睇下大家嘅需求啦。咁而家我哋招商佛山聚咧，亦都系面向翻大家，我哋有以旧换新嘅。以旧换新咧，我哋而家采取咗系边种方式咧？
1: 我哋目前咧针对以旧换新政策系有两种方案嘅，方案一咧就系我哋会对2000年啦，即系2000年以后嘅商品房咧，作为一个我哋开发商直收。咁开发商直收咧，我哋系委托第三方去做一个评估。咁大家买卖双方都接受呢个评估价啦，我哋就开始进行一个直收。直收咧系我哋客户落咗订签约之后咧，直收嘅呢个房价系可以直接抵扣我哋嘅房款嘅，呢个系方案一啦。咁有多好多客户就担心呢个评估价比自己心理预期低嘅，咁我哋就应运推出咗第二个方案。咁第二个方案咧就系我哋可以俾业主，即系我哋新业主啦，喺我哋呢度落部分嘅诚意金锁我哋嘅单位同埋楼层，跟住就委托第三方中介渠道去卖佢嘅楼，自己搵人卖，自己谈判。咁我哋谈判之后冇问题卖出去咧，我哋开发商进行一个佢卖楼嘅呢个渠道中介费嘅补贴。系啊，咁呢个咧客户就更加有呢个心入边会更加舒服。
0: 系啦，佢觉得因为有啲朋友系觉得我交俾开发商，你肯定系压我价噶啦，咁样吓，我要自己去卖。但系如果你平时自己攞去中介度卖咧，冇人补贴你中介费。但系依家咧以旧换新啦，咁招商佛山聚话我哋嚟咁啊，我哋帮你补贴。
1: 系，我哋系非常之支持以及非常之热情响应我哋政府嘅要求去推出呢个计划嘅，所以呢就你可以委托人哋卖，咁卖完之后呢再过嚟网签都冇问题嘅。
0: 系啊，呢个呢就亦都系叫

0: 我哋系做150米嘅呢个建筑嘅，所以系都系地标级嘅住宅。
1: 好容易见到你一立就会见到我哋招商佛山聚噶啦。咁如果你唔系嘅话，你咪导航嚟咯吓，导航过嚟我哋招商佛山聚，亦都可以睇睇。因为已经做咗几多个样板房啊？
0: 我哋目前做咗16个。
1: 16个啊！我谂你一次一日睇咧，你都哎呀咁多个可以睇嘅咁样。
0: 唔紧要，有导游喺度，我会带住你哋睇嘅。
1: 导游，哎嗱呢点咧，我非常认可，因为我记得我旧年我哋好房子嘅时候，因为本身我哋佛山。也都是我们佛山好房子里面的其中一个项目。
0: 是啊是啊。
1: 我记得那时候我跟啲同事一起过去看的时候，哇，我觉得我都不像在看楼，我觉得就在度假这样。
0: 是是是，因为我们都契合了非常之多一些名贵酒店的风格来打造的。
1: 车石啦，跟着很多的水景啦，它是做到就是啲国外度假酒店品质比较高的。
0: 同埋我们会采用了非常之多来自光捷嘅园林啊，我哋喺光捷采购咗非常之多名贵树种安插喺我哋屋企入边嘅，即系以后呢啲树种咧都系陪住我哋业主一齐生活嘅。
1: 吓，哦，即系其实小区入边，
0: 我哋花咗非常之大嘅价钱喺浙江同埋杭州，
1: 专门运过嚟，
0: 系运咗好多好多名贵树种过嚟，系就喺我哋小区，同埋咧我哋用咗应该系超过15款嚟自世界各地嘅石材，系打造我哋嘅售楼部啊，同埋我哋以后小区咯。
1: 啊，所以大家吓，即系想去感受一下，因为有时睇楼佢唔系一件你觉得话我硬性有件咩事要去做，而系喺某一日你觉得我想放松一下，喂，其实睇楼都可以嘅，但系你就要睇下睇边度啲楼啦吓。
0: 系，其实我哋有部分嘅白领业主真系过嚟放松下，揾我叫旭仔啊，揾阿旭仔倾下偈，系啊，顺便买埋楼。
1: 哇，系啊，因为而家喺我哋成个新城啦，应该讲系除咗好多嘅，即系例如好似顺德嘅老板之外，亦都有唔少嘅高资嘅白领啦，即
0: 系
1: 好多写字楼啦，咁亦都会有一啲喺单位工作嘅白领啦、OL 啦等等啦各种啦，即系其实我哋嘅面向嘅客群其实都好大，
0: 系好广，而且咧我哋呢个实景板房咧做咗喺10多楼啊嘛，我哋望到个光景一望无际啊，即系当我哋有少少烦心事咧，望到个光景就释放晒所有嘅压力。
1: 哇！咁今日咧亦都唔该晒阿旭仔啦，系带嚟嘅呢个啦。咁啊，记得如果系大家想了解招商佛山聚嘅呢个项目嘅话，因为而家亦都系参与到我哋嘅以旧换新啦，
0: 冇错。
1: 所以大家可以咧就去我哋项目嗰度先睇睇究竟咩户型啱自己，因为有成16个板房咁多，任睇啊，吓，跟住咧仲要系可以感受下我哋成个小区啊，或者可能喺多功能室个会所上面啊，呢啲都可以去感受下
0: 真正服务。
1: 嗯，系啦，咁呢度咧顺便要补充一下，因为刚才咧就阿斌招商华晒嗰边啦吓，咁佢咧就系亦都有一啲嘅提醒咧，顺便我哋呢度都讲讲嘅，就话原本咧如果大家要去睇华晒嘅话，系要俾验资嘅，系要验资嘅。咁但系如果系听我哋节目去话，哦系听我哋嘅电台节目啊，或者系通过我哋佛山家房产嘅视频号去了解到我哋招商华晒嘅，咁你去到现场咧就唔需要验资吓咁样嘅。喂，咁我旭仔，我哋佛山聚呢边都系系嘛？
0: 佛山聚呢边200方以上系验100到500万嘅，咁我哋系呢个佛山家房产咧，我哋系呢个战略合作伙伴，都可以申请免验资嘅。
1: 系啦，嗱，记得咯，即系话今日大家有听到我哋嘅节目嘅话，你可以先去睇睇先，即系唔系免验资呢个就系我哋可以了解高品质嘅生活会系点样吓。
0: 系啊，
1: 即系话你今日有听我哋嘅节目啦，或者系有睇到我哋嘅视频号直播嘅话，只需要你去到项目度话啊，我今日系有听节目嚟嘅。
0: 但阿 wing wing 个打出嚟。
1: 咁你今日就可以免验资咧，就可以嚟去睇我哋嘅招商华晒啦，或者系招商佛山聚嘅吓。好，今日亦都唔该晒旭仔啦，好，我哋下期再见。咁、而且咧都预告一下啦，听晚啦，听晚我哋喺佛山家房产亦都系会有个专场直播，系我哋招商呢两个项目嘅专场直播，大家又可以继续留意嘅。咁到时候咧，我哋都会系有普通话啦，有广东话啦，我哋都系一齐去直播嘅。咁我哋下期再见。
0: OK，
1: 拜拜，拜拜，同我哋直播。
0: 好，拜拜。
2: 上午10:30。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姆粤西四日游。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与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七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七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识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型，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0: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946天气预报。
3: 好，呢个时候咧，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嘅天气咧，会系晴间多云啦，午后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西北风，气温系介乎于30到37度啊，相对湿度45%到80%噶。预计咧今晚咧会系晴间多云，吹两级嘅西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8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90%噶。预计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咧，佛山市都会系高温晴热嘅天气持续啊，午后咧都会有局部嘅雷阵雨，所以大家都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及时补水，注意翻防御局部地方嘅雷雨天气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老友，传奇 ION 萨格邦尼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杀底价16万多啲。ION 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Enter 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2: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用电安全。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4: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5: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6: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

0: 好闲姐，
1: 我系好闲姐，主动礼让有爱些。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4: 946天气预报。
5: 中午嘅11:30，一齐嚟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今日咧会系晴间多云，午后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吹1到2级嘅西北风，气温系介乎于30到37度啊，相对湿度45%到80%噶。预计咧今晚咧会系晴间多云，吹2级嘅西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8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90%噶。预计咧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咧，佛山市嘅高温晴热天气持续啊，午后嘅局部咧会有雷阵。需要注意翻啦，防暑防晒，及时补水，注意啦，防御啦局部地方嘅雷雨天气啦。
6: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滨岭，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7: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8: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

0: 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2: 8月11号星期二，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我哋佛山财之道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嚟倾嘅呢一个话题咧，近期喺网上嘅讨论非常之多吓。咁啊，好多嘅吃瓜群众咧就话：喂，呢件事同我哋有咩关系啊？咁样。但系咧，如果平时咧稍微多啲留意一下金融圈啊，或者一啲理财动态嘅话咧，有个朋友就会个心焦虑啦，好似真系关我事、啊，而且佢唔系话离我哋太远，可能我攞普通人都相关嘅。咁讲緊嘅呢件事係咩事呢？今日呢想同大家呢拆开嚟去倾一倾。呢、這个呢就係关于最近呢出台嘅一个叫做离岸信托嘅新规啦。咁而由于呢个新规引发咗呢大家对于呢啲离岸保险或者我哋讲嘅境外保险嘅一种担忧啊，究竟会唔会需要加税啊，或者要点样收税啊，咁样。即係其实买保险如果我哋喺国内嘅话呢，或者我哋叫做相对于香港来讲，在内地的这个范围来讲，大家没什么感觉说要去交税，即是包括我们存钱啊都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为什么今次会有这个的事件和讨论呢？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来去倾一倾，了解一下的。
3: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2: 咁呢件事嘅缘由呢，就是7月24号啦，财政部同埋税务总局发布咗呢一份公告，将离岸信托呢正式纳入到个人所得税嘅征管范围啦。新规一出，整个跨境资产圈呢都震动嘅。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你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系离岸信托续存期间产生嘅收益，都要按照规定去申报你嘅个人所得税。今次发布公告呢，佢针对嘅系离岸信托嘅设计环节、设立嘅环节啦、存续嘅环节同埋终止嘅环节，各个环节啦，个人所得税嘅有关细项、有关事项都有一个明确嘅说明啦。即系同你举个例子，比如话喺设立嘅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咗离岸信托嘅话，以装入财产嘅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嘅原价值嘅同埋合理嘅费用之后，剩低嗰个呢就系一个应税所得，亦即系话剩低个部分就系要攞嚟，就系要去计税噶啦啊！即系一个计税嘅基数。咁啊，按照咧财产转移所得去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嘅税率，即系话呢一个嘅赚嘅部分嘅差价吓，要交20%出嚟作为个人所得税。咁同时咧，公告仲明确咗纳税人咧办理纳税申报嘅相关事项，并且对发布之前已经设立嘅离岸信托未缴嘅税款嘅申报缴纳作出咗规定。设立超过3年嘅离岸信托就唔再去征讨你设立环节时候嘅税款啦。存续环节嘅收益，无论你系设立系几时嘅，你都需要去申报，但系咧就给予3个月嘅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咧申报系免于即系就唔使交呢个滞纳金嘅。咁据了解咧，根据我国嘅个人所得税法吓，居民个人从境内同境外获得嘅所得，以及系非居民个人从境内获得嘅所得，都要去交个人所得税嘅。亦即系话，如果我哋系中国公民啦，咁我哋喺境内嘅收入所得或者喺境外嘅收入所得，你都要交个人所得税。咁如果唔系中国公民咧，其实就算系咁样样，但系喺中国境内所得都要交个，都要向中国交税。咁呢个其实都是主要大部分国家通行的做法，属于一个国际的惯例来的。专家就说，两个部门呢就明确了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有关事项，适应当前已经逐渐成熟的征管条件，也都有利于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稳定纳税人的预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国家权益。 覺得咧徵税係國家嘅權益，所以今次咧將呢一個個人所得税，尤其係關於境外信託方面更加明確咧，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一個於法於情於理非常之合理嘅。咁但係好多人咧討論點就在於，喂關唔關我事咧？同埋包括亦都有唔少人喺境外設立咗信託嘅。不過咧，對於要上班打工同埋供樓嘅人群嚟講，就覺得哎呀，咪離我太遠咧咁。嗱，咁所以咧，跟住嚟同你講下，究竟同普通人有啲咩關係咧？其實真係一個實話，同大部分嘅中產咧冇咩關係嘅。如果你連海外帳户都冇嘅話，你睇都唔使睇下。咁你有境外帳户嘅一啲富裕中產啊，信託新規咧就冇咩直接影響嘅。但係境外所得嘅申報值就要去檢查啦。咁仲有特別要注意嘅係乜嘢呢？有啲人可能係通過生意嘅方式下喺境外有設立公司嘅，喺境外其實係屬於有叫個人收入嘅。使用離岸公司家族信託或者代持機構嘅高淨值家庭就需要全面去計啦。咁如果你喺境外有設立公司機構，有境外嘅即係境外有一個人所得嘅話咧，咁呢一個咧都需要去重視。咁所以主要睇兩點：第一，有冇境外帳户，冇嘅話咧同你冇關係；第二，呢個境外帳户最終係咪登記喺邊個人嘅名下，係本人啦，淨係普通嘅金融產品咧，抑或係自己控制嘅公司同埋信託？如果係後者咧，你係要需要納税嘅。舉個例子啊，比如咧。Y 先生原来咧佢有500万咧，用500万嚟攞到一间公司嘅股权，股权升值到5000万之后咧，如果继续有佢本人持有，账面增值暂时就唔纳税，但系佢当佢卖出嘅时候，呢个增值空间有几多？就系4500万，呢4500万佢就要纳增值税啦。咁喺过去有啲人咧就将个股权装入咗离岸信托，并且咧就以冇收到对价、收益尚未分配为理由咧就去延递申报。咁啊，呢个系一个常见嘅所谓存在嘅叫灰色地带。提供咗一种避税或者系延递纳税嘅机制，而家咧呢一个灰色地带咧，新规就话俾你知，唔好意思啦，已经将佢堵死啦，装入信托本身，亦即系咧确认财产转移所得嘅，咁从此之后咧，信托嘅收益无论你会唔会分配，都要按年咧归属属于乜嘢咧，居民嘅个人申报，咁呢件事咧就会对嗰啲从事家族财产管理啊、承销境外上市啊、减持等各类嘅股权业务嘅券商，同埋咧好多准备上市嘅企业家吓，确实咧影响比较大。首先佢触及到咧就系券商最赚钱嘅客户啦，能够设立离岸信托嘅，往往咧都系一啲高净值家庭，包括咧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啦、准备上市嘅企业创始人啦等等吓。佢哋贡献咗 IPO 啦、股权质押啦，系好多嘅呢一啲等等嘅之类嘅都有收入嘅。咁新规之下，佢所有嘅历史框架都要重新去计呢个成本，呢个成本咧就系佢嘅个税嘅成本啦。第二，佢亦都会改变咧企业家上市前后嘅操作方式，原先咧嘅操作方式咧，而家嚟睇咧，可能就要需要进行改变啦，因为咧佢要考虑埋咧呢一个嘅税收方面要规范嘅报税同纳税。咁所以咧就呢个新规，你话对于我哋普通人嘅影响大唔大咧？其实就同大部分人普通人咧就冇呢一个直接嘅关系嘅啊。不过，但如果有开户一啲嘅境外账户嘅话咧，咁而且系获得收益嘅话咧，其实依法嚟讲咧，亦都系需要咧去缴纳个人所得税嘅。

0: 呢首歌咧叫《十不相瞒》啊。咁相信咧，其实随住咧呢一个嘅新规嘅落地之后咧，喺境外嘅所得咧，喺税务部门面前咧，即系只能够去讲一句乜嘢咧，就系、是、实不相瞒啦吓。咁啊，亦都好多朋友咧，就由于呢一个新规会关注到咧，你虽然话信托咧就好多普通人肯定接触到，但系咧。境外保险喺呢几年嘅热度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包括尤其系港澳保险、香港保险。咁亦都由于呢个新规咧，其实喺呢一个嘅网上亦都有消息，就系话会对呢个境外保险啊，要点样去进行排查啊，要征税啊，甚至已经有实例啦咁。咁亦都由于呢个消息咧，喺香港嘅一啲上市保险上市公司咧，亦都喺上个星期咧，其实呢个股价应声大跌嘅。咁可以想言之，其实对于香港好多保险公司嚟讲，而家內地嘅保單、內地嘅消費群體同客户咧，係非常之重嘅一個市場嘅比例嚟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都會影響到大家對於咧港險嘅一個判斷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亦都係要同大家一陣間咧喺廣告翻嚟之後咧，就係去嚟傾一傾嘅。
1: 個人消費貸財政貼息紅包上線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4: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3: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5: 网络财经热文，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0: 好啦，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嚟倾到呢一个话题，就系关于咧呢一个嘅境外信托嘅新规。咁啊，呢个新规咧讲到就话，喂，嗰啲喺境外咧设立信托嘅，无论喺设立嘅阶段，亦或续存嘅过程当中，亦或终止信托嘅时候，中间咧有产生呢一个嘅所得嘅啊，咁样咧都要去缴纳咧，即系信托嘅持有人或者实际控制人啦，都要缴纳呢个个人所得税。咁由呢一件事咧而引发咗好多嘅跨境资产圈嘅讨论啦，包括咧同我哋普通人最大嘅一个关系就话，究竟我哋境外买保险需唔需要纳税咧？咁呢个境外信托咧就可能好少人有，但系境外保险咧喺呢几年咧，尤其喺我哋大湾区地区咧，其实持有嘅人系唔少嘅。咁自从2023年呢个口罩除低落嚟冇耐之后呢，其实两地之间呢即係恢复咗更多嘅呢一个香港同内地之间恢复更多嘅呢一个交流之后呢，境外保险呢香港保险尤其喺2023年呢迎来咗个爆发式嘅增长。2023、2024、2025包括到今年，其实到香港配置保单或者係通过香港保险嘅持有而去持有一啲叫做境外资产嘅形式或者一啲美元资产嘅形式，都系呢几年嘅一个热点。咁所以就大家会关心，就哇，原来我喺香港买嘅保险呢要交税噶咁样，但系好想话俾你知一个真实嘅一个叫做法律嘅常识，就系本来就系要交税嘅。嗱，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咧就倾倾呢件事啊。
5: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嗱，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嘅境外信托公告出嚟之后咧，就好多人咧就马上谂到呢一个问题，喂，既然咧境外信托要交税啦，咁我哋买境外保单又点样咧？咁尤其好多嘅客户咧，而家其实系喺境外配置过香港嘅分同储蓄险啦，尤其系一啲特别啲嘅，仲有新加坡嘅指数型万用寿险 IUL 啊等等下呢啲，咁呢啲保单未来佢会产生分红啦、利息啦、账户啦等等啊，账户嘅收益啦、退保收益，咁究竟要唔要喺 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税呢？咁首先要明確一點，境外保單呢佢唔等同於離岸信託，哪怕呢張保單有可能係叫做有啲類信託功能。咁今次呢個離岸信託嘅過稅新規入面有句好關鍵嘅，就講到受所在國家同埋地區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嘅監管，面向不特定客戶獨立開展業務並且承擔風險嘅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等發行嘅金融產品，唔屬於公告所具有嘅，即係唔屬於公告所講嘅具有信託功能嘅其他法律安排。呢句说话好绕口，其实咩意思呢？就话如果客户买嘅系境外保险公司正常发行嘅保险产品，咁佢就唔会认为咧呢一份咧保险产品嘅本身系属于离岸信托，亦即系咧佢唔系离岸信托。嗱呢样咧就其实已经系搞清楚啦。但系唔能够讲话离岸信托开始征税，所以境外保单亦都要按照离岸信托嚟征税。呢个亦都系并唔意味住境外保单就唔使交税嘅，因为对于中国税收居民嚟讲，个人所得税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获得的你都要依法去交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不是说这张是不是一个境外保单，而是你有没有从这张境外保单当中去获取收益，而应该呢其中这个部分是要去交税。咁所以喺度同大家分开讨论啦。如果係通过境外你去买一啲取得身故嘅赔付、重疾赔付、医疗赔付呢一啲嘅保险赔付款嘅话呢，咁根据而家目前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入面嘅规定，保险赔款呢其实係免征个人所得税嘅。亦即係比如讲你喺香港买咗重疾险，有一日真係大家嚟试唔好彩，咁样呢个重疾由香港嘅保险公司理赔咗呢个保险金呢，其实你将啲保险金即使转返到嚟内地，咁其实佢都唔需要呢去交呢个个人所得税嘅。但係如果喺境外持有分红险 IUL 投连险呢啲带有储蓄啊、分红啊、投资属性嘅保险，未来通过保单获取嘅个收益，呢啲其实就已经属于系一种理财收益啦，或者甚至可以叫投资收益。那么收益嘅部分就唔能够用叫做保险赔款嚟免税啦，噃，因为佢本质上并唔属于保险嘅理赔，系咪？佢只系属于咧一个保险本身嘅增值，亦即系一个保单持有人嘅收益。比方嚟讲，一个中国税收居民购买咗一份香港嘅储蓄险，累计缴咗保费100万嘅，咁啊过咗一段时间之后退保减保啊，领取分红嘅方式攞翻130万，咁中间咧嗱呢130万咧就超过咗佢交嘅保费。呢度咧就可能涉及到境外所得要申报个人所得税啦，需要交税。一般税率几多咧？其实按照现行嘅个人所得税法啦，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财产转移所得咧，适用税率系20%嘅。咁但系好多人就话：喂，好多时我哋自己本身喺境内投资嘅收益唔觉得要交税啊？咁我哋存钱又唔觉得要交税啊？咁，比如银行嘅存款利息啦、A 股嘅股票啦、公募基金嘅转让差价啦、个人持有嘅 A 股上市公司嘅股票超过一年之后你得到嘅分红啦，喂，并唔系因为呢啲投资收益。

佢天然就免税。呢度要话俾你知嘅真相就系，而系国家政策层面咧，对于呢一啲收益有一个阶段性嘅特殊政策，叫做暂时免征个人所得税啫。即系其实喺法律层面上面嚟讲，呢啲收益都要征税，不过而家咧执行嘅一个规定就系暂时就免征。但系唔代表呢啲收益佢永远都会免税噶噃，咁好似境外保单、境外投资账户同埋离岸信托产生嘅收益，自然就冇机会话适应呢个喺国家对于境外投资嘅呢个优待啦。应该缴税嘅，仲系要缴税。咁不如有啲人咧就买咗境外股票啊、境外基金嘅投资者，其实你时不时都会收到咧税务部门嘅一啲电话或者提醒嘅，即系提醒你，喂，你境外嘅收益啊，你要交税咯。有啲咧部分曾经系购买咗境外保单嘅投资者，亦都有收到过咁样嘅信息，被当地嘅税局咧通知去补税嘅。咁啊，所以而家呢个咧其实就唔系咩稀奇事嚟啊，其实缴税系我哋每个公民应尽嘅义务嚟嘅。有多人就奇怪啦，喂，点解佢会知道我喺境外买咗啲乜嘢嘅产品呢？咁事实上咧，国家之所以有机会去知道我哋中国居民喺境外所获得嘅各种投资，系因为已经参与咗 CRS 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嘅自动交换。未来中国居民喺境外金融机构持有嘅账户、投资同埋金融资产信息会越嚟越透明，亦都为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提供咗便利。讲白咗咧，就系信息打通咗整个系统咯，吓咁啊，科技改变这个的税收管理咯，所以离岸信托过税新规也都带给了一些大家手上持有境外保单的人一些启示，就是呢中国的全球征税时代我想已经是叫做到来了，未来要做任何的境外投资都逃不过 CRS 信息的穿透和交互的。曾经有很多的一些宣传境外保单呢，在卖保险的时候呢就说啊，可以帮你侧侧薄多角啊，咪可以交少啲税啊，逃避下债务啊，隐匿资产啊，呢一啲嘅讲法呢而家开始呢应该就讲可以讲係成为咗谣言，甚至呢係一种嘅欺骗啦，即係其实已经拥有一个咁强大嘅系统，就唔再可能呢俾呢一啲嘅资产呢有一个隐匿嘅机会。其实喺去年一件好大嘅事件当中，某曾经某个行业嘅呢一个叫大佬啦，咁亦都有大量嘅资产呢转到一个境外，咁但係即使設立咗信托都被穿透咗，所以其实随住呢一个监管嘅技术啦，呢一啲技术嘅应用不断提升啦，监管呢佢只会扫射到呢每一个嘅角角落落。咁其实我哋都要清晰咁认识到啦，本身呢依法纳税、依法交税就系我哋公民嘅义务。境外保单作为高净值人士跨境资产入面非常之重要嘅金融工具，唔好讲呢你未来即係买唔买啦，咁但係都唔能够为咗呢唔交税就去买嘅，而且今后亦都会堵死咗呢条路啊。咁所以呢个呢我觉得今次亦都系从监管上嘅技术嘅提升去俾大家嘅一个提醒啦。咁如果你手上持有境外嘅保单啊，尤其系一啲啊近呢两年大家好热衷去买嘅呢啲境外保单上面即係有带嚟收益啊、分红啊等等，喂，你预咗呢要交税，亦都预咗呢会俾催税㗎，即係到时候自己要去进行申报嘅。咁针对今次嘅呢个咁热烈嘅讨论呢，国家税务总局亦都企出嚟话，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唔系新政嚟嘅，大家唔需要过度解读吓。咁之前咧就话有报道嘅讲啊，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嘅收益纳入咧呢个征税嘅范围，引发关注。咁所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就话啦，嗱，按照咧我国嘅个人所得税嘅相关规定，啱啱我哋都讲过啦，中国税收居民就需要喺全球嘅所得去履行一个纳税嘅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系属于咧应税所得嘅范畴，呢个唔系新政嚟噶，呢个其实只不过系一个咩常识嚟嘅啫，更加唔系针对咧香港保险市场，大家唔需要过度解读，即系话你就算唔喺香港，你喺其他嘅境外、其他地方，其实甚至其他国家买保险啊。有收益啊，你都需要去纳税啊。咁而负责人仲话咧，嗱，居民个人从境外获得包括保险收益在内嘅所得，应该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呢个国际通行嘅做法，并唔系我哋国家嘅特例，亦都系我哋国家个人所得税实施以嚟一直坚持嘅基本原则。咁啊，近年嚟一直依照呢个原则咧，开展一啲政策辅导啊，同埋提醒提示工作，亦即系发信息啦。咁但系相信随住呢个
科技技術能力的進步啊，加入了新系統之後

0: 之后咧，更加能够透视到大家咧买咗啲乜嘢保单。咁所以以后咧呢一个嘅监管会更加嘅落实到位啦，更加嘅严格啲，亦都系再一次提醒大家吓，我哋要做一个咧依法守法嘅纳税好公民啊！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节目的最后一啲时间咧，同大家再嚟关注一下咧，就系琴日喺我哋节目当中提到咧，就系呢一个嘅海南博鳌落成全球特约险啊。咁啊，比较多嘅朋友咧就会关注到呢一个嘅特约险啦。有人咧就喺呢个后台问杜远君，究竟佢系点样嘅一种保险啊？咁样吓，咁啊呢个特约险咧，2026年版咧最新就正式上线，佢系面向全社会可以去参保嘅。大家注意系用到参保呢个字，佢因为呢个字就讲明咗咧，佢并唔系一个普通嘅商业险啦，其实佢系一个咧带有一个一定政策性质嘅一个医疗险嚟嘅。咁啊，呢一个咧其实系海南自贸港制度集成嘅创新引用出嚟嘅一个普通型嘅补充医疗保险嚟嘅。咁主要针对嘅咧，其实就系可以喺博鳌咧使用一啲创新药嘅话咧，就用呢一个嘅医疗保险方面咧，可以去做一啲嘅覆盖或者系报销。咁啊，今次嘅呢一个2026年版咧，都系由多家保险公司咧联合承保，包括你好熟悉嘅太保啊、人保啊、国寿啊、大地啊、平安啊、紫金啊、人寿保险啊、大家财险啊，多家保险公司一齐去承保嘅。咁而且咧，佢呢个可以讲系属于一定有政策性质嘅保险啦，亦都系国内首个将境外已经上市、境内未上市嘅特许药械纳入保障嘅普惠保险产品，并且佢系有一个嘅政策性支持嘅。咁有统计显示啦，截至目前咧，呢一个特约险咧就已经辅助咗800多位嘅癌症或者获得理赔嘅啦。因为其实佢系从2020年开始咧就上市，咁就每一年咧都会做一个嘅调整嘅。咁大家可以理解为佢系一种政策型嘅普惠型医疗险啦。当然喺我哋节目当中咧就唔构成咧对于买保险嘅具体建议，即系唔系话叫大家都要去买。咁不过咧有朋友就关注到，所以喺呢度咧同大家亦都科普一下。咁佢对于一啲你睇重境外进口嘅药械比较关注嘅朋友，其实佢系可以作为我哋医疗险嘅一个补充，因为毕竟我哋而家普通嘅商业医疗险入边咧，对于一啲境外药械咧，其实佢嗰、那个覆盖面系非常之有限啊，或者系好少嘅。咁而大家亦都可能会关注喺海南博鳌方面嘅呢一个医疗特区等等方面嘅呢一啲便利度啦。咁所以咧呢、這个保险其实系可以起到一个咁样嘅桥梁嘅作用。咁今年咧佢亦都是有一啲即系话保障方面嘅升级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咁你觉得你嘅保险需要去做一啲补充嘅话咧，可以去做一啲嘅了解吓。咁佢就系咁样一个性质嘅一个保险啦。当然对于特约险大家感兴趣嘅话咧，今后喺我哋嘅保险栏目加油宝当中咧，会同大家咧一齐多啲嚟去讨论嘅。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啦，表妹财经派多啲留言啦，你哋对于理财啊或者保险方面嘅疑问。我哋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倾啊！
2: 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干货分享随身听。中午12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4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4: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4: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7: 爹地你回来啦，
8: 今日乖不乖啊？
9: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1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12: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4: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
15: 而家讲下昌平王邱瑞，佢带住家将啊，顺住脚印一直揾到竹林前边，佢估计嗰啲人咧实人匿喺里边噶啦，就对住竹林话啦：
16: 响马听住，你哋出嚟！
15: 你哋匿喺竹林里边就了事噶啦，唔得嘅，正正地出嚟。你哋讲清楚究竟系乜嘢事？
16: 我昌平王最讲公道嘅。如果你哋系有道理，我就保你哋。
15: 秦琼一听，哈，高兴啦！佢话：各位，呢趟冇事啦。外边讲说话嗰个人啊，原来系我姨丈昌平王邱瑞啊！大家当堂爽晒。秦琼讲完，用手分开啲竹。咁行出嚟咯噃，啲家长听见竹响，
16: 喂，王爷响马出嚟啦！
15: 大家手执钢刀，碌大双眼抠实，昌平王亦揸住双鞭，摆好姿势以防不测。秦琼份人就好仔细嘅，佢就快行到竹林边嘅时候，佢就停住脚步啦。佢话：
16: 姨丈，我系你姨生秦琼啊！
15: 昌平王一听。
16: 咩话？乜系你啊？众家将，
15: 王爷，你哋边个都唔好喐手吓、啊！呢、这个唔系外人，系我姨生啊！
16: 秦琼，你出嚟！
15: 秦琼咁先就行出嚟，对住邱瑞跪低叩头行礼。
16: 姨丈大人，秦琼同你叩头。
17: 秦琼，你讲我听，你今日嚟做咩嘢事啫？
16: 哈哈，姨丈。上个月我哋喺客店见面嗰阵时，你唔系讲过话叫我嚟长安办完公事之后，一定要嚟你屋企探下姨妈同你两位老人家嘅咩？今晚啊，我特意同你两老拜个晚年噶。
17: 啊，秦琼啊，你个后生点样学得咁滑头啊？吓，哦，乜你哋秦家探亲戚拜年，兴半夜三更跳墙头嘅咩？吓？
16: 秦琼就话啦：，
17: 咩嘢啊？外边宇文成都就大兵捉拿响马，哼！你哋今晚出嚟睇灯啊咧，喺灯市就唔擘得开眼嘅，一开眼见亲嘅都系啲不平之事，路见不平就要多管闲事，你哋多多少少撞咗啲板。惹咗啲是非系咪呢？
16: 秦琼就话啦：，姨丈你真系英明，一讲就中。我哋确系多多少少惹咗啲是非啊，要求下你老人家帮下手。
17: 咁当然帮手啦，惹咗咩是非啊？吓、啊，讲出嚟，等姨丈帮你担大。
16: 咁嘅，
17: 讲啦，
16: 姨丈，好难讲嘅。
17: 啊，秦琼，睇你吞吞吐吐嘅样，系唔系有人命喺里头啊？
16: 啊，系啊系啊，姨丈，系有人命喺里头噶。
17: 啊，真系曳得你啊！我话乜你就话乜啦吓，几多条人命啊？
16: 一条啫。
17: 哦，一条就易话为啫。既然系今晚遇着我咯，唉，你哋秦家
16: 就好比千顷地剩翻你。

0: 一棵苗，我点都唔能够睇住你同人哋填命嘅。呢场官司我点都帮你打掂佢。你讲打死边个啊？我讲俾你听啊，二长，我将丞相大人嗰三公子撕开两边打死咗佢啊！昌平王一听大吃一惊啦，啊，乜咁搞啊？为乜事要将佢撕开两边呢？于是秦琼就将宇文成为如何强抢良家妇女咁样大概讲咗一次。昌平王听咗，佢就话啦：杀得好，唔紧要㗎吓。你哋总共几多个人喺树啊？总共七个人，你叫佢哋出嚟，等我见下。秦琼啱啱想话叫大家出嚟拜见昌平王，忽然间听到王府外边人声呐喊话：为父啦，唔好俾响马走啦啦！昌平王就话啦：秦琼，唔好叫佢哋出嚟住啦，听唔听到啊？外边为父啦，必定要入府嚟守报你哋嘅。你仲系翻入去竹林里边避下先吓。秦琼应咗声，就匿翻入去竹林里边。邱瑞又吩咐啲家人如此这般咁样，好在人多就好做作，眨下眼啫，就将墙上跌落嚟嗰啲灰屎同埋地下嘅脚印啊，冚唪唥用扫把扫过，一字扫一字向后吞，一直扫到花园门呢边，咁啊一啲痕迹都冇啦。然之后呢，闩翻好嗰度花园门，昌明王仍然翻去游廊嗰度坐落，叫手下个中军旗牌两旁站立啊，照样练武。佢将自己同秦琼嘅关系同大家讲明啦。佢话：
1: 总之呢，我就唔能够俾佢哋捉咗秦琼去嘅。如果佢哋入府搜查，我有办法对付啦。
0: 跟住嘱咐老家人邱仪去门口候实。如果宇文成都亲自叫门呢，就要如此如此对待佢咁。而家翻转头讲个宇文成都。佢嚟到昌平王府门前，佢諗：
1: 哎呀，乜咁多地方好跳，呢几个响马点解偏偏跳入呢树里头呢？
0: 手下嘅人就问佢话：将军，你皱住眉头做咩呀？
1: 嘿，你哋都唔知道，呢位老王爷脾气特别，出咗名死牛一边颈嘅。论官衔佢高过我，论私交佢辈分亦高过我，论岁数佢亦大过我得多，呢个人好难讲说话㗎。
2: 将军，如果係咁，呢件事我哋系咪就咁算数啊？
1: 点能够算数啊？
0: 宇文成都落咗马，行上台阶，伸手要拍门啦。咦，米子，佢缩返隻手，正一正头盔，拉齐整啲袍甲，咁然后又想拍门啦，嘿嘿。仲未得，一左一右仔细睇下个身，睇下条腰，哎呀，连忙将宝剑除咗落嚟。人嚟，同我攞住。
2: 将军，你入府搜捕贼人，咁除咗宝剑，攞咩嚟护身啊？
1: 哼，你哋都唔知道，我如果带住剑入去王府，见到老王爷，佢实会话：宇文成都，你真大胆，身带利剑夜入王府，你必定是有意行刺。人嚟，将佢绑起嚟。
2: 嘿，
1: 咁将我一绑，运喺门房一踎，听朝早朝啊，仲要将我押去金殿见皇上。哼，咁苦又唔使守，贼亦唔使捉啦。
2: 将军，你讲得啱啊。
0: 宇文成都又睇睇全身，冇得挑剔啦，咁先执住个门环，啪啪啪咁拍咗三下。听里头有人应啦：
3: 喂，拍咩呀、啊、拍咩呀、啊、睇清楚啲先啦、啊、睇清楚系你哋祖先屋企先好拍呀、啊、吓，唔好拍错呀、
0: 啊。宇文成都一皱眼眉，拧转头用手指一指到门，意思即系叫手下啲人去听一听咁嘅说话。都唔使讲王爷啦，连佢手下啲家人啊，冚唪唥都系咁唔讲理嘅。宇文成都忍住气话：唔该你开开门，我是经营节道使宇文成都，前嚟拜见王爷。
2: 邱二咁知道开咗道门。

0: 周身负气咁话：你拍门做咩啊？宇文成都拱一拱手，客客气气咁话：贵界有礼，有礼，有话就快讲，有屁快放。哎呀，咁讲有嘅真系。宇文成都就忍住，卢凡同我通告一声，话宇文成都要求见王爷。好、喺度等住啦。唔该，砰！又闩埋到大门。邱二入去见到昌平王，佢就话啦：王爷啊，宇文成都叫门要求见你啊。好，带佢入嚟。邱二又是出去开门，咁佢话啦：宇文成都，王爷叫你跟我入嚟啊。系，唔该你前面带路，跟住嚟啦。宇文成都跟住邱二行到入面大厅，只见昌平王就喺游廊嗰度坐喺处，就连忙喺台阶下面跪低，卑职宇文成都拜见王爷千岁。邱瑞啊，佢真系想捉阿宇文成都鸡脚嘅。如果佢随身带住剑呢，就实能绑起佢先。听朝早去金殿慢慢先去讲数，搞到佢系手残唔成嘅。点知睇宇文成都啊，居然吉手入嚟，冇带兵器，我心谂，哈，都算你精。于是佢大声咁话啦：宇文成都，我嚟问你，半夜三更带兵为虎，你想点啊？讲啦。卑职不敢，有下情回禀。既然系咁，平身看座，你上嚟坐低慢慢讲。喺王爷千岁面前冇我个座位。啱，你咁讲一啲都冇错。如果论品级，呢树系冇你嘅座位，因为我同你父亲一殿为臣，睇在你父亲份上，赐你个座位。坐啦。多谢。宇文成都行上台阶，喺张椅树坐落。邱瑞话啦：你有咩下情回禀就讲啦。宇文成都将屋企发生嘅事前前后后咁讲咗一次。邱瑞就话啦：唔好讲啦，唔好讲啦，你啲兄弟真系架势啦，啊！呢啲咁嘅事你仲好意思讲出嚟添？王爷你唔好嬲，你听我将说话讲完啦。虽然我三弟行为不端，但系嚟嘅呢班人将我屋企嘅珠宝抢掠一空，仲喺上府放咗把火。真正行侠仗义嘅人唔会咁贪财嘅，你班人分明系响马。宇文成都逼住昌平王一定要守府捉贼。咁究竟捉唔捉到人呢？邱瑞又俾唔俾佢守府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ght Music 棉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屋企，
4: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 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三七黄金肥瘦比，蒸八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这个套餐呢，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袁君。前段时间呢，国产储存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相信呢大家都有了解。上市首日涨幅直接突破465%，一举创低多项 A 股嘅历史纪录。咁企业总市值呢，甚至呢段时间呢企上咗40,000亿，稳稳攞低科创板市值第一。更加系超越呢有住宇宙大行之称嘅工商银行啦，登顶全 A 股市值榜首。咁佢喺上市当日嘅单日成交额1411亿，亦都系 A 股市场第一支单日成交破千亿嘅股票。呢一场芯片企业上市嘅资本承建入边咧，保险资金嘅大规模布局咧，特别引人注意。可能咧，你手上嘅保单咧，其实咧都系以呢一种方式参与咗咧长鑫科技嘅。数据显示，一共有90多家嘅保险机构，分咗3个唔同嘅完整阶段咧，都曾经系有投资长鑫科技。上市多人来讲，所有险资合计持仓市值突破1500亿，整体账面的浮盈高达1427亿。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呢三批嘅资金，同埋咧险企系点样去布局嘅。三批资金咧入场嘅收益差距就明显嘅。最早入局嘅6家保险机构喺上市前嘅私募融资阶段就完成重仓啦。净系呢一部分整体浮盈超千亿啊！其中咧和谐健康咧浮盈超过400亿，可以讲咧系大赢家。国寿投资、人保资本浮盈超200亿，阳光人寿、中游人寿浮盈破100亿。咁而第二阶段进入嘅咧，就有中国人寿啦、泰康人寿等4家机构参与咗叫做战略配售，每家嘅账面浮盈咧都大概有好几个亿，4亿多。第三批共计32家嘅保险资管、养老险公司参与新股打新，合计浮盈263亿。泰康资管咧系全场获配份额最高嘅机构，单单净系打新喺账面上嘅收益咧超过70亿。咁好多咧就买咗分红险嘅听众就会好奇，喂，呢一啲投资入边咧有冇我哋自己保单嘅资金噶？咁，但我可以话俾你知咧系会有嘅，因为有60多家公司咧系动用咗分红险、传统保障险嘅账户去参与打新，净系分红险账户持有长鑫科技嘅市值就超过咗12亿啦。分红险咧就唔同于固定收益嘅保险，可以灵活配置优质权益资产，咁投资产生嘅超额收益咧就会按照合同嘅约定分俾投保人。这个亦都系当下保险公司应对市场利率持续下行嘅核心产品方向。嗱，需要注意嘅系啊，上千亿嘅浮盈咧，只不过系个账面收益。今日同你介绍咧，亦都咧系同大家嚟去见识一下啊，这个险资喺投资方面嘅这个实力。 亦都唔代表以上讲到嘅浮盈可以一次性全部变现。唔同入场嘅渠道设有严格嘅限售期，打新资金 30% 上市即可以卖出，剩余 70% 要锁仓半年。私募阶段早期嘅投资锁定12个月，战略配售嘅锁仓资金嘅时间最长，长达1年半。

0: 现行嘅会计嘅规则啊，呢一笔嘅投资吓带到嚟嘅盈利变化，会喺咧2026年3季度各大保险公司嘅财报入边咧，你可以见到。咁而险资集中去重仓国产硬科技赛道咧，唔系一个偶然吓，因为保险资金其实咧系属于超长期嘅稳定资金，完美匹配芯片企业漫长嘅研发成长周期。同时咧，当前债券啊、定期存款嘅稳健收益嘅亦都持续走低，布局优质嘅科创企业，能够去赚取咧超额嘅收益，补翻呢个收益嘅缺口，叠加政策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嘅入市，所以国产核心科技企业自然咧亦都成为咗险资长期布局的核心选择。如果你个人的投资入面呢没有去关注到这一方面，或者没有布局到这些板块的话，都不要紧，可能你持有的保险入面呢就有他们的股票了。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5: 家长学堂，福山空中家长学校。
6: 关注特殊需要孩子当中呢，关于学习障碍的孩子，他们又有哪些独特的特点，我们家长可以激发他的潜能呢？
7: 他跟孤独症的有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哈，学习障碍的孩子他的智力首先是正常的，只不过呢他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障碍引起了他在学习上面，所以我们看起来有的孩子看起来很聪明，但是就是写不好字，读不通课文。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孩子在遣词造句或者布局谋篇上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个就说他是笨吗？其实不是，在研究表明哈，学习障碍的儿童可能存在一些视知觉的障碍，比如他们难以区分波和的，混淆一些生字，就是因为有视觉障碍，比如说今天的今和命令的令，他们可能
6: 多了一个点，
7: 对，多了一个点，可能他们分不清。这个就像他们的大脑接收器和处理芯片的路径不一样，所以呢，如果我们老师了解了孩子在视知觉障碍上面有这样一些特点，那就可以从最基础的造句写话开始训练。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计划草稿修改撰写这样结构化的步骤来降低难度，也是适用于我们所有特需儿童。比如说用结构化教学，让他们知道第一步第二步从易到难，一直，当然现在我们在这个自媒体广泛宣传的情况下哈，大家也可以看。

0: 看到，比如说有个专家，他的孩子就有个学习障碍，那么他就会用卡片，各类的卡片，把一些类似的字来比较。他自己都说他的智商75，但是他读到了博士，就是他找到了他自己的一种学习的路径，啊，所以这种只要是我们得到适合的支持，那就会让孩子感受到学习的快乐。那我们也在家庭教育中知道，所有的孩子，如果说我们让他去学习，首先要保持学习的动力，
1: 嗯，
0: 也就他有兴趣去学习，然后再用这种支持，就是保持他有学习的能力，
1: 嗯，
0: 这两种力是我们在任何过程里面都需要的，不管是健全孩子和特需孩子，可能都会坚持到说，我们找到了他的动力，然后根据他的特点培养他的这个能力，关键是在他们基础上进步，因为可能就是说不能横向比较，我们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进步的过程哈。
2: 所以其实可以说，就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路径走不对，他不是没有能力的，其实他是有这个能力的，问题是我们能够通过什么路径来培养他这个能力而已。
0: 是的，就是我们要发现他们独特的认知路径，
2: 嗯，
0: 发现了之后，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工智能体会给我们解释这些问题哈，嗯，当我们发现了之后，我们会用各种的以前可能要看书，现在可能有很多的方法去帮助我们啊，有这样一个孩子，那他的独特的认知路径，你我们知道他在哪一方面有障碍，那你提出来之后，他会给你很多的从生态视角的来去给你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比如说从孩子的身体、心理，再到家庭教育的支持哈，现在我们也说孝家社，那么再到社会上面给予一个什么支持，那所以呢，只要找到了他们独特的认知路径，然后获得了一定的方法，那就助力孩子快乐成长。
3: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小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0: 越讲越掂。

0: 啊，大班等我请啊。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到？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適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飲唔飲呢？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黄汉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飲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黄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样读。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黄汉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但啦，收到啦，望主持啦，就节目一开头就留言话没有听过呢首歌，系边个唱嘅？我哋就连边个都认唔到啊！如果你年轻嗰啲嘅话啦，当年呢首歌出嘅时候，分分钟讲紧阁下你都可能未出世，30年前嘅歌，郑秀文依靠。

0: 因为讲真啦，我刚刚啦就立一立啦，杨聪啦，今期想同大家分享嘅第一个粤语词咧，咁我就睇完之后，我就觉得我想揾一首大概想表达呢种依靠啊咁样概念嘅嘢，冇理由拣任贤齐嗰啲我等你依靠有你教噶，咁又咩话留言话哇三十年都冇听过，系真嘅，唔系讲笑，今年系2026，呢一首歌如果冇记错系发行喺1996年。嘅一首好经典嘅，可唔可以话系苦情歌呢？真係好苦情嘅首歌。咁当时郑秀文呢张国语专辑呢，如果冇记错个名字就叫做值得。里面呢就有呢一首歌啦，你都听到啦，就副歌部分唱得最多嘅一次，找一个依靠好把你忘掉。那究竟是不是真的找一个依靠就可以把你忘掉呢？即係讲緊嘅係佢上一段感情出咗问题。因为到人哋终于分咗手啦，咁样咁呢种伤究竟用咩方法去疗伤呢？咁佢尝试过就搵一段新嘅感情啦，然后有新嘅感情，自然旧嗰段就会凋淡啦，谂住咁啦，咁所以就找一个依靠，好把你忘掉。但系原来佢发现系唔得嘅，咁所以呢种咧就即系粤语讲就真系冇渣拿吓。咁佢原本就系惊自己冇渣拿，就要搵翻啲渣拿啦。咁即系啲人话斋喂呢样嘢唔得嘅话，喂起码呢度都拍住个码头先啦，喂咁先有渣拿嘅，如果冇渣拿好麻烦嘅咁样，所以咧就讲起呢个依靠嘅呢样嘢。咁提到冇渣拿啦，就交俾阿杨聪啦，讲一讲今期越讲越掂嘅第一个词先啦。
1: 1蚊1隻雞，1蚊1隻雞，1蚊1隻龜，1蚊1隻龜，雞龜定雞龜，
2: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3: 今日同你讲一个歇后语，断病锄头冇渣拿。断病锄头就是那个锄头冇了那个木柄，渣拿呢意思就是把握掌控，对事情有底数，又或者是确信这件事可以搞得掂的。咁在这里呢就指锄头上面的那个木柄。成句歇后语的意思呢就是锄头的手柄断了，就失去了着力点和把握的地方，根本没办法拿起身。那就引申为失去依靠，形容一个人没了后台靠山，又或者是支柱，孤立无援，手里面没了筹码，没了手段，哎呀真的感觉到非常之无助啊。过去锄头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锄头是由铁制的头和木制的柄组合而成的。如果那条柄断了只剩下回个铁头的话，由于铁头大佬你没理由拿手去拿的嘛，很锋利的嘛，又重，农民遇到这样的情况会非常之尴尬，非常之懊恼，唉死火了。后来大家就将这种尴尬无用的场面来比喻人在社会生活当中失去凭藉束手无策的状态。譬如你可以讲明仔啊，旧时有大佬撑腰，哇就威水咯，而家大佬退休成了一个断病锄头冇渣拿咯。单凭佢呢一个人想话搞大个集团边有可能，正一断病锄头冇渣拿。
1: 1蚊1隻雞，1蚊1隻龜，1蚊1隻龜，雞龜定雞龜。
2: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呢、這个问题问得真系好啊！断咗病之后，究竟点样自己救自己啊？如果冇人救你嘅话啊，因为都冇晒渣拿啦，系咪啊？咁断咗病之后冇咗依靠，咁啊唯有靠自己去整翻个病咯。咁当然呢个病其实可以理解成系双引号嘅病嘅，喺生活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断病嘅状态啦。咁究竟呢个断咗病之后应该点算啊？搵嘢做咯。正如话斋，就人必须知道自己嘅用途啊嘛，系嘛，唔去奋斗，你咪望有酬劳啊嘛。快啲去奋斗啦，你实会攀得高噶。你要坐 Benz 就要靠自己个脑啊。

得啦，就花生板块里面啦，有 Abby 重重嘅留言啦，大家都喺评论区睇到嘅，就断饼锄头冇渣拿啊，留言嘅粤语政治写得啱唔啱啊？咁啊，除咗个冇字之外，其他都啱。

0: 星，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郑松，
2: 郑松
1: 越讲越掂。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5: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甲邦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百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二十款嘅 RT 99800起 ，i 六零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甲邦菜单栏报。名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

0: 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盒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讲越掂。
3: 郑冲，
2: 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越听越啱听。断病锄头冇渣拿，即系冇晒嗰啲底数啦，冇晒嗰啲成数啦。唉，就算咧有咁样嘅才能，喂个心冇底啊，虚嘅，就好似 D&J 嘅呢一首《只知感觉失了踪》。嗱，佢唔系真系失踪噶。佢唔係真係冇晒呢啲咁樣嘅能力嘅，佢只係嗰種 feel 唔啱。即係有時候做人做事都係嘅，嗰個勢頭唔啱嘅話就好影響後面㗎喇。唔知道喺現實嘅生活當中，你有冇嘗試過呢一種嘅感覺啦？明明事實上理智上我覺得我可以做好呢件事嘅，但係真係爭咁啲底氣喎，到頭來嘅結果會點㗎啦？DJ 只知感覺失了蹤。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8: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0: 越讲越掂，
11: 谦虚真诚，旧招积。學習粵語最得戚，聽越講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係趙積良，我同你一齊收聽
10: 越講越

0: 郑聪，
1: 郑聪，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2: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嗱，我哋成日都盛赞一啲足球界嘅中场大师，可以抽离个战局，以上帝视角啦，揾到最佳嘅传球路线。例如话沙维啊、美斯啦、摩特力啦、奇云迪布尼啦，等等等等。嗱，咁诗词界咧，边个又可以拥有上帝视角咧？你觉得？我就揀李白啦吓。嗱，今日同埋你一齐解读李白《望天门山》，一首用无人机嘅视角拍嘅山水诗。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去，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入边来。李白呢一首诗真系古代版航拍中国啊！第一镜，天门中断楚江去，好似一把斧头咁劈开咗座山。第二镜，碧水东流至此回，江水到呢度打咗个白鸽串。第三镜，两岸青山相对出，两边山咧扑面而嚟啊！最后一镜，孤帆一片入边来，一只船仔从太阳边驶过嚟。问你服未啊？中断啊，粤语嘅爆破音就好似劈山咁样。李白佢如果参加世界杯，做唔做到超级中场呢？我就唔知啊。不过佢教识我哋换一个视角，平凡嘅山水都可以系大片啊。所以如果李白落场踢波，你觉得佢应该着几多号波衫呢？会唔会系十号呢？评论区留言讲下。
1: 开心听，
0: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0: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

0: 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0: 咗。
1: 越讲越掂，
2: 系噶，呢个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阁下啦，就捧场收听紧啦，无论系喺边度啦，或者系用点样嘅方式收听都好啦。咁当然啦，如果系我呢边可以睇到你嘅反馈嘅，就例如佢啦。咁讲紧就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打紧卡嘅朋友啦，其实我呢边都可以睇到你哋一啲缩略嘅资料嘅，即系例如我成日都话手机尾数系几多几多咁样，我系睇唔晒你嘅手机号码啫。嗱呢位系阿鸿运锦鲤嘅，欢迎你，小俊欢迎你，阿安欢迎你 ，Final Fanta 欢迎你，Lover， 仲有 A 梦，永远健康呢位系玲珑啦，同埋尾数系9903嘅观众啦。巴拉巴巴巴话：聪哥，我一直都想知道嗰份奖品究竟系乜嘢？点解会搞到佢阿爸阿妈都好高兴？上次有人问过我噶，我话我唔记得啦。嗰阵时嗰几年我哋好多奖品嘅，即系多到我自己惊，可能唔知会唔会系钱咧。

讲真啦，就攞住啲奖品啦，无论系咩都好啦，都系一份心意啦。咁同埋起码就觉得，咦，今日我玩游戏就有渣拿咁样。因为今日我哋越讲越点讲嘅第一个词咧，就系冇渣拿，大家嚟试。就叫做断柄锄头冇渣拿，其实冇渣拿咧用埋啲讲，其实唔系最得人惊，最得人惊系你唔知去边度揾翻新嘅病。如果你发现断咗病，咁唔断都断咗啦。咁正如话斋，就知错能改，善莫大言系嘛，错唔紧要，认企错要企定，打要企定啊，错要认啊。即系识得换病好紧要，揾个新嘅依靠啦，新嘅方法啦，新嘅方向。

0: 里面呢讲緊嘅状态呢首歌呢都係一样啦。即使係冇人撑你都好啦，你都要知道自己有几咁好。呢隻歌叫做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啊。啱先讲第一个词啦，断饼锄头冇渣拿。咁话明啦都係大家嚟试咩冇渣拿咁样。咁但係有时有啲东西係冇渣拿嘅，但係冇渣拿啦，断咗饼啦，咁諗办法修复佢囉，冇话样都咁掂嘅。成日都话人生不如意事，点讲嘅话十常八九系嘛，咁其实冇咁严重嘅，十常一二都好啦，都会见到啦。嗱、啊，跟住落嚟啦，就要讲嘅另外一个词啦，今次就稳阵啦，就真系十常八九嘅成功，即系因为系十拿九稳啊。交俾杨聪讲讲。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三个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字面嘅意思就系攞三只手指去捉嗰个田螺吓，深层嘅含义就系比喻呢件事非常之有把握啦，稳操胜券，绝无失手。呢一个逻辑咧就系田螺嘅外壳好坚硬，而且形状好规则，仲有少少滑添。如果你话攞全手即系五只手指去捉咧，反而好容易滑落嚟嘅。但系如果净系用三只手指形成三角力壳去揿住佢嘅话，唔单止受力点好准确，而且捉得非常之稳，非常之紧。所以就有咗呢一句：三个手指揸田螺，嚟形容做某件事非常之有信心，成功率极高，十拿九稳。广东地区水网中横，盛产田螺。啜田螺咧系我哋广东人好鍾意嘅飲食習慣嚟嘅。大家喺食田螺嘅时候就发现，喂，你攞三只手指去啜嗰个田螺咧，系最稳嘅攞法嚟嘅。后尾大家就用呢一种必定揸得稳嘅物理现象，引申为做事信心十足，毫无怨念咁解。譬如你可以讲，佢准备咗咁耐，呢一次考试对佢嚟讲，简直系三个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既然合同都签咗啦，呢一笔生意咁啊，真系三只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实食冇黐牙顶啦！
1: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1: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今次讲十拿九稳就唔使大家嚟试啦，系嘛？啱先讲过啦，就断饼锄头冇渣拿。但唔紧要啊，话斋啦，就个病断咗，咁啊想办法咯，就去修复翻个病，然后你就可以做到啱先讲嘅呢一个啦。三个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咁大概十零年前啦，就 MLTR 啦，你讲紧系 Michael Learns to Rock。咁当年佢哋有一首歌啦，就系呢一只，即系讲紧都系一个人啦，经历咗情感嘅创伤，又或者其他方面嘅事都系。如果你想翻身一个全新嘅自己。走出嗰种困境嘅话，完全系有可能。正如歌词里边经常会唱到嘅嗰句啦 ，Make it all right。

得啦 ，KK 话以前咧喺 party 咧，经常听到呢首歌，但系一直都唔知叫咩名，咁啊就听副歌就知道啦。Run away my life 就呢一只嘅歌名。Run away my life, make it all right。翻身啦，或者叫重启我嘅生命，令到一切都可以好转。

0: DJ 正聪，
1: 越讲越掂，
0: 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等，
3: 别换台。
4: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0: 保安康。
11: 越讲越掂，
12: 越讲越掂，
13: 越讲越掂，
14: 郑聪。
15: 我中意砌胶，郑聪都系噶，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6: 喂喂，各位南方嘅朋友，有冇见过齐腰大雪咁夸张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试下拣几句解读一下岑参嘅《白雪歌》，一首唐代最强嘅《冰雪奇缘》实况记录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绝对是唐代最夸张的天气报道员。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以为他写紧春天？错晒啊！他是说晚黑落了一场大雪，朝头早起身，整个世界变到白蒙蒙一片，啲树挂满咗雪，好似梨花盛开咁靓，好嘢！梨花开，粤语咁样读啊！嗱，呢种轻柔咧，就好似花瓣绽放一样，将寒冷写成花啊，认真犀利啊！所以正如话斋咧，伟大嘅诗人能够将地狱写成天堂啊！嗱，如果你都觉得正咧，记得点赞、收藏、分享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啊！等冬天睇都唔觉得冻啊嘛！嗱，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17: 开心听，
18: 开心讲，
17: 你收听紧嘅系，
18: 你收听紧嘅系
10: 越讲越掂，
19: 越讲越掂，郑聪，
4: 越听越啱 听。三个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如果你问我呢、这个世界上有冇事系十拿九稳嘅咧？其实我可以好老实咁同你讲，唔一定嘅。但系我哋广东话都有另外一句叫做输人唔输阵。喺未成功之前，喺未发生之前，如果你都临阵退缩啦，成个阵都输咗啦，系咁啊，唔方唔攞田螺啦，几多个手指攞田螺都冇鬼用啊！就如同当年青春美少艾 Cookies 出嚟嘅时候，哇！真系青春向上，青春无敌啊，系咪？如果你问我，佢哋会唔会成为下一个 Twins 啊？我唔知噶，所以嗰阵时咧都出咗好多信心爆棚嘅歌，其中就包括呢一首，哇！真系叫做信心爆棚嘅，可以听得出嗰阵时咧真系青春真可爱，青春嘅感觉。嚟听 Cookies 信心爆棚。唉，不过咁多年过去啦，都系得翻嗰两三个饼，仲喺乐坛当中飘飘浮浮，飘飘浮浮，都几唏嘘。

得大隻健就话今日嘅词好啊，够励志啊，真的是信心爆棚，多谢郑聪，多谢杨聪，唔使客气啊，唔系我哋两个唱嘅，唱歌嘅系 Cookies 啊，信心爆棚。咁至于今日讲嘅两个词啦，就一个就唔掂啦，咁一个咧就好稳阵啦咁样。咁第一个词咧就我哋去温故而知新翻啦，因为系第一次嘅时候讲嘅，就叫断病锄头冇渣拿嘅。咁然后刚刚讲完嘅嗰个啦，就应该仲系记忆犹新系嘛，就系、是、三个手指渣田螺十拿九稳。咁啊，讲紧其实我哋嘅讲粤语嘅前辈教识我哋嘅都系一种生存嘅智慧，即系话肉麻啲讲，人生总系有断病之时，亦都总系会有渣田螺渣到十拿九稳之日啊。咁所以断病嘅时候咧，唔好绝望啊，揾个新嘅病咯，啊，揾新嘅方向咯，新嘅办法咯。咁啊，渣田螺嘅时候咧，唔好咁串，唔好咁骄傲，都要留翻一成咁多度啦，俾有可能发生嘅意外先得。尽管系十拿九稳。所以就有句说话唔知大家点样睇啦，个人认为都几啱嘅，咁就共勉之啦。即係有时话我哋做一啲事情嘅时候真係要可以咁做嘅，咁就可以做最坏嘅打算啦，但係做最好嘅准备。你都要好似呢首歌歌名所讲啦，即係可以相信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1: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2: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蛋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946天气预报。
4: 晏昼1: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吓。咁啊，现时咧天气会系晴间多云，午后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嘅，吹2-3级嘅西北风，气温咧介乎于30-37度啊，相对湿度45%-80%。展望咧今晚咧会系晴间多云，吹2级嘅西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8-33度，相对湿度55%-90%噶。预计啦，今日同埋听日两日佛山市咧都系高温晴热嘅天气持续啊。午后局部都会有雷阵雨，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及时补水啦。注意防御局部地方嘅雷雨天气。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

0: 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2: 佛山一家人之佛山文化短剧。
3: 咪唔该唔该，冻奶茶小甜。
4: 喂，华哥，你坐低先啦。今日咁得闲嘅，农场唔使睇啊。
3: 唉，啱啱送走农场嗰班客啊，咁而家终于可以唞唞气啦。喂，阿聪呢位？
5: 嚟緊，哎呀，做運營嘅命啊，梗係隨時 on call 嘅啫。美姐，喂，照舊，凍檸茶小兵啊，唔該。
4: 好。
6: 喂，你快睇呢個，好搞笑啊。
4: 咦、欸？乜嘢咁好笑啊，嘉欣？又見到你嗰個甜爺爺少年團啊？
6: 哎呀，唔係啊，美姐，係 AI 嘅短劇啊，超火嗰隻。佛山真千金，你哋睇过未啊？
3: 短剧，哇！佛山真千金，即系佛山主题嘅咯噃，咁好似系真系几少有啊？
5: 吓、啊，佛山真千金，莫非终于有粤语嘅 AI 短剧？
6: 冇错啦，呢出佛山真千金咧就系粤语噶，超级爆笑，俾你睇下。
5: 系啊，又系嗰啲咩千金回归啊，打脸逆袭嘅套路啊？喂，
6: 哎呀，聪哥，嗰啲剧情咧就唔系重点，关键系喺逆袭打面嘅剧情发展过程中，一路狂飙嗰啲佛山话，一路带出双皮奶同广东凉茶。白灼脆肉丸等等嘅地道广东嘢，啲剧情仲要好鬼合理噶。吓、
4: 啊，双皮奶都可以植入短剧啊，咁真系好掂。
3: 哇，好啊好啊，呢啲桥段过瘾、啊，啊又够爽，啊又宣传到本地嘅美食，系咪先？
5: 喂，嘉欣妹妹，你喺边度睇到噶？啲数据点啊？喂，
6: 几个短视频平台都有播噶，条条啊都成几万赞添噶，评论区啲人仲话，诶。原来粤语咁过瘾嘅，睇完都想去食双皮奶啊！
4: 啊，其实佢哋嘅套路咧，真系可以借鉴嘅噃。嗱，我屋企嗰间酒楼都谂住要搞下推广噶。
3: 诶，嗱，阿 May， 我啱啱就想讲噶啦。你做餐饮咁多年系嘛，双皮奶啊，咩崩沙鲮鱼球嗰啲，边样唔系你嘅招牌啊？如果拍部短剧啊，就系、是、拍你个茶餐厅遇到危机啊，跟住靠一味呢个秘制姜撞奶逆袭重生，咁啊得唔得先？
5: 喂，得华、啊、哥，喂，而家啲人中意睇啲咩啊？咪就系、是、逆袭啊、打面啊、反差萌咯、啊。我成日做运营，呢啲简直系流量密码，喂，我熟啊，我熟啊。
6: 不如再加翻个穿越，就好似嗰个佛山真千金咁，拍个现代餐饮富二代穿返去民国时期嘅佛山，点知当年嘅嗰啲大厨呢就睇佢唔起，话佢啲后生女识煮啲乜餸啊，结果呢佢就使出一招分子料理双皮奶，震惊咗成个佛山厨坛。
3: 哇，分子料理双皮奶，喂，会唔会好科幻㗎？
5: 哎呀，唔怕㗎，华哥，而家啲短劇呢就係要有癫嘅感觉先有人睇呀。喂，你试諗下，女主角係个现代营养师，穿越到古代佛山，发现未来老公家族因为飲食唔均衡啊，个个三高，佢就发明咗呢个养生早茶拯救全家，顺便嚟返个虾饺减脂版。
4: 喂呀，聪啊，你唔好乱噏啦，
5: 系咁噶嘛，
4: 虾饺减脂啊，边个会睇先得噶？
6: 我会睇嘅，美姐，仲可以加埋凉茶套餐，女主角用24味化解咗一场豪门操。第二气增散案，跟住咧佢就拎住杯凉茶话：呢碗嘢清热解暑、排毒养颜，专治嗰啲心术不正啊！
5: 哇，啱华哥啊呢碗嘢，
3: 24味破案，正啊正啊正啊！喂，讲真啊，你哋唔好笑住啊！嗱，我谂起咧，我农场嗰啲客咧，好多都外地嚟嘅，咁啊，佢哋对于佛山文化咧，真系好有兴趣嘅。不过好多嘢咧，佢哋又唔知吓，咁啊，如果文皱皱同佢讲咧，又好似诶太过死板咗啲。嗱，点解唔可以拍啲得意嘢俾佢哋睇下先得噶？系嘛？
5: 华哥讲得啱啊！我哋佛山有咩啊？功夫、龙舟、醒狮、陶艺、美食，样样都够拍十部短剧啦。
6: 喂，不如我哋自己谂翻剧本先啦，就拍佛山五区嘅代表美食，我三水嘅河鲜啦，华哥高明嘅濑粉，阿聪哥咧就南海嘅大顶苦瓜，美姐嘅话，梗系顺德嘅双皮奶啦。
5: 等等，嗱，我想改改，拍翻个美食复仇爽剧。女主角呢就被未婚夫悔婚，结果女主角用一碗

0: 双皮奶征服咗米芝莲评委，前未婚夫跪地求复合。女主角话：
1: 对唔住，我碗双皮奶你唔配饮屎啦！
2: 哇，溏心风暴咁啊！啊，冲你真系～短视频睇得多不过又真系几过瘾。
3: 嗱嗱嗱，你哋继续讲啊，我咧就抄低佢，第日咧真系可以谂下点样拍噶、啊。
2: 诶，嗱，仲可以加埋我农场嘅场景。嗱，女主角去高明嗰度取材，喺我度发现一味秘制桑拿鸡，成为佢翻身嘅关键。
3: 哎呀，你班友仔啊，真系越讲越兴奋、啊。不过讲真啦，我真系有谂过拍啲嘢噶。嗱，而家短视频平台咁劲系嘛，抖音、快手、小红书，个个都喺度拍短剧。
4: 系啊，咪。嗱，你个茶餐厅啊，就系现成嘅场景啦，好地道噶。
0: 喂喂喂，我仲谂多一个啊、嗯！如果真系要拍嘅话，一定要粤语原声啊吓。而家好多人咧都觉得粤语非常之有味道，嗰啲咩咩声嘅口头禅啊，外地人觉得好得意噶。嗱，你听下，得闲饮茶啦喂，呃鬼食豆腐咩你？食咗饭未啊？呢啲一出，哇，嗰啲观众即刻有代入感啊！
2: 我同意啊，阿聪真系讲得啱啦。短期而家封口啦，咁但系真正用粤语讲佛山本地故事嘅短期咧，都仲系比较少嘅。我哋佛山咁多嘢可以发掘，系嘛？功夫美食非遗，样样都够做啦。
3: 咁啊系啊，佛山文化好嘢，自然有人欣赏。我哋咧就慢慢嚟，唔使急，最紧要快。
2: 又要咁话啦。

0: 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佛山文化短剧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下午两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5: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3: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注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4: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5: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4: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5: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0: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11: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0: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4: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2: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3: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4: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3: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4: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3: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4: 啊？
13: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4: 收到，即刻嚟。
3: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5: 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二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底蛋准时会同你见面。呢、这个钟数好多人今日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今日咧就主要倾倾金球奖嘅争夺啊！咁其实越嚟越快噶咯，十月份到咧就要揭晓噶啦。咁随住美加墨世界杯嘅硝烟咧就散去啦。金球奖嘅争夺啦，亦都进入到最后阶段啦。咁目前呢就有预测认为啊，英格兰嘅队长效力拜仁慕尼克嘅夏利卡尼，大概可以去到50%嘅概率啦，系能够攞走2026金球奖。你又信唔信呢？或者你觉得夏利卡尼攞今年嘅金球奖能唔能够服众啊？好，咁另外呢就倾下欧洲豪门，嚟自希腊嘅彭拿典内高斯呢个篮球俱乐部啊，应该有睇开欧洲波嘅朋友对于个名唔会太陌生啊。彭拿典内高斯呢，就佢哋应该系喺篮球方面嘅成绩呢比足球仲要更出色嘅。因为同一个俱乐部呢，佢哋好似皇马巴塞咁样呢有足球篮球㗎。彭拿典内高斯咁佢哋嘅老板呢系嚟自希腊商界嘅大亨啊。基安拿高普鲁斯是属于希腊当地最大的药厂之一啦，咁啊好有米噶，咁啊佢目前就话啦，咁啊已经咧就向丹佛金块啦报咗一份嘅报价，咁啊希望咧就提前买断啊药老师，加盟到咧就系希腊豪门嘅，咁啊当然啊被拒绝啦，系咪先？咁啊但系咧佢话我唔会就因为咁样咧而打对堂鼓。就话我明年又嚟啊，咁啊相信到时候啊就明年夏天就会带走约老师去到欧洲，去到希腊打波啦。咁啊大家又觉得呢一个嘅机会大唔大呢？咁啊中长时间我哋用约老师嘅约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欢迎你入场作到佛山街 APP， 找到花生板块上面的聊天室一起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来谈谈这个体坛啊。好，我们首先呢就倾下约老师啊，究竟什么回事呢？突然间有个程咬金杀了出来的，这一位的老板啊，基安拿高普鲁士啦，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当好多人听到我要带走嘅约老师啦，肯定以为我在开玩笑。但啱啱亦都确实咧，就向丹佛金块以及咧就系阿祖基治约老师本人啦，递交咗一份非常之正式嘅报价。不过咧就俾金块嗰度咧就拒绝咗。但系佢亦都清楚啦，约老师嘅合同咧只系剩低一年嘅啫。嗱，咁啊，目前咧，约老师依家嘅合同咧系剩低两个赛季啊，总共嘅人工系$1.218亿，但系第二个赛季咧系球员选项，咁即系意味住佢明年夏天系有权跳出合同，成为完全球员噶。咁啊，既然讲开呢个咩球员选项、球队选项。咁我同大家都介绍下又有咩嘢唔同呢？球员选项嘅主动权系喺球员身上面，即系佢最尾嗰年佢可以选择继续喺度打，或者跳出呢份合同唔为你效力。而球队选项呢嘅主动权喺球队嘅身上面，佢可以选择呢位球员继续打，或者唔同呢位球员呢就续嗰份约啊，即系最尾嗰年就算数啦，我唔制啦，系嘛？咁啊，亦都得，咁啊，所以咧，即系好多球员喺签约嘅时候要搞清楚，究竟你嗰一年啊，往往最尾一年啦，系球员选项定系球队选项啊？咁啊，目前都确认咗啦，咁啊，约老师咧系球员选项。本来咧就系今年六月啊，佢已经具备资格。可以签低一份咧，就$4.278亿嘅顶薪续约合同噶啦。诶，不过好神奇吧？两个月后咧，就迟迟未有敲定续约啊。 咁睇嚟约老师应该系动咗要离队嘅心㗎啦。咁系咪想喺丹佛中路啊？亦或者加盟其他球队冲多种冠军，定系突然间有队希腊豪门杀咗出嚟？哦，咁啊，翻去欧洲打波都唔系话唔得嘅。你俾翻咁上下钱我，咁我去边度打唔系唔一样咩？系咪先？因为已经31岁啦，啊，早机智啊。咁佢目前咧系会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而金块咧就睇嚟系冇任何想放手嘅可能啊！目前收到彭拿典内高斯报价之后咧，就系回复咗大概10个字。第一，佢就问边个报价，谁系嘛一个问号。第二就问希腊，即系佢都估唔到系希腊有球队会报价，边度系有一个问号系嘛。彭拿典内高斯咯，答你啦。咩话？想签约老师啊？拜拜啦。所以其实嗰几个字系谁？希腊哪儿？什么？再见，系嘛？就系、是、10个字就已经将呢份报价咧就系打回头。咁啊，但系呢、這个希腊大老板咧就话：哦，咁今年唔得，我咪明年又嚟咯。冇咩所谓嘅，我哋肯定系要追求噶啦。就睇下即系点样可以咧，就系将阿约老师咧就约到手嘅啫。其实喺上年夏天啊，我哋亦都见到呢一个老板咧，就已经成日喺丹佛金块度咧就叫人噶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是、老将华纳斯优拿斯啊，咁啊亦都尝试咧就系、是、得到佢嘅。啊，不过咧就当年嗰个赛季咧，佢亦都留低打埋先再走嘅。咁啊，不过咧就最终佢冇到希腊，而系翻家乡立陶宛啊。咁啊，打翻当地嘅一队劲旅啊，咁啊，所以即系呢啲欧洲球员咧，往往去到职业生涯嘅中后段啦，有唔少系会翻家乡啦，或者翻欧洲嗰边咧去打波嘅。咁究竟三届 MVP 得主约老师啊，会唔会即系提前去到欧洲度打波咧？咁我哋目前望到彭拿典内高斯就肯定系属于希腊嘅顶级豪门啦。但系你话要签低佢，首先要过嘅第一关就系嗰份嘅人工俾唔俾到先。而目前约老师嘅合同系5年2.76亿美元，咁啊，其中2027-2028赛季咧系价值6284万美元嘅球员选项。如果佢选择明年跳出合同，成为完全自由球员嘅话咧，咁你谂下有冇呢一份嘅人工？可以咧，就系俾到约老师啊，咁啊，所以咧，即系要挖角，唔系话唔得，就要话老板嗰度咧咬咬牙，先可以有机会咧就攞低啦。好啦，咁啊，各位你又觉得约老师去希腊打波嘅机会大唔大啊？咁啊，既然讲开彭拿典。

0: 外高斯，咁今日咧我都想即系趁势展开一下啦。其实佢咧就曾经有一位中国球员咧，就为呢队俱乐部咧就效力噶嘛。嗱，我去到最后先再揭晓佢个名吓。呢一位嘅球员系中国篮球历史上面第一位登陆到欧洲联赛嘅球员，系喺2013年嘅7月份咁正式加盟到彭拿典内高斯。亦都系打破咗之前啦，中国球员咧主要效力于 CBA 啊、NBA 啊呢啲嘅联赛噶，而且咧佢同球队咧系签低咗一份1+1+1嘅合同，咁啊后两年咧就系球队选项嗱啊，依头讲完，马上就有例子可以套落去啦啊，所以后边嗰两年球队愿意继续续约就有啊，冇咧就其实就系一年嘅啫。咁佢亦都因为咁样咧，从原嚟 CBA 嘅球队青岛蓝蓝咧就协商解约，唔可以咧就系奔赴到欧洲啊。咁其实呢位嘅球员咧，我睇翻佢嘅经历啊，都非常之丰富嘅。咁首先咧，佢系出生于篮球世家啦，爸爸上季神咧就曾经系黑龙江省队嘅中锋，妈妈啊亦都系打篮球嘅。而这位由篮球世家出身的球员呢，他在高中就去到新西兰读书，后来就去到美国打 NCAA 联赛，打过两间大学，回到来打 CBA 就先后效力了北京首钢、山西、青岛，但在青岛这里就打下打下就失去了位置，于是就寻求机会去了欧洲打波。由于去到其实就实力所限，都很难入到一个就首发阵容。不过呢就短短的一年呢，他就随队拿了希腊联赛的冠军以及就是希腊杯的冠军，成为第一位在欧洲赛场拿到冠军的中国球员吧。咁啊，攞完冠军咧，咁啊后面两年咧就球队都冇选择同佢续约啦。咁啊，于是喺2014年就翻嚟 CBA 加盟到咧就系天津队。咁啊，不过咧就赛季落嚟嘅数据都只能够讲一般般啊，6.8分、4.4个篮板，咁啊主要系一个蓝领内线嘅角色啦。呢位球员应该有部分球迷咧喺佛山系睇过佢打波噶噃。因为他就在签约那一年呢，他就随队来到佛山啊，我仲记得啊，南海体育馆，打了场热身赛的。我讲到来这一度应该都很多朋友记起他是哪个了啩。双平没错啦，就是这位中国球员啊，就成为第一位登陆欧洲联赛还拿了冠军的球员。一眨眼都已经十几年前的事情啦。好啦，咁亦都差唔多啦，我哋稍稍休息，亦都非常你争时间入场啊。咁再入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搵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咁亦都可以呢就中场时间用个约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凉够年份。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淡牙鲜味的鱼丸、鱼枣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 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有财牌争机会，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状态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目前咧正系谈紧啊，包括约老师啊，会唔会就喺明年被带走去到希腊打波咧？用个约字嚟点唱？美加墨世界杯啊结束啦，金球奖亦都进入到最后嘅冲刺阶段啦吓。咁啊，目前睇到夏利卡尼咧就有领先嘅迹象噃。佢会唔会最终能够攞到奖啊？啊，如果真系佢攞走2026金球奖嘅话，你又觉得能够服众呢？好，咁啊，仲有篮球内容，我哋讲埋佢先啦吓。咁啊，其中咧就睇到利奥拿德啊，哦，好快脆噃，六个星期之内，即系一个月多少少啦，咁啊就会有佢个阴阳合同案咧就出到结果出嚟啦。咁而快艇同埋多伦多速龙嗰笔已经达成咗口头共识嘅交易啦，又能够完成呢？咁啊，听讲系冇问题噶噃，啊，因为依家就算罚咧，都系罚钱嘅啫，啊，有钱就能够解决啦。咁啊，而且利奥拿德仲能够即系最快嘅程度下啦，下个月啊，仲可以参与埋速龙嘅训练营添，啊，即系话你有你嗰度结果公布。因为就系话罚钱啫，咁啊又唔影响交易嘅，我就过咗去打波先啦，系嘛？到时候你要罚啊，罚老细系啦，我呢度就已经搞掂走人啦，咁样啊。咁啊，因为咧，即系呢单交易早喺六月份已经系出咗嚟噶啦，但系由于咧就联盟正系调查相关嘅指控啊，包括快艇有冇即系嗰个工资冇过咗啊，或者试图喺合同以外咧向利奥拿德咧支付报酬啊，咁啊，所以佢依家名义上仍然属于快艇嘅球员嘅。而依项嘅调查已经系好耐噶啦。咁啊，速龙亦都怕喂会唔会去到最尾搞到利奥拿德要禁赛啊，咁我换咗返嚟咪即係蚀底。咁目前就话到一来呢就係嗰个嘅调查时间啊越嚟越快啦，六个星期内啊就能够出到结果啦。咁同埋呢依家传出咗一啲嘅呼声，就应该唔会有停赛啊，球员有太多嘅影响，无非就嗌快艇嘅大老板哦，呢度赔钱啦，罚款啦，就已经可以解决咗呢件事。咁所以接落嚟就应该冇咩问题㗎啦，咁啊用钱去解决啦。咁啊快艇嗰方面嘅老细钱就应该唔系佢最大嘅困难嚟嘅，只要唔好罚佢唔俾交易，或者利奥拿德唔使禁赛，其实呢件事情佢任何嘅处罚佢都应该愿意接受㗎。OK， 好啦，咁呢个呢就利奥拿德，咁啊睇下几时会去到快呢一队嘅速龙队呢，就係报道就係啦。咁如果真係去到速龙队报道打到退役，咁佢件波衫就冇问题啦。上个星期仲同大家倾緊，哎呀利奥拿德咁一旦如果即係去唔到速龙，咁佢件衫有冇得退呀，咁样吓。我都觉得佢就算去唔到啊，打过一季，但由于有个总冠军呢都可以退，更何况依家就唔影响佢再度重返速龙，咁更加要退役啦件波衫。好，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就睇下中国女篮啦，因为听晚呢就喺佛山呢边呢就係迎嚟对尼日利亚第三场嘅热身啊。咁前两场呢都能够呢就击败对手，包括呢就喺海口嘅第二场 ,69-65 呢就係逆转尼日利亚队嘅。咁听晚呢喺南海体育中心呢就係打完呢一场对尼日利亚热身之后呢，就球队就将会奔赴欧洲拉练啦。咁到时候韩旭李月如两位 WNBA 球员呢先会正式报到嘅。咁所以呢就係听晚大致呢都係之前嘅球员为主嘅啫。咁目前呢就係绝对高度2.26米嘅张子宇，哇真係渐入佳境噃。得到咗呢就係全场最高嘅23分13个篮板。咁应该都係喺佢嘅内线强力嘅得分之下啦。咁最终呢就係帮助球队咁能够呢就係惊险胜出。最后时刻佢篮底攞两分呢係好重要嘅。再有老将黄思宇呢就两罚全中。係咁样呢就係完成咗呢一场嘅逆转嘅。咁今次睇到尼日利亚队呢都基本上係派咗主力过嚟啊。我冇记错呢就係呢一队波嘅世界排名唔低㗎。
应该是前二十以内的一支球队来的。咁所以呢就是这个的热身赛含金量仲是 OK。而世界杯呢是在9月4号啊，大家留意一个月都不够啦。2026女篮世界杯是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但是中国女篮进入的 D 组呢实在太难打啦。真是这个签运好麻麻啊。美国女篮啊，唔使讲啦，呢队波应该未打就已经系提前叫做锁定咗冠军㗎啦，就睇下边队同佢决赛叫咬咬手瓜㗎啫。所以小组第一就一定系美国女篮啦。仲有呢就系捷克同埋意大利都系一啲呢就系欧洲嘅实力派球队。咁究竟中国女篮可唔可以喺呢两队波当中你至少赢一队啊，係咪，如果唔系你点样有得出线呢，因为呢一届女篮世界杯呢就系抗咗军㗎。不过呢我睇返目前呢一队中国女篮嘅阵容啊，之前都数过下啲名啦，好生面口。如果你话平时冇关注 WCBA 嘅朋友呢，应该对佢哋冇乜印象啊。嗱，咁我就咁睇落去啊，我先讲我识嘅，我睇个名我就对得上号嘅。黄思雨啦，係咪，咁跟住呢就係杨舒雨啦。另外呢就是罗恩域啦，不过小罗令我好失望啊。小罗上年同佢喺全运会采访嘅时候仲系江苏队绝对核心，哇几劲啊，嗰场波打到啊。佢亦都系好受到呢，就系包括上一任啦郑薇啊，再到依家呢龚鲁明啊两位主教练啦，非常之睇重嘅，经常俾好多机会佢嘅。咁但系睇返呢两场对尼利亚嘅表现啦，严重跌窝啊，有时直情攞唔到分啊。咁所以呢即系罗恩域呢个点啦，再咁落去嘅话分分钟好可能真系出征大名单，入唔到都唔系话咩爆冷啊。咁再望落去呢就仲有系唐子婷啦、贾赛琪啦、张子宇啦、刘玉彤嘅 BigBaby 啦，再加上广东队嘅另外一位内线呢就陈明玲。是吧，咁呢几个我就即一睇个名字我即时系能够反应到嘅。但系剩低嗰啲呢，你就真系要近期多啲睇波先开始认识佢哋啦。张曼曼啊、钟佳丽啊、陈玉哲啊、孙宇啊、李宇贤啊。仲有一位呢，我系睇佢打大学篮球联赛式嘅。美国嘅 NCAA 女篮联赛喎。邓雨婷。佢嘅外号呢就叫做小李梦啊。李梦唔入选，但系有个小李梦喺度啊。咁我就对比过佢哋两个嘅身材特点。邓雨婷比李梦要高，但系就冇李梦咁大只啊。咁可唔可以真系成为，先唔好话系咪小李梦先，亦都有另外一个称呼咧，叫做女版嘅王俊杰。因为男篮嗰度王俊杰就系打紧美国嘅大学生篮球联赛嘛，咁每一次都系有国家队比赛召佢返嚟帮手啦。咁邓雨婷呢其实就又系喺美国大学篮球联赛女篮嗰度呢就打緊波，所以其实佢哋两个身份呢系好

0: 令我失望咯，系嘛？场上嘅数据系麻麻地，已经翻到嚟打波嘅球员，未计阿小宝同埋阿韩旭啊嘛，系嘛？佢哋两个翻埋嚟就有更多嘅海外球员可以咧就归队啦。咁啊，佢第一个咧就喺我海外打波归队嘅球员，但系打唔出佢自己嘅特点同埋表现。咁我亦都有諗過究竟係咩嘢原因呢，好可能同佢依家嘅形象嗰方面呢，即係一下子完全變晒，可能佢個人都未必調整到過嚟啊。因為鄧雨婷係一位極具個性嘅球員，甚至我覺得佢比李夢更具個性啊。李夢會化妝啦，會塗手指甲啦，染金髮啦。咁而鄧雨婷呢，咁佢亦都係原嚟打緊波嘅时候呢係染金色嘅头发，佢係短发嘅。咁但係嚟到中国女篮啦，咁龚鲁明要求好严格㗎，马上你帮我染返黑色头发。同埋呢佢係要右手係要戴住一个黑色嘅非常之长嘅一个护手嘅手套咁上下啦，佢淨係戴一隻手嘅啫。因为要遮住啲嘢，如果唔系嘅话呢就唔俾上场。所以佢会同其他球员呢，你喺场上望落呢就零舍不同嘅，佢有成隻手呢係由头到尾遮住晒嘅。我唔知会唔会因为咁样而令到佢喺场上嘅表现受到影响。咁所以邓雨婷嗰方面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听晚我諗如无意外佢都会继续出场㗎。咁但我觉得佢系一位好值得即係培养嘅球员。咁睇下可唔可以喺心态上面呢就调整得好。技术系绝对冇问题㗎。好啦，咁差唔多啦，我哋呢就去到半点报时，转头返嚟继续再傾。
1: 下午两点三十分。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鐙，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新。

0: 财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珍贵灵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体坛啦。咁啊，做咩赛跑作到佛山架，搵到花生板块，搵到我哋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系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除咗倾紧约老师会唔会到希腊打波之余啦，咁啊，今年嘅金球奖作到冲刺阶段啦，哈里卡尼咧就非常被睇好，突然间系嘛，咁啊，佢即系俱乐部啊各方面啊表现啊入波 OK 嘅，啊，但系冠军唔系好有含金量啊。系嘛，欧冠冇，世界杯冠军亦都冇，咁系咪真系夏利卡尼能够攞到咧？咁大家点睇咧？咁都系咧，就系摆低你嘅见解。好啦，咁啊，中场时间我哋用个约字嚟点唱，听听呢一首嚟自阿张嘅点唱啊。他约我去迪士尼啊，呢、這个暑假应该好多小朋友去拣呢个目的地吓。

0: 好啦，咁一首非常之有意思嘅作品啊，咁啊讲咗好多嗰啲游乐园里面啊旋转木马啦、飞毡啦、啊、咖啡杯啦，系嘛，咁啊大家依家去到都仲见到有呢啲细细个就玩开嘅游戏吓。OK， 咁啊欢迎你暂时夹场，就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板块上面嘅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这、呢个时候咧多多读各位嘅一啲留言见解先啦。吓、啊，好多朋友点歌，哦、今日先知啊，原来都有几多好听嘅歌噶，吓咁啊睇下最尾仲会播多首咩歌同大家分享啦、啊咁啊 ，Cat 姐又话金球奖夏利卡尼啊，应该唔够成绩支持吧？觉得咧就系大巴黎嘅迪比尼应该会更加合适一啲。咁啊，云上今日去咗鸭寮湾嗰边咧，就一边玩一边啊听节目咁样。耶、yeah, yeah, ！咁啊，今日睇你影嘅相就唔好晒啫噃啊，住咗一个能够望海嘅房啊，不过海有啲远嘛。啊，我上星期我屋企人亦都去咗。汕尾啊，嗰边亦都系好近嗰啲海滩嘅，啊，但系一打开窗下，楼下就系海咯，咁啊，所以如果咧即系去得嘅话咧，都仲系拣一啲比较近海嘅，我觉得嘅视线会舒服好多，市正好多，啊，但系去海边玩要注意安全啊，特别带小朋友嘅话。好，咁啊，天空幻影就话啦，约老师选择今年夏天唔续约，唔系要离队，而系等到明年夏天再续约，因为明年呢就运超级顶薪续约啊！我知啊，但系有人即系过嚟插足、啊，你知唔知啊？咁啊，会唔会呢个就系约老师啲老友记，喂，你过一过嚟帮手，即系搞到我依家好多人抢先，咁啊，到时候金块嗰度想。即系压我价难啊嘛，嗱，你唔疏爽啲，整份高薪俾我走噶啦，我希腊噶啦，会唔会存在住咁样嘅作用呢？系嘛，啊，有时系可以咁样噶嘛，嗰啲经纪人系嘛，有相熟嘅，哎，即系揾几队波嘅老细齐齐都话，我要佢啊，要佢啊，咁啊搞到原嚟俱乐部嗰啲啊惊啊，哎，贵啊贵啲啦，都系俾咗一笔钱先，唔系一间走咗乜都冇啊嘛。健身就话觉得约老师认为咧打波只系打工嘅想法，如果收到满意嘅报价咧，就会去欧洲打波，因为方便翻去屋企啦，睇下佢只马系嘛，冇错啊！阿约老师最大爱好咧就系赛马吓，咁啊，仲有夏利卡尼呢度攞金球奖唔出奇，因为俱乐部同埋国家队表现都几出色，又冇其他竞争对手发挥非常之突出。但云就话约老师肯定就唔会去欧洲嘅。依家仲系当打啦，6000万咧，其实好多球队会追逐啊。有速度嘅中锋应该喺湖人同埋波士顿嘅短板。约老师其实系冇乜速度嘅，我想讲，约老师之所以叫约老师，因为佢手活好啫，佢冇咩速度嘅吓。好啦，咁啊，有拜仁呢位朋友嘅留言啦。哈利卡尼系有数据，欧洲金靴，世界杯第三名啊，欧冠四强，德甲冠军，德国杯冠军，系完全可以攞金球奖嘅。啊，当年 C 朗有数据冇冠军都可以攞，一视同仁，规则要公平。哈利卡尼攞，说服系有说服力嘅，啊，唔能够因为踢几场世界杯就忽略咗整个赛季嘅努力。咁睇你个名就肯定系无限度支持夏利卡尼㗎啦，啊，作为拜仁嘅绝对核心射手系嘛。咁究竟系咩回事呢？咁马上同大家睇睇夏利卡尼依家喺评奖当中嘅最新情况。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家 A P P 揾到花生体坛啊！咁啊，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随住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啦，咁啊，年度足坛啊，咁啊，最高个人荣誉之一嘅金球奖争夺啦，已经系嚟到最后嘅冲刺阶段啦。目前咧有相关机构咧调整咗获奖嘅概率啊。英格兰队长拜仁慕尼黑嘅前锋哈利卡尼咧，系以57%，呢个都几大嘅优势咧，就继续领跑噃。而嚟自西班牙巴塞嘅19岁天才球员拉明耶马咧，系以17%咧就排名第二。 世界杯嘅最佳球员洛迪克林迪斯咧就系9%，同法国嘅麦巴比8%咧就分列第三同埋第四位。咁啊，再往后数咧，都仲有迪比利啊等等啲球员啦，嗰个概率咧就已经越嚟越低噶啦。咁从呢一份榜单嚟睇咧，夏利卡尼佢唔系话以成绩去争取呢次嘅金球奖，而系喺个人表现同埋团队荣誉呢个天平上面咧，相对于其他人咧，佢系揾到一个相对平衡嘅点，佢系靠呢样嘢嚟领先噶噃。咁你可能你话57%啊，好夸张，比第二位抛开咁多，点样可以咧即系计到出嚟噶？因为咧佢系建立喺2025-26赛季啦，佢自己嘅个人数据上面啊。包括咧就一个赛季落嚟，佢代表拜仁慕尼黑英格兰队，各项赛事咧就出战64至66场，入咗73波，送出咗8次助攻，场均直接参与超过一个入波。喺俱乐部嘅层面，佢51场61个入波嘅表现咧，唔单止追平咗 C 朗喺2014-15赛季创低嘅纪录，亦都令佢成为咗21世纪。继阿根廷球王同埋咧就系 C 朗之后，第三位单季俱乐部入波突破60大关嘅球员，而更加重要，咁你都要有啲奖先得噶，系咪先？咁就系啱啱有老友记留言话斋啊，佢带拜仁咧就攞低咗德甲啦、德国杯啦、德国超级杯啦，就系、是、国内嘅三冠王。咁啊，并喺德国杯决赛上演帽子戏法。咁喺英格兰呢度咧，虽然咧就未能够攞走世界杯冠军啊，但系7场6个入波1次助攻，系帮助英格兰事隔60年夺得咗世界杯季军，创造咗队史近60年嚟嘅最佳战绩。咁啊，所以咧就系喺个人荣誉、个人数据、团队荣誉，跟住咧就系国家队成绩。三样嘢叠加之后，咁啊令到佢嘅评分咧就非常之高啦。即系其他嗰啲总系会争一样嘢嘛。啊，要么个人好叻嘅，麦巴比啦系嘛，我金靴奖唔攞得多过你系咪先？咁啊，但系荣誉团队嗰度又争紧啲。咁好似咩洛迪克林迪斯啊，再到拉明耶马冇问题啦，世界杯冠军咯。咁啊，仲唔巴闭咩？但你有个人数据嗰度又争紧决噃。系嘛，咁啊，所以咧，即系几样嘢夹夹埋埋。诶，夏利卡尼竟然系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咧就令到佢依家能够领先。咁目前就话到佢嘅伟大咧，就唔单止在于打破咗无冠嘅标签，更在于用全年无忧嘅顶级输出，证明咗数据本身就系一种无可辩驳嘅荣誉。啊，咁啊，大概咧就系、是、夏利卡尼啊，咁啊，依家之所以咧就喺金球奖里面咧就领跑嘅原因，咁啊，听完之后，你觉得系咪仲系夏利卡尼咧？亦或者仲有其他嘅人选，可唔可以服众咧？咁啊，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咧就摆低你见解。好啦，咁我哋稍事休息啊，亦都欢迎你咧就系争时夹长，再到佛山街 PP 当中嘅花生体坛，另外都可以关注一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元，限时购至高20000元嘅权益。向往E8撒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0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元，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元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价帮菜单栏报。
3: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 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底坛，仲有裁判阿赞机会坐到佛山街 B 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信根体坛啊。咁一讲到呢个即将要揭晓嘅金球奖啊，10月26号伦敦嘅颁奖典礼咧，就会宣布谁获奖。咦，一睇伦敦有埋东道主嘅意味吧？莫非夏利卡尼真系有机会？咁啊，确实咧，即系身边都唔系话个个撑夏利卡尼嘅，总有人咧有一啲即系唔同嘅心水啊，系嘛？拉明耶马啊，诺迪克林迪斯啊，喂，佢哋世界杯成员、啊、冠军、啊，点解唔够你冲啊？系嘛？咁或者呢度我都再展开埋佢啦，对比一下。好，咁啊，其他竞争对手咧就各有亮点，但系咧亦都有一啲明显嘅差距，例如19岁嘅拉明耶马。佢手握住世界杯冠军、西甲冠军，而且个人贡献24波17次助攻，当选咗西甲 MVP。但系佢喺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一隻波都入唔到。咁呢个就系个人数据上就同夏利卡尼就存在住比较大嘅一个鸿沟啦。咁啊，金球奖嘅历史规律显示咧，世界杯嘅冠军成员并非绝对保险。自1995年以嚟，冠军成员最终获奖嘅比例只有57%。哦，天才少年拉明耶马啊，呢、這个故事绝对系动人嘅。咁啊，但系你仅仅靠一个冠军头衔系好难去逆转到咧，就比你更加平均、更加出色嘅竞争对手噶。例如，我哋再讲下麦巴比先，佢个处境都好尴尬。虽然咧就系十个入波系卫冕咗世界杯金靴，但系法国队咧就止步半决赛，佢仲要直接输俾英格兰，冇咗咧就系第三啊。咁啊，同埋咧，佢所效力嘅皇家马德里咧，就呢个赛季四大皆空，咁啊，所以系缺乏咗重量级团队荣誉支撑之下，个人嘅数据显得咧就孤立无援啦，系嘛？即系你得自己叻啫，咁啊，队波都唔会话因为你嘅出色而有好成绩，咁又点会攞到金球奖呢？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就再讲下呢一位咧，就唔系踢前锋嘅竞争者啊，系嘛？夏利卡尼。跟住拉明耶马再加麦巴比，咁大家喂斗入波多，咁呢度啲已经有得比啦，系咪先？好啦，咁啊，洛迪克林迪斯咧，佢系世界杯嘅最佳球员，系西班牙嘅中场大佬啊，应该呢样嘢系毋庸置疑啦。啊，作为防守型嘅后腰咧，其实好蚀底，冇咁多简拿华路噶。简拿华路作为一个后防中坚，攞金球奖其实好难好难嘅。咁所以咧，其实洛迪克林迪斯同佢都差唔多，又系做防守为主，踢后腰嘅。所以咧，佢天然就缺乏咗流量同埋视觉冲击力。一场波你点样统计个后腰啊？佢有啲咩精彩嘅数据，射门又冇，系嘛？只能够一啲咩拦截啊，令到对手个人过唔到啊，即系只能够讲呢啲咯。咁啊，再加上咧，就喺俱乐部呢个层面上面咧，就因为伤病啊，踢英超嘅场次唔算话好多。跟住又冇攞到英超、欧冠等重磅嘅荣誉，咁再睇落去就真係其他嘅一啲竞争对手都各有一啲嘅短板呢，就比较明显啊。咁同埋呢就係世界杯年，好多朋友都问我啊，咁肯定係咪应该以世界杯为准啊。咁确实係嘅，作为评委呢，佢哋都会係喺个人英雄主义啊同埋团队冠军之间呢，要作出好艰难嘅抉择。咁啊，但系2026年嘅特殊之处就在于西班牙嘅票数系会比好多嘅球员咧，就自己同自己咧就分散咗啊，唔够集中啊！你又攞几票，我攞几票系嘛？就系2018嘅法国队啫嘛，佢够攞咗世界杯冠军，但系佢哋亦都冇人攞到大奖啦。咁啊，所以唔排除咧，就系呢一届嘅西班牙会有类似嘅情况。你好似个个都唔错系嘛，但系你。比拉明耶马咁落地可能迪斯话斋，咁点解系佢唔系我啊？系嘛咁啊，比得你咁啊，点解唔系佢啊？系嘛咁俾人拗来拗去，大家都唔好攞啦， 系嘛，就俾第二个啦，系嘛，咁啊，所以即系咁样数落去，夏利卡尼，咦，呢个2026金球奖10月26号伦敦嘅颁奖典礼，好似有啲呼之欲出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我哋节目最后都预告一下啦，就究竟今晚有啲咩波睇啊？咁啊，虽然咧就五大联赛仲要再等等，咁啊，不过啲友谊赛啦、亚冠、欧冠嘅资格赛啦，已经系排住队咁嚟啦。六点钟，有个早场啊，祖云达斯会对巴勒莫，应该都系亚洲呢边踢噶啦，睇时间啊。咁啊，早少少咧，五点半钟亚冠精英联赛附加赛，有澳大利亚嘅阿德莱德联啊。对越南的河内啊，咁另外咧就六点半有韩国嘅江原 FC 对大阪飞脚，跟住晚上十一点同埋凌晨时分咧就系属于西亚嗰边嘅波啦，啊吉达联合啊嗰啲会出场噶，咁凌晨两三点咧就系欧洲嘅波啦，欧冠资格赛第三轮第二回合呢一度咧就要决出晋级嘅球队啦，咁第一回合领先嘅佛伦巴治咧就作客嘅对格拉茨嘅。咁而第一回合呢就1-2落后嘅里昂呢会返到主场面对住布拉格斯巴达啊。咁究竟有冇逆转晋级嘅好戏上演呢？咁另外鍾意睇斯洛克嘅朋友呢就7点半钟会有中国公开赛嘅第一轮啊。咁其中呢就係赵心彤将会呢就面对住张安达啊。咁呢两位呢都係非常之有实力嘅选手。咁睇下张安达可唔可以呢就挑战一下赵心彤啦。好，咁节目最后为你带嚟另外一首嘅作品，嚟自张学友嘅，咁歌名好有意思，纽约嘅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啊。

咁啊，继续有朋友留言啊，咁啊，不过天亮了好长嘅一段，其实同啱所讲嘅内容差唔多，就唔重复读啦。咁啊，做朋友真系一流咧，亦都讲到其实可以反向去思考。咁啊，除咗夏利卡尼，揾一个更具说服力嘅，喺2026年啊，好似真系冇、啊。不过天空幻影咧就有一啲唔同嘅见解啊。佢话夏利卡尼喺德国嘅联赛其实冇咩竞争力噶噃，来来去都系嗰两三队波争冠。咁啊，冇办法啦。佢之所以选择德甲，其实就想圆自己嘅冠军梦啫。嗱，我觉得可以将当年啊摩特力啊摩顶啊攞奖嘅嗰年去对比一下。其实摩特力都冇攞走呢个世界杯冠军，但佢最终系能够获奖噶嘛。咁啊，所以我觉得世界杯冠军真系唔系话世界杯年里面咧绝对嘅加分项噶吓。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喂，哎，系啊，
7: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6: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8: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9: 爸爸。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8: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3: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8: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15: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16: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

0: 投嘅钱去咗边度嘛？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0: 沙啦啦，时间嚟到肯3:08，听住歌仔啊，好快脆。肯钟数亦都开始咗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啦。咁啊，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噶吓。
1: 今日就时分，继续我哋开档啦，开档啦，继续呼吁啦，各位新朋友、旧朋友，我哋嘅老朋友们齐聚喺广东广西广东西呢个大家庭里边啊。
0: 冇错啦，又过咗一日啦，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噶嘛吓，咁亦都系。
1: 天气仍然系咁热，
0: 好热啦，真系。今日气温呢都起码36-37度㗎啦。咁啊喺呢个夏季仲未走嘅呢个入秋咗嘅季节里面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秋老虎。咁啊

0: 尽量咧就系饮多啲嘅开水，补充下水分，咁同埋咧就系你凉开水嘛，咁同埋咧就平时咧心静自然凉都好紧要嘅。
1: 阿方志胜话呢几日啊，晏昼真系爆热啊，一出门哇火烧咁样，唔知仲要热到几时咧？方少咧就话哥哥卓卓，大家晏昼好，户外好晒好热啊，而家打卡撑场个搬砖啊，佢话一月半人老，情谊比山高，虽然相见少，心中忘不了，每日一有空啊就想问个好，短短两三语，浓浓心意到。
0: 犀利啊！本年度真系写诗最犀利就系你啦，系嘛？啊，如果你当年再生，你把握唔几时排到佢系嘛？咁啊，佢天气热咧，顾元之写诗作下队咧，即系感觉都凉爽翻少少嘅。
1: 系啊，舒服好多。
0: 系嘛，咁啊，除咗咧，虽然话天气热啲，大家唔舒服，但系好在有空调，有扇啊，有心静自凉啊，同埋咁靓嘅美景啊。一夏天里边，你咪话见到好喺水里边，你知唔知依家啲嘅嗰啲咩荷花啊，系嘛，正在盛开嘅时候。啊，好靓啊！真系，我前几日就去睇有啲荷花池里边啲荷花，依家生出嚟真系。
1: 系咪啊？但荷花唔系由六月底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得睇。
0: 莲花应该系莲花，
1: 莲花。
0: 咁啊，莲花咧可能大家都比较少见，但系咧依家因为夏天咧，嗰啲莲花莲开始即系已经系成熟啦。听讲华南嗰植物园嗰度，我啲朋友讲过，早几日啊，同我屋企人咧去旅游嘅时候咧。去到嗰度呢就享受咗夏天一个比较好特别嘅一个咁样嘅体验，就係咩呢？楚莲花。你有冇试过啊？
1: 梗係未试过啦。呢、這个听讲就係嗰啲好特殊嘅莲花叫黄莲啦。因为佢嗰啲叶呢係特别大嘅。
0: 好大嘅。咁主要呢佢依家对外佢开放啦。我以前咪成日听嘅啫，係咪咁楚莲都睇楚女嘅人唔跌落去咩？唔跌落水㗎咩？咁原来嗰啲咁嘅黄莲呢好大嘅叶，
1: 啊！嗰啲叶系特别大
0: 的。咁佢话只要你体重唔超过60公斤至120斤啦，
1: 系
0: 就可以坐上去啦，可以打坐啦咁样。
1: 一般好似我见到就基本上都系啲小朋友去玩嘅，咁啊而且家长喺度影相啊，笑到咔咔咔咔。佢而家咧每日大概有200-300位嘅游客啦去体验啦，咁虽然就话热浪滚滚，但系坐上去嗰啲即系黄连嘅叶上边，呢个系一个好难得嘅体验嚟。
0: 确实系。是吧，虽然话佢话都几多人排队㗎喎。
1: 是啊。
0: 听讲佢话每日呢都有成200-300啲游客啊，200-300个游客呢去体验一下嘅。
1: 嗯。
0: 虽然话天气好鬼热，但係好多人呢就因为少见啊。
1: 少见。
0: 是吧，咁植物园里面有啲咁样嘅开放坐莲，真係值得又去坐坐。咁每人呢听讲收38蚊到。
1: 都抵啊。
0: 是啊，咁坐一坐囉。
1: 其实可以坐呢啲呢。
0: 其实呢就係、即係听就听得多㗎啦。
1: 啊，嗯，
0: 但系咧就唔谂到嘅人真系可以坐得落去承受到成人咁坐上去120斤之内嘅，其实嗰啲叶咧好鬼脆，好鬼薄嘅，
1: 好大噶。
0: 你一碰一烂咗之后就跌落去啦喎。
1: 哦。
0: 但系佢嗰度咁样啊，佢啲嗰度嗰啲黄连咧生得特别好，啱啱佢嗰个气候条件，我唔知点样培植嘅养殖出嚟嘅，啲叶特别大，圆嘅，好似一个盘咁样嘅。啊，咁特意咧就系佢喺上边咧加咗一个嗰啲保护垫嘅，好似啲坐垫咁样嘅，好轻嘅。咁所以咧，你就上去咧，坐喺度，你唔好喐啊！咁或者就可以就喺度啊祷告啊，喺度即系合十啊，
1: 喺度影相啊，
0: 影相啊，咁都冇问题嘅。
1: 啊，其实呢一种莲叶咧，佢系好特别啊，因为原来华南植物园系20世纪80年代咧，当时开始引进就种呢啲黄莲嘅。原来呢啲系原产自南美洲啊热带水域。佢当时咧，因为呢啲系引进过嚟啦，佢系冇办法喺广东过冬嘅，每年都要靠留一啲优秀嘅种子，跟住繁育，然后第二年再重新播种，先可以令大家每年都可以睇到佢。而且呢种咧莲花系特别特别嘅，黄莲系中意高温高湿嘅环境。湿度要达到80%以上，
0: 广东就啱啦。
1: 系咁啊，温度咧要25到35度，
0: 先生得最靓嘅时候。
1: 系
0: 系嘛，而且咧佢系即系我以前好少见，为有人咧坐上啲植物
1: 可以坐到上去，
0: 好多人都唔知咧。阿资深情长剑啊，有冇咁夸张啊？咁就系咁夸张。
1: 佢嗰啲叶好大块噶，即系比我哋我谂下先，以前乡下嗰啲筲箕啊，仲要大啊。
0: 佢就系一个盘咁嘅平嘅，
1: 好薄薄一片系。
0: 啊，风老板话连花都要坐，可以承受到成一个人嘅重量咩？佢话60公斤系咁，我超重啦，咁啊坐唔到啦。
1: 所以我见到咧，一般就系啲小朋友啊，小朋友去坐，咁啊坐得好稳阵嘅，而啲家长开心咯，长枪短炮。
0: 咁所以你哋去可以见解一下嘅，去睇睇噶。咁每年咧呢啲黄连咧最迟咧去到11月份左右咧， 啲气温咧温度一降低咧，黄连嘅叶就会变得越嚟越细噶啦，系嘛？所以你要去睇呢啲黄连，欣赏呢啲黄连咧，要去揾啱时间。佢哋个花期一般喺每年七月到十月左右啊，咁应该去到今年八月啦，系嘛？每一朵花咧，通常咧即系开两到三日嘅啫，而一晚上开花嘅，到第二日咧上佢就闭合噶啦，啊，傍晚又开翻嘅，直到第三日。上咧就会半闭，慢慢就沉入咗水中啊！咁神奇嘅呢啲，
1: 正因为呢啲莲花咧咁好玩啊，所以有好多游客咧，你基本上去华南植物园咧就必选呢个项目嚟体验一下，甚至有啲游客咧系专门化咗妆，着住汉服，带埋啲荷花线，系咁啊一齐坐咁。有啲人形容啊，佢系轻飘飘咁样，就好似坐喺个云上边，但佢又唔沉噶，
0: 系咁啊，系喺水里边好远噶噃，应该
1: 系
0: 嘛。啊，真系有经济头脑吓，即系可以用呢啲艺术头脑去，可以闭环吓，做完一个咁嘅商业嘅项目吓。
1: 哇，快乐人生影咗张相，呢个系咪你嚟噶？哇，咁你可以成个企上去，
0: 企唔得系嘛？
1: 佢企咗上去，呢张系咪真啊？系咪佢自己
0: 嗱？
1: 系咪真人咧？
0: 啊，咁啊，依个系 AI 人，应该系
1: 咯，咁都唔沉。
0: 所以呢啲咁样喺广东里边咧，我哋好少系遇到吓。咁啊，天气咁热咧。可以呢就是去试试在水里面坐在水上面是吧，咁可以即是话解下暑咯，啊。
1: 人家说是古诗词中的意境就来了。
0: 佢今次那个咩坐莲的体验时间是上午场的话 ,10 点到12点同下午、啊、4点到6点钟、
1: 嗯
0: 啊。今年呢只是维持9月去到9月30号。咁如果你又想坐一坐嘅，不妨可以睇睇啦。
1: 哇，睇嚟真系要揸紧时间去睇啦！呢啲咁特别嘅体验真
0: 系
1: 好玩。
0: 嗯，所以夏天你话热好辛苦系嘛？但系佢亦都有啲
1: 乐趣
0: 啊，有啲乐趣嘅，等我哋可以感受一下嘅。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7: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8: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7: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8: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7: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8: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7: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8: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雨嘅下午可以听住呢一首比较好浪漫嘅舞曲，系咪会降温少少呢？呢首歌眨眼已经30几年光景啦，唱歌嘅歌手由少女变成阿姨咧，
1: 而家都。

0: 仲系玉女掌门人嘅，当年都仲系
1: 自作多情。周慧敏、啊，听翻呢啲旧歌咧，都系起码有啲回忆啊，感觉。
0: 啊，佢把声真系好甜噶，周甜蜜、个人都好甜啊。
1: 嗯，希望咧，我哋生活中好多甜嘅出现啊，好多有趣嘅事情出现。我见到好多我哋啲甜嘅听众陆续入嚟啦，啊，健仔咁样吓。啊，莲子啦、和心啦、绿茶啦，仲有啊我哋嘅啊通记啦咁。刚才有位朋友系点首歌嘅吓，我啊去边度啊？哦，
0: 揾一揾先得啦。
1: 仲有文啊，系嘛？仲有位7188啊，个个唱唱肯好啊，喺顺德上班，打个卡嚟首逆行降下温咧，太热啦咁样啊！你点呢首歌？仲有位朋友点一首叫做《高山低谷》啊？啊，呢首歌都好似未播过，啱啱我揾嚟播一播俾你听好吗？你想听咩歌？话俾我知。
0: 嗱，首小菜咧就话啦，嚟啦嚟啦，天气好热啦，要听下广东西解解暑啊，咁
1: 样。系啊，要解暑啊，所以天气热，虽然就话好好难顶啊，热到咧真系流汗啊，到处咧就晒黑又惊，但系热天咧俾我哋感觉亦都系一个几好热情奔放嘅吓，减肥嘅系嘛先，又可以咧就系、是、即系到处去欣赏下嗰啲海边啊，系嘛水啊，
0: 燒燒暑啊，
1: 玩水嘅季节，不过玩水。呢样嘢要提醒一下，我哋喺节目每一年都讲咗啦，玩水你唔好睇佢系好温柔啊，温柔似水，好似好玩好凉爽咁样。但系水其实可以讲啊，同火差唔多啊，火叫冇牙老虎啦，我觉得水咧亦都叫做无形的啊乜嘢啊，
0: 欺山莫欺水
1: 咯，系啦，无形的呢个尖刀，一下子使到你即系吞食。咁啊，大家都有听闻啊，早几日时间咪个新闻讲嘅，就话喺呢个因为受到台风嗰个白海豚影响咧，浙江省个温岭啊，温岭市嗰度咧，温岭市啊，石塘镇喺海边嗰度啊，嗰啲台风啊嘅嚟到咧，打啲浪好高嘅，好浪嘅。咁一般咧嗰度啊关闭咗海边就唔俾人过去嘅，但系有啲游客咧个系都唔惊巨浪，偷偷地走啲小路就入咗去嗰、那个。海边嗰度，去
0: 嗰度
1: 欣赏堤坝嗰啲嘅风浪，一家四口就喺海边嗰个堤坝嗰度，去到嗰度咧就经过一个桥，啊，都系堤岸嚟噶啦，啊，佢转个本嚟就唔好去啊啱，佢系都要咁样，啊，四个人咧就走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四个人走到差唔多三分之二嘅地方的时候，一个巨浪从嗰边打过嚟，好鬼高啊，几廿米高啊，轰，所以一个唔够，跟住又喺嗰啲下边再冲一个浪出嚟。两个浪，卒之有九岁嘅男仔咧，卷入咗海里边，三个冇事，卷咗一个，哇！咁有啲人以为一家四口，但系听讲又话唔系一家四口嚟嘅，其中系咩呢？系个姑丈带住个侄仔去，
0: 哎呀，
1: 即系交托个细路仔个九岁嗰个跟姑丈去玩啊咧旅游啦咁样，啊姑丈真系冒险又唔做好呢个嘅，又唔手拉手唔做好呢啲嘢，一下子翻咗落江啦，到依家为止。都系未揾到，因为台风啊，咁啊搜救部门话唔得，我哋搜唔到啊，船去到都翻，等到台风过先啦，过咗喎，冇啦，咁而且咧，佢整个过程咧，走过嗰条堤岸嘅时候咧，有啲保安发现咗就大声嗌佢哋，冇过冇过冇嚟啊冇嚟啊咁样，啊但系系唔信邪，点知啲浪有咁啱整定嘅，系嘛，又系一个创造整定啦，所以呢件事情咧，其实真系好可悲啊，依家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之中。所以出去睇海浪啊，玩水啊，注意安全先啦。
0: 咁听讲咧，呢一班人咧就系外地过去玩嘅一个游客嚟嘅。咁但系即系点解呢单新闻咁唏嘘咧？就话其实当时啊，能够做嘅嘢都已经做咗啦，因为知道个台风嚟嘅话咧，原来人哋海边嗰啲围栏啊已经系围好晒啦，封咗。提前封咗去海边嗰啲堤坝嘅嗰条路噶啦，现场又有专人喺度巡逻啦。个保安发现咗，喂，有人捐咗入去嘅时候，已经喺度大声嗌啦。但系你围栏起得再高，你嗌得再响，咁当事人扮听唔到，佢系要过去咁啊，系要捐小路捐咗入去，咁你系冇办法噶。
1: 系啦，佢有专门喺度巡逻已经啊，
0: 系啦，
1: 已经系阻止啦。管理部门咧，其实我觉得咧，佢亦都系即系尽咗啲义务噶啦，系嘛，都已经系派人喺度劝咗，咁你系唔听，咁你真系咁冒险嘅，你都系咁过去，啊，咁呢样嘢咧就系唔知边个嘅错啦。
0: 所以呢一单事件，呢单新闻咧咁引起关注嘅就系佢击中咗近年嚟啊好多新闻事件一个痛点，亦都系现实之中嘅治理痛点，就系面对一啲即系要去隔。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7: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5: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5: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5: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7: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好啦，今日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三点半钟过后啦。今日讲到一件事情咧，就系、是、悲剧吓，呢个上几日时间发生嘅，就系、是、受台风嗰个白海豚影响咧，浙江省温岭市嗰边咧，一个海边啊，就系、是、起晒大浪，哦，已经封闭咗，唔俾人入去噶啦。啊，偏真系。是有一家四口咁啊，私自翻入去就喺个堤岸嗰度行，啱啱行到个地方，巨浪，两个巨浪连续一吹一拱，一掀起嚟嘅话，系九岁嘅细路仔跌落海度，到依家都未揾到。咁啊，当地嘅部门亦都系，唉，冇计吓，因为台风啊出唔到去嘛，唯有等。啊，啲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头先讲咗啦，其实呢啲真系啊，人嗰种安全意识太薄弱。
1: Amy 咧就话总有人系天不怕地不怕，之前都有人话逃票，结果唔知点样行咗入个老虎园嘅翻墙翻咗入去啦咁啊！
0: 但系之前又系呢啲事情嘅，
1: 系咯，
0: 即系从呢件事啊，我觉得深层次嘅隐患喺边度咧？有啲人就系对安全嘅漠视，其实本质上系咩？系对啲公共资源嘅隐性侵占，同埋对救助者嘅生命嘅间接绑架。嗱，咁你跌得落去，系咪要公共资源就要
1: 去搜救啦？系啊，
0: 揾人嚟，揾车嚟，揾啲嗰啲咁嘅工具嚟啊，系嘛？时间、精力、成本啊，咁再咧搜救你系人嚟噶嘛？嗰啲人落去亦都有危险噶，你间接绑架你安全噶。因为啲台风啊，呢啲极端天气之下，你私自咁翻越过去，其实呢啲危险区域唔系话纯粹嘅你自己选择或者系自甘风险，我自己去啫，我自己出问题，我自己咩啊？冇可能嘅，一旦危机发生咗。搜救人员一定要冒住危险展开拉网式咁样去搜寻嘅。依家话动用到咩海事啊，仲有呢个消防啊，同埋社会救援支援啊，嗰啲资源嗰啲，俾你浪费晒啦，系咪？
1: 啊，你讲起呢个动用社会救援资源咧，令我谂翻起啊，近几年嚟啊，关于啲唔守规则嗰啲所谓游客啦，有啲就话啲路友啊，专门共去嗰啲咧就未开发嘅景区又有啲系
0: 深山啊嘛，
1: 系啊，深山老林嗰度
0: 又唔见咗咯，
1: 咁啊唔见咗，又要导致嗰啲救援人员，因为你一出事肯定就要去救援啦。之前咪话嗰个咩几大路友搞到一个救援人员为咗救佢哋跌咗落山嗰个啦。
0: 啊，所以我觉得咧喺我哋。国内咧仲未有好似外国一啲咁样嘅，因为你一定需要啲法律同埋行政法规层面嗰啲去明确极端嘅保护期里边，你禁止嗰种指令嘅效力先得。如果你明知有台风预警，你明知嗰度已经系封咗路或者系标志，你系都要走入去啲危险区域嘅话咧，你应该咧应该咧，你要系咩咧？有一个付出嘅代价系咩咧？一个法律嘅代价。
1: 你要自己孭翻飞先得，
0: 一个有偿先。嗱，我动用咗直升机，出直升机一次，你俾几多钱？吓，因为你违反咗嘛，有偿救援嘛，呢个叫追偿机制啊。啊，对嗰啲严重违反禁令嗰啲私自啊翻越围栏嘅，搞到啲险情发生嘅，又要搜救佢嘅咁，又违规人咧，而违规嘅责任人咧，依法要承担啲嘅。或者全部嘅救援嘅成本，用制度啊刚性倒逼翻佢入去。哇！如果咁嘅话，我边有钱啊？
1: 我要咩飞喎？
0: 唔好侥幸啦。咁呢样嘢好紧要噶嘛，系咪？所以咧呢件咁嘅事情咧，其实唔单止话系今次啦，好多时都系咁样。有啲人就系佢唔信邪啊，即系喺玄学方面讲，呢啲因果真系啊，一个人啊，即系又唔好介入，但系你消耗咗公共资源啊嘛。
1: 你冇办法啦，嗱，你咩都唔讲，就讲炎炎夏日啦。你喺夏天，好多朋友咪鍾意去一啲野生嘅领域，去野泳嘅，去嗰啲地方。咁、那个围栏围咗啦，个牌冻起啦，禁止野泳啦。但该游嗰啲人，佢鍾意游嗰啲，佢系要去游㗎喎。
0: 即系讲起，如果佢唔系一家四口嘅话，如果真系姑丈带侄仔嘅话咧，其中有一样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以后自己嘅仔女出去玩，唔好跟任何亲戚，唔好跟任何亲戚，系嘛？一定自己带过去，因为咧就你本嚟过嗰个河堤咧，系唔系有冇用到你啲手拉住呢个细路仔系应该嘅。佢四个人跑咧，个姑丈揸住个手机，个僆仔啊跑去隔篱，跑到差唔多去到，佢见到有浪嚟嘅就想伸手叫佢拉嘅，但系拉唔切啊嘛。你拉下咧就起码都有个力喺度，有侥幸，系嘛？一个唔好叫啲细路仔。自己细路仔跟任何亲戚出去玩。第二个咧，啲细路仔系从细咧可以嘅话，快啲学识游水先，唔好理咁多。因为水呢啲嘢咧，到处系好难讲嘅。你讲唔定，你某一天肯定有时会跌落水嘅，系嘛？如果你识游水咧，喺某些时候可以救翻自己一命啊嘛，系嘛？咁呢啲一定要学嘅。仲有呢啲喺夏天啊， 出去玩水嘅时候啊，唔单止话喺海边啦，唔好话台风咁咩啦，去到平时嗰啲有水嘅地方玩，有啲危险水域一定要注意。
1: 包括就系而家好多人中意夏天消消暑，就去嗰啲溪流啊，或者去漂流嗰啲地方啦。其实原来峡谷里边嗰啲山溪啊，嗰啲溪流嘅话咧，你都要留心、啊。有一啲咧，因为佢好清澈啦，哇！你睇上去咧，你睇到河底嘅情况啊，见到啲鹅蛋石啊，你以为好浅啊咁，唔系噶，原来佢嗰啲水啊折射好犀利啊！你以为好浅嘅地方，其实佢有可能好深。再加上咧喺野外嗰啲地方啊，啲溪啊通常好冻啊，有啲地方你水温一低嘅话咧，你落去游水冒冒然，好容易出现呢啲抽筋。咁嘅情况，哪怕你识游水都唔能够贸贸然落去。
0: 冇错啦，以你一般人嘅认知，以为冇危险嘅，但系呢啲大自然嗰啲灾害冇你喺你认知之外嘅，
1: 冇一般嘅。
0: 呢个亦都系啲峡谷啊、溪流啲啊，可以唔玩就唔玩、不过漂流都少玩啊。
1: 嗰次咪个漂流嘅，跟住本身已经上咗岸啦，一上岸就除咗嗰件救生衣，然后又翻转头去洗脚，咪跣咗落去咯。
0: 仲有咧喺啲海边啊，有啲叫做礁石系嘛，一石。
1: 嗰啲石区啊，
0: 佢嗰度玩啊，跳来跳去，赶海嘛，执下啲棚棋啊，影下相啊咁啊。我话俾你听，嗰啲礁石啊，嗰啲石头啊，海边嗰啲啊，表面好鬼滑嘅，有啲好鬼锋利嘅，下边咧仲有啲嗰啲潮沟啊，同埋啲暗罅，
1: 系
0: 好多地方咧，即系退潮嘅时候佢露出嚟嘅，但几分钟一涨潮咧，完全淹没嘅，你一睇个罅嗰度啊，死啊，你都唔到啦。即系遇到狂风暴雨、暗流啊。涌浪呢啲啊，你一不慎咧就可能困喺里边或者卷入深水。
1: 啊，你讲起嗰啲暗涌啊，仲有一样嘢咧，就江河嗰啲浅滩啊，都唔能够掉以轻心啊。佢话原来呢啲浅滩嘅形成咧，同水流冲砸啊、泥沙去堆积咧，你以为佢好稳阵嘅，佢沙嚟啫嘛，但系可能前一步咧仲系沙地。后一步骤然之间就几米深嘅深坑
0: 嚟，系啊，有可能噶。
1: 系啦，咁尤其如果喺汛期啊，遇到强降水又好啊，或者系泄洪又好啦，嗰啲浅滩咧，骤然之间变成深水区，你预计唔到
0: 嘅。水底就好似台阶咁嘅，一跌落去嘅，一廿几米嘅。
1: 佢就啜住你，
0: 好危险嘅。啊，咁所以呢个亦都要注意啦。仲有海边啊，去游水，我哋之前讲过啦，叫离岸流嗰啲都系。
1: 啊，系啊，系系。
0: 离岸流咧就系海岸边嘅一股叫速射好窄嘅、好有力嘅水流。佢系咩垂直或者系垂直同海岸垂直一个方向向外边咁样去流嘅。
1: 涌过去。
0: 流速好快嘅，而且表面睇落好平静嘅，佢迷惑你嘅，几秒钟就可以。将岸边嗰啲人啊拖到去深水，危险性又好大，好多细路仔咪咁拖出去嘅。我见有几个啲好彩，有啲人咧就去救翻我翻嚟，都好难救啊。
1: 系
0: 啊，抱到佢之后咧，跟住又俾离岸流又冲去，到差唔多到啦，又冲出去，几次人都冇力啦。遇到啲离岸流咧，唔好尝试逆向，最好方法咧就系同海岸平行嘅方向横向游嚟。
1: 即
0: 系
1: 游开，
0: 你唔好同佢作对，
1: 系啦，然后再屈翻过嚟。
0: 啊，同埋仲有玩水啊，去水库啊，去钓鱼冇问题。
1: 嗯，
0: 但系水库你唔好睇佢好平静啊，下边一暗流你又唔知嘅。有啲水库啊，水下边个结构就好似突然出现个深井咁嘅，个表面冇嘢噶，风平浪静嘅，但系底下咧佢有啲深坑嘅，淤泥嘅。
1: 嗯，
0: 再加上嗰啲，你知啊，表面咧又。佢下面好鬼冻嘅嗰啲水，
1: 系咯，一冻个水温低，
0: 系啊，又温又冻，暗流交佢交织，一落水卷落水底嘅，唔到你挣扎嘅，所以呢啲嘢咧，其实唔识嘅话就唔好乱去啊，所以防溺水啊，啲细路仔一定要注意，唔好私自落水。落去嗰啲水嗰度去游水，
1: 更加唔好几个细路擅自咁样啊一堆去游水，唔可以喺冇家长冇大人带领嘅情况之下去游水，亦都更加唔好去啲冇安全设施啊，完全冇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水。其实讲真啦，哪怕系小区里边啊有救生员有救援人员，我都建议啲家长你看实啲细路，即唔好靠人哋咯，靠自己好过。而一啲唔熟悉嘅水域啊，更加唔好落去玩啦。
0: 冇错啦，吓咁啊。讲到呢度咧就系、是、阿通记话系啊，人真要敬畏大自然，识敬畏，你唔好自己以为好叻，你几叻都叻唔过个天。阿、方老板话啦，我屋企嘅细路仔三岁，我就教识佢游水啦，帮人哋带细路仔责任大过天，自己都唔想带啦，何况系人家嘅只捉虫啦，我都觉得系真系噶。人哋委托你带个细路仔，尤其出去旅游，
1: 责任好大，
0: 自己几大拒绝，呢啲唔系话无情。确实呢个责任孭唔起， 因为出去嗰啲意外嘅嘢啊，唔系一万，佢万一啊，
1: 嗯，
0: 你基本上谂唔到，或者你嘅认知去到嗰度，
1: 估唔到
0: 啊，或者个天整定系要你同佢难一次，咁你麻鬼烦啦，你要减少呢种整定，所以尽量唔好带人哋细路仔，所以我都话啦，依家唔同以前嗰啲细路仔啊，系嘛，你可以
1: 好矜贵啊，细路仔，
0: 依家好矜贵嘅，又少、啊，所以出去咧，你唔好一个唔好带人哋去玩，第二个咧唔好成日俾啲嘢人哋细路仔食。你唔好以为好心买咗啲饼买咗啲糖买咗啲乜嘢怼俾人哋细路仔食，你以为对佢好咩？人哋家长好反感你嘅，一食咗之后，如果佢体质唔得嘅话，
1: 怨、你一生一世。系啊系啊。
0: 啊，所以人啊，唔系话唔好心，而系之有时啲嘢咧唔好入口嘅影响到啲危险嘅嘢，就唔好去掂，系咪先？因为人哋嘅细路仔嘛。阿莲子话曾经有过啲狮子进入。未开发嘅咯，原始森林啦，又系个罚款啊，浪费资源啊，浪费人力物力，本嚟就唔合规嘅咁样。的确系好多时候咧，有啲人佢唔懂法，亦都系啊唔怕死嗰啲人性格真系。
1: 嗯，但佢连累到公共资源啊嘛，因为你有一个人遇险嘅话，你出于其他点样嘅情况都好啦，你系需要去救援佢，确实系要救援咯。
0: 嗯 ，OK。
1: 阿乐在其中话啦，其实好多人咧低估咗海边嘅危险啊，年年都有呢类有人出事咁啊。
0: 冇错啦，吓，以为都话咧人嘅认知有限嘅，无论你做咩人都好，你个认知比唔上大自然嘅，你总之少去搞呢啲嘢得啦，系咪？
1: 阿百事通话，其实去观潮啊，观潮都好牙烟噶。我点讲呢，嗱，如果你系即系有认知高嘅人啦，或者你有基本嘅安全意识嘅话呢，你喺安全区域，因为佢当地人系知道嘅，佢每年咁样佢都划定一个安全区域，你就只能够喺呢个区域睇就安全嘅。但係人哋嗰啲已经冻晒栏杆啦，嗌晒广播叫你唔准过去嘅话，咁你就醒水。
0: 冇错啦，你咪安全地方远啲囉，系咪？
1: 对啦，宁愿远啲安全嘛。
0: 同埋呢，我发觉好多人鍾意凑热闹嘅，你比如街边有人打交啊、嘈交啊，咁涌入去㗎喇喎。唉，所以真係认知好紧要，凡係睇到呢啲走都走唔切啦。你包括一下喺路上有交通事故，你停得嚟睇乜嘢啫，快走啦，一秒都冇停。你好难讲喺高速公路上面啲车系点样，后面睇唔到㗎，就嗰一秒攞你命。
1: 你讲起又好似系，即人系有一种凑热闹嘅心理，即当你见到成堆人围住喺度，你行过路过，你确实会忍唔住，即系拱个头去睇下咩事咩事。
0: 咁你所以克服人性咯，有时
1: 人性真系。
0: 人哋唔好睇人哋劈肉，亦都唔好睇人哋劈木。
1: 嗯，
0: 系嘛？以前咧细个乡下试过啦，人哋攞个斧头喺度劈柴啊。
1: 哦，即系有啲嘢飞出嚟系嘛？
0: 佢喺度睇，睇人哋点举起个斧头揼落去噃。最主要一嚿，加嗰啲柴好识拣嘅，佢就系唔飞去冇人嘅地方，就系、是、对住你个面嚟飞。嘣、
1: 哎！
0: 一个木飞过嚟，已经系五官变晒啦。所以啲危险嘅嘢咧，唔好去凑热闹。总之咧，啲嘢你唔掂佢咧，就冇整定噶啦，系咪？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家邦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100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二出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家邦菜单栏报。名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山低谷。嗱，刚才你点唱呢只歌啊？点解大家陆续续上嚟佛山家平台一齐喺度分享一下生活？乐在其中话啦，哎，讲起真系好怕咧，就系帮人哋睇细路仔嘅小朋友。佢话回忆起我啱毕业嗰阵时，完全系冇带娃经验，又帮隔篱房睇下几个月嘅 B B 仔。佢阿妈话出去买啲嘢，哎呀，佢突然间喊到好厉害，面都青埋，吓到我啊不知所措。啊，呢个画面真系记成世啊，咁样系啊。你啱啱咁巧系你睇嘅过程咧，佢因为佢阿妈走咗，佢惊嘛。惊如果一喊喊到咧窒息咧，咁你麻烦啦，你啊又怨你噶啦，你肯定打咗佢咁。
1: 因为有一啲嘢你讲唔清啊，即系你人哋个细路仔，你又唔熟佢个体质如何啊，佢嘅性格如何啊，有啲嘢惊讲唔清啊。
0: 冇错，我觉得咧依家咧每一个人自己管好自己已经，或者自己家庭已经唔错噶啦。
1: 好
0: 叻，唔好去顾太多嘢，真系唔系话无情，确实能力有限，而且好多啲麻烦啊，啲纠纷就咁嚟。
1: 阿英话：你唔好话帮人哋带小朋友啦，我自己凑孙都好大压力啊。
0: 就系，
1: 因为觉得而家啲小朋友咧唔同以前自己嗰啲仔仔女女噶啦。
0: 封老板话：我老豆教落啊，种地勿企，种人勿挤，意思即系话人多地方唔好去，肯定有问题。你讲得好啱。
1: 嗯。
0: 喺玄學方面講，就凡係有啲咁，即係好似一多人嘅地方有咩事情，嗰、那個就係我哋人體嘅炎症一樣。
1: 即容易出現。
0: 有冇生瘡？有冇細菌？有冇病毒噶啦？所以凡係遇到呢啲人間嘅炎症啊，快走，遠離呢啲係陰暗嘅唔好嘅嘢，係嘛？所以人啊，唔好去湊熱鬧，就咁講。湊熱鬧好難，好難講啊！隨時隨刻都會出事噶。所以呢樣嘢咧講唔清，係嘛？呢啲就係一種真理嚟嘅。咁當然啦，即係平時自己係獨處，其實最安全最好嘅屋企係嘛？就算咩事情都好啊，都起碼一個電話搞掂，唔使咁多人係嘛？人多手腳亂正所謂。咁啊，屋企咧得閒咧飲下茶，聽下廣東西啊，咁樣悠之悠哉咁樣，我覺得人生幾得舒服嘅。
1: 其實有時自己啊，即係可以，如果你個人咧係可以耐得住寂寞嘅話，自己一個人仲嘆啊，即係你唔需要就住其他人，你中意嘆茶就嘆茶，你中意做乜就做乜，唉，好舒服噶。
0: 其實耐得住寂寞咧，係人生一大本事嚟噶。
1: 係。
0: 但系有啲人系耐唔到寂寞嘅
1: 性格啦，
0: 唔系，一个性格，第二个有啲咩咧？啲坏种系耐唔到寂寞嘅
1: 啊，
0: 坏种啊，佢、哦、要害人啊，佢一定要去啲人群嗰度走嘅，你知唔知啊？佢、
1: 哦、
0: 耐唔到寂寞嘅，一般咧耐得到寂寞嘅人咧，通常嚟讲系善良之人，
1: 嗯、
0: 即系个内心系冇嘢嘅，完全系平放嘅，吓、
1: 嗯嗯
0: 啊、一般人嗰啲咧，佢就可以耐得到佢寂寞，
1: 因为佢一个人都 OK 啊，
0: 佢唔需要害人咩？你害人你揾人害嘛？即系嗰啲坏种嘅人咧，佢通常佢耐唔到寂寞嘅，一定要揾事，
1: 系要揾事嚟做、啊，有是非嘅。
0: 当然唔可以绝对，但大部分都啱。OK， 咁所以你平时自己如果独处嘅话咧，可以即系饮下茶咩成。我哋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嘅就一种叫沉香叶茶。咁呢啲茶咧，其实啊，品下嗰啲味道好香噶。
1: 沉香叶茶咧，又称之为白木香叶茶啦，其实就是沉香树啊，即系白木香叶树咧，佢嗰个叶作为原材料，经过加工，用类似咧茶叶咁嘅方式，通过去涩味啊、提香啊、提纯咁嘅方式，就制作成为呢种沉香叶茶。其实佢同普通咧我哋嗰啲红茶、绿茶嗰啲，佢又唔同、啊，因为你饮普通嗰啲茶咧，有啲朋友会担心啊，会唔会瞓唔着觉啊？即系有啲人受唔到话，哇！我饮咗普通嗰啲茶，我瞓唔着噶。但沉香叶茶咧，佢就唔需要有呢种嘅顾虑，佢应该系讲系一种叶类嘅代用茶啦。
0: 冇错啦，吓、啊、你平时品茶就品沉香叶茶，咁沉香叶除咗系同普通茶有相同嘅呢、這个咁嘅味道之外咧，吓、啊、佢更加就系有普通茶冇嘅嘢，就系营养啦。啊，佢系用嗰啲成熟嘅茶叶啊，即系啲佢咪算老茶叶嘅成熟嘅茶叶，
1: 成熟的叶，
0: 佢制茶嘅。一般啲茶咧，红茶、绿茶、黑茶、白茶，攞啲嫩茶叶，佢唔需要营养啊，佢需要个味道同埋嗰种嫩啊。
1: 系，尤其嗰啲明前茶嗰啲系佢有讲究要新茶，但系咧呢个沉香叶茶咧，我啱啱相反，佢要拣啲有营养嘅叶啊，即系佢要释出嗰啲营养，所以佢反而系需要一啲成熟嘅叶啊。
0: 沉香叶茶唔含茶碱。同埋咖啡因嘅，佢主要就系安神助眠，同埋咧亦都系对啊，即系肠胃各方面
1: 有啲话去厕所顺畅咗。
0: 消炎，你比如有啲人饮完之后攞嚟再煲水攞嚟浸脚。比如你啲脚啊，成日有脚气嗰啲啊，你可以浸佢几次，
1: 可以试试，
0: 系都可以嘅吓。咁、所以咧，呢、這个沉香叶茶咧，好早已经记载啦，啊，都系用沉香叶去做茶，同埋做药食同源嘅一种嘅茶叶嚟。
1: 而且咧，原来沉香叶茶咧，啊，真系佢又特别、哦，佢话、啊、原来一早啊，喺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佢、已经系饮咗好耐，好受欢迎。例如话缅甸啊、菲律宾啊呢啲地方，
0: 佢嗰边咧以前咧好早之前咧树高林密嘅，冇城市嗰阵时啊，湿气好大嘅，
1: 好重，
0: 系嘛？当地人咧，佢啊总系咧就系、是。啊！佢唔舒服，佢自自然然佢揾一啲適合佢哋飲嘅呢啲茶葉，哎、就覺得飲咗沉香葉茶之後咧，身體冇事喎，
1: 會輕盈啲，
0: 輕盈啲，所以佢就係一個喺東南亞比較盛行嘅一種茶葉。但係我哋廣東呢邊咧，呢、幾年開始慢慢有人認識啦，有啲飲開咗啦。咁、我哋呢啲茶葉咧係來自肇慶廣寧嘅，種咗4000畝，佢話4000畝啊，全部係由好多村啊去種嘅，種完之後咧，有啲村民去收割啊，咁然後嚟製作成茶葉。吓、啊，亦都制造呢、這个沉香精油，
1: 系
0: 系嘛，仲有沉香手链，佢哋都系啲精油卖到去迪拜啊嗰啲、地方。
1: 系啊，精油就迪拜，中东嗰啲好受欢迎。
0: 系啦、啊，咁茶叶就卖到东南亚嘅。咁、当然我哋都系吓攞啲过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假如屋企啲老人家平时肠胃唔好或者系有啲咩，可以饮下呢、這个沉香叶茶，长期饮都唔怕。
1: 沉香叶茶咧，佢冲泡方式咧，佢有啲讲究啦，佢同普通嘅啲茶叶唔一样啊。佢咧，如果你要追求嗰口感，同埋追求佢嗰个味道系最香醇嘅话咧，佢就焗大概系几秒钟，八秒左右咧，你就可以将嗰啲茶汤啊，金黄色嘅茶汤倒出嚟。呢、这个时候咧，佢嘅香味啊，同埋佢嘅口感咧系最好嘅。但如果你话我需要嘅系沉香叶嘅一啲营养成分。我想要佢嘅效果会更加好一啲，咁你就可以尝试系稍微焗耐一啲啲。
0: 好，咁依家同一做一个福利啦，咁大家可以买啲翻去试试噶
1: 吓。系原价一罐嘅话咧，系要138元嘅，佢而家咧做咗优惠之后咧就72元，72元一罐，仲有嘢送，送你4泡5克嘅沉香叶茶。咁如果买两罐嘅话咧，两罐原价系275嘅，咁而家咧就139。已经有两罐啦，咁会送你4泡5克嘅沉香叶茶啦，同埋5泡嘅沉香玫瑰茶啊，又俾你体验一下。咁如果有啲朋友话，我已经饮过啦，而且系觉得比较好，想趁呢个机会囤下货嘅，尤其有啲话囤咗货好耐嗰啲，咁你可以试下买5斤嘅，5斤原价系要成900元，而家就599咯，599，但5斤真系好大袋噶啦。咁如果系买5斤嘅话咧。

0: 佢会送你四泡五克嘅沉香叶茶，同埋成罐啊，一罐100克嘅沉香红枣茶。呢一罐茶里面系有20泡噶，全部独立包装啊，又俾你试下风味啊。
1: 冇错，咁入到去小程序放心好物啊，国粹严选嗰度去了解一下啦。
0: 嗯，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哈！
6: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5: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喂，哎，系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等我吧。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水喉有关呢只嘅忘记哈，哎呀，忘记哈，我觉得忘记啲嘢要选择性忘记先得嘅。
1: 嗯，
0: 开心啲唔好忘记啊，一记住。唔开心嗰啲啊，或者系嗰啲吓灰色嘅嘢咧，就忘记咗佢，唔记得啦吓，失忆最好添。时间嚟到4:08，希望大家唔好忘记我哋广东仔。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00啊到5:00都系支持下。
1: 系呢啲开心嘅嘢咧，绝对唔可以忘记嘅。咁啊，女人41之花问你，佢话哥哥，请问啱啱你哋讲个沉香叶茶喺肇庆广陵边个地方啊？我几个朋友想自驾车去参观下，去了解下咁。
0: 好啊，得闲咪去嗰度行下啦。广陵其实几好嘅地方嚟，尤其食嘢。好多嘢食啊！真系你咪话啊，嗰啲好多人煮餸特别叻嘅，好多厨师几好。喺边个地方我又唔系好详细知道，但系佢喺肇庆广陵嘅叫做滨坑嘅地方。
1: 嗯，
0: 滨坑村好似系，你查一查，咁去个地方问一问，应该问到啩，系嘛？咁啊，嗰度咧亦都系好多啲种嗰啲果啊，种嗰啲嘅树啊，系嘛？咁啊，都广陵咧一条竹河两边竹林，中间一条河，嗰条河好鬼靓嘅。
1: 又应该系嗰啲冇污染嘅地方吧，哎、因为周边附近都冇工厂啊。
0: 嗯，微信用户话啦吓，得闲我听节目啊，高 Sir， 最近硬好啊，都几好啊，沉香叶茶有冇试过系嘛？OK 啊，咁啊要长期饮喎，啲茶长期饮对身体有好处嘅。OK， 咁我哋都翻嚟咧，继续同阿倾倾吓，咁啊喺呢个钟数里边，你饮啲水先，饮啲茶先吓，补充下水分。咁当然饮呢啲入肚嘅嘢咧，一定要健康天然，水一定要卫生啊，同埋即系呢个安全先啦。
1: 嗯。
0: 咁家庭饮水咧，通常饮用水依家要么就系矿泉水，要么就系咧就系煲滚水。当然，用一种方法就系用净水器过滤嘅水啦。
1: 咁过滤咗嘅水之后呢，梗係更加容易入喉啦，因为你唔再需要担心嗰啲水垢啊，或者水里面究竟有冇鱼露啊，有冇啲重金属 crack 嗰啲嘢。咁过滤完之后呢，饮用水嘅方式呢亦都係改变咗，令到家庭饮用水呢就更加方便，更加便利，同埋更加卫生一啲。具体係点样嘅呢，咁继续请我哋嘅亦都係嘉宾啊，我哋老友记阿玲玲同大家分享下。玲玲你好。
0: 你好玲玲。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
1: 又见面啦，今日饮多啖水，今日天气几热喎、
0: 啊。玲玲诶，又屋企喜事咩？四埋咁口嘅，
2: 我个笑口常开，好彩前嚟啦，无论有冇好事，真系。

0: 啦，心态最重要。
1: 冇错冇错，即系忘记下嗰啲唔开心嗰啲。
2: 忘记下，
0: 对啦对啦，即系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咁何不开开心心？
1: 系啊，真系、啊，玲玲老师真系讲得啱。
0: 你老师唔敢当，唔敢当。
1: 诶，咁啊，总之你可以即系讲出道理，我认同咁啊，老师噶啦，系嘛？
2: 系。
1: 咁啊嗱，咁啊，我知道你对生活咧充满住一种嘅即系乐观嘅。
2: 嗯。
1: 啊，当然咧，乐观同时咧都知道点样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健康先可以乐观噶嘛吓。
0: 对、啊。
1: 病字当然乐观到，但系都好辛苦嘅。咁啊，入口嘅嘢一定要 keep 住保住，保证佢系安全啊。当然亦都系味道好更加好啦吓。咁、啊、我喺饮水其实冇味道嘅，但系水都要分硬性水同软性水。
0: 对。
1: 所以咧就系、是、硬性水咧饮落去都好似。哎呀，总系觉得咧就系缺咗啲咩咁，但系软性水系啦，软性水饮落去咧觉得特别清甜，入口都软绵绵嘅吓。
0: 系啦，冇错冇错，再加上啦，依家咁炎热嘅天气啦，可能大家啦一热起身咧就会成日去饮一啲冻饮啊，啊或者系饮乜食啲。冻嘢啊，咁样啊，咩雪糕啊，成啊，嗰啲咧，其实少量食系可以嘅，因为毕竟人系需要一啲甜味去安抚下自己，去上下班啊，
2: 即系满足下啲口腹咁啊。
0: 系啦系啦，但系咧咁啊，希望大家啦，都尽量系以饮多啲暖水为主啦。再加上啦，如果人体缺水嘅情况特别系夏天高温啦，流汗比较多啦，其实人都好容易敏感啲嘅，因为我哋身体缺水嘅话系会有少少烦躁啦，所以饮水呢件事咧喺夏天嚟讲系真系好重要嘅。
1: 冇、
2: 所以你哋咧，尤其自从做咗呢个净水设备之后，玲玲你对嗰个饮用水嘅卫生啊，同埋饮用水个口感都特别讲究啲嘅。
0: 咁啊肯定啦，因为以前对于大家嚟讲嘅话，饮水咧真系冇太多嘅一啲要求同区别咧，因为毕竟以前嘅水质咧对比依家嚟讲嘅话，肯定系有区别嘅啊！所以咧，依家好多朋友咧，其实都系喺度将就紧用水啦啊！特别系前段时间咪成日高温，又高温又高湿落雨嘅，咁好多朋友都反映啊，我屋企个水喉开出嚟真系一阵异味，但系又觉得反正开下放下水又冇事噶啦，之后都继续饮，所以呢啲就太过将就啦。其实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帮助我哋去更加便捷咁去饮干净个水啦。所以今日呢一场咧，八月嘅专属火爆特惠嘅优惠咧，就系我哋厂家年度最大力度嗰个回馈啦，亦都系我哋所有听众朋友可以享受得到嘅一啲专属福利。咁好多朋友啦都有考虑过啦，买桶装水又或者买瓶装水去代替屋企嘅饮用水咁安全啦，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尝试系装个净水器嘅，但系咧又担心呢个效果唔好啦，或者系担心呢个洗钱怕又踩坑啦，或者又担心呢个售后冇保障啦。但今日厂家直接帮大家兜底，唔需要再担心啦，直接同大家推出呢个15日嘅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嘅超级政策啊，真正做到呢个零风险体验啊！所以用落嚟你觉得好唔好用啊？水质干唔干净啊？都系要亲自试过先知嘅。
2: 系嗱，所以呢个亲自俾你试嘅机会咧，其实即系对于其他品牌嚟讲，可能都唔系咁容易有噶。好多朋友咧购买商品嘅时候，作为消费者，有时候系几被动嘅，即系当你未用过一样嘢，你好想去试下嘅时候咧，有时你哪怕去到商场啦，面对咁多琳琅满目嗰啲品牌，咁你就只能够听介绍啊，或者系听下啲广告啊，睇下边个好啦。但玲玲佢哋咧，嗱呢个就厂家优势啦，可以做到免费上门安装，免费俾大家试用，而且试用嘅日期咧仲唔短，足足成半个月，15日嘅时间。咁你15日里边咧，你就按翻自己系平时使用嘅用水习惯，你中意点样煲汤都得，中意点样饮水冇问题，中意冲咖啡好，冲茶好冇问题，你尽情使用，你觉得好先至留低。万一你真系觉得唔适合我哋屋企使用啊，玲玲话咁咪拆咯，冇损失嘛。
0: 系嘅，最关键啦就系呢个全程是零风险的。那我们15日试用结束之后呢，你满意之后再付款啦，月付呢就仅需198元，连续给12个月就可以的。没有首付压力啦，亦都没有高额存款啦，亦都没有什么手续费啊、利息那些的。真是人人都可以轻松负担得起。那如果试用之后大家觉得不满意的话呢，水质又不达到预期的话，或者家人用得不习惯不想要的话，都可以在15日内是无条件退机的，都不会收取任何一些拆机费啊、折旧费啊、服务费，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放心体验啦，同埋安心选择嘅。最主要啦，我哋呢个109牌音凡心系列嘅一个产品品质啦，唔系一啲劣质嘅一啲 净水设备嚟嘅。我哋整机系拥有呢个国家正规嘅涉水认证啦，国际嘅 MSF 嘅权威认证啦，同埋水龙头全程无伤风 A 嘅认证三大硬核嘅一个资质啊。咁好多低价一啲净水器咧，材质咧劣质啲啦，同埋咧呢个过滤系唔达标嘅，装咗真系等于冇装咁，可能仲会释出呢个有害物质嘅，危害屋企人嘅健康。而我哋呢一款设备咧，系真正通过全球严苛嘅一个 MSF 嘅国际检测啊，无论呢个过滤精度啊，同埋呢个净水效果啦，同埋呢个材质安全性咧，都系达到呢个国际高标准嘅。再加上有国家嘅涉水认证加持啦，净水资质合法合规嘅，全系水龙头咧都系冇呢个双酚 A 嘅，冇呢个有害物质嘅，冇英级别嘅一个安全材质啦，老人家同埋细路啦，长期用水直饮都完全放心。
2: 系，总之就令到大家即系如果你想试下嘅话，咁啊有个机会可以无忧体验一下啦。咁而且咧，即系除咗系会有令大家可以无忧体验一下，因为师傅系拎晒所有架撑系嘛，
0: 对，
2: 连粒螺丝都会帮你考虑买噶，连粒螺丝都帮你戚埋上去。咁啊，任君选择，任你试用。除咗试用之外啦，咁玲玲每一次过嚟节目，亦都会带嚟一啲福利俾大家嘅。
0: 系嘅，冇错。今次八月份一个火爆专属活动啦，推出咗呢个买一送十嘅重磅超级豪礼啊！只要你下单预订呢个机器啦，直接十件豪礼咧免费带翻屋企嘅，件件都系实用嘅。啊，咁我逐一同大家讲下究竟有边啲啦。第一个咧就系免费赠送呢个智能高端管线机一部啦，佢系适用我哋嘅净水器主机啦，即热即饮嘅多档控温啦，饮水再都唔使等，再都唔使沟啦。第二个咧系免费赠送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啦，立体送风静音节能啦，居家避暑必备啊。第三个啦系一个免费送一个负离子吹风机一个啦，恒温护发啦，大风速干加衰嘅刚需好物嚟嘅。咁第四个啦系一个品牌空调皮一床啦，亲肤透气四季都可以用。咁第五个送俾大家嘅咧系一个晴雨遮啊，呢咁嘅天气啦都系备多把遮系最好嘅。第六件啦系免费送多一个过滤花洒一整套啦，可以过滤我哋冲凉水啦，呵护我哋嘅皮肤啦，同埋发丝嘅。重点加码啦，我哋花洒系额外再送多三套专用嘅过滤滤芯啊，长期免费更换使用嘅。除咗呢个咧，今日个活动咧仲可以限时加码福利啊！我哋嘅厂家咧直接放大招啊，前20名咧打个电话占到名额嘅朋友咧，系直接加送多三年内免费滤芯更换服务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净水器嘅滤芯啦，先系核心嘅一个耗材嚟嘅。咁单独更换嘅话，成本都唔低嘅。咁今日前20名嘅幸运用户咧，直接悭翻呢个三年内嘅滤芯开销啦，全程由我哋厂家免费上门更换，免费售后维护，直接悭翻唔少钱啦，性价比同大家直接拉满啊！真系诚意满满，史无前例嘅。所以请占名额免费试用领取十大豪礼的朋友咧，依家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专属嘅订购电话咧，再同大家报一次啊，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有限啊，一定要捉紧前20名嘅优惠啊！
2: 系，其实都系非常之实用嗰啲家居嘅一啲好物啦，你肯定会用得到。咁当然，即使系送咁多嘢，其实最关键一样嘢就希望大家可以以更加卫生同埋更加方便嘅方式去饮用水，因为屋企你会发觉咧，安装咗呢个净水设备，当然再配搭埋佢哋嗰个智能嘅饮水机啦，我觉得呢个配搭真系绝配嚟噶，真系最适宜嘅。因为以前咧，你购买一个净水机，其实坦白讲啊，嗰个价钱都唔平噶。以前买一部净水机，
0: 对，
2: 好贵噶，当时系要成，我记得系几千蚊噶，最早嗰阵时。
0: 要啊！
2: 系咯，跟住嗰时你换滤芯，仲要冇而家咁方便，你以为一个电话打电话即刻就嘣嘣声有师傅上门啊？当时咧好似系个服务又冇咁好嘅，但系依而家就真系，冇办法啦！今时今日服务为王啊，一个电话即刻上门，系俾你试用。以前好少话有品牌俾你试用噶嘛，而家冇问题。最紧要大家试过觉得放心，先至再买。咁啊，先俾大家试用，试用成15日，跟住你觉得购买，你想买嘅话。 话呢，又有咁多嘅一啲好礼，仲要係家居咁实用嘅好礼。想要嘅朋友呢，留意呢个电话 400-828-6721,
0: 400-828-6721。再加上呢，我哋今次活动呢，真係你买少见少嘅一个活动嚟㗎。买一送十嘅豪华大礼包啦，你喺市面上基本係见唔到嘅。以前你斋买部机都三四

0: 2000蚊啦！依家我哋唔单止啊，随机送你一个智能饮水机之外啦，仲有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负离子吹风机，同埋一个品牌空调皮加定制雨遮，同埋过滤花洒套装啦，仲有花洒都额外帮你谂埋佢嗰个专用嘅一个过滤滤芯啦，系啦系啦，真系一手包办啊！除此之外咧，今日20名打个电话嘅老友，仲可以享受多3年来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啊！而且呢所有礼品咧，全部都现货直发啦，无需等待啫。只要你打入电话咧，我直接可以帮你登记到啦。啊，师傅咧立即就帮你上门服务，帮你测下水质啊！啊，最主要名额系有限嘅，抢到嘅朋友真系等于赚到啊！啊，我哋所有嘅机器咧，资质咧全部都齐全嘅，呢、这个无需担心。15日嘅好水咧，唔试就真系白唔试啦。所以你听玲玲讲得再好都好，不如你自己亲自去试一试。系啦，系啦。
1: 因为有啲朋友咧，佢一开始可能未装过呢个净水器啊，佢即系斋听，始终未用过嘅话，多多少少都会有啲担心，就话啊，系咪真系可以唔使煲水啊，或者咩？其实好多装完嘅朋友咧，最直观一个感受咧，就系、是、自从装咗净水器之后啊，发觉个水煲咧冇咗啲水垢啊，即系以前好多水垢嘅，可能隔一段时间你就要清下个水煲，咁尤其咧屋企嗰种暖水壶咧，因为佢渗咗入去啊嘛，你要清理咧嗰啲水垢系好麻烦一件事，但系咧自从有咗呢个净水器咧，确实咧就冇咗水垢喎，嗱呢个就带嚟一个最实在嘅方便，但系当时咧因为系好多嘅牌子咧，佢系冇配搭呢个智能饮水机嘅，即系话你即使系安装咗个净水器咧，你如果想饮适宜温度嘅水，比如话我中意饮啲暖水或者我中意需要滚水去冲茶啊、冲咖啡啊嗰，仍然系需要煲嘅，始终都系需要煲水，但系而家咧就方便咯。饮水机配搭埋佢嘅绝配就是、智能饮水机，有几档调温唔同温度，咁你需要温水直接揿掣，3秒出适宜温度嘅水，或者我需要冲咖啡嘅水啊，要稍微滚一啲啊，或者系冲一啲枸杞子噶啦，你都可以用唔同温度嘅水，都系一揿掣，3秒就出。咁呢个对于家居嘅饮用水嚟讲，确实系方便咗好多。尤其屋企如果有啲长辈啊，或者有啲小朋友啊，佢亦都好容易教识噶，唔再需要以前咁样担心，哇！屋企需要煲水，会唔会啲老人家即系手停脚震？会唔会嗰个水煲太重，或者咧就系睇唔清嗰个水壶口啊？啲小朋友会唔会容易手震啊、落亲自己啊？咁如果安装咗呢个净水设备，基本就少咗呢个烦恼啦，因为都系揿掣啫嘛，一揿掣3秒，出翻水啊！
0: 系嘅，而且我哋品牌嘅优势咧，真正可以做到零风险试用啦、低门槛拥有，同埋呢个耗话礼品真系随机赠送嘅、高品质净水咧，你想试就有噶啦。第一个啦，俾大家做到嘅一个啦，就系、是、一个体验无忧啦，免费上门安装头试用啦，15日嘅居家试用，同埋真实嘅一个体验净水效果啦，饮干净嘅直饮水，同埋用过滤嘅生活水咧，亲自去感受呢个水质系咪就有升级啊？第二个啦，就付款无忧啦，你试用满意之后咧，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俾清噶啦，超低月供啦，普通家庭都系毫无压力嘅。第三个啦就系售后无忧啦，只要你试用唔满意嘅话，无条件免费退机，全程都系唔扣任何费用嘅、真正嘅惠民冇套路啊。第四啦就系品质无忧啦，三证齐全，硬核保障啦，由我哋国家正规涉水认证嘅合规安全啦，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权威认证，保障呢个过滤精度同埋呢个净水品质，同埋全系净水水龙头啦，涉水配件系零伤风机，无毒无害嘅，冇英适用啊，每一滴水都安全兼放心啊！所以想要朋友啦，揸紧最后嘅机会抢占啊呢、个前20名嘅名额啦，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1: 我哋有位匿名嘅用户啊，佢就话有冇水垢噶？视频为证，要示范嚟睇下。嗱，系咪咧？我都话即系当你未用过嘅时候，你确实系会有即系你未见过嘛，你就
0: 会有疑惑。
1: 系啦，有疑惑，系咪真系冇水垢啊？我煲咗咁耐嘅水，个水煲系有水垢噶。所以嗱，玲玲你睇下点样加佢微信发个视频俾佢。咁啊，9921咧就我要一台啊！我记得之前阿雷电暖系咪全国可以啊？系啊，应该。 系全国都可以啊。
0: 对，全国都可以安装嘅。啊，啱先嗰位朋友咧，我好想话俾你知，视频咧都系未够真实嘅，最主要系
1: 事实十五日
0: 入到你屋企，用你屋企嘅入户水去真正做到无水垢咧，呢、這个咧你就睁眼见到咧，咁就会更加放心啦。即系好似你喺出边，
1: 所以有啲嘢就咁啦。你讲得再好咧，其实消费者而家好精明啊。你真系要体验嗰种服务，你系真系试用过，你觉得好先至系好
0: 嘅。系嘅，即系好似你线上，你真系可以睇机，你线下你可以摸到部机，但系你咧就冇办法将佢搬翻屋企去进行一个入户水嘅一个测试啊嘛。咁你喺出边睇嘅话，线下睇嘅话，都系人哋想俾你睇到噶啦。咁翻到屋企嘅话，你真系想点试就点试，咁呢个效果系真实可见嘅。
1: 系。呢一位呢9418佢问我嘅厨房同嗰个洗手间啊都系独立水标，原来系各自喺外边接水嘅，咁样可唔可以装呢？
0: 可以嘅，冇问题。我哋嘅师傅呢非常之多经验啊，即系无论乜嘢厨房啊系啦，点样嘅都可以安装到嘅，系总会搵到一个适合你屋企嘅一个安装方法。
1: 反正我理解就应该系有水源同埋有电，
0: 对，
1: 系有水有电应该就可以装到。至于你话，喂，我洗手台下面好窄啊，或者那个净水器，即是个智能飲水机啊，装喺厨房定係装喺厅就我方便，咁你自己同师傅讲啦。
0: 係啦係啦，师傅肯定会满足你嘅一个安装需求嘅。
1: 阿文文问你喎，卓帮我问下佢费唔费电㗎啦。
0: 啊，唔费电㗎，即係相当于你用水嘅时候呢佢先会用电。如果你唔用水嘅话呢佢系唔会一直连通呢个电嘅、嗯。就好似你手机咁样，你要用嘅时候呢佢先会耗电。
1: 因为可以忽略不计。
0: 係啦係啦，真系可以忽略不计嘅。
1: 係、嗯。反正大家有需求嘅话呢，因为比较多问题啊，拨打呢个电话啦 ,400-828-6721,400-828-6721。反正你问下玲玲啦，玲玲肯定好热心大家解答。
0: 係我哋师傅都好热心㗎。所以上门同你解答都冇问题，最紧要咧，即系服务为王嘅一个时代咧，即系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嘅体验啦，同埋真真实意可以用到一个性价比高嘅产品。
2: 嗯，好啦，好，时间过得好快吓，咁啊电话去咨询下啦，多谢玲玲先吓。
0: 嗯，好，拜拜。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4: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4: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凌源心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0: 服叉烧包报名啦！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炎热嘅晏昼啊，有冇记得要饮多啖水啊，滋润一下。咁啊，预计今晚夜间啦，到听日白天咧，仍然维持晴间多云嘅天气，最低温度28度，最高系33度。展望翻听日啊，都系咁样嘅高温啊，晴热嘅天气啦。但系你该晒嘅嘢咧，要趁呢两日晒咯，因为预计咧13号啊，就会渐渐转雷雨嘅天气啦，请大家留意。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0: 周爷同学聚会啊，属于邓耀邦加李永权嘅一首作品啊。同学聚会咧，其实咧喺一年咧都有一两次嘅，系嘛？咁有啲同学毕业咗之后啦，咁啊约埋一齐出嚟倾下偈啊，食餐饭啊，咁样啊，当初的老友，当初的女友，全部齐啊。咁或者乐也融融咁样吓，
1: 系不过聚得几年之后咧，你就会发觉咧，即系渐渐人就少咗啦，最后玩得埋嘅都系嗰几个噶啦。
0: 啊，所以即系光阴似箭啊，时间过得好快。好似阿朋友讲过，啲同学聚会啊，早一排啊系，大家坐埋，好耐冇见啊，啲五六年冇见，十年八年冇见啊，啲陆续续有啲第一次嚟嘅，哇，有啲认唔到啦，光头光头，系嘛，皱纹嘅皱纹，
1: 凸肚腩，
0: 肥个肥，仲有咧烂牙嘅烂牙，即系。甩牙嘅甩牙，
1: 喂！如果系甩牙嘅话，咁个人睇上去就潮水好多噶咯，老好多，
0: 唔敢笑啦，系嘛？
1: 果然唏嘘啊，真系。
0: 佢甩得牙角又好麻烦啊，即系特别嘅，仲系唔系好老嘅时候啊，有啲老人家佢笑就冇所谓啫，系嘛？
1: 系，
0: 但都唔好睇嘅。
1: 其实而家有啲老人家都好醒目啦，即系有咗嗰个种牙技术之后咧，而家好多老人家佢都要整翻个样喺度噶嘛，人哋都要后生啲。
0: 以前啲种牙就10,000蚊系嘛，七八千，依家3,000-4,000都可以种到粒牙，正所谓。
1: 系，再加上咧，确实而家啲人系重视咗自己嘅口腔健康啊，即系以前就觉得，牙痛啊，我唔理佢啦，或者忍啦、啊，忍到最尾要动牙根啊，或者要掹咗只牙，咁有啲可惜。而家就唔系啦，平时已经要锡住碎牙，跟住尽可能就留翻自己，保留翻自己嘅原始牙仔咯。始终原装嘅系好啲嘅，所以咧而家就提醒下大家啦，即系如果系反复牙痛嘅话，咪要动牙根嘅。咁但系如果系导完牙根之后咧，牙齿失去营养供应，好容易就变脆啊，即系冇咗个保护啊嘛。咁你系要使笔钱去戴翻个牙冠嘅。咁而家禅医口腔话佢哋嗰边啊有新嘅方案，俾多个选择大家嗱，你可以谂，佢系采用先进嘅医用材料，系精准帮你清理咗嗰啲污糟嘢啊，嗰啲邋遢嘢，净系去除腐烂咗、腐坏咗嗰个组织，尽可能完整保留翻健康嘅牙髓，就等个牙齿咧照样有翻生命力，咁仲悭咗你反复要跑医院复诊咁嘅麻烦咯。
0: 哦，
1: 即系如果大家而家有咁样嘅方案嘅话，系啦，咁样嘅技术不妨可以谂。同埋咧，如果佢提醒大家，如果牙齿系有少少松动嘅话咧，禅医口腔有专业嘅手段帮助清洁深层嗰啲区域啊，帮你清除顽固嘅致病菌啊，缓解牙槽骨嘅吸收，从而就降低牙齿提前甩脱落嗰个风险。而针对牙齿脱落骨质条件差，传统种牙方式已经话比较难搞啊嗰啲嘅朋友嘅话，禅医口腔系有复杂而难一个缺牙嘅修复方案，符合条件嘅患者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就有翻牙齿用。8月13日，禅医口腔特邀上海专家谢正新教授啊去到嗰边，佛山嘅市民咧就唔需要再跑去北上广深啊嗰啲大城市啦，门口就可以享受到由保牙到种牙的一个全链条的服务。总之有需要的朋友啊，我想了解清楚一点啊，或者想需要挂号啊咨询啊那些，可以拨打0757-8313-2226，是8313-3216进行咨询了解。前50位的听众朋友呢还可以免埋那160元的拍片费用。
0: 嗯，现在整牙稍微便宜了一点比之前就是种牙，是吧？
1: 是啊是啊。
0: 那我觉得啱的，就是人啊那个副牙一定要做好佢，无论你系靓仔靓女或者丑仔丑女都好啊。副牙如果牙冇咗两只咧，就好肉酸嘅。啊，你话
1: 人老好多嘅，
0: 你唔使讲咩啦，你要相睇都系啊，系嘛？你样样都得嘅，啊，生得都几标青下噶啦，啊，都几靓仔啊，系嘛？身材又 OK 冇问题啊，咁样。哎呀，就是你一开口咧就冇两只牙，咁你即系去倾偈嗰阵时，你总系
1: 失礼人。
0: 总系觉得丑咯，即系个自信唔够啊！你知嘛？系嘛？人哋问你咩啊？你叫咩名啊？阿峰啊，会吹风噶嘛？阿峰，
1: 所以咧，其实而家即系以前冇咁嘅条件，确实系即系以前冇咁嘅条件，只能够就先保障基本嘅温饱啦。你有冇发现咧？而家嗰啲父母啊，好识新时代嘅父母咧，佢好关注嗰啲小朋友嘅成长。你话嗰啲牙齿唔齐嘅，佢自细就帮佢矫正；又或者佢嗰个身材唔挺拔嘅，佢至少就帮佢哋点样去处理眼睛近视嘅。而家又有各种嗰啲 啲即係矯正啊或者乜嘢。總之我覺得而家嗰啲細路呢高大啊挺拔啊靚仔靚女係多咗好多。
0: 但我覺得呢啲都係馬後炮囉。
1: 啊
0: 最緊要預防為主。
1: 啊咁係。
0: 係咪未近視之前。唔好睇咁多啲电视，唔好睇嗰啲咁嘅电子产品，系咪先？该要点就点样，眼唔好疲劳，系嘛？牙一样，咁我未烂嘅时候咧，一定要知道去清洁口腔，即系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就系唔养成习惯啫嘛。今日我哋食饭咧，我哋单位有一个朋友讲啦，哥 Sir 去边度？哎呀，松咗呢只牙，即系去检查过其他医院，话要我掹咗佢，咁啊系咪要掹咧？咁咁啊介绍多个医生帮我睇睇咧，咁。我话唉，点解你咁唔小心啊？又，唉嗰阵时啊，烂牙就冇注意啦，痛我又唔理佢，咁依家要话松晒啦咁样。
1: 哎呀，
0: 我话系咪啦？依家咁样几廿岁仔系嘛？
1: 系咯。
0: 啊，不过你娶老婆好啲系嘛？老婆唔怪你，你未娶老婆冇人要你添嘛。哎呀，咁啊，
1: 呢个关事嘅咩？你娶唔娶老婆，你都要一日三餐嘅、哎，你只牙唔好，你保。保持维持唔到个营养、啊。
0: 佢相睇咁讲噶，哎呀，今日边个约咗个冇牙佬俾我咁讲噶？佢讲冇牙佬咧，你谂起个年纪大啊，知唔知啊？哇，白爷公啊，咁唔系白爷，不总之冇两只牙咯。牙其实系我哋嘅武器嚟嘅，系、嘛？
1: 原装始终好啲。
0: 品尝到呢个美味之外咧，又可以保持一个容貌咧。
1: 系。
0: 第三个咧，你食得好嘅话，你消化得好咧。营养都好啲，足啲啦，
1: 身体好啲啦。营养跟上。
0: 一牙咧，如果一唔掂咧，就带嚟好多危害噶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牙齿嘅
1: 养
0: 护先得嘅。
1: 始终原装嘅真系最好嘅。而家有条件嘅话，就趁住啲牙齿仲系可以嘅时候咧，多多爱锡佢啊！咪先讲嘢都漏风啊，甩咗粒牙唱歌都走调啦。
0: 唱鬼调歌咩？吹呀、啊、吹，用指风吹，
1: 漏风的牙，
0: 每一个字都漏嘅，点唱啊你话？
1: 唉，真系
0: 咁，所以我哋话，其实只要呢啲同细咧，即系清洁好口腔啊。我成日搞活动咧，我都同你讲啊，我话你最好咧，刷牙之前咧，用啲牙线嚟清一清佢，
1: 系
0: 嘛？你保住好啲牙罅冇嗰啲邋遢嘢，啲细菌就冇啦嘛。细菌冇啲牙齿边会坏咧？唔会烂牙噶嘛？
1: 你成日话咩相睇嘅时候啊，顾住棚牙，即系睇人都体面一啲啊，企理啲。可能唔单止相睇啊，你对衬家嗰阵时候，你讲嘢漏风都几系、
0: 啊。阿莲子话呢叫风怒口啦。咁除咗呢个唔健康问题之外呢、我哋平时使用嗰啲产品都要健康安全。
1: 是
0: 哎呀嗰日我先睇到一个新闻讲咩呢佢话依家我哋每人都揸住部手机。每部手机呢基本上呢大家都会买个手机套套住佢嘅。有冇唔用手机套嘅我之前就冇嘅。但最尾呢见到人哋用咁自己又八卦又买咗只一用开就又咁甩唔到身啦。
1: 以前我坦白讲我就唔用嘅，因为我觉得手机外壳我买亲嗰啲都好靓，就我自己中意用嗰啲手机嘅品牌我
0: 好。啊，你又好喎、啊！
1: 但系你知唔知我几时开始用手机？我自从跌咗几次之后咧，咪、搞系啊，摔咗几镬之后，我就知道我而家呢个套系可以防撞啊！嗱，四面有气囊防撞啊！
0: 哦，咁样，
1: 我呢个实用性好强啊！
0: 市面上咧手机套咧。各有千秋嘅，有啲又唔同颜色，有啲又贵啲，有啲平啲嘅。我通常买平嗰啲嘅。哎呀，我谂住悭啲。
1: 人哋话唔好贪平啊。
0: 咁我谂住呢啲冇咩紧要啊，攞嚟保护个手机套啫，系嘛，系塑料得啦咁样。但系咧，央视嗰度报道话，市面上部分吓宣称平价软质嗰啲手机套啊，哎，我话我买嗰啲系啦，败家伙啦。佢系咩咧？防不胜防。是用嗰啲医疗垃圾，嗰啲喺医院啊，喺啲病床嗰度啊，用完嗰啲掉晒出嚟嗰啲，再配打啲劣质再生嘅塑料加工而成嘅呢一类产品咧，本含量超标，仲有刺鼻嘅异味，我闻过好似冇塑化剂，佢如果长期接触渗入你嘅人体皮肤攞命啦，你知因为呢啲咁嘅嘢成日揸住。傾電話你喺耳仔度貼貼貼，你貼幾分鐘㗎嘛。

0: 啲仲要对住个口嚟讲啊！
1: 唉，我话阴公咯，医用嗰啲垃圾嚟整嘅，你话真系谂都谂唔到啊！
0: 我睇过呢单新闻啊，乜嘢医用垃圾咧？可能人哋用过嗰啲医用嗰啲输液管啊，啲针管啊，哎呀，总之喺医院嘅医疗废物分类里边，人哋系属于感染性嘅废物。本来呢啲系要有好严格嘅处理流程，同埋佢究竟鼠咗去边，即系去向嘅追踪，人哋应该系有嘅，应该系要被专业处理嘅。但系细估唔到，都唔知点解呢啲系要被严格控制、严格处理嘅感染性嘅废物咧。啊，个摇身一变变咗手机壳，嗱，唔好睇笑呢啲啊，呢啲医用嘅嘢本系一级致癌物，呢、這个咧喺塑料制品里边嘅残留咧，麻烦啦，系嚟自于劣质回收料。不完全嗰啲脱溶同埋二次加工，咁而呢一啲嘅手机壳咧，佢平就平啦，啊，好多人贪平买咗，咁但系咧，佢又顺便悭埋呢个安全嘅步骤、哦。你以为我买到平嘢，性价比高，但你都唔知道日日黐住你嘅耳仔啊，近住你嘅嘴边啊，用紧嘅手机壳都唔知系安唔安全嘅。
1: 我最接受唔到佢喺医院嗰啲嘢，
0: 嗯，
1: 输液管，
0: 嗯。
1: 针管、针筒嗰啲啊，
0: 呢啲属于感染性啊嘛，
1: 感染性啲废物嚟噶，
0: 可能噶嘛。
1: 你应该医院应该收集咗，唔应该向外流先系噶，
0: 系
1: 嘛？佢又
0: 应该统一处理喎、啊。广义上
1: 系呢啲，有人咧好衰嘅，平平地卖出嚟嗰啲钱噶嘛。咁、
0: 嗯、
1: 啊，搞你搞咩都唔好搞手机壳啊。咁你又唔知噶嘛？咁你成日咁样攞嚟打电话嘅话，呢种好鬼邋遢嘅，有时放喺床嗰度，放喺凳嗰度，有时袋喺袋嗰度，
0: 有啲人放喺枕头边噶嘛，有啲人瞓觉都放喺枕头边。
1: 仲有嘢呢啲咁平价嘅塑料壳咧，佢仲有一样嘢，凡系软质嗰啲咧，嗰啲塑化剂啊，都好严重。你成日渗入啲皮肤，你揸住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就系唔单止话我哋平时食嘢我好注意啦，啊，但系握喺手里边。呼吸入去贴上个耳仔嗰啲，你都唔注意。
0: 啊，不过讲到呢度咧，又有一样嘢好奇怪、哦。嗱，啱啱讲起咧，就话医疗废品啊，医疗食废品咧，佢嗰啲医院嘅啲感染性嘅废物啦，佢处理系人哋系有一个要求嘅，系一个好严格嘅一个处理嘅流程嘅，但系。细估唔到点解一个日常嘅好普通嘅一个手机，即系属于消费品啦，手机壳啦，点解会使用到啲需要咁严格去管理嘅啲废弃物作为原材料咧？佢涉及嘅唔单止系医商品嘅质量问题咯，佢变成咗一个公共卫生管理系统嘅问题。嗱，比如话首先一样嘢，医疗废物嘅流向，佢监管系有专门嘅监管部门啦，环保部门可能有责任噶、哦。咁工业原材料，佢系有一个准入嘅抽检噶、哦，即系关于呢啲工业原材料喺边度嚟嘅，可能就属于市场监管嘅问题啦。咁仲有就系电商平台上边，你买嘢，咁系应该有一个质量方面嘅一个有。一个监管部门、哦，
1: 其实
0: 是
1: 一个好扭曲嘅产业链嚟嘅。你我哋以前
0: 好多人有关。
1: 以前啲塑料咧，我哋认为佢唔过敏就得啦。啊，用咗咁耐个手都冇生疮，冇生嗰啲咩嘢系嘛？
0: 冇红疹。
1: 但系其实唔系噶嘛，呢啲咁嘅嘢啊，你长久咁样吓贴身咁样用嘅话咧、嗯，呼吸到啊，掂到嘅。哎呀，我突然间谂到，唔单止手机壳。你比如啲玩具呢，
0: 嗯，
1: 依家好多女士去做嗰啲咩瑜伽，买嗰啲瑜伽垫呢，嗰啲保鲜膜呢，会唔会又系医院嗰啲嘢呢？真系好驚㗎喎。咁所以呢样嘢呢，其实呢，我觉得呢，就点讲呢，因为我哋冇专业嘅检测设备呀、
0: 嗯、
1: 你唔知㗎喎，我贪平，咁个贪平㗎啦。
0: 而且点为之平呢？即系可能有啲人觉得几蚊鸡系平，有啲人觉得十几蚊。
1: 你真系几多钱一个啫？我真系唔知呢啲咁嘅。
0: 所以你话几多为之平咧？即系比如话我买个廿零蚊嘅，我觉得贵噶咯，应该系唔系塑料废品噶嘛？好难讲啊，或者佢觉得
1: 廿零蚊嗰啲系算平噶啦，系嘛？如果按照呢个价格嚟讲，咁啊啲贵到几钱咧？有冇100蚊一个咁嘅手机套咧？应该冇系嘛？
0: 有啊，品牌有啊。嗱，咁如果我作为一个无良嘅商家，平嗰啲你担心啊，有问题系咪？咁我卖贵价，我同样一个原材料嘅，我就卖再抬高个价钱俾你，你又系用翻呢啲，你点算？
1: 所以就系、是、你又唔知嘛，我哋冇检测材料，所以但系最根本嘅健康权利，我哋唔应该缺失嘅呢样嘢，监管嘅职责，大佬系嘛？哎呀，即系你咁样嘅话咧，就害死好多人啊！你咁样用咗真系，所以啲现代人点解？哎呀，我身体本来好地，点解会咁样咧、嗯？你都唔知系边度俾人哋戒
0: 咗
1: 刀，
0: 系
1: 啊，即系阴一刀咗要话。
0: 仲要系静鸡鸡咁样阴阴暗咁啊！你都唔知系几时中个招、嗯。
1: 所以最好咁样。

0: 有啲品牌嘅嘢咧，都系买品牌好啲咯，贵啲都冇问题。哎呀，冇试嗰啲嘢。
1: 唔系问题就系，我都话嗰句啦，你点保证？即系既然佢平价系出现咁嘅问题啦，咁有边个保证佢贵价一定冇问题咧？即系佢既然佢有呢条产业链啦，
0: 咁消费者就咁样噶啦，就唔对称嘅，只能就系靠咁样保命嘅啫，系嘛？所以有啲人话我有钱，唉，算数啦，我都系买啲所谓大品牌嘅嘢，即系搏下啦咁样，
1: 搏一搏。
0: 方老板话咧，医院废弃嘅医疗垃圾唔系专车专运嘅咩？佢系嘅，一运出去就唔知去边啫。有专属部门处理嘅咩？专属部门咪卖咗佢咯，佢处理。问住佢点处理？佢点样流出外边咧？做手脚嘅咩？咁呢啲真系好难讲，我都唔知。
1: 理论上应该系有专业嘅，仲有好严格嘅处理先得。
0: 小幸运弊咯，我个手机号咧都系7蚊左右，咁啊快掉啦！小幸运，哎呀，买个70蚊噶啦。
1: 咁你点保证70蚊一定冇问题？
0: 咁系喎，有啲又系夹硬话系好嘢吓。
1: 系，所以呢样嘢真系对于其实消费者真系好被动啊！即系当一样嘢咧，我哋又冇啲专业嘅检测设备，我只能够讲个信字，只能够就话啊，我希望买贵一啲，就佢有良心一啲啦。但系边个保证话贵嘅一定 OK 咧？
0: 以后生日你千祈唔好送手机套俾我，你盏搞啊好啊！祝你生日快乐啊！送个手机套俾你用嘅，好软熟嘅，你自己用自己用。唉、哎，我唔需要嘅。其实最好方法唔用咯，系嘛？唔用嘅木
1: 唔用唔得啦，我都话跣手啦，佢跌咗几次咯。
0: 跌几次咪冇嘢咪换咯，成本咯。为咗唔病咁有一办法。
1: 个成本好贵啊！
0: 啊，方老板，嗰时你越讲越惊、啊，其实自己冇接触到。有冇用到完全都唔知道嘅噃？确实又唔知道。不过佢依家新闻咪登出嚟，
1: 话有啲咁样嘅话，
0: 咁我觉得即系话呢啲产品嘅话咧，即系多个心眼咯，系咪先？阿文文，哎，你啲手机嗰啲壳嗰啲塑料啲啊，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啊，狗上瓦坑有条路啊，卖啊，系嘛？
1: 阿美娥咧就话我都系用买手机嘅时候自带嘅手机壳，系咯，但系用得耐佢烂咗啊！
0: 咩自带手机壳啊？
1: 有啲品牌咧，你购买手机嘅时候，佢会赠送你一个手机壳噶嘛？
0: 冇错，赠送啊，攞命！
1: 系系、哦，冇、哦、人话赠送嘅一定贵嘢、哦，系、啊哦、又啱、哦。你点知赠送嘅一定系好嘅咧？
0: 咁又唔系百分百嘅，
1: 有啲系好嘅，有啲系好嘅，
0: 系嘛？即系有知道有咁样嘅产品喺市场嗰度。咁如果有嗰啲質檢嗰啲手環好啲囉，係咪？我諗呢啲冇乜質檢，所以我以後唔喺啲路邊買，唔喺嗰啲咁嘅咩私人檔嗰度買，嗰啲呢肯定係被佢係平價，佢為咗成本啦、啊。
1: 你應該去返啲品牌店應該。
0: 冇錯啦，我俾你鋸啊，好嗰個啦，你鋸我一句，我安心啲嘛。喺路边嗰啲即系10蚊8蚊嗰啲，唉，以前唔知嘛。
1: 喂，其实如果按照你咁讲，消费者都几无奈哦。即我宁愿俾人锯一刀，好过你静鸡鸡踩咗个氹。
0: 冇错啦。196年
2: 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4: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和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3: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热热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5: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决策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6: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7: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6: 吓？点解呀？
7: 嗰啲区域。

0: 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1: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2: OK， 听下回声音咧，时间嚟到咗4:16啦。今日广东广西广东西咧，最后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咁啊，讲起咧，即系我哋日常生活用品啊，我觉得一定咧，唔好话理佢靓唔靓先，首先用得安全呢个好紧要嘅，亦都希望咧市场上嗰啲产品啊，出现咗呢啲问题，报道咗咧，应该有关部门应该行动起嚟啦，系嘛？
0: 冇错，
2: 即系要管理严啲，因为作为消费者系冇办法去知道佢好定系唔好嘅。一般啊，哎呀，你唔贪平，
0: 好被动咯。
2: 我都唔想贪平啊，冇钱啫。咁你想贪个平，咁你又呢啲嘢唔啱噶嘛，系咪？
0: 系阿方先生问，用消毒水洗先用咧，会唔会有用咧？可以降低啲风险？
2: 有鬼用嘛，方老板，佢呢啲全部系入肉嘅，嗰啲塑料喺入边嘅，你点样拆咧？拆前边，你拆出边佢
0: 降解唔到，好难
2: 啊！佢个心都系呢啲啦，咁啊慢慢释放嘛。
0: 喂，你话闻下佢有冇异味，可唔可以咧？即而家我买对拖鞋，我都系靠闻咁，即冇异味我先买。
2: 你属狗就得啫，我哋闻到嘅。你腿飞好大味，一般小味闻到。阳光话无良奸商系咁噶啦，咁所以就系、
0: 是、消费者有时真系几。
2: 阿莲子话我手机套都系用手机本品牌嘅，咁你就精啲啦，一直都冇受侵害啦，系嘛？你有钱咁好啲，咁所以咧就系我哋平时用嘢咧，真系要识买先得，系嘛？好啦，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刚才有朋友话，干脆啊，今日不如啊，流风点走咩啊？风的季节流风我系风的季节啦，
0: 咁都关事，不过又好啫，即系风的季节我哋揾得到噶嘛。
2: 冇错啦，咁希望咧就系听日开始有啲风度啊，吹下凉爽啲吓。哇，呢两日热到不得了啊，尤其系即系星期六日嗰日，一朝早开始太阳晒到不得了。有朋友咁话啦。哎呀，佢老豆啊，好兴去晒背嘅。嗰日又十点钟爬上个楼顶嗰度，坐两分钟走翻落嚟，唔掂，晒窿背。我系啊，咁都要晒背么？我个老豆佢唔知嘅咩？佢平时都十点钟冇咁劲嘅。
0: 佢平时十点钟呢轮，佢唔可以八点咁样上去咩？
2: 啊，落嚟之后窿咗一笔啦，佢话哎呀唔晒咯，咁啊要下昼五点钟开始晒咧。咁啊系啊，咁啊注意下呢个天气，
0: 温温阵阵，
2: 太热嘅时候千祈唔好去试先啦，系咪？好啦，咁啊最后咧就系风的季节咧，结束今日我哋嘅节目啦吓，咁啊多谢大家啊喺呢度为我哋点赞同埋支持嘅，我哋听日8月12号星期三下午3点
0: 不见不散。

0: 下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8: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9: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8: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前段时间呢，国产储存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相信大家都有了解。上市首日涨幅直接突破 465%， 一举创低多项 A 股的历史纪录。咁企业总市值呢，甚至呢段时间呢企上咗40,000亿，稳稳攞低科创板市值第一。更加系超越呢有住宇宙大行之称嘅工商银行啦，登顶全 A 股市值榜首。咁佢喺上市当日嘅单日成交额1411亿，亦都系 A 股市场第一支单日成交破千亿嘅股票。呢一场芯片企业上市嘅资本承建入边咧，保险资金嘅大规模布局咧，特别引人注意。可能咧，你手上嘅保单咧，其实咧都系以呢一种方式参与咗咧长鑫科技嘅。数据显示，一共有90多家嘅保险机构，分咗3个唔同嘅完整阶段咧，都曾经系有投资长鑫科技。上市多人嚟讲咧，所有险资合计持仓市值突破1500亿，整体账面嘅浮盈高达1427亿啊！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呢三批嘅资金同埋咧险企系点样去布局嘅。三批资金咧入场嘅收益差距就明显嘅。最早入局嘅6家保险机构喺上市前嘅私募融资阶段就完成重仓啦，净系呢一部分整体浮盈超千亿啊！其中咧和谐健康咧浮盈超过400亿，可以讲咧系大赢家。国寿投资、人保资本浮盈超200亿，阳光人寿、中游人寿浮盈破100亿。咁而第二阶段进入嘅咧，就有中国人寿啦、泰康人寿等4家机构参与咗叫做战略配售，每家嘅账面浮盈咧都大概有好几个亿，4亿多。第三批共计32家嘅保险资管、养老险公司参与新股打新，合计浮盈263亿。泰康资管咧系全场获配份额最高嘅机构，单单净系打新喺账面上嘅收益咧超过70亿。咁好多咧就买咗分红险嘅听众就。

0: 会好奇，喂，呢一啲投资入边咧有冇我哋自己保单嘅资金噶？咁，但我可以话俾你知咧，系会有嘅，因为有60多家公司咧系动用咗分红险、传统保障险嘅账户去参与打新，净系分红险账户持有长鑫科技嘅市值就超过咗12亿啦。分红险咧就唔同于固定收益嘅保险，可以灵活配置优质权益资产，咁投资产生嘅超额收益咧就会按照合同嘅约定分俾投保人。这个亦都系当下保险公司应对市场利率持续下行嘅核心产品方向。嗱，需要注意嘅系啊，上千亿嘅浮盈咧，只不过系个账面收益。今日同你介绍咧，亦都咧系同大家嚟去见识一下啊呢个险资喺投资方面嘅呢个实力。亦都唔代表咧，以上讲到嘅浮盈咧，可以一次性全部变现。唔同入场嘅渠道设有严格嘅限售期，打新资金30%上市咧即可以卖出，剩余70%要锁仓半年噶。私募阶段早期嘅投资锁定12个月，战略配售嘅锁仓资金嘅时间系最长，长达1.5年。现行嘅会计嘅规则啊，呢一笔嘅投资吓带到嚟嘅盈利变化，会喺咧2026年3季度各大保险公司嘅财报入边咧，你可以见到。咁而险资集中去重仓国产硬科技赛道咧，唔系一个偶然啊，因为保险资金其实咧系属于超长期嘅稳定资金，完美匹配芯片企业漫长嘅研发成长周期。同时咧，当前债券啊、定期存款嘅稳健收益嘅，亦都持续走低。布局优质嘅科创企业，能够去赚取咧超额嘅收益，补翻呢个收益嘅缺口。叠加政策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嘅入市，所以国产核心科技企业自然咧亦都成为咗险资长期布局嘅核心选择。如果你个人嘅投资入边咧冇去关注到呢一方面，或者冇布局到呢一啲板块嘅话，都唔紧要，可能你持有嘅保险入边咧就有佢哋嘅股票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5: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5: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4: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5: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6: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 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奖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三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两片100克的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7: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8: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7: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啊。
9: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10: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饮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11: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7: 你还记不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2: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7: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
12: 点点情意，
7: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1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6: 保安康。
17: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现在种牙的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了。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的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了。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呢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係脱落呢？嗱，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蟬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18: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呢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咧解释病情咧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咧专程嚟揾陈医生噶。
19: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18: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19: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 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

0: 这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1: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0: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1: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嘅，系咪啊？
0: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它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1: 其实呢，我都知牙周病啊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换句话讲，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0: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可能会觉得肉赤。
0: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结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结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1: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0: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1: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嘅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0: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1: 嗯，其实话是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呢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话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0: 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1: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系要慢慢改嘅，就好似拍牙片咁样，有啲人咧觉得有辐射就唔愿意去拍喎。拍片系咪真系有咁恐怖呢？你同大家解释辟一辟谣啦。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1到2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1: 咁其实辐射量啊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0: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 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中，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1: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亦都不是想象中这么大的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的一个步骤来。咁今日呢，好多谢陈鹏医生咁详细嘅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 啦，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2: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与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10A 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还贴心做了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元7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元7条，日日换新款都不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的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不容易焗汗滋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3: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的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的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5:30。
1: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成。

0: 降温同埋补水。预计今晚到听日清晨，佛山系晴间多云，吹凉，8度到33度，相对湿度55%到90%。而听日白天嘅时间继续晴到多云天气，午后局部系有雷阵雨嘅，吹两级嘅西南风，气温最低29度，最高去到36摄氏度，继续系热到爆嘅，相对湿度55%到85%。
1: 946路况，
0: 傍晚时间亦都同你关注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嘅包括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嘅方向，五丫口大桥往罗村方向都系有慢。桂丹路嘅南海医院对开往桂城方向，联星跨线桥往丹灶，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嘅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现时都麻麻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车流量比较大的，广明高速的新村路段往旅水方向车仔都比较多。同埋要提醒大家，顺德的容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的匝道位置有全封闭施工，期间是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的。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的车辆需要绕行龙穗路，经过轮桂路的辅道再开回入红旗路。这个工程会去到明年的1月底，经常要行这边的朋友仔互相照照下啦。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我是吴谨瑶，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7: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8: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
9: 今日你点睇？

好嘛，时间嚟到5:35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听节目嘅同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揾到花生呢一栏，然之后点入946嘅直播间啦，就可以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咁啊，见到啦，有朋友仔已经系入咗嚟啦，就系、是、打咗卡。咁啊，包括见到啊蓝天啦、顺德李生啦、雨后阳光、柠檬绿茶等等，欢迎晒嘅。今日嘅互动话题咧，亦都想同大家倾倾咧，可能你每日都要做嘅一件事，就系攞快递啦。咁而家攞快递啦，因为好多人都要翻工啦，咁啊，所以咧好多时候都系放喺快递驿站嘅。咁啊，有一个老问题啦，就系、是、快递员送快递俾你，放喺快递驿站之前，会唔会打电话俾你咧？呢、這个好多朋友已经讲咗，唉，都唔会噶啦，佢哋太忙啦。另一个问题就是而家嘅嗰啲驿站啊，自助取件，你有冇发现佢越嚟越难搞呢？有啲朋友就话好简单啫，输入手机尾号，佢就话俾你听个快递喺边度噶啦。但系而家有啲驿站唔系咁噶啦，或者系同一个驿站里边某一啲件啦，你就咁输入手机尾号系揾唔到嘅。有冇试过呢一类嘅情况啦？同埋屋企个老人家而家又搞唔搞得掂去驿站自己攞快递、自己揾快递呢一件事啦？欢迎大家分享下你

0: 嘅经历。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0: 有朋友仔问啊，几时开始抢福袋啊？好似差唔多时间啦。喺佛山加上边下，想要积分福袋嘅朋友仔自己上嚟啦。记得同大家关注一下今日热榜方面嘅内容。七月销量前十只有一款嘅燃油车。第一财经嘅报道啊，尽管丰田喺中国嘅销路系一路下滑，但系喺啱啱过去嘅七月份，卡罗拉瑞放系成为咗销量前十当中唯一嘅燃油车。咁仲有一个叫做成联分会嘅数据显示啊，七月乘用车嘅零售销量前十排行榜当中，呢一款车咧系以14,510部咧嘅成绩系排喺第八位，比上个月嘅排名咧系大幅上升咗28个名次。咁而前十当中，其余9个席位全部都系被新能源车型所占据。我国啦，其实喺6月1号开始系全面进入到汛期，咁而啦呢一个洪涝灾害嘅风险系进一步增加，咁而当前咧正值系暑期出行嘅高峰，出门游玩嘅时候，点样去掌握科学嘅防汛知识啊？喺玩得好嘅同时保障安全啦。咁今日咧有一个提醒，都好多人关注，就话要三个睇。第一就是睇天气方面嘅预警信号，亦都要睇道路情况，以及去每一个地方首先要睇睇佢嘅逃生路线。哇，今日台风白海豚仲系上热榜吓，仲未消失。台风白海豚即将迎头撞上冷空气。在今日中午的11点，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强度是减弱，但是降雨的影响并未减弱的。从今日的云图来看，台风白海豚的体型依旧是庞大，北侧的云系发展旺盛，是强降雨集中的区域。而台风的西北侧冷空气的云系是不断靠近，白海豚即将迎头撞上冷空气，不过好在不是在我们头顶。广东机器人相关企业的数量是全国第一。天眼查的专业版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现存的在业啊，还有就是续存状态的机器人相关企业呢，是超过116.5万家。从区域分布来看，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的机器人相关企业的数量是位居全列的。三个省市数量总和是超过了43.8万家，占企业总数的 37.7%。龙眼荔枝杂交的新品种翠蜜呢，计划在9月中旬呢就会推向市场试卖的了。从外观到风味呢都是很接近龙眼。而果皮呢就虽然是似龙眼，但是呢同普通的龙眼的果皮呢有明显的区别。它的龟裂片呢就比较明显。果肉是翠嫩没有渣。果肉呢比较似荔枝。咁但係呢比荔枝呢就更加之香甜同埋脆嫩，口感话更加之好喎。呢一种嘅新品种喺从化中嘅，咁目前呢仲係处于少量嘅试卖阶段，计划嘅卖嘅价钱呢据讲就38蚊一斤。咁而预计明年呢、這个翠蜜嘅产量可以达到5万斤以上。咁等到2027年嘅8到10月份，呢、這个翠蜜嘅价格呢将会更加之实惠。大家亦都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购物平台上边买到。再来关注一下本地的热榜内容啦。第七届的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厨师职业技能大赛在河源那里举行。佛山一共是派出了7名的选手，最终是斩获了2个1等奖、1个3等奖和1个优胜奖，是创了历史最好成绩的。咁啊，边啲厨师获奖啦？咁啊，嚟自敦煌海鲜大酒家嘅李小良啦，系获得咗名厨组中式面点师广府菜系嘅1等奖。顺德容桂嘅绿茵酒店嘅莫奕生获得咗名厨组中式面点师客家菜系嘅1等奖。佛山技师学院嘅江长荣系获得咗新手组中式面点师广府菜系3等奖。 而顺德嘅好品味公司嘅黄振新咧，系获得咗咧名传。

厨组中式烹饪师嘅广府菜系嘅优胜奖。佛山西甲八强淘汰赛嘅门票咧就开售啦。八强淘汰赛将会喺八月嘅14号开始咧就打响噶啦。咁啊，具体票价咧就系八强赛至到咧就系季军赛咧都系8.8元一张。咁啊，通睇当日两场比赛，即系两场睇晒。咁而决赛季闭幕式咧将会喺八月嘅23号举行，门票咧就系18.8元一张。咁啊，呢一个咧系包含埋闭幕式嘅专属礼包。咁其实咧嗰个礼包嘅价格咧，我觉得早就唔止18.8元噶啦。咁啊，所以咧呢个都可以去抢一抢。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价帮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元，限时购至高20000元嘅权益，向往伊百撒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元，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元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

0: 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5: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6: 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大家啦。啊，而家送快递系咪都送上门，亦或系咧就放驿站？放驿站之前有冇打电话俾你嘅咧？同埋而家啲驿站攞快递搵快递难唔难搞？屋企个老人家搞唔搞得掂咧？见到快乐成长就话快递咪放喺驿站，我落班通常会去攞嘅。阿玲就话我哋嗰边嘅驿站都系自己入去搵嘅，咁难唔难搵呢？快乐成长仲话快递啦放喺驿站，佢会发短信提醒，但系唔会打电话，即系呢个应该系比较熟嘅一个比较固定嘅快递员啦。好啦，你嗰边又系点嘅咧？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佛山家，或者咧去到视频号搜索咩都讲一餐啦，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哇，今日好多留言啊，仲有朋友仔问，呢、這个咩西甲系嘛？西甲要抢下佛山西甲闭幕式嘅门票。系啊，唔单止精彩，而且咧嗰、那个即系门票附赠嘅嗰个礼包啦，通常都系啲参与嘅企业咧，就即系放落去做宣传又好，咩都好，其实真系超值噶吓。咁而我哋嘅号啊，包括视频号以及系抖音，咩都讲一餐啦。今日亦都发咗条啦，同西甲嘅呢一个开始即系有门票，大家可以买啊呢一样嘢相关嘅一个咧小短剧，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另外啦，今日我哋嘅号呢亦都会呢即将发一条嘅视频啦，点赞一位我哋身边嘅老人家，而呢位嘅老人家真係不得了啦。
5: 今日表情包
7: 好嘢，点赞狂赞你。
8: 13岁上太空，卡什么果汁玩笑，顺德呢位婆婆是威出天仔，她将成为第二位冲上太空的顺德籍女性。航天员黎嘉莹还在太空出差，黄小慈刚签约成为穿越者一号载人飞船的首批乘客，将会飞越海拔100公里的卡门线，即是国际公认的太空和大气层的边界线，在20分钟的飞行当中体验几分钟的失重，船票300万一张。有人留言说这些又不用选拔，有钱就上得啦！我想讲，就算免费请你去，你都唔一定够胆上。佢咁，除咗经济实力，好重要嘅系科研实力。黄小慈1983年入职科隆嘅前身一家细嘅家电厂，80年代尾全球冰商业推行弗里昂淘汰，国内嘅同行大多数都喺度观望，但佢就主动请缨，牵头攻坚咗8年，令到科隆成为国内首家全面实现弗里昂替代嘅家电企业，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评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到了2002年，中国的汽车导航产业萌芽，但电子地图的数据几乎是被国外公司所垄断，他再次跨界自主研发导航电子地图，他创立的道道通后来成为了百度地图核心数据基底之一。因为他亲手开创了一次又一次的国产科技先河，所以他笃定信任我们的国产技术，敢做国产商业。

业载人飞船的首批乘客，他亦都肯定明白穿越者一号之前完成的着陆缓冲试验验证，将着陆冲击过载控制在 5G 以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什么意思，知道在发射、在轨、返回这三个关键阶段的安全保障系统是怎样，自己的身体顶不顶得顺。他的加入还是信心的保证，他用行动告诉世人知，你看我都得几安全几正，可以预计他到时真的会成个代言人咁，因为在他身上不单止有技术开创者那种笃定的自信，还散发着顺德人那种敢为人先的光芒，敢饮头啖汤，不服输，不设限，勇于跨界突破，奔赴未知，这个就是顺德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底气，岁月从不磨灭热爱和勇气，而是磨练更猛的强者，永远奔赴下一个山海，跨越更

0: 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今日表情包，
2: 真系岂有此理，离晒大谱啊！
3: 我是愤怒。
4: 哇！呢单嘢啦，真系见到都嬲啊！吓，央视新闻报道，最近有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嘅产品喺电商平台当中热销。咩料呢？其实睇佢咧就平平无奇嘅，但系每一个咁样嘅手机壳咧，竟然要300到800蚊。贵喺边呢？唔系佢个材料有几高级，亦都唔系有几防跌，而系咧佢系喺个摄像头位置加装咗一枚小小嘅棱镜。它的作用就是利用光线折射的原理，等手机平放的时候依然是可以拍到侧面的画面，而熄屏即是黑了屏之后，录像是可以继续录的吧。面对这样的功能，其实商家就不会将来龙去脉讲得很白的，而是反复暗示就说动得都动啦。有啲商家啦喺宣传视频当中，甚至咧会出现一啲咩私密美女啊，甚至乎咧系床嘅画面。咁记者调查发现啊，有商家就话呢一类嘅产品一个好重要嘅用途就系偷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咧就系朝向其他地方，但系实际影嘅就系另一个方向。更加令人警惕就是这一款的产品的设计全部都是有些龙溜嘢的。市面上边有些就说什么有窿款啦，冇窿款啦。冇窿款呢就是用透光的塑料将那个棱镜完全就遮蔽晒，隐蔽性是更加之强。咁而且呢啲商家仲配咗啲咩销售软件啊，可以咩熄屏录像啊。总之从外观上你根本睇唔出佢同其他嘅普通手机壳有咩区别。咁有商家就话啦，呢啲嘅嘢呢就可以用喺啲咩，即係你打牌嘅时候呢用嚟呢就装下隔离之类嗰啲啦。咁当然咁样嘅东西曝光咗之后呢，咁大家肯定係批评佢啦。咁但係商家呢佢会有啲嘅手段呢去搞啲咩免责嘅东西。例如呢将产品呢拆开成手机壳啦、棱镜盖啦同埋棱镜，即係三样嘢係分开卖嘅。咁你买返去自己组装啦。咁有一啲呢喺页面上边标注就话禁止用于偷拍，话呢啲嘢即係此地无银三百两啫。对于这件事，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朱毅明就讲到，拆开卖依然都是违法的，声称不能够用于偷拍，亦都不能够免责，在日常生活当中几乎是不存在需要隐蔽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即用亲都是不合理的。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就已经构成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目前记者已经是将相关的线索反馈到多个平台，而平台已经是启动了全面的排查，涉事的账号已经是封禁处理，即是买不到的了。但是这样搞法都未是说就是封死这条路的，电商平台对于这一类的商品应该是有审核和下架的义务，不能够次次都等媒体曝光先喐一喐。那些用那些什么关键词的变体啊、隐晦图片

继续卖嘅商家啊，希望平台咧攞出一啲主动识别嘅办法同埋处置机制。科技本身啦，并冇善恶之分嘅，咁但系用科技嚟做乜嘢呢样嘢咧，就有善恶之分啦。当商家啊，将嗰啲咩动得都动得嗰啲话术咧，当成系营销工具嘅时候咧。当产品嘅设计不断追求咧，啊，你睇唔出我攞嚟做咩衰嘢嘅，咁嘅话咧，其实就已经唔系卖紧手机壳，而系喺度为违法犯罪提供便利啦。希望啦，吓，无论媒体又好，或者自媒体又好，或者一啲懂行嘅朋友仔都好，发现呢一啲情况咧，果断举报，希望咧唔好再有呢啲东西咧伤害我哋啊！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新设线路花样十足。
2: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4: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蚊，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

0: 行各网点。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0: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0: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九四六老方，
5: 六点钟过后，缓慢路段包括有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联和路段往丹灶、机场大道机场路口的双方向、桂兰路东二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的方向、沙龙路的南九路口往西潮方向都是有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的顺联公园里双向现时都是慢紧。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这个钟数例牌都有点扭交。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个方向，红旗东路贵州中学对开往容桂的方向现时不多好行。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欢迎大家可以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中间可以找到茶路坊以及是布路坊的地方。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5: 继续翻嚟，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咁啊，最近啦，我哋嘅小强热线呢个节目啦，推出咗关于快递最后几百米嘅系列报道。咁啊，其中讲到啦，喺2025年啊，佛山快递行业嘅业务体量系持续增长，全市快递业务量完成咗25.43亿件，咁而市民年人均嘅快递使用量咧，大约去到262件，呢、这个只系平均数咋吓，劲嗰啲人可能一年真系唔知有冇成千件啊！快递嘅服务越嚟越多啦，咁但系快递唔送上门啦，未经同意擅自放驿站等等嘅投诉咧，亦都系逐年增长嘅。咁而对于好多佛山街坊嚟讲，快递默认放驿站咧，已经系一个行业嘅常态啦。多数快递员咧系会直接将个包裹放喺驿站或者快递柜，系唔会提前话你知嘅。只有用户主动联系佢，先至会安排二次派送嘅啫。咁啊，见到啦，喺我哋嘅佛山街上边，好多朋友仔啦，都话：哎呀，咩？每日多一些，就话而家好多都系默认放错了驿站，所以都唔打电话噶啦，直接系咯，真系一种常态吓。咁而对报道当中讲到嘅驿站自助取检模式嘅问题咧，其实我自己嘅感受系比较深嘅吓。多数嘅驿站只系咧就会贴一啲取件嘅二维码啦，需要用户咧就自己用支付宝去扫码去操作。咁唔少嘅老人家咧，其实唔熟悉线上流程嘅话咧，其实佢哋系冇办法自己攞到件嘅。咁而刚才咧，我见到有朋友喺佛山街上边讲咧，就话：我呢边嘅取件又唔系好难。

0: 咗噃，咁啊通常咧就阿豪猪讲啊吓，咁啊驿站取件自助嘅，啊取件咧包含咧就一堆嘅数字，即系话俾你听，11号货架第三层啊，然之后咧就后边咧就系你嘅手机尾号，咁同埋咧佢呢边咧系会收到短信通知嘅。呢个咪简单咯，但系咧啊，即系以我经验啦，而家发现去到驿站取件个流程系越嚟越复杂嘅。咁啊，以前咧就只要输入嗰个手机尾号咧，就所有同呢个手机号码关联嘅快递都会清清楚楚话俾你听喺边度，一堆数字话俾你听喺边个柜啊，啊点样去攞啊。但系而家咧，我发现部分嘅快递咧系冇办法关联你个手机尾号嘅。咁啊，攞件咧好似嗰啲咩密室逃脱对暗号咁样啊。我是需要翻开那张购物的订单，找到了那个物流页面，然之后呢它会给个五位数的取件码你，然之后你是去到驿站，在那部电脑上边按这五位数字的取件码，然之后它就告诉你，哦你有快递，这个快递在哪里。甚至现在呢那些取件码呢，那个号码的长度是越来越长的，有些甚至乎是有特殊符号，输一个即水蛇春那么长的这个数字落去部电脑，然之后再告诉你个快递在哪。如果是叫老人家去拿的话呢，根本是操作不到的。加上呢驿站啦，而家是越来越无人化啦，自助化啦，有时未必是有人在现场。所以好多老人家呢对住啲设备呢，我真係见过反复按咗好耐，然之后呢连嗰个取件入口都係揾唔到嘅。甚至啦，有啲老人家啦咨询工作人员嘅时候啦，嗰啲工作人员可能真係被问得太多啦，就会回复唔識攞你唔好嚟攞啦。真係会搞到老人家好难堪。有时啦啲后生得闲就会帮下啲老人家，但有时啲后生都赶住上班或者赶住返屋企煮饭。即是原本用来便民减轻配送压力的快递柜和快递驿站，现在反而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出来，令到一些中老年人就变成了就是拦在快递驿站门口，似乎是多了一道的数字门槛。从行业角度来讲，其实问题就不可以只是怪那些快递端或者快递的服务者的。根据啦，去年2025年佛山市的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布当中显示，去年佛山的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去到 9.45%， 即差不多多了一成的。快递员长期处于一个高强度的配送状态，虽然有些平台会对上门的一些订单是持有额外的奖励，但是一啲嘅老旧小区，佢哋可能咧即系啲楼又好复杂啦，有啲咧就公寓楼咧就好密集啦，配送又分散，上门咧其实系好耗时同埋耗力，即系话其实嗰个成本系好高嘅。但系快递员日均几百单嘅工作量系好难做到咧每一件都送上门，呢、这个亦都系行业普遍选择咧快递驿站代收嘅现实嘅原因。咁嗱，一边系市民，尤其是老人家取件困难，而另一边咧又系快递员高强度嘅工作压力，即系双方都有难处。咁而且咧呢一个嘅矛盾未来仲会继续扩大嘅。我查到啦，新浪财经嘅数据啊，就话全国60岁以上嘅人口已经系超过咗 2.8 亿啦，老年人嘅网购群体系持续壮大紧，而且预计喺2030年。即系唔系啊？即系冇耐之后，几年之后啦，老年人嘅快递柜用户使用率咧，将会系超过60%。咁如果行业规则唔优化嘅话咧，其实呢个数字嘅鸿沟只会越嚟越严重。快递最后几百米嘅问题咧，从来都唔系话单方面边个啱边个错，唔系话快递员偷懒，亦都唔系话我哋啲街坊挑剔。而是啦，当行业真係片面去追求效率嘅时候，有可能就会丢失咗服务嘅温度啦。咁其实呢，自助驿站或者快递柜呢一种模式当然係可以存在，当然係方便嘅。但係唔能够完全代替上门服务，更加啦唔能够将繁琐嘅操作全部揈俾我哋啲用户。例如手机 APP 而家都有好多呢识路化嘅设置，咁快递驿站系咪亦都应该要有呢？既然而家 AI 嘅对答已经系非常之流畅啦，咁其实快递驿站取件嘅时候，可唔可以有语音取件呢？或者系一啲取件上边嘅问题，可唔可以语音解释呢？ 总之啦，未来老人家就会系呢个行业当中非常之重要嘅米饭班主。咁如果服务唔好佢哋，可能唔单止唔系话即系提供社会温暖咁简单，而系呢样嘢咧已经系关乎行业发展嘅前途问题啦。
1: 今日表情包。
2: 谂嘅都唔明一嚿云咁。
3: 你说快递送不上门这件事啊，隔一阵子就要吵一架。消费者说，我付了钱凭什么不送上门？快递员说，我送一单才挣几毛钱，挨家挨户去敲门一天能送几单？两边的火气都挺大的。要我说，这个问题啊，其根子根本就不在快递员偷懒，也不在消费者难伺候，根子在于整个交易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物流当成一个独立的东西来对待，买商品和买配送服务被强行的捆在一起，账算不清楚，权责自然也就分不清楚了。你看我们现在买东西啊，到处都写着包邮，好像是占了便宜，其实谁都不知道运费早就算进了价格里面去了。商家去采购快递服务的时候肯定是挑便宜的来，快递公司为了抢生意死命压价，压到最后快递员拿到手里面的那点派送费根本撑不起每单都敲门等人签收的成本，他只能把货全卸在驿站，用跑量换口饭吃。你这边收件体验差了，火气上来了，冲着他去，他那边也觉得一肚子委屈，整条链子上的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觉得合理的事情，凑在一起偏偏拧成了一团乱麻。怎么把这个事情给解开呢？其实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参考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买机票的时候，大部分航空公司你在付完基础票价之后呢，你要是想再有一些增值服务，比如说想增添一些行李的额度，想选一些自己的餐食，想选一些座位的话，你都可以去对应的去选择不同的价格价位，它其实都是有一种服务上的勾选，你想要什么样的服务就去勾选什么样的服务，最后会生成一个新的订单，这样的话谁都没话说。那快递为什么就不能按这套来呢？比方说你在电商平台挑好东西，到结算这一步，页面上直接列出几个配送选项，送货上门一个价，送到驿站自提是一个价，放到快递柜又是一个价，你觉得自提方便那么就选便宜的那个。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小孩感觉到不方便，或者买了一个大的东西，那就多付几块钱选上门，这个偏好呢还能存下来，像默认地址一样，下次不用再点一遍，这才是法律里说的那个约定，白纸黑字你自己选的，怨不着别人。这样一来呢，快递员那边也好办了，送上门的单子派费高，放驿站的派费低，劳动量和报酬就能对上号。这样一来，那种踏实干活反而吃亏，于是被逼着动歪脑筋的事情才会被扭转回来，平台也不用整天当裁判断官司，规则清楚了，投诉自然就少了。有人可能还会说呀，这不就相当于涨邮费吗？凭什么要我多掏钱？可你想一想，这个成本什么时候消失过呢？以前他通过快递员累死累活、服务缩水、客户扯皮、小区门口堆满包裹这些方式被大家默默地分摊了，只不过那笔账你看不见，现在把它翻到明面上，愿意花钱买方便的人他自然会花，想省钱的人自然就会自己动动腿，各取所需，谁也不绑架谁。快递上门这件事情能不能理顺，说到底就是三样东西：价格透明、选择自由、责任对等。把送货上门该值多少钱标个明白，也许一切就捋顺了。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就报名啦！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热点事件多面睇，
6: 今日你点睇啊？

0: 今日表情包，
1: 谂极都唔明，一嚿云咁喎。
2: 一人值班的炸鸡店深夜突然爆单，店员边哭边作业，最终情绪崩溃倒闭。要么说晚上值夜班就怕这订单哗啦啦的往里涌，又要炸鸡又要刷酱要打包，门口的骑手还扎堆等着，一人一句我那单好了没，这压力谁顶得住呢？在订单不断积压，骑手扎堆等候出差的多重压力下，该店员边哭边作业，最终因为情绪过度紧张，呼吸过快过深，诱发呼吸性碱中毒而倒地。那帮本来等着催单的外卖骑手一看这小伙子状态不对，立马就没人催了，都围过来跟他说别急别急慢慢来。哎，说白了谁又不是被系统赶着跑的人呢？谁又没被订单追着喘不过气来呢？都是出来打工的，最懂彼此的难，而这点体谅真的挺戳人的。但话又说回来，爆单是好事，可无论咋样都要学会在必要的时候去求助，这也应该是每个人必备的技能。别总觉得事儿来了硬扛就是本事，该跟老板说的就要说，该求助的就要求助，这不是娇气，是对自己的负责。

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啊？见到啦，喺八月嘅十号晚，即系寻晚啊，第38届嘅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咧喺北京方面举行。咁啊，经过101位嘅观众评委现场投票，各大奖项咧就系一一揭晓啦。咁啊，其中咧有几个点咧，嗰个关注度同埋讨论度都好高嘅。咁啊，例如咧喺最佳男主角嘅投票环节，黄宝强咧系获得咗0票，系食蛋嘅。刘浩然咧攞到咗1票。据了解咧，黄宝强系凭借《唐探1900》咧系提名呢一次嘅最佳男主角，但系咧佢就冇出现喺颁奖现场。有人话：，唉，好彩佢冇嚟啫，如果唔系啊，尴尬啦。其实之前咧，百花奖现场投票咧，亦都曾经出现过零票嘅情况。第36届大众电影嘅百花奖投票之后咧，沈腾亦都因为零票系曾经冲上热搜嘅。呢、这个百花奖咧系有观众奖之称啊，提名咧系由全网观众投票产生。咁而最终呢个奖啊，花落谁家咧，就系由101位嘅现场大众评委现场投票决定嘅。咁但係呢一啲嘅现场评委呢就唔係话随机嘅观众，而係呢由各地嘅叫做影协按照线上初评，再加影评征文，再加专家评审，再加省级推荐轮选产生嘅。咁有评论就认为啦，呢一种嘅选拔方式其实咗决定评委呢其实係偏向于一个叫做半专业化，因为普通观众你根本上就过唔到呢一堆嘅轮选。可能咧，佢哋会更加偏好一啲咩现实主义啊、文艺片之类嘅，叫做正剧型嘅表演。咁而喜剧或者商业型嘅片嘅话咧，佢哋比较松弛、比较自然，可能咧容易被低估佢嘅演技嘅厚度。换句话嚟讲咧，唔系话黄宝强演得唔好，而系评委嘅嗰个叫做审美标准决定咗呢个奖项嘅归属。跟住见到黄宝强零票呢个话题呢亦都迅速引爆咗讨论啦。好多人呢顺便将4年前同样零票嘅沈腾呢亦都系抄返出嚟讲。有人计咗笔数啊，就话沈腾、黄宝强、马丽呢3名演员累计嘅票房呢已经系超过800亿啦。咁而喺百花奖上边合计只攞过3票。咁网友觉得好直白啦，就话评奖唔系睇边个嘅影院卖得爆，而系咧边个能够令到评委觉得咧你够苦，即系够惨咁样。好多人认为咧，千千万万买票入电影院嘅普通人先系真正嘅大众评委，佢哋用时间同埋金钱投嘅票。黄宝强参演嘅《唐探1900》嘅春节档当中咧，系攞到咗36亿嘅票房。咁而沈腾咧，系被观众称为长喺我笑点上边嘅男人。百花奖当日咧，佢仲喺路演现场咧，收到咗观众颁发嘅证书，被称作群众的影帝。当时咧，沈腾仲要鞠躬表示感谢添。其实奖杯的确好耀眼，但系咧，佢从来都唔系衡量演员嘅唯一嘅标尺。票房咧系观众用脚投票出嚟嘅结果，角色深入人心呢样嘢咧，观众系记得嘅。呢样嘢咧，其实亦都同样系颁俾演员嘅一个无形嘅奖项。睇翻黄宝强啦，从《天下无贼》里边嘅傻根，再到咧就系《士兵突击》当中嘅许三多，再到《唐人街探案》当中嘅唐人。其实20几年嚟，佢塑造嘅角色早已经刻入咗一代人嘅记忆里边。一个奖能够为演员锦上添花，但系一个深入人心嘅角色本身就系最硬嘅奖牌。咁而百花奖嘅规则系公开嘅，投票亦都系透明嘅，获奖者亦都同样系值得尊重。零票系101位评选嘅现场选择，但系呢个结果同亿万观众嘅判断之间出现咗落差。呢种嘅落差本身亦都系值得电影行业去思考嘅一个问题。喜剧令到大家会心一笑，难唔难呢？其实我觉得真系好难。能够令到咧就系几亿人笑出声嘅表演，其实呢样嘢本身就好把炮。表演嘅魅力从来都冇统一嘅分数线嘅，零票系一张评委嘅答卷，但系喺观众嘅心里边，其实咧一早就有自己嘅答案啦。咁啊，当然啦，你话呢一个即系评选嘅标准好唔好呢？今年另一个奖项啊，最佳女主角评出咗魏思雅，
好多人呢就喺呢一张帖嘅下边留言，就话实在系太公平啦，真系冇谂过竟然咁公平，可能连演员自己本身都冇谂过自己可以攞呢个奖。所以其实呢一种嘅叫做评奖嘅制度，可能都真系需要两睇。如果净系得大规模嘅观众投票嘅话，仲记唔记得当年啊嗰啲咩粉丝刷票之类嘅状况，我哋全部都真系经历过啊。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3: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2: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5: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2: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6: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7: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8: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9: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

0: 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4: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5: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4: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6: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4: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8: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

0: 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至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6: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9: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10: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1: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线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10: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 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2: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3: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4: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6: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7: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人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9: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8: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7: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1: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 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

0: 任何希望。
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5: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

0: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2: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2: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前段时间呢，国产储存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相信呢大家都有了解。上市首日涨幅直接突破465%，一举创低多项 A 股嘅历史纪录。咁企业总

0: 市值咧，甚至呢段时间咧企上咗40,000亿，稳稳攞低科创板市值第一啊！更加系超越咧有住宇宙大行之称嘅工商银行啦，登顶全 A 股市值榜首。咁佢喺上市当日嘅单日成交额1411亿，亦都系 A 股市场第一支单日成交破千亿嘅股票。呢一场芯片企业上市嘅资本承建入边咧，保险资金嘅大规模布局咧，特别引人注意，可能咧你手上嘅保单咧，其实咧都系以呢一种方式参与咗咧长荫科技嘅。数据显示，一共有90多家嘅保险机构，分咗3个唔同嘅完整阶段咧，都曾经系有投资长荫科技。上市多人嚟讲咧，所有险资合计持仓市值突破1500亿，整体账面嘅浮盈高达1427亿啊！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呢三批嘅资金，同埋咧险企系点样去布局嘅。三批资金咧入场嘅收益差距就明显嘅。最早入局嘅6家保险机构喺上市前嘅私募融资阶段就完成重仓啦，净系呢一部分整体浮盈超千亿啊！其中咧和谐健康咧浮盈超过400亿，可以讲咧系大赢家。国寿投资、人保资本浮盈超200亿，阳光人寿、中游人寿浮盈破100亿。咁而第二阶段进入嘅咧，就有中国人寿啦、泰康人寿等4家机构参与咗叫做战略配售，每家嘅账面浮盈咧都大概有好几个亿，4亿多。第三批共计32家嘅保险资管、养老险公司参与新股打新，合计浮盈263亿。泰康资管咧系全场获配份额最高嘅机构，单单净系打新喺账面上嘅收益咧超过70亿。咁好多咧就买咗分红险嘅听众就会好奇，喂，呢一啲投资入边咧有冇我哋自己保单嘅资金噶？咁，但我可以话俾你知咧系会有嘅，因为有60多家公司咧系动用咗分红险、传统保障险嘅账户去参与打新，净系分红险账户持有长荫科技嘅市值就超过咗12亿啦。分红险咧就唔同于固定收益嘅保险，可以灵活配置优质权益资产，咁投资产生嘅超额收益咧就会按照合同嘅约定分俾投保人。这亦都是当下保险公司应对市场利率持续下行的核心产品方向。需要注意的是，上千亿的浮盈只不过是个账面收益。今天和你介绍亦都是和大家来去见识一下这个险资在投资方面的这个实力，亦都唔代表以上讲到嘅浮盈可以一次性全部变现。唔同入场嘅渠道设有严格嘅限售期，打新资金30%上市即可以卖出，剩余70%要锁仓半年噶。私募阶段早期嘅投资锁定12个月，战略配售嘅锁仓资金嘅时间系最长，长达1.5年。现行嘅会计嘅规则啊，呢一笔嘅投资带到嚟嘅盈利变化，会喺2026年3季度各大保险公司嘅财报入边咧，你可以见到。咁而险资集中去重仓国产硬科技赛道咧，唔系一个偶然啊！因为保险资金其实咧系属于超长期嘅稳定资金，完美匹配芯片企业漫长嘅研发成长周期。同时咧，当前债券啊、定期存款嘅稳健收益咧，亦都持续走低。布局优质嘅科创企业，能够去赚取咧超额嘅收益，补翻呢个收益嘅缺口。叠加政策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嘅入市，所以国产核心科技企业自然咧亦都成为咗险资长期布局的核心选择。如果你个人的投资入面咧冇去关注到呢一方面，或者冇布局到呢一啲板块嘅话，都唔紧要，可能你持有嘅保险入面咧就有佢哋嘅股票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佛山首部5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7: 佛山一家人之佛山文化短劇。
8: 咪唔該唔該，冻奶茶小甜。
9: 喂华哥，你坐低先啦，今日咁得闲嘅农场唔使睇呀？
8: 唉，啱啱送走农场嗰班客啊，咁而家终于可以唞唞气啦。喂阿聪呢？喂，
10: 嚟緊嚟緊嚟緊，哎呀，做运营嘅命啊，梗係随时按 call 㗎啫。咪姐喂，照旧冻柠茶小冰啊，唔該。
9: 好，
11: 喂喂，你快睇呢个，好搞笑啊。
9: 乜嘢咁好笑啊，嘉欣？又见到你嗰个甜爷爷少年团啊？
11: 哎呀，唔係啊，咪姐，係 AI 嘅短劇啊，超火嗰隻。佛山真千金，你哋睇过未啊？
8: 短劇？哇，佛山真千金，即系佛山主题嘅咯噃，咁好似系真系几少有啊？
10: 吓，佛山真千金，莫非终于有粤语嘅 AI 短劇？
11: 冇错啦，呢出佛山真千金咧就系粤语噶，超级爆笑俾你睇下。
10: 系啊，又系嗰啲咩千金回归啊，打脸逆袭嘅套路啊？喂，
11: 哎呀，聪哥，嗰啲劇情咧就唔系重点，关键系喺逆袭打面嘅劇情发展过程中，一路狂飙嗰啲佛山话，一路带出双皮奶同广东凉茶。白灼脆肉丸等等嘅地道广东嘢，啲劇情仲要好鬼合理㗎。吓，
9: 双皮奶都可以植入短劇啊，咁真係好掂喎。
8: 哇，好啊好啊，呢啲桥段过瘾喎，又够爽又宣传到本地嘅美食，係咪先？
10: 喂，嘉欣妹妹，你喺边度睇到㗎啲数据点啊？喂，
11: 几个短视频平台都有播㗎，条条啊都成几万赞添㗎，评论区啲人仲话咦，原来粤语咁过瘾㗎喎，睇完都想去食双皮奶呀。
9: 啊，其实佢哋嘅套路呢真係可以借鉴㗎喎。嗱，我屋企嗰间酒楼都諗住要搞下推广㗎。
8: 咦，嗱，咪我啱啱就想讲㗎啦。你做餐饮咁多年係咪，双皮奶呀、啊、咩崩沙鲮鱼球嗰啲边样唔系你嘅招牌呀、啊。如果拍部短劇就系、是、拍你个茶餐厅遇到危机。啊，跟住靠一味呢个秘制姜撞奶逆袭重生，咁就得唔得先？
10: 喂，得喎华哥。喂，而家啲人鍾意睇啲咩呀？咪就系、是、逆袭呀、啊、打面呀、啊、反差萌啦。我成日做运营呢啲简直系流量密码。喂，我熟呀、啊、我熟呀、啊。
11: 不如再加返个穿越，就好似个佛山真千金咁，拍个现代餐饮富二代穿返去民国时期嘅佛山。点知当年嘅嗰啲大厨呢就睇佢唔起，话佢啲后生女识煮啲乜餸啊。结果呢佢就使出一招分子料理双皮奶，震惊咗成个佛山厨坛。
8: 哇，分子料理双皮奶，喂，会唔会好科幻㗎？
10: 哎呀，唔怕㗎华哥，而家啲短劇呢就係要有癫嘅感觉先有人睇呀。喂，你试諗下，女主角係个现代营养师，穿越到古代佛山，发现未来老公家族因为飲食唔均衡，个个三高，佢就发明咗呢个养生早茶拯救全家，顺便嚟返个虾饺减脂版。
9: 喂呀，聪啊，你唔好乱噏啦。
10: 係咁㗎嘛。
9: 减脂啊，边个会睇先得？
11: 我会睇嘅咩啫，仲可以加埋凉茶套餐。女主角用24味化解咗一场豪门燥底热气蒸散案，跟住咧佢就拎住杯凉茶话：呢碗嘢清热解暑排毒养颜，专治嗰啲心术不正啊！
8: 哇，啱华哥啊呢碗嘢，24味破案，正啊正啊正啊！喂喂，讲真啊，你哋唔好笑住啊！嗱，我谂起咧，我农场嗰啲客咧，好多都外地嚟嘅，咁啊，佢哋对于佛山文化咧，真系好有兴趣嘅。不过好多嘢咧，佢哋又唔知吓，咁啊，如果文皱皱同佢讲咧，又好似诶太过死板咗啲。啊，点解唔可以拍啲得意嘢俾佢哋睇下先得噶？
10: 系
8: 嘛？
10: 系啊，嚟华哥讲得啱啊！我哋佛山有咩啊？功夫、龙舟、醒狮、陶艺、美食，样样都够拍十部短劇啦。
11: 喂，不如我哋自己諗返个劇本先啦，就拍佛山五区嘅代表美食，我三水嘅河鲜啦，华哥高明嘅奶粉，阿聪哥呢就南海嘅大顶苦瓜，美姐嘅话梗係顺德嘅双皮奶啦。
10: 等等，嗱，我想改改，拍返个美食复仇爽劇，女主角呢就被未婚夫悔婚，结果女主角用一碗双皮奶征服咗米芝莲评委，前未婚夫跪地求复合，女主角话：
12: 对唔住，我碗双皮奶你唔配饮屎啦。
8: 喂，溏心风暴咁啊，啊聪你真係 短视频睇得多啊，不过又真系几过瘾。
9: 嗱嗱嗱，你哋继续讲啊，我咧就抄低佢，第日咧真系可以谂下点样拍噶、啊。
8: 诶、嗱，仲可以加埋我农场嘅场景，嗱、女主角去高明嗰度取材，喺我度发现一味秘制桑拿鸡，成为佢翻身嘅关键。
9: 哎呀，你班友仔啊，真系越讲越兴奋、啊。不过讲真啦，我真系有谂过拍啲嘢噶。嗱，而家短视频平台咁劲系嘛，抖音、快手、小红书个个都喺度拍短剧。
11: 系啊，咪姐，嗱，你个茶餐厅啊就系现成嘅场景啦，好地道噶。
10: 喂喂喂，我仲谂多一个啊、嗯，如果真系要拍嘅话，一定要粤语原声啊吓。而家好多人咧都觉得粤语非常之有味道，嗰啲咩咩声嘅口头禅啊，外地人觉得好得意噶。嗱，你听下，得闲饮茶啦喂，呃鬼食豆腐咩你？食咗饭未啊？呢啲一出，哇，嗰啲观众即刻有代入感啊。
8: 嗯欸、我同意啊，阿聪真系讲得啱啦。短期而家系风口啦，咁但系真正用粤语讲佛山本地故事嘅短期咧，都仲系比较少嘅。我哋佛山咁多嘢可以发掘，系嘛？功夫美食非遗，样样都够做啦。
9: 咁、啊系啊，佛山文化好嘢，自然有人欣赏。我哋咧就慢慢嚟，唔使急，最紧要快。
8: 又要咁话啦。

0: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佛山文化短剧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0: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0: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3: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杀价帮嚟啦！传奇月七现车品价199元，限时购至高20000元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0000多啲。艾安方面，27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元，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元补贴。嚟紧8月16日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0: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鐲，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鐲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鐲，到手一共8鐲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关注特殊需要孩子当中呢，关于学习障碍的孩子，他们又有哪些独特的特点，我们家长可以激发他的潜能呢？
4: 他跟孤独症的有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哈、嗯、学习障碍的孩子他的智力首先是正常的、
3: 哦、
4: 只不过呢他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障碍引起了他在学习上面，所以我们看起来有的孩子、嗯、看起来很聪明，但是就是写不好字、
3: 嗯、
4: 读不通课文。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孩子在遣词造句或者布局磨偏上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个就说他是笨吗？其实不是、嗯、在研究表明哈，学习障碍的儿童可能存在一些视知觉的障碍，比如他们难以区分波和的，混淆一些生字，就是因为有视觉障碍，比如说今天的今和命令的令，他们可能
3: 多了一个点，
4: 对，多了一个点，可能他们分不清。这个就像他们的大脑接收器和处理芯片的路径不一样，所以呢，如果我们老师了解了孩子在视知觉障碍上面有这样一些特点，那就可以从最基础的造句写话开始训练。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计划草稿修改撰写这样结构化的步骤来降低难度，也是适用于我们所有特需儿童。比如说用结构化教学、
3: 嗯、
4: 让他们知道第一步第二步从易到难，一直，当然现在我们在这个自媒体广泛宣传的情况下哈，大家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有个专家他的孩子就有个学习障碍，那么他就会用卡片，各类的卡片把一些类似的字来比较，他自己都说他的智商75，但是他读到了博士，就是他找到了他自己的一种学习的路径啊。所以这种只要是我们得到适合的支持，那就会让孩子感受到学习的快乐。那我们也在家庭教育中知道，所有的孩子如果说我们让他去学习，首先要保持学习的动力，
3: 嗯，
4: 也就他有兴趣去学习、嗯、然后再用这种支持就是保持他有学习的能力，
3: 嗯，
4: 这两种力是我们在任何过程里面都需要的，不管是健全孩子和特需孩子，可能都会坚持到说我们找到了他的动力，然后根据他的特点培养他的这个能力，关键是在他们基础上进步，因为可能就是说不能横向比较、
3: 嗯、
4: 我们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进步的过程哈。
3: 所以其实可以说就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路径走不对，他不是没有能力的，其实他是有这个能力的，问题是我们能够通过什么路径来培养他这个能力而已。
4: 是的，就是我们要发现他们独特的认知路径，
3: 嗯，
4: 发现了之后，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工智能体会给我们解释这些问题哈、嗯、当我们发现了之后，我们会用各种的以前可能要看书，现在可能有很多的方法去帮助我们啊。有这样一个孩子，那他的独特的认知路径，你我们知道他在哪一方面有障碍，那你提出来之后，他会给你很多的从生态视角的来去给你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比如说从孩子的身心、身体、心理，再到家庭教育的支持哈，现在我们也说孝家社，那么再到社会上面给予一个什么支持，那所以呢，只要找到了他们独特的认知路径，然后获得了一定的方法，那就助力孩子快乐成长。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5: 现在讲昌平王忧岁，他带着家将顺着脚印一直找到竹林前面，他估计那些人呢实人都在里面的了，就对着竹林话啦：
6: 响马听住，你哋出嚟，
5: 你哋匿喺竹林里面就了事㗎啦，唔得嘅，正正地出嚟，你哋讲清楚究竟係乜嘢事。
6: 我昌平王最讲公道嘅，如果你哋係有道理，我就保你哋。
5: 秦琼一听哈高兴啦，佢话：各位，呢趟冇事啦，外面讲说话嗰个人啊，原来系我姨丈昌平王忧岁啊！大家当堂爽晒。秦琼讲完，用手分开啲竹，唰唰嚟嚟嚟咁行出嚟咯噃。啲家将听见竹响，
6: 喂，王爷响马出嚟啦！
5: 大家手执钢刀，碌大双眼抠实。昌平王亦揸住双鞭，摆好姿势，以防不测。秦琼份人就好仔细嘅，佢就快行到竹林边嘅时候，佢就停住脚步啦。佢话：姨丈，

0: 上个月我哋喺客店见完嗰阵时，你唔系讲过话叫我嚟长安办完公事探下姨妈同你两位老人家嘅咩？今晚啊，我特意同你两老拜个晚年噶。
1: 啊，秦琼啊，你个后生点样学得咁滑头啊？吓，哦，乜你哋秦家探亲戚拜年，兴半夜三更跳墙头嘅咩？吓，秦琼就话啦，咩嘢啊？外边宇文成都就大兵捉拿响马，哼！你哋今晚出嚟睇灯啊咧，喺灯市就唔擘得开眼嘅，一开眼见亲嘅都系啲不平之事，路见不平就要多管闲事。你哋多多少少撞咗啲板，惹咗啲是非，系咪咧？秦琼就话啦：，啊，姨丈你真系英明，一讲就中。我哋确系多多少少惹咗啲是非啊！要求下你老人家帮下手，
2: 咁当然帮手啦。惹咗咩是非啊？吓、啊，讲出嚟，等姨丈帮你担待。
0: 咁嘅，
2: 讲啦，
0: 姨丈，好难讲嘅。
2: 哈、啊，秦琼，睇你吞吞吐吐嘅样。是不是有人命在里头啊？
0: 啊，是啊是啊，姨丈，是有人命在里头的。
2: 哈、啊、真是曳得你 啊， 我话乜你就话乜啊，几多条人命啊？
0: 一条啫。
2: 哦，一条就易化为啫。既然是今晚遇着我咯。唉，你哋秦家就好比千顷地剩返你一棵苗。我点都唔能够睇住你同人哋填命嘅。你场官司我点样帮你打掂佢，你讲打死边个啊？
0: 我讲俾你听啊，姨丈，我将丞相大人嗰三公子撕开两边打死咗佢啊。昌平王一听大吃一惊啦，
2: 啊，乜咁搞啊？为乜事要将佢撕开两边呢？
0: 於是秦琼就将宇文成为如何强抢良家妇女咁样大概讲咗一次。昌平王听咗佢就话啦，
2: 杀得好，唔紧要㗎吓。你哋总共几多个人喺树啊？
0: 总共七个人，
2: 你叫佢哋出嚟等我见下。
0: 秦琼啱啱想话叫大家出嚟拜见昌平王，忽然间听到王府外面人声呐喊话，为夫啦，唔好俾响马走啦啦。昌平王就话啦，
2: 秦琼，唔好叫佢哋出嚟住啦，听唔听到啊？外面为虎啦，必定要入虎嚟守报你哋嘅。你仲系翻入去竹林里边避下先吓。
0: 秦琼应咗声，就匿翻入去竹林里边。邱瑞又吩咐啲家人如此这般咁样，好在人多就好做作，眨下眼啫，就将墙上跌落嚟嗰啲灰屎。同埋地下个脚印冚唪用扫把扫过，一字扫一字向后吞，一直扫到花园门呢边，咁一啲痕迹都冇啦。然之后呢，闩翻好嗰度花园门。昌明王仍然翻去游廊嗰度坐落，叫手下个中军旗牌两旁站立，照样练武。佢将自己同秦琼嘅关系同大家讲明啦。佢话：
2: 总之呢，我就唔能够俾佢哋捉咗秦琼去嘅。如果佢哋入府搜查，我有办法对付啦。
0: 跟住嘱咐老家人邱仪去门口候实。如果宇文成都亲自叫门呢，就要如此如此对待佢咁。而家翻转头讲个宇文成都，佢嚟到昌平王府门前，佢谂：
2: 系乜咁多地方好跳？
0: 呢几个响马点解偏偏跳入呢树里头呢？手下嘅人就问佢话：将军，你皱住眉头做咩呀？
2: 嘿，你哋都唔知道，呢位老王爷脾气特别，出咗名系死牛一变颈嘅。论官衔，佢高过我；论私交，佢辈分亦高过我；论岁数，佢亦大过我得多。呢个人好难讲说话噶，
0: 将军。如果是咁，呢件事我哋系咪就咁算数啊？
2: 点能够算数啊？

0: 宇文成都落咗马，行上台阶，伸手要拍门啦。咦，米子，佢缩翻只手，正一正头盔，拉齐整啲袍夹，咁然后又想拍门啦。嘿嘿，仲未得，一左一右，仔细睇下个身，睇下条腰。哎呀，连忙将宝剑除咗落嚟。人嚟，同我攞住。哎，将军。你入虎手部贼人咁，除咗宝剑，攞咩嚟护身啊？哼，你哋都唔知道。我如果带住剑入去王府，见到老王爷，佢实会话：宇文成刀，你真大胆，身带利剑夜入王府，你必定系有意行刺。人嚟，将佢绑起嚟。唉，咁将我一绑，运喺门房一踎，听朝早朝啊，仲要将我押去金殿见皇上。哼！咁虎又唔使手，贼亦唔使捉啦。将军，你讲得啱啊！宇文成都又睇睇全身，冇得挑剔啦。咁先执住个门环，啪啪啪咁拍咗三下。听里头有人应啦：
1: 喂喂喂喂喂喂喂，拍咩啊拍咩啊？睇清楚啲先啊！睇清楚系你哋祖先屋企先好拍啊吓，唔好拍错啊！
0: 宇文成都一皱眼眉，拧转头用手指一指到门，意思即系叫手下啲人嚟听一听咁嘅说话。都唔使讲王爷啦，连佢手下啲家人啊，冚唪都系咁唔讲理嘅。宇文成都忍住气话：唔该，你开开门，我系经营节度使宇文成都，前嚟拜见王爷。邱仪咁先到开咗道门。周身负气咁话：
2: 你拍门做咩啊？
0: 宇文成都拱一拱手，客客气气咁话：贵界有礼，
2: 有礼，有话就快讲，有屁快放。
0: 哎呀，咁讲有嘅真系。宇文成都就忍住，劳烦同我通告一声，话宇文成都要求见王爷。
2: 好，喺度等住啦。
0: 唔该，砰！又闩埋到大门。邱仪入去见到昌平王，佢就话啦：
3: 王爷啊，宇文成都叫门要求见你啊！
2: 好，带佢入嚟。
0: 邱仪又是出去开门，咁佢话啦：
2: 宇文成都，王爷叫你跟我入嚟啊！
0: 系，唔该你前面带路，
2: 跟住嚟啦。
0: 宇文成都跟住邱仪行到入面大厅，只见昌平王就喺游廊嗰度坐喺树，就连忙喺台阶下面跪低，卑职宇文成都拜见王爷千岁。
2: 邱瑞啊，佢真系想捉阿宇文成都鸡脚嘅。
0: 如果佢随身带住剑呢，就实能绑起佢先。听朝早去金殿慢慢先去讲数，搞到佢系手残唔成嘅。点知睇宇文成都啊，居然吉手入嚟，冇带兵器，我心谂，哈，都算你精。于是佢就大声咁话啦：
4: 宇文成都，我嚟问你，半夜三更带兵为虎，你想点啊？讲啦，
0: 卑职不敢。有下情回禀，
4: 既然是这样，平身看坐，你上来坐下慢慢讲。
0: 在王爷千岁面前没有我的座位。
4: 对，你这样说一点都没错。如果论品级，这树是没有你的座位。因为我同你父亲一殿为臣，看在你父亲份上，赐你的座位。坐啦，
0: 多谢。宇文成都行上台阶，喺张椅树坐落。邱瑞话啦：
4: 你有咩下情回禀就讲啦。
0: 宇文成都将屋企发生嘅事前前后后咁讲咗一次。邱瑞就话啦：
4: 唔好讲啦，唔好讲啦。你啲兄弟啊，真系架势啦，啊！呢啲咁嘅事你仲好意思讲出嚟添。
0: 王爷你唔好嬲，你听我将说话讲完啦。虽然我三弟行为不端，但係 嚟嘅呢班人将我屋企嘅珠宝抢掠一空，仲喺上府放咗把火。真正行侠仗义嘅人唔会咁贪财嘅，呢班人分明系响马。宇文成都逼住昌平王一定要首府捉贼，咁究竟捉唔捉到人呢？邱瑞又俾唔俾佢首府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6: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 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识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7: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9: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㗎。
2: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
5: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9: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油草。

0: 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如果我会在你身旁，在大热天时会不会热出汗呢？2026年8月11号晚上的8点0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现时佛山五区悬挂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截至到啱啱的7点50分，禅城区录得的温度依然有35度那么多，非常非常非常之热，所以大家出门嘅时候咧，除咗话要担翻把遮啊，仲系要饮多啲水。咁当然啦，有啲行业而言咧，酷暑就系最大嘅风口，亦都系难得嘅一个红利期嚟噶。譬如话卖水嘅商家啦，2026年嘅盛夏高温天气冇缺席。好多地方咧，气温甚至系冲破咗40大关。当我哋所有人都以为，哇，卖饮料嘅嗰啲人咪赚到盆满钵满咯。结果饮料行业却系意外咁出现咗寒冬啊！最近好多个媒体都报道，传统嘅饮料行业整体嘅销量同比暴跌咗60%咁多。含糖的碳酸类饮料遇到史上最冷的旺季，很多商户都说，哎呀，送都送不出去，不少的超市的销量几乎是腰斩。除了说传统的消费渠道可能有些发生了改变之外，终究落去含糖量这三个字还是击退了不少的消费者。有不少的分析认为，碳酸饮料饮不卖不动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全民的健康意识开始增强了。所以我们现在去买饮料的时候，你会不会去关注一下那个含糖量啊？还是说早就已经戒了碳酸类的饮料？奶茶呢？奶茶你有没有戒到的？定是说现在开始逐渐地趋向于健康，你怎么看？

当年呢一只歌响起嘅时候，伴随住大火嘅仲有嗰款嘅奶茶。你就是我捧在手心的优妹妹啊！一转眼呢一首歌原来都接近二十年咁耐，来自2007年周杰伦嘅作品《蒲公英的约定》。

在我手上有一份数据，国家卫健委监测的数据显示，成年居民糖尿病的患病率达到了 11.9%， 糖尿病前期检出率为 35.2%。 按照这个测算的话，受到血糖问题困扰的成年人高达5亿人那么多。所以当碳酸饮料伴随着80后90后的成长，从当初的喜欢饮到现在的不够胆乱咁嚟的年纪，200后10后呢，从小就养成了睇糖啊睇配料表咁样的消费习惯。所以含糖量高的碳酸饮料呢，亦都开始从快乐水变成了滞销品。数据显示啊，好多人呢喺购买饮料嘅时候呢，会先睇配料表，大概有60%咁多。哇，真係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过去可能我哋嘅物质相对嚟讲比较匮乏一啲，口感係唯一追求嘅方向。但係到咗今时今日，口感同埋健康方式同样係一个并重嘅状态。所以而家嘅你买饮料嘅时候呢，会更关注佢嘅健康程度啊，定係话一如既往咁继续追求呢个口感㗎啦。虫虫就话戒断呢系冇可能噶，偶尔饮下冇乜大碍嘅，意思系嗰个量你都会减少咗啦，嗬？系咯，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对可乐瘾咧都几大嘅，但系大大下之后咧，呢一铺瘾又真系少咗好多。大蒜就话唔饮碳酸饮料系因为有更多嘅选择而已。晚饭之后喺个梳化度一摊一罐冰可乐落去，哇！仲系好爽嘅。一向有健身习惯嘅风爷之城咧就话：我仲系中意咧饮嗰啲海盐嘅饮料。有海盐嘅嗰啲饮料会唔会系一啲运动类嘅产品多一啲啊？小猪就讲咗一句上咗年纪先至明嘅一句广告词啊：能绕地球八圈的奶茶。我哋都真係老啦。居然有20年咁多喇嗰首歌。我自己都吃咗一驚。思情话回忆杀啦。

0: 嚟自 GM 究竟海有几深，亦都系电视剧《如若再花见》嘅主题曲。当年咧，见佢喺度切嗰啲三文鱼咧，哇，起觉得做呢个日料好似好高级咁样。但系而家食日料咧，似乎成为咗一个好普通、好普通嘅一件事嗬。所以真系我哋嘅生活质量开始上升咗，从而咧都开始追求我哋嘅健康啦。除咗话饮食健康之外咧，心理健康都好重视噶。既然讲起食呢件事啦，最近我就发现有一个心理学报告咧，都几得意嘅。咁就我想问下大家，平时你哋系中意煮饭多啲啊，定系食外卖多啲啊？定系话我单位有饭堂嘅，所以咧基本上喺饭堂就搞得掂嘅啦。曾经有好多中意煮饭嘅朋友仔同我讲，话自己煮饭嘅时候啦，偶尔煮饭啊，真系好有正念噶，莫名咁开心。咁其实咧，我煮饭就麻麻地嘅，所以咧真系冇办法感同身受。不过最近咧有一个科学研究证明，咦，原来佢哋可能讲嘅都有道理。中意煮饭嘅人唔单止心理更加健康，而且更长命。嗱，呢个咧就唔系话 PUA 你，今晚叫你老公或者老婆咧记得多啲煮饭，而系咧一项发表喺 Healthy Education 嘅研究，咁就系统咁回顾咗11篇餐饮同埋心理关系嘅研究，发觉咧煮饭对心理健康咧有四个好处。第一个就系当你煮嘢食嘅时候咧，可能会提供一啲快乐嘅回忆。因为煮饭可能会共同产生一些治愈的感觉。第二个就是由于烹饪是一项每日都可以参与到并且掌握的事情，所以它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种自我效能感和自尊的提升。尤其是你另一半赞你煮的东西好好吃的时候，你那种自尊感啊价值感就会蹭蹭蹭咁往上升啦。第三就是作为烹饪嘅结果，一个人嘅营养状况改善啦，可能会对情绪产生积极嘅影响。意思系话自己煮出嚟嘅嘢更符合自己嘅营养需求。第四咧就系中意煮嘢食嘅人，可能咧好中意同人哋一齐食饭，咁同朋友之间嘅互动咧就会多咗。产生更加积极的心理体验啦。这个是 Healthy Education 的一个研究，我斋睇呢一本杂志咧，都是鬼鬼地嘅杂志啊！嗬，唔知道呢一个研究咧，系咪净系对一啲外国人有用咧？对于中国嘅阿妈嚟讲，可能心谂吓，煮饭会令到我更加之心理健康。嗰啲人啊呢 ,A 又话鍾意食鱼 ,B 又话鍾意食肉饼，一时一个样见到佢就火滚啊。会唔会唔同嘅地域都有唔同嘅结果差异啦，而你又鍾唔鍾意煮饭仔嘅位。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0: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0: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5: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22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来，我们来听一下家长，尤其是养育紧5、6岁小朋友的家长，他们怎么说的先。刘星宇就说，现在那些碳酸饮料呢，很多都加人工色素，糖分又比较高，又不解渴。所以作为家长呢，我一般就不会买给小朋友喝。要么就买啲酸奶啊，又或者系牛奶咁咯。所以做家长嘅都好注重糖分啊、色素啊、香精啊呢啲嘢嗬。V 咗个 R 就话洋葱晚上好，嗱，我就系因为快乐水遇到肥胖问题嘅90后。的确，随住生活质量嘅提升，大家开始咧追求。

温饱以外的高质量生活，譬如说健康。当然除了说身体健康之外，心理健康确实都需要被重视。咁我有个问题了，你饮完呢个快乐肥宅水之后啦，会唔会都开心啲噶？定系话莫名咧会有一个负罪感噶吓？讲起煮饭呢件事咧，虫虫就话当然系食住家饭好啦，营养又健康。余云飞就话吓，洋葱你老啦，咁你要叫嗰啲姨姨啊、大妈啊、婆婆啊，点够胆打字啊？嘿，你哋呢啲靓姐咋嘛，去街市度买嘢嘅时候，唔系大家都嗌诶靓姐过嚟啊，啲菜心好靓啊咁噶嘛，点会嗌你哋婆婆嘅咧？真系啊！大蒜就话啦，阿妈口头禅就系、是、你哋样样都唔食，我点买餸啫？阿妈由煮饭嘅第一步买餸就已经开始焦虑啦，点可能会鍾意煮饭嘅啫？所以你屋企里面系你煮饭啦，定系你太太煮饭，定系话我哋食外边嘅啦？一院清风话仲系鍾意喺屋企里面食饭。因为一餐外卖的钱可以买到两餐的餸啦。

0: 告，话五觉会随住年纪嘅增长而渐渐退化嘅。有啲人会喺中年慢慢接受，譬如话芫荽啊、葱啊、姜啊、蒜啊呢啲细个嘅时候唔鍾意食嘅菜。而嗅觉呢係直接连通大脑情绪嘅部分，味觉同埋嗅觉又相近喎。所以如果闻到又或者係试到气味冇咁敏感嘅话，可能讲明呢一个人唔係处于一个开放嘅状态。唔知道从呢一个侧面可唔可以说明人越大越难感到开心嘅原因之一呢？最尾嘅呢个结论我保留一啲嘅意见，但係你话味觉同埋嗅觉非常之近，呢一个系啱㗎。有人话啦，如果夹住佢哋嘅鼻，然后分别咁俾佢哋试可乐同埋雪碧，佢哋好难去分辨边啲系可乐边啲系雪碧㗎。因为原来我哋去分辨一个味道嘅时候，除咗话靠味觉之外啦，嗅觉嘅加入都好重要㗎。当然啦，我亦都曾经去读过一啲报告，就係话有时候味觉嘅记忆又或者係嗅觉嘅记忆比视觉听觉更加之久远。所以就解释到点解当我哋行返一啲细个时候住嘅街区，闻到嗰阵除之后，童年嘅嗰啲回忆都会翻晒嚟。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8:30，
2: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舱，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2: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舱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3: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2: 仲有广州榕舱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查消。就报名了。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4: 系妻子、
0: 系父亲、
4: 系母亲、
3: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无论是吃饭定是话饮嘢，在我睇嚟最紧要嘅是身边有你鍾意嘅人，无论是朋友定是话爱人，亦或是小朋友，我諗嗰种感觉应该会唔一样吧。

一首好好听嘅歌，嚟自何景欣嘅《明月高高挂天上》。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又或者发送过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喺今夜情为证嘅留言区讲低你嘅故事。当然啦，喺留言区当中咧，你可以用嗰个匿名功能噶。咁除此之外，都欢迎你关注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阿乔话，最近啦开始怀旧，掀翻以前嘅相簿嚟睇，觉得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好快。就算系2026年，一转眼都已经嚟到咗8月份啦。我都有呢种感觉，尤其是到了2020几年之后，好似同人哋讲翻2019啊、2018啊呢啲年份嘅时候，都只不过是过咗冇几耐嘅感觉。但系如果我哋换算成为一个10几岁嘅视角嚟睇，假设2026年嘅今日系中考嘅话，咁2018年佢只不过读紧2年级，一个中考嘅生同一个2年级嘅学生，哇，争得几远啊！但系我而家同你讲翻戴口罩嘅嗰段日子，似乎都真系唔系好远好远嘅感觉，所以唔知道有冇朋友同阿乔有同样嘅体验啦。小娃话：洋葱你好啊，朝头早又发梦同屋企人嘈交啦，醒过嚟之后发现自己又流咗眼泪。以前系感觉唔到自己会喺梦里边喊噶，但系最近醒嚟之后依然喺度流眼泪，觉得好攰好攰。自从5月份之后，都唔知道发咗几次咁样嘅梦啦。不过而家醒过嚟，就会早早咁投入到新嘅工作同埋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谂，呢个会唔会系成年人需要学会面对嘅事情呢？大学毕业呢一年，亦都系本命年，似乎真系发生咗好多好多嘅事情。小娃，我就以一个带你一轮咗紧嘅长辈咁样嘅口吻同你探讨呢件事啦。曾经我都会认为生命当中有好多嘅难关系冇办法揽过去㗎。曾经我都试过失控过，

喊过好多次。乃至于其实我都试过同我嘅师父去哭诉过。当其时哭诉完之后，佢俾咗我一句话，我记到今日。佢话其实高高低低、起起落落，都系人生嘅一种体验而已啫。

随住年岁增长，我哋先慢慢明白，所有嗰啲愿望，所有嗰啲一帆风顺，只系存活喺我哋每一次嘅祈祷当中。

就似小猪引用陈奕迅苦瓜的歌词一样，当初好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原来并没有事。曾经以为真是跨不过去的山，曾经以为真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困难。讲老实那句，后来你会发觉后面的山更加大，后面的困难更加之多。但是人不就是这样一步难一步艰难向前去行住，向前去感受住吗？因为小 R 之前呢是有留言过俾我的，我知道少少前因，大致的情况就是因为毕业之后同女朋友在一起，遭到屋企的反对。之前在节目当中都讲过你的故事。如果我们在醒来之后仲会记得梦里面的东西，意味着这个梦接不住我们的情绪。我哋太渴望屋企去赞同呢一头嘅，唔可以讲亲事咁快嗬，呢一段关系啦。与其一味去渴求屋企去赞同，倒不如自己先坚定一啲。因为当你自己都唔坚定嘅时候，去寻求屋企嘅认可，这样东西逻辑上是不对的。只有你们的日子过得好了，家企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不是玩玩下，是有将来有计划的，那他们的天平才会向你倾斜的。当然我知道，其实无论是从你的角度出发定是从家的角度出发，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都是爱彼此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它需要沟通以外，还需要时间的打磨，时间的证明。都是那句，急不来的。加油啊小 R。风爷之城就说，随着年岁的增长，慢慢学会做减法，不必要的人和事呢就唔使点嚟啦，留返多啲时间去陪伴屋企人。阿东呢就发私信过嚟讲，我以前都系咁㗎，一啲咁多嘅事呢就会喊个不停。后咪先发觉，唉，只不过系 It's a piece of cake。但有时候我都会喺度諗，你话我哋啱毕业嘅时候情感咁丰沛咁热血，而家系因为我哋成熟咗啊，定系因为我哋冷血咗啦？有时候都几想去体验翻曾经嘅嗰种冲动，有时候都觉得自己。而家嘅我有啲老气横秋。

0: 来自彭羚的作品《得失对错》。在他的歌曲当中，得和失，对和错，似乎都不是那么重要。现实生活当中的你，会不会觉得跟他一样？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这个世界很多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譬如说，你觉得少年组成好啊，还是大器晚成好呢？好长一段时间，好多人都奉承出名要趁早。如果我们年纪轻轻就取得好大的成就，当然是值得庆贺的，但是其实也都会同时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你的成就会令好多人都不服气。咁你就必须一定要加倍努力，做出更大嘅成绩，先至能够俾嗰啲对你有敌意嘅人信服你。喺呢个过程，确确实实会令我哋更加焦虑同埋更加恐惧嘅。而另一种大器晚成咧，却系一种得到嘅过程，系日积月累，系众望所归。到咗唔俾你都讲唔过去嘅时候，因为你早就已经用时间同埋经历去证明咗啦。所以可以放松咁享受呢一个成果，而唔需要战战兢兢同埋成王成雄。当然呢、这个世界总系咁嘅，早得到有早得到嘅枷锁，迟得到有迟得到嘅安逸。唔需要咁心急赶路，做好该做嘅，该嚟嘅迟一啲都唔一定系坏事。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6: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5: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6: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5: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7: Okay.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撒加邦嚟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伊八撒底价16000多啲。艾安方面，二十款嘅 RT 99800起，i 六零八。

0: 1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最加10,000，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补贴。嚟紧8月16日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3: 晚上的8:55，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通过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呢，就话杨兄你好。我哋单位又或者喺屋企啦，都系我煮饭㗎。老细同埋老婆都话我煮饭煮得好好食。咁所以你嘅成就感会唔会蹭蹭蹭咁往上升㗎？一院清风呢就话，我每晚黑呢都係等我老公煮饭。我就係负责洗碗嗰、那个。呢一段简短嘅话啦，颇有嗰种男耕女织嘅感觉喺度。宁静话：洋葱你好啊，最近呢我喺村里面见到两对老夫妻，其中一对老夫妇呢，老公公已经92岁啦，老婆婆86岁。佢同我讲：唉，八爷婆嘅脚呢唔係好灵活啦，咁我就负责照顾佢冲凉啦。我听到呢度其实真係好感动。跟住老公公仲话，我一直都记得佢嘅生日㗎。洋葱啊，我觉得佢哋相守一生坚守嘅初心真係令我觉得好动容。係囉，喺快时代嘅今日，呢一种嘅慢，呢一种嘅守候，会唔会成为咗另外嘅奢侈品呢？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晚上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这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8: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9: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0: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9: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0: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9: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1: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2: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1: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2: 系丈夫、
11: 系妻子、
12: 系父亲、
11: 系母亲、
13: 系打工。
12: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1: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2: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1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2: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14: 晚上九点零三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杜花香话：今晚食个吃瓜群众先，真系有一个好大好红嘅西瓜。喺炎炎夏日食翻个冰镇嘅西瓜，饮翻一啲啤酒，会唔会都系一个消暑嘅办法啊？啦，喜力花生就话：最近嘅天气真系好热啊，落班翻到嚟喺个梳化度。摊低，跟住一路叹住冷气，一路敷住面膜，听住你嘅节目，啊，真香！宁静就话：洋葱终于读出咗个。

我知道你仲有私房歌嘅推荐嘅，到时候私房歌播出嘅时候我再通知你下。最近如果你哋都想参加私房歌呢个环节嘅话，可以加我嘅微信14700900053，然后将你要推荐嘅歌同埋推荐嘅理由用语音嘅方法话俾我听就得啦。阿芳话：洋葱啊，我今日好焦虑，因为我个女啱啱被诊断为抑郁。其实我都唔知点解会变成咁噶。以前都系觉得佢冇事，谂开一啲。当我望住呢一份诊断报告嘅时候，我成个人都好焦躁，我觉得个天好似冧咗落嚟一样。我应该可以点做啊？

0: 方啊，如同呢个歌名一样，你不是一个人，至少你的故事读了出来之后，会有收音机的千千万万的听众陪着你。当然我知道你会难过，会伤心，会焦躁，会不安。如果你觉得难过的话，可以在一个冇人的角落头里面用力地喊出来，大声地喊，大声地叫，将你心里面嗰啲苦闷全部都倾诉出嚟，因为苦闷都系能量嚟噶。只有将呢一股能量从你嘅内心深处转化出嚟，佢先至会令你轻松一啲噶。至于你问我可以点样帮个女，之前我睇过一项研究。有大概八成的受访者，他们都是抑郁症患者来的。他们认为如果抑郁症可以得到更广泛的科普，那他们的生活会轻松一点的。他们更希望得到亲人的支持，哪怕只是倾听或者是讲一些支持性的说话。但是他们最不想听到的是想开啲啦，大家都有唔开心嘅时候，你要克服。其实有时候佢哋都好想克服噶，但系真系冇能力，亦都冇咁样嘅力气。因为当佢进入抑郁呢个状态嘅时候，意思系佢嘅身体所有嘅机能都指向住同一样嘢，咁就系我只为活着。所以他会关闭一些机能的，他会变得很累，不想跟外人有任何的接触，甚至可能连吃饭啊、聊天的力气都没有，整个人就非常之无精打采这样的一个样子。你说叫他去行多一点，可能他真的很难踏出这一步的。所以你已经行出了最正确的第一步，就是请求专业的人士去帮助，按照医生的吩咐去食药，定期去复诊。而最紧要的是家人的支持和陪伴，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不要说你应该怎样，你应该怎样，所有应该这个词都只是你的期待。他没可能突然之间从一个抑郁的状态变成非常之健谈、非常之开朗的状态，那个只是你自己的期待。所以你可以做的就是提供陪伴，给他关注，给他尊重，最重要的是接纳和爱。当然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无力，
1: 深夜里你的电话，
0: 当你自己都觉得很无力的时候，先好好地照顾好自己，因为焦虑是会传染的。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3: 晚上嘅9点18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轩仔就话：对于抑郁状态嘅人，仲系要多啲陪伴。阿乔就话：系啊，千祈千祈唔好有咁多嘅反驳，我哋听就系啦。Ruby 就话：哇，有大几个月冇听节目啦，感恩洋葱上次。

同我嘅通话。所以最近点啊？都好想知道你嘅近况。张宇就问啦：洋葱啊，我觉得人同人之间之所以有纷争，是因为认知不同，你觉得呢？认知是一个维度，那这个认知呢其实包含很多样东西的。我们经常说的三观合不合，就在认知这个层面上面。除了说三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教育程度啦，还有一个就是宗教信仰，其实都是认知这个层面上面的。所以你说认知不同会导致纷争，是有这个原因的。但是认知的下面其实还藏住很多很多的元素。认知的下面还有你的期待，还有你的渴望，而这些都会可能产生人同人之间的纷争。譬如说我们认知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对你的期待值就是不一样，你说这个会不会产生意见不合啊？

其实而家咯，我都几中意听一啲歌手去翻唱一啲旧作品，嚟自刘若英喺2020年嘅翻唱《爱的代价》。虫虫话呢一个版本真系有唔一样嘅感觉，娓娓道来。沈话可能年纪越嚟越大啊，听咁样嘅老歌会眼浅嘅。一院清风就问啦，啱啱先咧，我个妹同我打电话，话我十岁嘅女偷咗婆婆嘅钱，仲唔认？佢已经唔系第一次咁噶啦。上个月偷咗我接近100蚊，当时已经教育过，唔到一个月又偷。平时系有俾零用钱嘅，我想问佢偷钱背后系蕴含住一啲乜嘢嘅意思咯？应该点样好好去引导佢咯？多谢一院清风俾咗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十岁，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去养育一个小朋友，从九岁开始你就要注意了。九岁佢就进入一个叫做青春前期咁样嘅状态。九岁之前嘅小朋友，佢可以好似一只小猫小狗咁样去依附住你啊！你叫佢行东，佢会同你行东噶；行西，佢会行西噶。但系九岁到十二岁嘅呢个阶段咧，我哋叫佢做青春前期。我呢一个概念，佢开始萌生啦。佢开始想远离原来嘅屋企人啦。咁佢会向边度靠近呢？佢会有自己嘅朋友、自己嘅伙伴。咁通常佢会为咗去迎合呢啲嘅伙伴呢，佢哋会买一啲嘢去送俾佢哋，又或者系加入到佢哋嘅团体当中，所以先至会显得我哋有计倾。所以你要问嘅教育系一回事吓，教育完之后你要问嘅，你偷钱系为咗啲乜嘢？你要老实咁回答我呢个问题。通常佢哋去偷咗呢一个钱咧，就系维系佢哋嘅一啲关系嘅。咁然而我哋家长咧，平时俾零用钱嘅时候咧，可能就系停留喺佢嘅一啲普通嘅物质需求，就忽略咗佢可能有交友嘅呢一个需求喺度。所以你必须要话俾佢听，偷钱呢个行为系错嘅，绝对绝对系错误嘅。但系我想知道你为咗啲乜嘢？同埋如果你问我可以点样去引导佢，除咗话俾佢听系错误之外，要俾佢一啲教训，你打手板好，打乜嘢都好吓，反正就系要俾佢有一啲咁样嘅教训之余，你仲要有一个机制嘅，就系你要话俾佢听，如果你唔够嘅话，可以点样去赚到呢一个同朋友连结嘅钱。你可以喺你呢一个固有嘅基础上去 set 一啲，譬如话同我哋去攞个快递啊，参与某一样家务啊，我哋会俾翻一啲嘅零用钱俾你，你自己要去储，同埋你要有呢一个理财嘅观念。但系底线就系你唔可以偷，如果唔系嘅话，我系会停止呢一个额外俾零用钱呢个计划俾你噶。不过现时有好多嘅家长咧，经常会讲起嗰句老话，系咪小时就偷针，大时就偷金？哇，谂到好大好大嘅一件事。

所以我哋一定要问清楚是为了啲乜嘢，同埋要话返俾佢听你呢个行为系绝对嘅错误嘅。再者就系我哋要建立返一个可以灵活上下灵活嘅一个机制俾佢储钱。至少呢一个机制嘅存在可以俾佢知道原来阿妈喺屋企里面做家务唔系应份嘅。我哋每一个人为呢个家付出都是有价值的，而你都是一样。

最美。我哋嘅科代表嚟补充一下，我哋阿小朱上个课嘅。小朱话：我记得老师讲过，四年级左右咧会有偷窃嘅行为，后边咧仲会帮人哋起外号啦，拉帮结派啦。富裕少少嘅小朋友咧会用零食玩具去收买同学，一般家庭嘅小朋友咧就可能会通过偷窃呢个行为咧去融入到呢啲团体当中，突出喺呢个团体当中嘅自我价值感。所以家庭嘅沟通气氛真係好重要。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补贴，嚟紧8月16号晏昼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
1: 咁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两个陌生人相遇嘅概率系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嘅概率系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5: 洋葱心语。
3: 好多人以为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最伤人的莫过于争执、辱骂、直白冷落，又或者当面讲出那些很刺耳的狠话，后来才看得清那些激烈的抗辩，至少证明对方还愿意直面你，哪怕是用冲突的模式。真正令一个人感到非常之伤害的，从来都是藏在无声的沉默里面。他心里面早就已经打定分开的主意，明明有无数次机会将这句说话讲开，但是他偏偏选择拖延消耗你，然后等你来主动开口，等你挨不住主动放手。他可能不会主动地提分手，亦都不会解释缘由，不会同你好好地倾一倾下，更加不会直白坦白地表达爱意耗尽。他什么都不讲，只是日复一日理所当然地慢慢从你的生活里面抽离，然后留下你一头雾水，心底里面有很多的不甘，很多的困惑，不断发酵，不断地反噬自己。

其实分开本身并唔可怕，最折磨嘅系毫无预兆、冇交代嘅渐行渐远。佢会令到你陷入无尽嘅猜测，令到你陷入不断嘅自我怀疑当中。而呢一种悬而未决嘅煎熬，比干脆分开更加之难以释怀。咁点解明明唔爱啦，佢都唔肯主动坦诚咁同你讲清楚啦，非要用沉默嚟消耗彼此啦？喺佢嘅逻辑里边，我冇主动讲分开噶，嗱，只系慢慢咁减少联系。我冇刻意伤害你噶，只不过系唔再热情主动啫嘛。如果你因为咁样而崩溃、追问、情绪失控，错嘅嗰个系你啊，系你太敏感啦，心思太重啦。你睇下，爱人就睇得明啦。沉默嘅本质系将呢一段结束关系嘅全部责任静静咁转嫁到你身上。佢默默咁疏远，然后静待你挨唔过嚟，然后主动讲分开。到时佢只需要顺势咁应承你，甚至都唔需要作任何嘅表态，最尾反而变成咗一个受害者嘅身份，干干净净咁抽身离开，唔使背负任何嘅负罪感。甚至好多人都会自我欺骗，觉得只要唔系我将分手讲出口，就可以减少对你嘅打击，时间耐咗你就会释怀。其实呢啲人先至渣，睇起身好似好温柔，好似唔忍心，只不过系懦弱嘅伪装。佢冇勇气去直面你嘅难过，亦都冇担当亲口同你讲我唔爱啦。但系佢将所有嘅矛盾、委屈、内耗冚唪唥抌晒俾你，令到你一个人自我消化。所以我哋一定要分得清楚，究竟佢系性格内向嘅沉默，定系刻意疏远嘅沉默，完全系两码事。有啲人遭遇咗压力，佢会下意识独处消化情绪。嗱，呢个唔系唔爱，而系佢独有嘅情绪处理嘅方式。佢需要思考，佢短暂嘅回避之后咧，佢会主动咁揾翻你，话俾你听，其实我自己一直都喺度。但系另外一种沉默就危险啦，佢意味住关系嘅终点。佢一旦退缩，就唔会同你主动连结。如果你唔主动，两个人就彻底断联。你主动答话，佢会迎嚟敷衍啊、客气嘅简短回复。所以面对刻意对你嘅沉默，最好嘅回应就系收翻你嘅热情，将精力留翻俾自己。佢选择闭口不言，你都唔需要追住非要嗰个答案，因为沉默嘅本身就系最终嘅结果。停止追问，停止讨好，然后坦然咁转身。呢个唔系报复，亦都唔系故意去冷对方，而系一种自我嘅保护。整理好自己嘅情绪，然后奔赴你嘅新生活啦。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2: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1: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2: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1: 吓？点解啊？
2: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3: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4: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记得上一次因为工作的事情是6月初投稿，说不舍得领导。时隔2个月之后，慢慢的适应了新的工作，也遇到非常好的领导，在不断的推着我向前走。那非常想点一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Sammy 唱的歌，送给我们走过的青春。

有朋友问呢一位听众叫咩名啊？点解冇喺音频当中介绍嘅？佢叫做威城。我查咗下聊天记录咧，真系两个月啦。喺两个月之前咧，佢同我讲：，唉，要离职啦，好唔舍得，成个人好惆怅嘅嗰种感觉。但系两个月之后咧，听到佢投稿私房歌。讲述佢喺新嘅工作当中遇到新嘅人、新嘅事，真系戥佢开心。所以你见下，原来啦，有时候困难，可能你净系 focus 喺当下嘅话，佢真系一座大山嚟噶。但系你慢慢行，慢慢感受，人生固然有高高低低，当你行过之后，先发觉，一切都冇想象当中咁难。但愿威城的这个经历都可以给你带来一些的启发，尤其你的小 R 加油啊。最后看看天气先，现时出面呢依然是非常之热辣辣，五区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面33度，哇，预计听日最高的气温是36度，最低气温28度。如果你话想见翻两滴雨嘅话，可能要等到星期四、星期五嘅时间啦。多谢大家两个钟头嘅陪伴，我系洋葱。更多嘅资讯、更多嘅节目回放，你可以关注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听晚嘅同一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FM 94.6，佛山家再见。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oh。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很久没有跟各位分享点一首歌单元了，最近在后台累积了不少朋友们的点播，所以在今天节目里呢，集中满足各位的心愿。有一点风，他私信留言说，无意中调频到了你在的电台，听到那首《随缘》。我知道这首歌因为《繁花》的原因再次爆红，但对我来说，它一直就很红，因为那是我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的歌曲。90年代，我不过是个几岁大的孩子，但也知道温兆伦的这首《随缘》。那个时候，香港 TVB 的电视剧，还有他的样子，还有这些歌曲，真的是顶流。儿童时代的回忆，到今天仍然能轻易撬动。很多人在评价王家卫的电视剧处女作《繁花》的时候，特别讲到他在所有细节上的精致唯美，除开画面本身，音乐也创造了一个美妙的听觉世界。当然有嘴损的朋友说，因为这些流行歌曲的存在，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型的 MTV。 但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于一个作品的处理方式都应该是不同的。对于王家卫来讲，他选择的这四五十首经典作品，就是他记忆当中他经历过的香港，他想要拍出来的那个时代的上海。所以你说流行音乐假如时过境迁之后还是能够打动你，我想他们就是经典，因为他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当年几岁的孩子长大了，身体和心灵都回不到过去，可是一首歌仿佛就能穿越。

何庆，老朋友了。他说他听过我非常早期的一个节目，叫做《听说很好看》，我既觉得很惊讶，又觉得很幸福。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一路走来做过的那些节目，其实很少有人能够一直听到的，但是何庆是其中之一。所以今天如果你在听这期节目的时候，很希望隔着遥远的时间空间跟你说嗨。他在私信当中跟我分享说，前几天听播客，主播讲到了曾经去台湾地区旅行的时候发生的故事，算是一段小小的艳遇吧。说他那时候坐在台湾男生的机车后座上，那应该是环岛旅行的时候，空气里夹杂着的海风咸味和暧昧的时候有一些热烈的甜意，他的思绪就一下子被拉回到曾经看过的《海角七号》的情节里，耳边会响起电影中的旋律。他说那部电影上映的时候他还在读大学，可真正看这部电影是大学毕业之后了。何庆说，如今电影里的情节对我来讲已经变得模糊，而电影中的台词我却记得太深刻了。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对心爱的人说留下来很容易，但愿意和对方走则需要莫大的勇气。所以想点播一首《海角七号》当中的歌曲，电影是完美的结局，希望你我都能选择过不后悔的人生。为什么我对《海角七号》的印象跟何庆何其相似呢？而我们记住的细节可能不一样。对我来讲，那部电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夜色降临的海边，不同的人就坐在那个海岸线上，为自己的事情或者烦恼或者开心或者是沮丧，那个海岸线的旁边就像是一个大家的情绪抒发地。你知道快乐的事情常常你因为它快乐所以你不太会记得，可是那些真正让你有些痛苦的事情，那个夜晚中的海边所经历的故事，反而是一生难忘的。它酝酿着人对未来的某种可能性，它也和你的每一步选择息息相关。希望何庆今天能听到这期节目，这首歌特别送给你，《第七封信》。

有一叫做 Simon 中医农业的朋友留言，只说了一句话，说想听那首《一个爱上浪漫的人》。这首歌它居然来自我们都熟悉的歌手孟庭苇。其实能够用在电台点歌的方式来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来提及自己想念的人，来表达一份内心当中沉醉的祝福，它可能不被听见不被看见，但它在你的心里存在。能这样做的人一定是一个爱上浪漫的人。家人有约，今天要跟你分享点一首歌单元不同的朋友们的留言。当然在家人有约的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在对话框里面仍然会有一个点一首歌的下拉菜单为你保留，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推荐你喜欢的歌曲，也希望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单元可以始终为所有人开放。有的时候增加了彼此的音乐库，有的时候让我们想念一个人的心情能够借由这样的方式恒久地留下来。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I love you 3000.
4: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我想

0: 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Anner 他说，我想点一首傅如乔的《微微》，在我听来呢，是一首有深度的歌曲。虽然它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流行，它告诉我特别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不要忽视自己的力量，即使我们只是微小的存在。在面对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也要保持信心和勇气，要相信自己可以战胜一切。当然，这首歌也提醒我们珍惜当下每一个微小的瞬间，因为正是这些瞬间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和人生。微微，流行歌曲当中以微和小作为主题的不乏选择，但这首歌确实是因为在短视频网站上拥有洗脑般的旋律侵袭。我相信等一下旋律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可能听过，尽管你不知道它的具体的名字。微微是什么呢？我想微微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它代表所有的伟大都是渺小构成的。我们虽然对这个世界来说非常的渺小，但人只要你愿意，你从来都可以不弱小，从来都会非常的强大。甚至这种强大不一定是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你对某一个特定群体有你的影响，有你存在的意义跟价值，也是一种强大。

这风筝的小镇跟我说，王佳姐，我想点一首五月天的嘿，我要走了。最近都在听，毕业有阵子了，以前同学少了联系，快得不敢相信。大家在忙，却不知道在忙什么。有的时候会回忆，但更多的时候不会去想，因为我又跳进了工作生活。此刻的我想告诉几个月前离开的校园和那些以前的人，嘿，我走了。我们离开一个地方的那个时间，往往不是真正离开的时刻。什么是

望你在内心放下，在时间的河流当中无暇再顾及再回首，也许才是忘记的真正开始。甚至此刻也不是绝对的忘记，因为假如有一天有一些线索出现，你可能又将重新回去。但无论如何，人都要往前走，生活的一段又一段要适时而离之的割下，长存在心中。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是怎么样收集歌曲或者是丰富你自己的音乐资料库的。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我常常在看有些新闻的时候，我会发现那些新闻里面会有一些音乐的线索。比如有一年看洛桑国际芭蕾舞比赛，当中有一段视频很有趣啊。比赛的有一个阶段呢，两位舞者要同场表演，我看到那一段，两位身材高矮各异，服装颜色各异，所以是很好辨认的。但是那个主题是同场竞技的这两位，你会更欣赏哪一位？你知道所有的比较都是很残酷的，虽然人跟人，表演者跟表演者各有优势，但假如它是一个比赛的话，就一定会有一些通用的标准，那么在某一个标准之下，会有人更受青睐，得分更高，拿到更大的奖。而往往这种青睐，甚至最残酷的不是来自于评审和观众，而是来自于天赋。比如在其中有一段两个女生跳的这一段舞的音乐呢，叫做 You turn me on, I'm a radio， 你将我开启，我就像收音机。每一段曾经打动过你的音乐和不同人分享的故事，有的时候就像是心灵和生活的某种开启。我是王佳，也欢迎你推荐你喜欢的歌曲给我们，分享你想要表达的祝福。你可以通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点一首歌单元当中，期待你的分享。

0: 晚上10:30。
1: 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2: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悦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悦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1: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悦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2: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1: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都冇，粤西四日游，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揸小包。报名了。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4: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来分享一下在佳人有约的后台不同朋友们的留言，推荐他们喜欢的歌，连同他们想念的人。Event at 摄影说，听歌这件事呢，我是要看场景看心情，听不同的歌。现在在车上去探望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随着岁月的沉淀，朋友的分量越来越重，珍惜拥有。虽然我们的节目是录播，有的时候常常不能够在你需要的第一时间跟你分享你推荐的这首歌，但我想换一个时空再听，此刻如果你听到已经结束了去探访朋友，那个朋友在你心里面沉淀下来的位置，还有这首歌会带给你的触动，试试看会不会不一样呢？

Coco 说推荐一首歌，喜欢你。我跟他相爱了很多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离开了我，我们现在都还经常联络，也有见面，但看见他和他，我又难过又开心，因为有时空的小小停顿。我特别希望今天当我来念 Coco 的这段留言的时候，他听到的此刻那个痛苦跟不愉快已经短暂的过去。

对比之下，听听另一个朋友的留言，叫做开心就好。我记得有一次话题是讲我们坚持做的最久的事情，他就说呢，我坚持最久的事情就是写作业。短短这一句话，我倒是很好奇，不知道他当这个写作业的学生到底已经当了多少年。可是对比 Coco 跟开心就好两个人的留言，两个人完全不同的生命阶段和状态，你就会知道人这一生总是一段一段的，你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工作跟生活的重心，也有不同的情感重心，那个发生情感纠葛跟记忆的人也许都会不一样。假如事事不如人意，在拥有改变的能力之外，接受的能力也很重要。我选了这首歌送给这两位，叫做把你藏在歌里。不论是未得到或者是已失去，曾经出现或者拥有都是一件令人感恩的事。比如你曾经短暂爱过的歌，连同这歌背后记得的人，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们，你可以透过家人有为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want to be found.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家人有约的后台呢，常常会收到不同朋友们的留言，来推荐他们喜欢的歌。有一位叫做凤琴的朋友啊，留言说：“王佳你好，我很想听特别久远以前的经典电视剧的歌曲和插曲，比如当年陈汝佳主演的《情魔》，万梓良主演的《陆小凤传奇之凤舞九天》，还有《公关小姐》《乱世香港》，那些以前的电视剧里面的歌曲真的太好听了。”我循着他的建议呢，真的回去找了一下，我发现他分享的《公关小姐》里面的一首歌来自张咪。其实有听过张咪不同的歌曲，可是唯独在这首歌里面回过头再听，你会发现他竟然有一种甜蜜的部分，是过去看他有点硬朗的样子没有办法联系到一起的。不过对于看过那个电视剧的人来讲，音乐响起的时间就是他们回去记忆里旧时光的时间。

还有一位听众呢，叫做将孤独喂饱，把回忆埋好。他说，我推荐一首歌吧，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这首歌，但我非常莫名的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身骑白马，跟他所表达的那种为爱不顾一切的精神，他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徐佳莹的创作功底很不错啊，一首歌不是简单的一首流行曲，如今听经得起推敲，有点悲壮，有点感伤，刺痛了心底的那根弦。我觉得当一首歌被赋予灵魂，它就是灵动的，大概传唱几十年也不会过时。徐佳莹如果看到将孤独喂饱把回忆埋好的这段留言，应该会很开心吧，因为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讲，一首歌大卖被喜欢当然是好事，但是一首歌可以流传下去作为经典，对抗时间，那是一件更值得骄傲的事。

IAN 留言说，我想分享李荣浩的那首《爸爸妈妈》，虽然我才20岁，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有点伤感，莫名的泪目，会想到家，想到爸爸妈妈。不知道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今天有没有在收听家人有约，这个分享或许迟到了几天，但以你想念爸爸妈妈的速度，如果此刻你又一次想到他们，这首歌出现的时间也许就刚刚好。也欢迎各位把你喜欢过的歌推荐给我们，你可以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

0: 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3: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0: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0: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0: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0: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0: 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 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六。

0: 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3: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八条，没
5: 有。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4: 你的八头。
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3: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6: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7: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6: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3: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5: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8: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9: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0: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9: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 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1: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9: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2: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9: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8: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8: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 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旧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8: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2: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8: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2: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2: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双蚕丝与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双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元7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元7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1: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货。

0: 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跌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6: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对于智力障碍的孩子，我们又怎么可以去发掘到他的潜力呢？智力障碍的孩子他的特质主要是什么呢？
7: 首先是智力低于正常人哈，我们一般是80，低于这个。目前我们智力障碍孩子入学的途径呢，它是有三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大部分的孩子是随班就读了。第二种呢，才会来到我们特殊学校。当然，如果是已经生活不能自理的这些孩子呢，可能就转为送教上门。我们可能一个星期去一次。那我这里主要讲的是随班就读和学校里面去学习的。他们本身呢，学习速度慢，更容易遗忘，那所以常常我们会觉得教过了就忘记了，教过就忘记，那怎么办呢？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那面对他们这种情况，我们一定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过程。因为我们也没有考试，只有评估，所以我们更多的前后测、个别教育计划这些来去跟家长聊一聊，这些让家长把这个挫败感能够降到最低。首先是接受慢就是一种真实的进步，就是静待花开，进步再小它也是真实的。比如说二年级的一个学生哈，孩子想告诉老师自己不小心把画撕了，但他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只会说撕掉了画墙，其实一样。我们说沟通啊，它有肢体动作和语言，肢体动作其实已经占了70%，而语言只占30%。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哪怕孩子他的语言表达不是很好，但我们教给他沟通的一些方式，只要肢体，所以最终沟通它是有两方面决定。我们在整个教导的过程里面，首先是先接受孩子是这样子的，他本身就是学习慢，更容易遗忘，我们接受了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告诉自己啊，静待花开，陪着蜗牛去散步。我们心态通常讲的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只有认识到这不是他自己故意的事情，而是他本身存在的这样一个障碍，他需要帮他的任何一个慢的行为都是在让我们找一个突破口，在让我们对我们发出的一种求救，让我们去帮助他哈。所以在这里呢，也许普通孩子一句话就能讲清楚了， 但是这个孩子

0: 就需要老师很有耐心，通过一系列引导提问，最终理解并肯定他。这个过程呢，其实孩子学会了你和我的人称代词，更重要的是他感受到老师的坦诚和被接纳的安全感，那他的潜能呢，就藏在每一次尝试沟通的勇气里，每一次的老师的耐心指导里。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13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刘志刚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妇幼保健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好啦，咁睇返而家呢，就车辆比较多嘅路段呢，有桂华路嘅桂华园啦，到石梗路段呢，這个係往石湾方向啦。咁灰旗路去到湾华路段呢都有啲慢嘅。佛尘大桥呢就係往桂城方向，亦都略略行得慢啲。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5: 早晨，从946出发。
3: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号，我是大田。
6: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3: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张志杰。
7: 啊，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7: 啊，我们考虑今天呢还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么从早上起床的天气来看的话呢，今天的整体云量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在这么热的天气下呢，下午局部发生这个强对流的趋势还是有的。我们考虑局部还是有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6度左右。
3: 接下来怎么样？
7: 那么我们考虑呢，从13号开始起呢，就是明天开始起，整个我市的这个雷雨的趋势还是趋于明显的。我们考虑13号是一个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5度左右。但是到14号左右呢，我们整体的这个雷雨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加强的这么趋势。考虑14号是一个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最高温在32度左右。
3: 好的，谢谢。
6: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天气持续炎热，市民减少外出，外卖生鲜订单显著增长，各地多措并举为快递、外卖等户外劳动者防暑降温。
3: 佛山市监局出台系列措施服务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将建设预付式消费资金的第三方托管平台。
6: 南海高明各有两间学校的新项目在秋季学期开始投入使用，新增一批优质学位。
3: 佛山在六美广东生态建设考核里面被评为优秀，获得省级的财政激励。
6: 七月全国销量前十的乘用车中，前九款都是新能源。
3: 是不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 早知佛山。
3: 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紧密结合佛山实际，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要强化经济运行的监督，围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开展视察调研，助力佛山扛起经济大市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同时要将推动产业科技互促相强作为人大的累积重点，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认真做好15/55规划审议工作，扎实开展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专题调研。
6: 佛山昨日录得最高 36.7 摄氏度，连续第六日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橙色预警持续生效。

0: 施救助站将街头巡查频率提高，从每个星期的两次改为每日开展。工作人员携带防鼠物资包，劝导流浪人员入站，对不肯入站的就发放纯净水、风油精等。而站内就空调全开，提供两分两数不限量的饭送。高温天气也是催生了宅家经济，外卖生鲜的线上订单量显著增长，不少家庭因为天气太热，近期点外卖的频率明显增加。禅城桂和路一家即时配送站点的骑手说，最近每日的接单量比之前多了700单，增幅两成左右。各配送平台都加强了防鼠保障，例如为骑手投保防鼠医疗险，并且发放防鼠物资。
1: 佛山各区亦都多措并举，为户外劳动者筑牢防鼠防线。其中禅城区总工会就联合物业小区同爱心企业设立爱心保水站，为户外劳动者送清凉。请听报道。
2: 上午11:00在禅城的世博家园住宅小区，不时有着住各式工作服的快递员和外卖员在小区门口出出入入。不少人在送完单准备离开时候，都会拿走一支免费的饮用水。这个是禅城区下送清凉温爱禅城关爱户外劳动者公益活动的服务之一。区总工会、联合区工商联、区慈善会和爱心企业农夫山泉公司在全区设立20个户外劳动者爱心保水站，为快递、环卫、建筑等户外劳动者免费送上饮用水。劳动者只需要签个名就可以拎走。有外卖骑手话，虽然出门之前带了两升以上的水，但依然不够饮。爱心补水站方便他们及时补水。
3: 我自己都有带有水壶的，这些天时肯定入得晒的。然后下午再回去就搞两桶，是啊，即两桶啊。感谢政府，感谢工会啊，去解决口渴咯，要饮水咯。
2: 活动倡导文明取水，实能每人每次限领一支，每人每日限领两次。而在南海区，区总工会和佛山地铁集团在桂城地铁站 E 出口打造了地铁工会驿站，内设休息区、饮水设施、冰箱等，面向户外一线劳动者和过往乘客开放。顺德区总工会就聚焦快递员、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户外作业群体，配送定制矿泉水，并且充分利用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等阵地，为职工提供避暑场所和防暑物资。三水区总工会联合多个部门企业，为全区一线环卫、绿化工人送去2500多箱的清凉饮品。而高明就组织关爱速递先锋志愿服务活动，为快递员、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送上冰镇矿泉水、解暑凉茶、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记者宋佳宇、庞伟杰的报道。
0: 连夜的高温之下，户外作业人员中暑的风险攀升，不少市民将藿香正气水当成是防暑的万能药。对此，市一医院急诊科专家重申，藿香正气水主要是针对的是阴暑，即是夏天长期在空调环境下引发的腹胀、腹泻等不适。但如果是户外高温暴晒之后出现头晕、乏力等轻度中暑，饮用藿香正气水会加剧体内的燥热，加重脱水。一旦出现中暑迹象，首要任务是要快速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并且及时补充水分。
1: 另外，不少市民即使是未从事高强度的户外作业，亦都经常会感到头脑发胀、身体闷热。专家解释，核心的诱因多数都是身体的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可以通过精准补水来缓解的。譬如说喝含有钾、钠这些微量元素的电解质水，亦都可以选择淡盐水或者是专业的运动饮料，并遵循少量多次的饮水原则，增加每日的饮水总量。
0: 佛山在全国率先实现110、120、119三大应急服务热线视频报警全覆盖，标志着应急处工作迈入了可视化新阶段。相关功能由通讯运营商通过 5G 专用网络实现，市民拨打应急热线的时候，可以按需要开启高清视频通话，令到接警人员直观睇到现场的实况。这种技术还破解了跨运营商网络适配难题，并且配备网络中断、语音兜底机制。其中119场景还创新实验和微型消防站的智能联动。佛山在2024年开通110视频报警功能，今年4月延伸到120，到上个月实现119视频报警。
1: 佛山市监局紧扣全市的产业推进体系，出台系列服务措施。在质量基础和标准供给方面，佛山会推广卓越绩效等先进质量。

0: 行程。铁路部门发布专门的出行攻略，提醒在12306APP 买票的时候，标注佛山的是禅城区佛山高铁站，标注佛山西的是南海狮山的佛山西站，二者不能通用。其中佛山站主要开行前往粤西以及广深方向列车，而佛山西就是贵港南广高铁枢纽，主打西南省份长途。铁路部门仲提到，如果打车去搭高铁，务必输入完整站名并同司机核对，两站之间的车程需要30到50分钟，一旦去错的话好难会赶得上车的。咁如果啦唔小心真係去错咗嘅话啦，可以搭乘佛山地铁三号线直达另一站，唔需要换乘。另外，去错车站唔属于免费退票嘅理由，退票将会正常规则嚟收费，建议市民出行预留充足时间仔细核对票面信息。
1: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举办创伤人民关怀培训班，活动系由国家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来自省内外多家医疗机构的急诊、肿瘤、外科、康复等骨干参会，培训覆盖突发创伤、慢性肿瘤、心理创伤、灾害群体伤等全场景。专家围绕急诊速度与温度双轨服务、儿童心理干预、医患沟通标准化等核心议题就深入解读。市医院话，下一步会制定人民关怀标准化清单，推动共情照护融入临床，完善医护心理减压机制，努力打造有温度的区域创伤救治服务品牌。
0: 秋季开学在即，目前已经有南海高明各两间学校的新项目确定投入使用。其中石门高级中学狮山校区改扩建项目的新教学楼同食堂将会在9月投用，新增高中学位1300个。九江镇榆林实验学校中学部就升级为12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新增初中学位800个。高明纪念中学完成原址改扩建，新增高中学位1000个。而西江新城第一小学扩建工程完工，新增公办小学学位1000个。与此同时，全市仲有多所在建学校的项目梯次推进。禅城区佛山市实验学校港口路校区推动工，预计9月交付。南海区的石门西潮学校、石门外国语学校、狮山高级中学二期等工程亦都加紧建设中。教育部门重申，学区划定以及招生政策是需要以官方最终发布为准。
1: 近300名国际青年球员近日来到佛山体验岭南文化。首届大湾区17岁以下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正在广州举行。之前的休赛日期间，来自法国、英国、塞尔维亚等地10支队伍到佛山，在洪圣馆跟随塞里佛权的传承人学习南派武术，随后漫步岭南新天地，品味广式糖水。佛山的接待方采用了多语种的导游全程跟进，确保各个队伍在不同的体验点有序衔接，将这次文化之旅转为展示中国城市风貌的契机。
0: 佛山纪实栏目非遗新星纪举行发布会，杨玉蓉、姚宝莲、黄敏贤等多位国家级、省市级非遗大师和设计师、品牌代表齐聚，共话非遗活态传承。栏目策划方话，希望通过镜头令到非遗真正融入生活。非遗新星纪将奔赴全国各地寻找匠人、搭建匠人、设计师、品牌的对接桥梁，推动古老非遗活在当下。
1: 中国男篮国家队一行抵达佛山顺德，开启热身赛的备战。球队将在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先后迎战乌拉圭和新西兰，驻地酒店举行了岭南醒狮的欢迎仪式。男篮在这次比赛会派出全主力阵容，包括廖三玲、庞增伦以及崔永熙等主力悉数随队。之前球队113-79大胜黑马龙，状态火热。跟住落嚟13号同15号、17号都有三场高强度嘅对抗，为世界杯预选赛以及亚运会备战。
0: 咁睇下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嘅佛山财资到中午11:30播出。呢期节目会带大家解读保单，关注成年人抑郁症是否会影响买保险。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枣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

0: 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各位老友，传奇艾安萨格邦尼啦，传奇月测现车品价199蚊，限时购至高20000蚊嘅权益，向往E8杀底价16万多啲。艾安方面，二出款嘅 RT 99800起 ，i60 89800起，仲可以叠加厂保再加10000蚊，以及国保或者省保，指定车型额外仲有佛山传媒2000蚊补贴。嚟紧8月16号下午2点，帮大家杀破底价，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报。报名啦！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早晨，从946出发。
5: 早知佛山，
6: 继续翻嚟节目。喺度三水西南街道有一条咧，就原本唔系咁阔嘅人行道啊。咁近日出现咗一排新建嘅电动车嘅充电桩，话令到咧就居民行路啦，或者系啲车辆停放嘅时候咧，就更加挤迫啦。经过小强热线栏目反映，咁施工方认为设备确实咧就系阻街，已经咧组织拆除。请听报道。
7: 喺西南街道嘅育才路呢一段唔够3米阔嘅人行道上边装咗一排，总共18个充电桩。施工方仲特意喺人行道边边开咗个出入口，方便电动自行车驶入停放。而黐住充电桩嘅就系一排市政路边划线车位。私家车密集停放，咁充电桩投入使用之后，一旦有电动车打横停喺度充电，停喺侧跟嘅小车车主上落车都面临开门难嘅困境。
8: 那你这么窄一个人行道上，你装充电桩，而且隔壁这个路边就是那种划线位，如果装好以后，你是那个电单车在那里横着充电，人家停好车都没有位置开门啊，或者容易刮到别人的小车啊。
7: 在附近的碧湖花园小区，正门已经设置了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点，配备12个充电口。小区后门同样都有充电桩，可以同时容纳20部电动车充电。有业主觉得原本这些充电点位已经基本可以满足住户的日常需求。条路上边新建的充电设施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9: 不用啊，现在已经很便利了，你这里也有，我们后面那里也有，那里那个路太窄了。那里不怎么方便。
7: 项目建设单位核实之后回应话，那个充电站点建成投用之后，确实会严重压缩人行道的通行空间，存在安全隐患，选址存在不合理。企业已经下达停工通知，并且迅速组织施工队进场，拆走已经装好的全部充电桩设施设备，恢复翻育才路人行道原本的通行面貌。企业仲话将开展三水区所有电动自行车充电站点全覆盖的排查整。重点梳理占用盲道、绿道、狭窄的人行道的问题站点，分类推进整改。对于可以优化改造的，就制定迁移方案；对于严重影响通行而且没有改造空间的站点，一律撤销，重新选址迁建。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0: 区域要闻，
11: 看各区方面的消息。禅城区连升片区提升改造项目纳入到市区8000万工程重点目录中，项目将会投入超过50亿元，改造建筑面积大约150000平方米。呢次改造坚持收购如旧、活化利用嘅原则，喺保留岭南骑楼、古街巷嘅历史肌理嘅前提下，推进业态升级同品牌引入。着力探索老城区历史资源活化同中心城区存量空间更新的新路径。目前片区首批开放区域范围已经框定，初步业态规划主要划分为民宿、酒吧、文化艺术等区域，旨在打造特色主题文化街区，建设民商旅深度融合的城市新地标。
6: 南海区发布全民健身服务枢纽建设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南海联军落地一项国家级的高水平赛事，举办群众体育赛事超过100项，活动总场次突破3000场，体育产业以及消费总规模达到150亿元。 另外，南海将搭建区镇村三级枢纽阵地，盘活闲置嘅地块，建设运动场，推动学校嘅节假日开放场地。
11: 横两江先行区南海片区镇级村舞交流赛今日下午在潮汕文化中心开幕，十四支村居舞蹈队同台竞技，展现乡村振兴精神风貌。节目扎根本土特色，将山水文物、农耕技艺、功夫底蕴融入编排。现场仲会有佛山功夫农品展销会暨南海优品会墟市，30个摊位集结特色农产品、水产预制菜同文创好物。
6: 顺德家具迈向世界品牌大会在龙岗举行，聚焦设计赋能品牌升级和全球化发展。顺德家具协会提出，行业要以智能升级、绿色转型、设计赋能、品牌抱团开启国际化新征程。大会邀请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六家品牌企业达成深度合作，打通设计研发到品牌塑造的全链条。活动旨在推动顺德家具从制造优势向品牌优势跃升，加速产业布局全球新赛道，以设计创新和品牌抱团提升国际竞争力。
11: 顺德城建集团围绕城市停车、充电站布局等民生话题回应市民的咨询，指出目前运营车位近12000个，通过立体停车楼和顺德自拍平台实施数字化管控，核心路段车位日均周转率提升至最高8次，充电网络已经覆盖8个镇街，建成充电站25座。水环境治理方面，顺德首批联围治水试点已经通过员工验收，打造了文海河等滨河空间，完成全区首条揭盖复冲工程。
6: 顺德曝光四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刑事案件，包括佛山市云梯信息科技公司的法人代表拖欠8名工人工资16.5万多元之后逃匿，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佛山奇兴家居公司拖欠12名员工的工资21万多，被判9个月并处罚金。咁仲有另外2起案件的当事人，因为归案之后支付大部分工资并取得谅解，被判缓刑或者获得不起诉。
11: 顺德召开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现场会，参会人员前往立楼街道广东泰明金属制品公司实地观摩，学习3合1场所、劳动密集型场所的消防安全管控要点和整改规范。会议要求要重点领域开展排查，健全管理闭环经济，杜绝隐患查而不改，同时要强化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突发火情快速响应。
6: 高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早召开会议，强调要重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健全纪律约束、作风监督长效机制，完善权力清单、廉政谈话等管党治党的举措。另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牢为民造福的导向，加快推进重大民生项目建设，还要引导全区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潜职，以久久为功的实干推动高明建设宜居宜业，而由山水田园精致小城。
11: 三水区主要领导督导蚊媒防控工作，带队深入商住小区，到访居民住宅，了解防蚊措施，查看天台、地下停车场、雨水井的卫生状况以及消杀记录。在黄涌村废品回收站发现存放较多滋生蚊虫的容器和杂物，要求负责人加密清理积水和消杀频次。督导组要求各镇街各部门紧盯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建筑工地、废品回收站等重点区域，排查唔留死角，消杀唔留空白。
5: 早知佛山，
6: 咪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2025年嘅陆美广东生态建设考核结果出炉，佛山、广州等6个城市获评优秀等次。咁啊，呢啲城市将获得省级嘅财政激励。嗱，通报显示咧，2025年广东全省累计完成咗林粪优化208万亩，森林抚育209万亩，都超额完成咗年度嘅目标。咁此外，省政府批准设立咗全国首个林业投资型嘅产业基金，首期规模系20亿元。
11: 铁路暑运以嚟，广州南站发送到达客流双双突破1000万，日均到达53万。八月份车站将会根据需求在周末加开夜间高铁。而针对大学新生，铁路部门已经在12306客户端开通了专门的预约购票服务。 暑运期间，南站一共开行高铁列车超过35,000趟，其中夜间高铁173趟，主要去往重庆、成都、武汉等热门。

0: 地区，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周末的客流较日常明显上升。
1: 惠州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纳入国家十五规划，将在现有跑道的南侧新建第二条跑道，扩建之后可以达到千万级干线机场的服务水平。数据显示，近十年惠州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从37万人次激增到去年的336万人次，现有的设施已经是触及到承载的天花板。
0: 省公安厅通报，近期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刑事案件353起。今年以嚟，全省相关警情、刑事案件同比分别下降9%和13.2%。呢次行动聚焦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网络套路贷等新型涉恶犯罪。其中深圳一个团伙假借商务咨询公司的名义，频繁拨打电话、群发短信，对欠款人及其亲友进行滋扰威胁。东莞一个团伙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高利放贷，年利率高达300%，一旦还不到款，就会安排人员上门蹲守、贴传单、滞留公司等软暴力手段催收，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警方提醒，不要轻信陌生贷款电话，应该到正规金融机构办理业务。如果遇到软暴力催收，就要及时保存证据并且报警，不要私下协商或者妥协。
1: 在电影百花奖的颁奖礼上，粤产电影《嫦娥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4项提名，最终大鹏凭这部片收获最佳导演奖。这部片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讲述唐代地方官员将岭南荔枝运往长安的故事，在去年的暑期档上映，并取得近7亿元的票房和良好口碑。
0: 乘用车市场由退电进趋势加速，综合多个行业平台数据，七月零售销量前10的榜单当中，就是有一款燃油车入围，名列第10。前9款的畅销车型全部都是新能源车。国家乘联会之前公布6月份燃油车零售同比减少39%，其中纯燃油车下降42%，常规燃油车市场份额降至37.2%。与此同时，新能源零售渗透率保持在62.8%的历史高位。为了应对市场冲击，传统豪华品牌近期先后大幅下调燃油车型的售价，部分车型直降超过17万。
1: AI 芯片企业寒武纪的创始人陈文齐就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说，我国处理器芯片的自给率在14/5初期仅是1%，到14/5末期已经超过10%，他预期到15/5的末期还会大幅提升。在讲到 AI 对人类的影响，他认为工具始终是人的延伸，无论 AI 运行得有几快都好，人类仍然是要保持主体性，掌握知识体系并预判技术走向，这个是当前 AI 没办法做到的。
0: 民营航天火箭朱雀3号推迟发射，火箭由民营企业蓝箭航天研发，具备可重复使用能力，原定昨日早上在酒泉发射，目前还未有最新的发射窗口。而在前晚，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在文昌发射场执行中星 4B 卫星发射任务之后，卫星未能够进入预定轨道，有关方面正排查分析原因。
1: 第16次执行北冰洋考察任务的中国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号已经圆满完成了12个冰站的调查作业。这个是历次北冰洋考察中单船完成冰站作业数量最多的一次。期间科考队员采集了一块厚1.3米的冰块，用来测量北极环境之下的海冰力学性质。
0: 这次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道路开挖管理。将会请来市交通部门、市人大代表、施工单位代表等，围绕规范占挖道路管理、民生实事推进情况以及是路政监督执法情况等展开对谈。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的花生栏目，做到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活动亦都可以拨打8339-8339热线反映诉求。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4: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